0: 月。昨天大涨的半导体产业链今天就开始明显分化了。那中芯国际盘中的跌幅一度是在5-6个点左右。那虽然说整个市场还是围绕着科技发酵，但是科技的内部已经开始明显的出现大幅度的分化。那这个位置上科技还有机会，还是说已经风险临近了？大家可以在互动平台上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好，给各位来介绍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林世稳、王建南还有潘敏丽，欢迎三位。接着给大家分享一下在节目当中讨论的话题。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港股，因为港股呢昨天没有开市，而 A 股是大涨的，所以今天港股开市了之后，很多半导体的相关公司，中芯国际、华虹公司呈现出了大涨，那恒生科技指数今天也有1%的涨幅。那么这个位置上能不能展开反弹？指数层面上沪指探底回升，短期如何运行呢？市场脉络方面，先进封装方向继续走强，那能不能看高一线？在沉寂许久的有色方向今天终于开始异动了，而且涨幅居前，会不会有持续性？海力士发布了存储散热新方案，后续会带来哪些新的机会吗？我们先来请林世稳为我们来解读一下港股市场。因为恒生科技指数昨天是休市的港股，今天呢这个指数有1.59%的涨幅，当然可能也是在有一些补涨的效应，因为中芯国际昨天 A 股的涨幅是接近20%，但是港股今天中芯国际最终只有5.7%的涨幅，而且是高开低走的。那对于恒生科技接下来怎么看呢？
1: 我认为恒生科技啊，总体来看还是一个弱震荡为主的一个走势吧。对，那今天的上涨呢，因为主要还是昨天刚才李天也讲到了，因为他那边休市啊，那么今天恢复交易是做了一个补涨。大家也看到，就是今天这个1%啊，还是基于过去这一周啊，整个恒生科技指数包括整个港股那边是连跌了1到2周时间啊，也就是说他们在这段行情基本上一直在调整的一个状态啊，不像 A 股这边啊，双创还在创新高，对吧？主板呢虽然说力度没那么强，那基本上也在这个4100点到4200点的一个就是一个近十年的一个高位啊。但港股的表现其实说实话已经是差很多了。但港股的这个恒生科技也好，对吧，或者是恒生指数也好，为什么走得弱啊？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啊，这里面因为是本身这个互联网的一些公司的权重太高了啊，像这个腾讯啊、阿里啊、包括美团啊等等这些公司啊，目前是占到整个恒生科技指数的权重的40%左右。那也就是说，那他们只要弱，那基本上科技恒生科技就很难有好的表现。那过去这一年多，整个恒生科技啊，这些互联网的一些公司啊，本身都面临着这一个竞争的压力啊，就是所谓的互联网大厂也面临着这个内卷化，甚至来自于这个 AI 啊，接下来这个大模型，可能有些公司它对他们的一个行业呢，也会形成一个竞争关系啊，因为大家觉得，比如说现在 DeepSeek 也好，包括现在在港股上市那个智谱啊、MiniMax 啊，他们的表现啊更加的惊艳，对吧？而且呢，在海外这块业务的这个扩展能力比较强，那可能就会蚕食到原先的这些互联网巨头的这些市场的一些预期嘛。所以在这个块来看的话，估值是不断被压制。那短期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并没有被完全消化，因为无论是腾讯也好、阿里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科技大厂也好，目前也没有展现出他们的产品性能啊，对比于目前其他几家公司来说有这么质的飞跃啊，所以说我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还是担心这个问题啊，就是哪怕你不是被海外的一些市场所影响，也会被国内的一些公司所竞争到，再加上呢去年这个外卖的一个竞争的一个问题比较严重啊，导致利润也是明显的下滑，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去消化，所以说整体来看，恒生科技在目前这个状态之下很难有大的一个这个弹性啊。对，当然短期确实也涨了，这个下跌的幅度也蛮大的，可能就是在去年的4月份啊，也说去年这个4月份正好是因为一些特殊的一些利空嘛，对吧？然后呢在这个平台位啊展开一个震荡和消化啊，在超跌之后，那么市场呢会寻求一个新的平衡，对吧？但是能不能有一个大的行情，可能要看后面的契机啊。另外一点呢，其实还要有必要提醒一下，就是接下来恒生科技啊，这里面新的一些成分股啊会做调整啊，比如说现在涨了很多的智谱，对吧？智谱这么6000亿市值的这个智谱，到底有没有虚高的成分呢？如果说对吧，前段时间很多资金去交易这品种，就会去博弈它会纳入到这个成分股。如果一旦纳入，那这些资金会不会兑现？一兑现的话，它又会拖累整个指数，对吧？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啊。
0: 好，那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数据，看看盘面温度的变化。指数层面上，今天涨跌互现，双创之间呢，今天是创业板表现得更好，0.54%的涨幅，因为今天动到了一些 PCB 的龙头，还有。

0: 光模块的龙头，北证五零的跌幅比较大，2.47%。其实昨天我们就说到了，是不是要抓大放小？今天微盘股也是大跌的，上证指数探底回升0.17%的跌幅，收在4145点。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成交量的变化，三市的成交额是在3.26万亿，和昨天呢也算是基本持平。我们再看看涨跌停家数的对比情况，今天的情绪呢是明显下降的，涨停家数只有64家，而且跌停家数开始增加了，今天有34只个股跌停。赚钱效应上比昨天还低，昨天是40%，今天只有25%，4082只个股下跌。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科技主线依然强势，但是高位股的震荡在加剧了，短期是不是有风险了呢？ A 有的，短期可能会有一波调整了。 B 没有，科技的行情还没有走完，那调整的时候刚好是大家上车的机会。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投票，网友朋友们也可以直接在抖音的第一财团直播间，还有看头 APP 上，以及有看头的视频号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分享自己的观点。好，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的解析，先来请王建能给我们来做一个分析吧。看看指数在这个位置上，今天是探底回升的啊，所以也是比较关键，在4150点附近还能不能继续反弹，短期如何运行？
1: 那么目前从指数这个角度来说啊，我认为指数在这里倒是上证指数风险倒是不大。上证指数呢，今天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就是一个低九的这么一个信号，但是这个低九呢它其实没有创新低啊。那么指数接下来的演化过程呢，我认为它是昨天的这种修复到今天的这种回落，然后再到后边的还会再反弹再回落的一个过程，就是一个反复震荡的过程。那我把它这一波的这个调整啊，到目前为止我看了一下，应该是大概8到9个交易日。那么也就是说这一波其实调整的空间啊，就是上周四给到的这个是4067，那么其实再向下的空间其实是不大的啊，也就是大概在4030附近其实就差不多了。但是这个时间呢到目前来讲是不够的啊，就只有8到9个交易日。那么后续呢它会去有一个消化这个时间的一个过程啊，我认为接下来在消化的过程会完成一次，就是反复的震荡过程完成一次60分钟到90分钟的一次底部的这个钝化之后，然后去完成新的一轮的这个上涨。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就大家可能比较担心的这个问题是双证指数担心的会比较多一些，因为呢的确是涨多了啊。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成交量来看啊，市场的这个双创指数啊，这个就单纯从芯片这个角度来说，昨天我们看了一下啊，是1.5万亿的这个成交量啊。那么昨天呢整体的成交量呢是3.2万亿，也就是说是45%左右啊，将近这个50%。那市场的3.2万亿这个成交量其实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但是呢这个芯片的成交量啊在不断的放大，其实这里边就反映出来，就是其他的板块再向这个半导体再向这个算力去不断的去提供这个血包。那它提供到一定程度后边它这个血包提供不了了，那么对于市场来说，那我认为啊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短期的这个风险的。那从昨天这个半导体这个角度来说，我也看了一下啊，昨天其实有很多半导体的公司是减持的，但是最后呢走出来一个走势，其实是
0: 探底回升板拉回来了，
1: 对。那么今天其实还有一个拉尾盘的迹象，所以就是一个故事，就是狼来的故事它到底会讲几次啊。所以这里我认为就是说双创指数的话会在一个周线级别的一个筑底的过程，当然筑底呢它不是一个具体的
0: 顶，筑顶还是筑顶
1: 、
0: 筑
1: 顶，对，筑顶的过程它是一个区间啊，它不是具体一个点位啊。那如果从近段时间来说的话，我认为可能说是一跌难涨啊，也就是说这里还是要注意一下啊，这个风险性。
0: 好，就双创看得比较谨慎一点，
1: 对，
0: 上证觉得没什么大的问题，
1: 是的，
0: 是吧？好，我们来听听潘老师说说吧。昨天确实是双创，尤其是科创板涨了6%，但是今天呢，科创板盘中啊，科创五零一度跌幅超过3%，收盘拉回来1.49%。那而且今天创业板也不错，而且创业板的光模块龙头也创了新高了。所以是不是还是要以看创业板和科创板接下来的领涨市场呢？
2: 我觉得现在这个市场啊，就结构性的分化，我觉得是
0: 很严重，是吗？
2: 对，越来越
0: 对。

0: 实质化啊，就在某一边，它是以一种有限的资金，然后来推动无限的高度，无限的想象高度，有那种感觉啊。特别是在昨天，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像科创板指数，实际上它上一周有过一次震荡。
1: 对。
0: 然后我们上次来做节目的时候，也觉得就是它有可能还会向上，但是震荡会面临。但是在震荡完成之后，昨天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涛概念、涛定律，对吧？然后出现之后，整个市场再度的就激发了热情，然后向上。但到达今天之后，我觉得好像就是说它本身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科创板指数应该是略有所回吐的。那么同样的，我们以布林线来预测一下未来科创板指数有可能会怎么走啊？一般在布林线的规则当中，如果说假设它的一个 K 线形态去无限的去接近靠拢，然后它布林线的上轨，但是无法形成真正的向上突破或者说穿越的话，那么在越接近的时候应该是一个抛点，因为它无法往外去形成一种突破。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认为我完全同意建南的意见，我是这么认为。我觉得科创板指数有可能未来还会有一些高度，还会有一些冲刺，但是在这个冲刺过程当中，一旦完成，那未来我觉得会面临一定的震荡，
1: 就是加速赶顶呗
0: 啊，因为我们已经看到过一次震荡了，在上周已经看到过一次，那我觉得未来也会再度的出现。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在操作上就会有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就是享受狂欢，还是享受狂欢直到它最后结束，这是一种选择。还有第二种选择，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保持一份冷静，然后在这边如果说越往上应该是越减，我觉得这样有可能比较好。如果让我选，我会选择第二种。那么另外从上证指数，因为现在各大指数它和布林线的上轨、中轨和下轨关系是完全不同的，那从上证指数上来看，我也同意建南的意见，因为我觉得从那个就是上证指数和布林线的中轨角度上来看，现在是今天应该讲上证指数比布林线的中轨低一个点，也就是说非常接近，而且是三根阳线，在 K 线形态上是呈现一种上阳下阴的这样一种态势。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上证指数在连续的两个周四都是宽幅震荡，就上周四宽幅震荡，在前一个周四也是宽幅震荡，而且在震荡之后就是从上轨回到了中轨附近。那我觉得未来上证指数有可能需要明确的就是 K 线和中轨之间的互相关系，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如果说假设能够很幸免于本周四不再震荡，那我觉得上证指数在这边稳住，并且有可能就是同步的再度进行反弹，这个概率是偏大的。但是如果难以幸免，对吧？都是再度引发震荡，那我觉得很有可能在这边它会去向它的一个略微偏下的位置靠一靠。但是这边上证指数应该是没有风险，就是没有那种拉高之后有可能宽幅震荡的这种风险，我觉得没有。那么另外两个周次的震荡，一个是因为就是比如说是第三个就是期指的一个宜昌日，还有一个是因为某些消息的影响，那我觉得在这边的话，我反而认为上证指数应该是安全的。那还有一个指数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是应该是北证五零，北证五零目前是和布林线的关系，它是在打穿下轨的过程当中，是完全不一样，它而且下轨的扩口是向下的，那这就是一个无量市场交易给我们的另外一个极端的展示，也就是说意味着很多一些就是没有什么量能的品种，实际上本质上在这一轮行情当中就是不断的创新高，不断的挑战极限，是这样一个过程。但我不认为就是北证五零在这边会继续的向下扩散，我反而认为这个点应该是值得关注的点，这就是几个市场我的一个观点。
1: 因为市场其实是结构层面上非常的分化，
0: 对，
1: 所以后面的表现也会有所区别。潘老师倾向于双创偏谨慎一点，那上证乐观一点，北证也偏乐观一点，
0: 对，
1: 对吧？好，那我们来听听林世稳的观点。因为我看互动平台上有网友说，今年科创板是吊顶线，其实这是在消耗做多的力量。但是另外一位网友就说了，科技的趋势不破就不要轻易的言顶。那我们来看看林世稳选哪个，双创这个位置上是继续看好，还是也像另外二位一样觉得风险越来越大了？
2: 我也倾向于风险会偏大一些。对，就是确实啊，现在你没有办法从这个科技的走势上去说现在就是顶部啊。因为它趋势也没有跌穿，对吧？整体来看的话，还是属于高位的一个强震荡的一个走势。但是呢，我们要考虑一个问题啊，在过去这两周时间，是不是双创也好，科技也好，它的震荡的频率是在加大，它不像四月份对吧，或者是说五月初上半月那种情况是属于单边式的上涨啊，今天你涨完，它后面会有新的方向去做接力，然后呢有些方向它去做横盘调整。但是最近的这个行情呢已经出现了一些变化，就在高位呢不断会有这种大阴线杀下来啊，然后呢指数层面对吧，你看科创板

0: 两个点、三个点，上周四的时候大概是盘中巨震六个点以上，
1: 对，
0: 完了今天盘中再次出现这种三四个点的一个下探，那我认为呢，这个本身就是一种风险的一个信号了。你如果说短期之内出现一次两次，我觉得还能理解啊，就是做一个洗盘。但是呢，在短时间之内有三次，甚至未来几天时间可能还会反复出现的话，那就是一个分歧的信号了。而且呢，双创目前的情况也比较尴尬，正好是处在前高。那这里会不会成为一个阶段性的双顶呢？对吧？如果这双顶信号确认了，那会不会有
1: 创业板是吗？
0: 对，是科创板和创业板其实情况差不多。
1: 嗯，
0: 就这里面如果是形成一个共识，那这里面接下来它的波动只会更大。就不要以为现在三个点、四个点啊，我认为可能会未来会成为常态，甚至波动的幅度会更大，都不排除，对吧？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市场的情绪在高位的时候，它稳定性会变差。而且呢，现在大家要考虑到啊，就是量化在这市场的话语权是比较大的。你看今天下午为什么能快速的拉起来？就是很多品种呢都是尾盘直线的拉升，对吧？一些这个风车的一些品种，那体量都几百亿、上千亿的品种，它能快速拉升，这个不是普通资金能去做到的。那这里面就是你可以理解为一些机构在试盘啊，量化也在尝试市场的一个节奏情况如何。那如果说今天尾盘拉完以后，明天没持续，那这些筹码它会再次反向去操作，因为量化的本身呢，它就是会根据市场的反馈情况去做出马上的一个决策交易。那这是一种情况啊。另外一个呢，其实我们看到最近对于科技方向也有很多一些信号，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整个双创来说现在不是太好。一个是啊，最近的这个减持量变多了，对吧？就是这周一些这个科技的一些龙头性的品种啊，它都有这个1%到3%的减持，而且不是一家，好几家，对吧？那如果说未来这个减持的公司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那会不会量变到质变？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上周为什么在最近这两周科技还会这么强？因为上周我们看到长兴和长江要进入到 IPO 了，让市场比较亢奋。那昨天呢，我们看到华为的掏定律又让大家市场比较亢奋。但是呢，这个亢奋之余，我们也看到市场的反馈。第二天啊，或者是说过两天之后，市场又马上降温了。如果说这个行情、这个所谓的啊我们的这些事件或者是一些消息，它是实质性的一个比较有重要影响的话，那为什么今天会出现这种下跌呢？对不对？那本身就是说现在处于高位的情况，在放这种利好，会不会成为一个阶段见顶的一个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也是要我们去辨别的。因为我们一直跟他讲过的，一个方向如果对利好的反馈开始麻木的话，那往往就是一个阶段见顶，像会概率会增加啊。当然我们不能说现在就一定是顶啊，但是呢它的分歧确实是在加大。尤其呢今天我们也看到盘面中出现这么大的波动，这个科创板和创业板居然没有放量，它是缩量的。今天两市总体成交量是放量的，量放到哪里呢？那量放到了主板了，对吧？那也就是说，这里面从这个成交量的角度，我们也是不是会发现一些端倪，资金的态度上做了一些选择和变化。那只是说这个还需要点时间啊，因为现在还不能说啊，现在资金就是高低切换去回到主板了，对吧？那如果我们观察几天，如果是说接下来主板的一些品种的机会啊开始慢慢增加了，比如说券商昨天异动过，今天又异动了，对吧？虽然说它的异动的这个成功率没那么高，但是如果说接下来有更多的板块加入到这种异动的这么一个对立之中，那是会形成这种情况。
1: 为什么会有更多的板块可以去？就我们知道，比如说，因为我看一位网友说，如果你们觉得双创要调整，上证也一样会跟着调整。你可能比如国家队或者是银行、保险、红利这种的跌多的，你护一下、稳一下，或者券商你稳一下，但是不代表它是一个新的趋势的做多方向。所以他们低位的轮动有什么意义吗？
0: 对，低位轮动啊，说实话，首先呢，我们也认为这个行情没有结束，就是现在的行情，哪怕科技啊，它会调整，它也是阶段性的调整。就现在我们考虑一个问题，科创这个双创这个位置有没有调整的要求？那从我的角度理解，应该是有调整的要求。那主板这一块确实李丁也说的对啊，就是现在主板的一些品种都是不受市场待见的，你不是主线，你涨了又能怎么样呢？你能涨多久呢？这是大家考虑问题，也没有人愿意去参与这个方向。但是呢，如果说这些品种不涨的话，指数会跌得比较难看。所以我也是觉得，刚前面两位老师讲到了，主板的下跌的空间是有限的。这里面我觉得有一个指标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就比如说我们对标一下今年一月份那波调整，是从最高点4200点跌到4000点，200点的空间啊，后面行情再次反弹。就是说现在市场呢可能更多是维持一个强势震荡，或者是所谓的我们所谓的这个牛市的结构啊不能被破坏，那就维持一个区间震荡。那也就是说接下来我们行情也依然定义为，如果这个行情啊科创板的波动会比较大情况之下，那如果说主板没有品种站出来，那这个指数会走得比较难看了。对，而且呢我们参考年初那个行情，当时主板是跌200点，其实最近的行情也是有这么一个情况，从最高4250几点到上周最高最低点4070点，当然短期可能还会往这个4050或者4000点去看啊，那也是200多点的空间震荡。但反过来 这个创业板和科创板的波动幅度就比较大，科创板当时是有10%的回调，
1: 对它的跌幅更大。
0: 那你想这个指数10%的回调，有多少人能承受这个波动呢？当然如果是很早期参与到这个双创里面的一些投资来说，这10%的波动可能对他来说啊也是无伤大雅，但是对于现在刚刚进入到这个科技里面去交易的一些投资来说的话，指数10%，你的个股可能是20%甚至更多，那你能不能承受的这个波动呢？所以说我觉得当下大家一定要考虑这个波动性的
1: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你科技的这个主线你还是看好的，只是觉得这个阶段累计的涨幅或者说对于利好的一些盘面的反应，它需要有一个修整的这个走势，在修整的这个过程可能跌起来它的跌幅也会比较大，所以其实这个位置上是说暂时的休息一下，然后主板这边轮动轮动，我是不是这样理解你的意思？
0: 对的，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双创如果快跌啊，科技股如果短期快速调整到位，那肯定就相对来说短线的博弈机会啊，
1: 那就跌下来你还想看科技，是这个意思吗？
0: 是这样子。
1: 好，那我们看王念南补充一个，就刚才林胜伟说的这个地方你们都觉得谨慎了对吧，那如果双创跌了你们会进场吗？你会进场吗？
2: 答案是肯定的。
1: 那是跌到什么样的位置上会进场？
2: 双创指数啊，就是现在呢这个科创板其实代表的就是这个半导体国产方面的，那么创业板的话它其实代表的就是这些
1: 海外
2: 光方面的这些啊。那如果说调整的话，现在是因为它这个技术的走势啊，它的确一个是成交量达到了这个市场上这个拥挤度非常高，第二个呢就是也的确如果再继续去拉升的话，它只会触发更大级别的这种背离，所以这个位置再继续向上走的话，其实这个风险它就一直存在。那我倒是希望就是这个位置反正拥挤度也这么高了啊，如果来调一下的话，我认为这个双创指数还会去引领市场，但是呢这个引领市场的这个涨的这个品种可能跟过去有些不一样了。对，我觉得如果再去涨的话，可能接下来就是新的这种技术路线持续去引领的这些方向它会继续去涨，包括像这个说缺这个光引擎这种物料啊，包括说这个 PCB 这些啊，他们会有技术路线的升级，以及会有不断的这个业绩的这种释放。我认为就是说当有一个技术性的一个估值的修整之后呢，还会继续再向上去走，所以这个市场你如果说你错过了这个 AI 的话，我觉得就是错过了一个时代啊。但是说
1: 你是看好 AI 的是吗？
2: 我看好 AI
1: 的，你是看好
2: 的，
1: 你只是觉得说要等它跌一下有个更好
2: 的
1: 位置，
2: 是
1: 的
2: 是的
1: 可以去进场，
2: 是的
1: 啊，是这个意思。
2: 对，
1: 好，我们一会儿回来听听潘老师的观点哈，看看这个位置上大家对于科技是有分歧的。其实昨天大涨的时候也有嘉宾对于科技偏谨慎，那今天科技开始震荡了有分歧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就这个位置上有分歧就说明有换手嘛，对不对？但是你是应该进场还是应该逢高减仓，这个很关键，大家可以在财团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一会儿回来再来听听潘老师的意见。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张宁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张宁你好。
3: 好的，我是张宁啊，欢迎收看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啊。我们看到今天市场看盘最大的感受就是指数似乎没什么问题，但是个股明显掉队了，分化非常之剧烈，4000多家品种最终是红盘报收的。但是我明显能够发现近期市场当中啊，领涨的一些方向也在高位进行一个横盘震荡，科技内部的分化也很剧烈，这种市场情况很有可能啊说明现在市场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结构性的分化的一个阶段。那么接下来指数可能似乎还有空间，但是个股层面的分化会非常大，里面的机会啊非常复杂。那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当下这样的行情呢？今天我们就来重点讲一讲啊我们中长期看好的一个方向，那就是人形机器人。近期人形机器人板块呢是利好不断啊，龙头的 IPO 明显在加速。宇树今年的6月1日正式上会，包括乐趣、云深处正式 IPO， 3家募资金额超100亿，还有更重要的啊，量产的节奏还在逐渐的加快。国内方面呢，智源机器人啊，目前为止已经销量过万了，而特斯拉在蒙特利尔和德州工厂年规划产能是上百万台，并且明确表示在稍后到来的7到8月正式投产。而 C 端场景也开始逐渐落地了，宇树呢近期就发布了首款家庭机器人。而政策方面呢，利好也是非常多，同时国家电网年内将集中采购8500台具身智能的设备，总投资68亿元啊，这是国内迄今为止最大的单笔的采集的订单。那相关上市公司的业绩即将迎来爆发，目前正是精选个股的好时候。那么我们在上周五为大家送出了资料当中两家公司，今天一家上涨9.7%，另一家是直接涨停的，那充分说明啊目前的市场当中能够引发资金的兴奋和青睐的正是有预期差的高景气公司。如果您上周五没有及时领取的话呢，欢迎您 今天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再次领取我们的这份机器人概念量产的核心受益公司名单。那与此同时，我们也关注到啊，每一次量产的步伐加快，人形机器人板块都。

有一轮大的行情，来看一下详细的走势的历史的推演。在2025年的时候啊，宇树机器人全年的出货量超过5500台的时候，板块整个上涨了23%。而今年3月份，智源机器人量产正式过万，板块更是大涨了27%以上。而当中的龙头公司表现更强了，上尾新材1年29倍，盛虹科技2年15倍，年初至今啊，有泰晶科技也有2倍多了。翻倍股的家数更是超过了60家以上。那在今年3季度啊，这个正式量产之后，业绩放量之后，明年的研报当中会有多少超预期的公司呢？我们非常期待啊！种一棵树的时间，最好的时间呢是在10年前，其次就是现在了。如果说您在25年的时候错过了光，错过了新，那下一个千亿级别的赛道还要错过吗？啊，如果说您想关注当中的机会的话，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这份我们精心梳理的人形机器人板块量产的核心受益公司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那与此同时，我们今天也为大家带来了一家案例公司啊，来看一下详细的内容啊。那么这家公司呢，打造了国内首条年产能1万台级别的机器人自动化的生产线。今年1季度的新增营收就已经超过了15亿元，1季报的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44%，资金连续吸筹超过3.95亿元，近期也在低位向上，会再确认，有希望低位走强，值得重点关注。而类似这样的核心公司，我们都梳理在了今天这份名单当中。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直接免费的领取到手了。那与此同时，相关的品种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进行持续的跟踪，并且及时通报上涨的结果，让时间验证真相。好，以上就是今天有看头加入时刻的全部内容了。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那连板高标呢，今天只有三连板，但是三连板的有四家公司，分别是宝鼎科技 PCB 的双星，新材是 MLCC， 黄河旋风是金刚，是散热啊，还有一个是新金路，长电科技等八只个股是两连板。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最强风口，今天涨停家数并不多，所以也是比较分散，每一个板块的涨停家数也比较少。算力硬件还是排在第一位的，但是今天涨到了是什么呢？就是富铜板啊，所以你像生意科技啊这种的，还有包括像上游，就 PCB 的上游电子部啊、玻纤啊等等。算力硬件有12家涨停，半导体只有6家涨停，那半导体聚焦的其实都是封测，长电、华天、永锡全都是封测的。有色金属6家涨停，今天黄金、铝都有所表现。那我们再来看其他的，机器人是因为宇树的 IPO 啊，所以给这个宇树链的一些相关公司今天带来了催化。那消费方向呢，只有3家涨停，电力方向也有3家涨停。好，我们先来请潘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科技这个方向啊，还能不能做多？今天开始震荡了，半导体震荡了，但是上周五好的 PCB 今天又再度活跃了，对吧？算力硬件和半导体是不是还能做多呢？怎么看？
1: 从 PCB 的活跃主要是受到英伟达啊，就英伟达就是关于就是整个它的对它的一个价值量的再度的一个重估，可以增长233%，是通过这个，然后是因为它的一个系统。那我们觉得啊，就是说如果说现在的科技再要上涨，那我觉得需要有不断的概念的推升，包括昨天的套利率，对吧？那如果假设这种概念的新奇度一旦下降，那我觉得对于整个科技股的推升的力度就会减弱，就是从概念上，从这种趋势上有可能都会减弱。那么所以我们就是第一个关注焦点就是看有没有新的一些概念推升，然后第二个就是包括海外的一些有没有新的消息，还有国内的一些实际的销售数据，我觉得这三块。但是这三块在目前的整个科技股当中，我觉得都已经得到了市场

0: ETF， 这是会留的。为什么留他们？就是万一整个科技板块再度的上涨，那么他们也可以享受到一定的收益。然后为什么还要做他们？万一不行，我们直接当天就可以跑。因为我觉得很多科技股到现在这种位置上，我自己个人认为真的是拿全市场有限的资金在推升他们无限的这样一个价格的溢价，心理溢价，而且是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也这一回也做一回大股东，我觉得挺好的。对，
1: 嗯，好，就是其实是倾向于还是逢高兑现是吧？
0: 对，
1: 逢高兑现一些科技的方
0: 向，而且应该是越拉高越兑现，即使回吐暂时也不进场。
1: 嗯，
0: 观点很明确，对，
1: 明白，这观点非常清晰了。那我们来看看林世文给大家说说吧。这个位置上，刚才这几位都是偏谨慎的，但有没有一些细分的方向可以看？先进封装，你说新吗？它是这个概念比较新，毕竟昨天出来的套定率。但是先进封装其实前面也有炒过，对吧？包括像半导体这个板块，所以会不会某些分支它能够走一些独立或者超额的机会？
2: 这两天其实市场情绪更多是在聚焦到科技里面的一些刚才谈到的这个先进封装，
1: 对，
2: 包括一些 AI 芯片，包括芯片制造，
1: 对，
2: 就是大量资金是往这里面去拥挤的。但是呢，仔细看一下他们的下游啊，比如说做服务器的，做算力租赁的，做 AIDC 的，这些方向呢，其实最近走的都很差，所以说我觉得市场呢现在说看好 AI 呢，看好科技呢，好像又分化这么严重。那我觉得更多还是炒一个所谓的这个替代的逻辑，而且呢，这里面新的一些技术迭代，尤其昨天的套定率出来以后，让大家感觉到啊，我们的这个芯片的封锁啊，好像有望看到一个解除啊，就是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没有先进的这个设备，所以说这个五纳米以上啊以下的这么一个先进制程就比较难以去实现。但是因为有了套定律，对吧？出现这种逻辑折叠，对吧？迭代啊，就是这种叠层的这种逻辑啊，那就可以打破这个封锁。那所以说这里面呢，可能更多利用到一些先进的这个制造，对吧？包括一些先进的这个封装的这个技术要求会越来越高。当然我觉得市场呢现在呢已经对于这些品种的定价给了一个比较高的溢价了。我们看到龙头品种，龙头性的品种已经是连续涨停，对吧？但是今天尾盘也有一个不好的信号，我前面也讲过了，就这些品种为什么在尾盘突然去拉升呢？
1: 今天是拉的尾盘，
2: 对吧？其实今天全天他们是一个调整消化的结构的，但在尾盘突然性拉升，要么你今天盘后有什么突发的利好。但如果是说盘后没有突发利好，那这里面就会形成一个我们以前传统意义上所说的资金在做尾盘的时候，通常来说是实力的这个不自信，对吧？你有实力，你就盘中就拉嘛，为什么等到尾盘，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的本身是不是有一些资金为了维护住他们这个趋势，因为今天确实科创板的情绪这个快速的一个下降导致可能主力会担心，对吧？这里我没办法去稳住盘面，那我去做一些市场关注比较高的那几个方向，然后呢把这情绪再稳住一下。那这个稳住的我觉得明天很重要，明天的开盘情绪如果科创板继续往下跌，那就可以理解为连续的分歧以后，对吧？再加上今天盘面的这种情况来看，那就会让市场产生一个担忧这里面是不是筹码在松动了，对吧？尤其我刚才也讲过了，就是这个市场有量化在的情况之下，它会放大这种担忧，对，因为它会解读一些盘面的一些信号，比如说刚才前面讲到这个每天的跌幅超过10%的加速变多了今天市场赚钱效应变差了，等于过去我们看到成交量超过30,000亿的天数，最近是3天时间，然后这3天时间赚钱都非常差，上周四只有10%不到个股上涨，昨天40%，今天25%，对吧？反而30,000亿以下的一些这个成交量的时候，赚钱效应可能还好一些。那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这里面是有大量资金在高位出现这种放量出货，对吧？因为你在下跌嘛，那你如果说反而是在调整之中它是缩量的，那其实说实话就是一种平衡。但是呢，一旦放量，它就是下跌，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出货的一种迹象。所以我觉得这个要看明天的一个反馈，然后呢，大家也要关注好这个头部的几个品种，它明天的表现情况。如果一旦低开，那我觉得就会形成一个负反馈
1: 。好，我看这位网友说的是科技股已经没有性价比了，不赚最后一个铜板，因为一旦套住啊，可能就是长时间的站在高位上。我们这个是有看空的，当然也有说。科技如果不做的话，这个市场也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做。那王建南再来跟我们说说 PCB 这个方向。 PCB 其实从上周五开始就开始反复活跃了，今天又是在炒上游，那有没有看好的细分的机会？PCB
3: 我刚刚在想那个网友的说的那句话，就是说如果不看科技的话，就说这个市
1: 场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做，
3: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去做就我对于整个一个科技的这个方向，其实我还是蛮乐观的但是呢，在现在去讲这个科技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

0: 风险去做一个前置啊，就是我看好科技，那么这个科技我是有个前提的啊。比方说如果说这个科技这些板块啊，就是我说这个光的方面，包括这个 PCB 方面，如果它出现了这种背离的形成啊，这种钝化背离之后，那我觉得这个位置其实要就是立马要注意风险的。那么如果说我们看到盘面上啊，这个券商啊、金融啊这些板块在上涨的话，那么我认为这个时候其实也是要去注意一下这个风险的。那如果这些条件没有出现的话哈，我认为科技它仍然可以，就是在三季度这个时间节点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是三季度呢？因为三季度呢它会再一次的去公布美国这些大厂它这个资本开支，那到底它的账上是否有钱，那么市场会做一次证伪。那么在此之前呢，其实市场是很难去做一次大的证伪的。
1: 嗯，中报就可以验证了。你这三季报太远了，三季度中报是不是大家就要验证一下这些科技的业绩情况了？
0: 是的，
1: 对吧？
0: 那么中报这个里边它做一个验证呢，我觉得啊，有一类方向啊，就是细分的方向，就是它会有业绩去爆发出来。那我在上期呢，其实也做了这个做节目，我说 1.6T 如果它没有放量的话，那我始终觉得这个光它是没有结束的。那今天其实我在这句话加一下，就是说 1.6T 它没有放量的话，这个 PCB 它其实也很难去结束的啊。因为现在呢，就是这个 AI 集群啊，它这个每规模扩大一番的话，它这个集群啊，就是这个带宽的互联的这个数量，它要增加4倍。那也就是说，本来我是两车道、双车道行驶的，那接下来呢，你要省电啊，你要这个不耗能啊，那么你就要改成八车道。八车道呢，其实就是你要去把它这个就需要的就是这种物料啊，就把它升级到了这个八车道。那么其实最近市场上呢，这个物料相关的，尤其是光引擎相关的这些公司，其实是逆势上涨，而且是逆势领涨的。但是现在呢，就是说我们从一季报看出来，这些公司其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把产能释放出来的。那么其实从二季度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它还是缺的一个过程，所以还是很难去把这个产能给释放出来的。那也就是说，相关的这些缺物料的这个逻辑它会一直存在。那么相关的光引擎啊，不管是有源的光器件，还是说无源的这种光器件，我觉得它接下来是一个叫技术路线引领的，就是我们去抓住这个技术路线这个发展的这个逻辑的点，它接下来还是会持续的去有一个放量的过程。那说 PCB， 刚刚潘老师也说了，说这个 PCB 呢，说是啊、这个 Robi 啊，它这个新的相
1: 比，你说看好的方向，
0: 对，
1: 嗯，
0: 就是 PCB， 其实我也看好。
1: 你是看好板子，还是看好上游，还是看好钻针，还是看好？
0: 就是整个一个 PCB， 其实我都看好。
1: 嗯，
0: 就是里边不管说是覆铜板，还是电子布，还是说是这个树脂方面啊，其实我都觉得是看好啊。因为它现在的 PCB 逻辑跟以往其实也发生了变化，就是一个是需求的提升啊，就是说这个 Robi 里边提升了说这个233%，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它的技术路线也发生了一个变化。现在这个技术路线呢，其实叫啊这个 MSAP， 它这个叫高端制造的这种 PCB。那这种 PCB 呢，它对于这个精度啊，包括对于它这个损耗，其实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传统的这个 PTH 的这种方案其实是很难满足它在布线密度和这个热管理方面这个需求的，所以未来这个技术路线它是要往这个类载板的方向去发展的。那也就是说，未来800G 到 1.6T 啊，再往上去基带升级的时候，它需要更多的这种高端的 PCB， 也就是说它会有更多的业绩去释放。所以这个是技术路线它接下来演化过程会带来的新的增量机会，新的增量机会会带来新的市场的投资机会。
1: 好，那稍后回来我们再来说说其他的方向。我看到也有观众问到了有色，因为今天有色贵金属也涨了，我们看看有没有持续性的机会，也来了解一下明天具体的操作思路。接着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张志丹你好。
2: 你好，我是老朋友张志丹。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市场是出现了一定的分歧和调整啊，但是这个地方呢也不用过于担心，因为整个市场还在反弹的过程当中。那说到整个市场虽然在分化，但是半导体尾盘的拉升是非常的明显，半导体指数是快速拉升超过了3.46%，另外先进封装的指数是快速拉升超过了4.27%。那对应着这其中的机会，在昨天给大家整理的社保最新重仓绩优半导体产业链深度梳理的资料当中应该是有体现出来。所以对应着昨天这份资料没有做好领取的朋友，同样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第一时间持续的参考。那说到整个机会啊，除了提到的社保重仓的

半导体以外，但接下来还有什么呢？ PCB 的指数也是持续创出新高，多数的核心龙头盘中也是触及涨停。那对应着卢宾服务器呢，摩根士丹利在近期也是对于这个方向进行了一个拆解啊。那在其覆盖的下游零部件当中， PCB 的内容价值的增幅最为显著，较 GB300 上一代服务器是大增超过了2倍以上。而且在这一次卢宾服务器当中也有很多的亮点，比如说 PCB 的一个层数，包括 PCB 其中的材料。所以大家会发现啊，在尾盘的时候，很多资金已经开始提前去做好了积极的准备和抱团。那对应着当下是不是一个参与的好时机呢？其实从历史上大家会发现，业绩报期间呢，往往是高景气度行业表现的更强的时候。每年3到5月份公布一季报的时候，往往资金会提前去抱团下一波业绩高景气的方向。那另外第二波呢，往往是在6到7月份的时候，出中报和二季报的时候，那是第二波高景气赛道机会的抱团的时候。今年同样也是在3月24号到5月14号，当时呢也是 CPU 高景气预期较强的时候，随后呢资金抱团，一路 CPU 是大涨超过了68%以上。当然如果你错过了之前光的那一波行情机会的话，那接下来 PCB 卢宾服务器的下半年的机会你可要重视了。所以在今天呢，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就是关于卢宾服务器 PCB 相关的机会。那这份资料就是关于英伟达卢宾最大的增量 PCB 产业链的深度梳理的资料。想要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当然也会有很多朋友会提出疑问，那对于 PCB 方向的话，很多的机会也是在阶段高位了，还能看吗？那这个问题最关键的因素不是在于股价的位置，而是在于业绩增速的问题。如果业绩增速能够持续的高增长，那对于股价来说的话，也有望持续的走出高增长。那所以我们近期啊，也是做了一个统计，对于 PCB 行业的 PEG， 也就是业绩增速，做了一个估值的梳理。那对应机构预测的话，2026年 PCB 整体行业的话 ，PEG 的水平大概是在0.57左右，一是正常的。那距离一呢，仍然是有接近翻倍的这样一个潜力。那未来2年呢，也均处于一个估值的相对低位的水平。这表明机构认为啊，行业的盈利的增长速度已经是超过了股价上涨的速度。相比其他板块，估值呢仍是处在一个被低估的一个区域。所以大家应该就明白了，为什么在市场回调的过程当中，尾盘有资金开始抱团 PCB 相关的机会了。所以这其中的机会做好提前的准备了吗？今天给大家整理一份资料，就是关于英伟达卢宾最大增量 PCB 产业链深度梳理的这份资料。想要领取朋友最后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说到这份资料呢，同样也是从几个维度给大家去做了一个梳理。第一个呢，是关于 AI 服务器 PCB 的龙头掌握了高层数，包括 HDI、IC 载板等高壁垒产品量产的能力，直接受益于 AI 服务器需求爆发，享受量价提升的红利。另外一个呢，就是中上游材料的升级，核心逻辑 AI 对于 PCB 性能的极致要求，驱动材料向高频、高速、低损耗迭代。关键的领域包含了像覆铜板，包括铜箔，包括像高性能的电子布等等。再到 PCB 的设备与耗材，核心的逻辑是工艺的升级与行业扩产周期带来卖产人的机会。关键领域呢，在 LDI 设备，包括 VCP 设备、高端光刻胶以及特种化学品等等。那围绕着这三个细分 PCB 的机会，今天一并是整理了一份资料给到大家做参考。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英伟达卢宾最大增量 PCB 产业的深度梳理的资料。为什么在尾盘今天有资金积极的去抱团 PCB， 以及我们当下要重视关于 PCB 的接下来机会？有三点逻辑哈。第一个，英伟达卢宾量产在即；另外一个，产业链提前备货 PCB 核心收益；第三个呢，是 PCB 核心机构密集开始调研了。那随着资金的抱团，那接下来相关 PCB 的机会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今天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一份英伟达卢宾最大增量 PCB 产业深度梳理的资料当中。所以最后时间大家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为明天的开盘做好提前的准备。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激活。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昨天的两融余额继续攀升，达到了2.9252万亿。好，我们再来看新股，明天有一个品种采客科技可以申购，有两个品种会上市啊，还有一个就采客科技要缴款的。那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科技主线依然强势，但是这短期有没有风险？选 A 的就是短期会有一波调整的，今天更高一些，67%。科技行情还没走完的，33%。仓位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昨天其实减仓比例也是略高一点，今天减仓是继续上升，达到了30%，加仓只有19%。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潘老师的课程。其实整个市场呢还是非常结构性的一个行情，也比较难把握。我觉得上周潘老师其实比较看好像 MLCC， 其实是涨了整个你看一周的时间了。那接下来看好什么？在课程当中有哪些内容跟我们分享？
1: 好的，谢谢李婷啊，也谢谢电视观众朋友们的支持啊。我觉得实际上最近市场还是挺难的，我自己认为是挺难的啊，因为在我们的课程当中实际上是每天跟大家沟通的是两块。一块呢就是整个市场就是表达了比较好的品种，我们会通过成交金额它的一个序列表，然后找出当中的主流品种。但是呢这些品种我们观察下来，有一些就价格比较高，然后有一些呢我们认为它后面是有延续性，也确实有延续性，但是我们在课程当中处理方法是所有的都是以海外的 ETF 来替代的，就没有具体的一些介入到某些品种当中。包括昨天我们也认为有些品种会惯性上涨，今天也是有到10%、8%的，但是我们总体的思路就把它放在海外的 ETF， 我们是这么处理的，特别是科技类的，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比较有效的一个处理方式。然后在整个品种当中我们也有自己的模拟啊，我们在模拟的时候在中长线这一块也是比较难的，我觉得比较难啊，就是有一块，比如说像昨天有品种涨停，但是今天就出现了9%的跌幅啊，我们也很难把握。然后这当中也有创新低的，创新低我觉得这是市场的普遍现象啊，很多人说现在是牛市啊，但是我觉得有70%的人会认为现在应该是熊市，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在创新低的品种怎么应对，我们今天在我们的那个下午的直播的时候也跟大家聊过，而且聊得比较彻底。那么在这一块如果说业绩比较好，究竟是坚持还是就符合市场的潮流，就一刀下去砍掉，对吧，然后参与市场的潮流。那么在这里我也觉得应该是对半才是比较合理的。那么在对半之后我们就腾出来有一部分现金在另一段啊，特别是在最近的超级短线过程当中我们确实出奇的成功，就是这个一枪一个准，应该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一块就很成功。然后这一块的成功我们是取决于另一条思路，这条思路就是和市场的热点应该是比较迎合的。然后我们实际上连续讲了到这一周应该第三周连续讲了三周的电啊，那么在这里我们也组合进了一部分的因子啊。然后我们这个滚动呢是单品滚动，不是就一推就推一大把，不是这么推的，我们是单品滚动，滚动的效率非常非常高。然后在这里，但是在这里我想多加一句话，我觉得电走到现在第三周这个状况我觉得也差不多了，我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短期大家也可以逢高滚动，因为我觉得在目前这个行情，包括今天在课程当中我也跟大家讲，我们就是有六个单品循环滚动的品种在今天全部都是一个字，就是跑，没有其他的字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最难最难的并不是在一些超级热点如何把握，大家如果会一些超级热点的技巧都会把握得到，最难最难的就是那些一直下跌的品种应该怎么办，我觉得这才是

0: 最难的，然后在这当中我们也遇到难点，但是我觉得这个市场不会一直这样两极分化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整个课程的全部的内容。
1: 嗯，好，欢迎大家到有看头上订阅潘老师的课程。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讲一个板块，有色。有色贵金属今天终于是有表现了，有色金属今天这个板块涨了0.91%，而贵金属方向也有个股涨停，那有没有连续性，对吧？还是只是一日游？林世文怎么看？
2: 嗯，我觉得会有一定的持续性啊，但是有这个板块的空间有限啊，因为它是偏基本面的一个方向啊。其实说实话，前段时间整个有色板块跌得蛮多的啊，从一月份的高点到这两天的低点啊，我们看到已经跌了很多，都跌了30%啊这么一个幅度啊，确实跌了很多。然后呢，因为这一波的下跌啊，主要还是担心这个美联储的加息，
1: 嗯，
2: 啊就是个它的一个动作嘛，可能缩表或者加息的预期嘛。啊，导致了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油价啊什么的，对吧？现在一直是处于高位，所以说担心这个加息的问题，就会导致大宗商品的这个需求属性啊会被压制。啊，无论贵金属啊，大宗商品在过去段时间一直是这么一个问题啊被压制的。那这段时间大家也看到油价呢再次回落了啊，那么这个最近的美债利率呢也出现了一些这个高位的调整啊，那么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压力没那么大了，对吧？那对于这个方向就是一个超跌反弹。对，那我觉得有色本身它基本面还不错，因为很多公司的估值现在都10来倍，而且呢现在的整个位置都还蛮低的啊。再考虑到对吧，有色的下游这个像铜啊什么的，你 AI 的基建的这个发展啊，无论是这个电力设备，那可能又要用到大的这个金属材料嘛，那这个本身它也是受益的，包括这两天涨得比较好的电力也是一个逻辑。如果是纯电力，其实说实话看点不大的。那现在大家更多关注的什么算电协同，对吧？就是说未来的这个 AI 数据中心用到更多的是新能源或者是一些电力公司的这么一个这个电价的话，它可能会有溢价啊。所以说这个显然空间打开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段时间可能也有一些资金溢出效应啊，确实那边科技品种下不了手了，那我去做一些也能受益于 AI 这个整个的发展，可能会得到一些品种，对吧？那这里面我们就看到整个有色板块估值修复、超跌反弹，再加上油价的回落啊，那个预期就解除了嘛，那这里面可能就会有利于反弹。但反弹的高度啊，因为现在整个期货的价格涨得并不明显，它就在高位震荡，也就是说它的业绩会好，但是呢你要说它会很好的话也谈不上，那也基本上我觉得在一个区间之内去做震荡可能更大概率啊。
1: 嗯，好，那最后请王建能给大家来说一说明天的一个操作思路吧，有什么样的建议？
3: 那么从市场我认为就是接下来刚刚讲了一个就是说科技这个方向还能不能继续看的问题啊，就是我刚刚是加了这个前提啊，三个前提啊，就是说科技这个方向其实你不去看的话还是没有其他的方向可以去看啊，其实赚钱效应其实还是在科技这个方向。那既然去看科技的话，那么就是看科技里边最确定的啊，我说这个技术路线演化的这些方向。当然呢你去上的话啊，那也不是说我就直接市场情绪高点的时候去上，那么还是有一个等待的过程啊。那我认为接下来市场在不断的这个震荡整理的过程当中，那么它会形成一个60分钟到90分钟这种底背离结构形成的时候，那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入场点。那么现在这个阶段呢，如果在里边的话，就是维持一部分啊这个仓位继续享受这种泡沫，如果没有的话就等待啊，就是分批去关注的一个动作。
1: 嗯，好，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以上就是今天今日股市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第一财经的公司与行业节目。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事，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1: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2: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3: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4: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5: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0: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6: 中国工业 AI 出海输出的是什么？
7: 我们所孵化的 AI 凝聚的是中国的工业经验，我们中国的 agent 其实输出的是中国这个时代的最佳世界。
6: AI 正在进入规模化价值转化的关键阶段，如何破解束缚它规模化价值实现的风险管理和资金问题？
8: 那它在设计的过程中就应该加入一些合规的检测，来规避这些本不该出现的一些风险的问题。
9: We see a lot of partnerships happening, partnerships between big corporates, between tech companies that sort of come up with new financing models, which I find quite interesting.
6: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全球 AI 科技先锋和产业化标杆企业代表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创新者社区负责人齐聚一堂，共话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价值。本周六晚，敬请。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您现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的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我是杨光，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登录第一财经网站、第一财经 APP 和有看头 APP， 可以同步收看我们现在的直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重要新闻。美股休市一天之后，昨天再度交易，而标普纳指呢也是再创新高。美光科技收盘暴涨19%，哇，涨幅惊人。欧洲股市昨天呢是以下跌为主了，欧洲央行加息预期继续上升。 SpaceX 上市消息带飞了整个的太空板块，美股相关概念股也集体暴涨。还有英特尔加码到玻璃基板，欲打造全球首座

0: 量产的基地。 AI 眼镜新品频发，产业链追光逐星。兆易创新表示，持有长兴科技股份呢，只占当前总股本的1.80%。中信证券认为，从独享到共享，绿电直接迈入到了新阶段。另外，陈慧博弈的话题叫科技方向内部分化加剧，如何平衡持仓的结构呢？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 APP 了解更多信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外盘的情况，先来看一下新加坡富时中国 A50 指数期货今天的开盘情况。连续好几天我们都看到的是每天都高开，今天不一样，下跌0.2728%左右，今天明显是一个低开，也算是阶段性连涨三天，三天之后的一次小小的低开调整。好，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中的日韩指数的情况，日经指数今天也恢复到了上涨，1.34%的涨幅，又是一个新高吧，因为65000多点就一直是在新高附近啊，果然确实厉害。另外呢，韩国股市昨天相对来说涨幅也没那么猛烈，但今天又恢复到了高歌猛进的状态啊，昨天几乎是接近高点，然后今天又创下新高，上涨3.68%。这才交易了没多长时间啊，涨幅已经到这个程度了。再来看一下隔夜的美股收盘的表现如何。美股呢，经历了之前一天休市之后，昨天恢复交易了。其中，纳斯达克指数一举涨1.19%，标普涨0.61%，双创新高。道琼斯指数呢，也只是下跌了0.23%，也保留了冲高的动力。隔夜，美股市场延续半导体和 AI 牛股集体冲高的局面，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创下了新高，而美光收盘定格涨幅19.29%。市值再次突破10000亿美元的关口，成为当前整个的地球上13家万亿美元的上市公司之一。过去12个月，公司股价就已经翻了8倍了。要知道，只是12个月翻8倍，这个数字速度非常快。而在美光大涨驱动之下，西部数据周二涨超8%，闪迪涨超7%，美股市场现象级的储存 ETF 收涨14.56%，自4月份上市以来已经翻倍了。随着 SpaceX 上市的临近，太空板块持续吸引热钱的涌入。截止到收盘，太空基础设施建设公司的 Redwire 股价收涨26.01%，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周二收涨0.57%。好，再来看一下欧洲股市昨天的收盘表现如何。欧股呢就有些不一样，因为之前一天欧股几乎全都是录得了上涨，而昨天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分化。法国和德国指数双双下跌1.03%、1.80%，而之前上涨也是他们涨得多。英国富时指数呢，涨的时候涨得不多，你看0.24%，当然跌的时候啊，跌的好像也比较温柔。我们来连线一下前方记者陈希宇，请他来做一下介绍。你好，希宇。
1: 周二欧洲股市以下跌为主。交易员密切关注中东和乌克兰局势的进展，同时石油市场再次出现波动。日内市场焦点集中于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走向。欧央行执委施纳贝尔日内明确表示，无论美伊和谈是否取得进展，欧央行都应该在6月份加息。他指出，此轮能源价格冲击的持续时间已经超出了此前预期，高能源成本正在向更广泛的经济领域蔓延，出现了二次效应的迹象，已经不能再坐视不管。施纳贝尔还表示，即便伊朗局势马上结束，能源基础设施和全球供应链已经遭受了严重的损害，货币政策仍然有必要做出回应。其判断的依据在于，欧元区4月份通胀已经升至3%，预计后续还将进一步走高。值得关注的是，欧央行将会在6月的议息会议上发布最新经济预测，市场普遍预计届时将会进一步上调通胀预期。本月初一项调查显示，经济学家预计欧央行今年将会加息2次，金融市场则压住有50%概率进行第3次加息。其他数据方面，英国工业联合会 CPI 数据显示，英国5月份零售销售额继续下滑，但是降幅较4月份有所收窄。 CPI 表示，零售企业的情绪已经连续2年处于负区间，企业预计将会进一步削减投资，并且继续缩减人员规模。主持人
0: 回到演播室，今天我们请来的是袁强和胡涛两位来点评重要的新闻啊，二位上午好。 先看这条 ，SpaceX 上周提交了 IPO 的申请了。美股投资者对于航天产业的热情也进一步升温，火箭与卫星相关股票周二集体飙升。太空基础设施公司的 Redwire 股价一度上涨超31%，啊，暴涨啊！分析师和投资者普遍预期全球太空经济会持续的扩张。我们先请袁强先生给我们稍微捋一捋啊，这个美股的太空股和我们之间有多大的关联性？能找到一些共性吗？
2: 我觉得其实从短期催化来讲啊，它有一个最大的共性就是 IPO。那我们刚刚提到的 SpaceX 的 IPO 其实已经箭在弦上了。那国内方面的话，其实上交所和深交所都有相关的一些龙头公司的 IPO 的这个进展的一个披露。我觉得在未来的两三个月当中，国内的那些小巨人的商业航天的公司呢，也是非常有望登陆资本市场的。那近期可能市场的焦点还是在长兴和长江这两个偏AI 偏半导体的这个巨无霸身上。但是在商业航天当中，我觉得随着 SpaceX 的它的登陆，那 A 股市场啊，这个 IPO 这条线，那也是值得关注的。另外就是技术进步方面来看的话，我们也注意到前阵子 SpaceX 的新的发射是非常引人注目的。那实际上未来的一两个月，国内无论是这种传统的这种国家队，还是说民营的这种企业，在商业航天的试验方面，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看点的。尤其是可回收技术是在哪家能够先真正的这个落地，我觉得这可能也会对整个行业板块有非常大的催化啊。其实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美股市场啊，随着这个美光的大涨之后啊，已经有十多家的公司市值已经过万亿了。
0: 对，
2: 那目前其实 SpaceX 它的这个潜在的估值是突破20000亿的。所以这在芯片半导体在 AI 这条赛道之外，我觉得商业航天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板块啊，尤其是在当前这个大国博弈的这个背景之下，其实一方面是算力，第二方面是运力，这都是大国竞争的非常重要的制高点。那所谓算力呢，就是 AI 这条链；那所谓运力呢，主要就是太空运力这个方向啊，其实都是有非常多的催化啊，有 IPO 的啊，有技术进步的啊，包括有他们的估值提升的。
0: 对，
2: 那我觉得都是这两条线啊，可能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都会成为这全球资本市场非常重要的双主线。
0: 就多年之前我们在聊苹果公司市值破万亿，那也是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啊。然后后来有什么阿美公司 IPO， 这已经是巨量，没想到 SpaceX 起板就那么大，我的天哪，这个确实是。还有 OpenAI， 未来这个市场上能看到的这种巨型公司越来越多啊。好，我们再看下一条。在算力需求持续高涨、高端封测基板供应紧张背景之下，英特尔正在推进他们的下一代的封装的技术，叫玻璃基板的商业化进程。据了解，英特尔计划改造他们位于墨西哥州的奥兰乔的工厂，要把它打造为全球首个玻璃基板的量产的基地。关于玻璃基板，我相信我们投资者也不是太陌生啊，胡涛，因为实际上我们 A 股当中也都炒过相关，还有什么陶瓷的呀、玻璃基板啊、封装啊等等，这些概念完全不陌生，甚至都有过几轮了。那英特尔又做了这件事情，因为毕竟英特尔体量也挺大的，这个会不会对我们相关概念有一些刺激？
3: 其实就是他其实提到的也是在这个可以说是先进封装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啊，就是在我们 A 股现在看来，就是其实就是 PCB， 就下面那块板子。
0: 对，
3: 他只是说可能是把它的这个材质换掉了。那在就是整个的封装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现在其实我们市场比较关注度高的还是围绕着这个 3D 堆叠，就是这样的一个HBM 这样的一些先进封装，包括其实我们近期提出的这个套定率啊，其实它也是这个先进封装当中的一个环节。那最关键的，如果说它的这个基板呢，在当中应该是承担着就两方面，一个是你用了这个玻璃基板之后，你整个的一个散热就是功耗会不会能够降下来，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你的整个的一个延迟，就整个的一个 RC 延迟能不能比之前有进一步的降低。那这其实也是我们去做先进封装最根本的一个目的，因为伴随着这个摩尔定律被打破，就是我们一定要承担一个更高昂的价格去负担同样的性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我们就找了很多办法，比如说把这个芯片给它叠起来，对，或者说叠起来之后边上就是 GPU 那个内存储叠起来之后边上给你配的这个 GPU CPU 平铺，这个就 2.5D。 那就是现在就已经 经往这个基板上就往这个方向去看了，就是在这个 3D 封装的这个技术上就是没办法突破以后，那我再想办法我把我这个基板的材质我给它换掉，那能不能达到同样的，就是我一方面功耗又好，又一方面我颜值又小这样的效果。那如果说能达到的，那我认为就这个

0: 产业逻辑是正的。那如果说达不到的话，那可能还是有待验证。
1: 嗯，或者我再看这条新闻，我觉得这事儿就是跟英特尔自己有关系，它会不会不传导到 A 股当中？因为就是英特尔自己造了个厂嘛，自己用自己玩，它也不用也不需要我们的上下游的配套，跟我们是不是会不会没关系？
0: 嗯。目前看下来的话，就是好像确实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其实现在A 股市场上关注度高的，其实还是围绕着这个封装技术。关于整个的这个基板呢，你用什么材料，其实到目前来说就是没有说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度。那后续如果说它公布了啊，我要用到哪些原材料，那可能相应的我们 A 股市场上当中的这样的一些公司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影响。目前英特尔其实我们围绕它比较核心的还是在于它的 CPU 啊，比如说龙头的像这样的蓝旗啊这样的一些龙头公司，那是可能是一个。
1: 对，现在看这些龙头公司出的新闻也就这样，其实是说明我们自己的进步。好，美股重要新闻每天更新，究竟如何影响 A 股和港股，传言有哪些重要标的，想要了解更多投资机会，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推出了投资秘籍，您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详情，在微信当中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来查看更多信息。接着来关注一下 A 股的相关盘前资讯。据上海证券报的消息，进入到二季度，雷鸟创新、阿里千问等厂商密集发布新品，谷歌呢是预告秋季要推出首款的 AI 的眼镜，市场热度之下呢， A 股的 AI 眼镜产业链正在加速追光逐新。在带显示功能的 AI 眼镜当中，光学部件占了近一半的成本，而适配户外强光场景的 MicroLED 显示技术成为了企业布局的重要的方向。主控芯片同样是核心成本的环节，占比20%到30%，其中的恒玄科技、星源股份等 A 股公司也纷纷在卡位布局当中。袁强怎么来分析这个可穿戴啊？因为从最早的可穿戴开始，到这两年眼镜其实慢慢也进入生活了，也进入到我们演播室了，有个别嘉宾已经开始带着这个来上班了。所以未来这会不会是一个引爆市场的一种热点？
2: 好的，其实从去年全球 AI 眼镜的出货量来看的话，已经是来到了870万台，而且增速呢是超过了300%的。那今年我们看到这样的这个数字呢，依然是在高歌猛进。不过从全球范围内来讲的话，那 Meta 的它的市场份额可以说是一枝独秀。那中国市场AI 眼镜的这个全球占比呢，也已经是超过10%了，那成为美国之外第二大的AI 眼镜的一个重要的消费市场。那所以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的厂商、中国的产品其实在不断的去进行创新尤其是这个穿戴的舒适程度这个从减重到镜片的这个舒适度以及到这个降低眩晕感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在做一个突破。那我觉得这个过去这2-3年可能在 AI 的这个基础包括算力方面大家关注的非常多，但是在 AI 应用端呢，确实相比而言这个涨幅呢要落后于 AI 的这个算力方向。那其实 AI 算力的这种大的爆发，它背后有一个隐含的基础假设，就是未来 AI 应用端呢会有非常强的这种爆发力所以它才会有巨量的资金在持续的这个投入。只不过目前我们可能还没有真正的看到类似于当年移动互联网时代iPhone 手机这样的这种超级爆款的出现。那毕竟全球800多万台的这种销量虽然说不少，但是呢还没有突破那种临界点。那有的这个研究机构认为2000万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临界点，有的认为是1000万台，但是无论具体数字是怎样那如果说哪天大家在自己的身边比如说越来越多的嘉宾越来越多的同事、越来越多的亲朋好友已经戴上了 AI 眼镜，尤其是近视的人戴上，非近视的人也戴上了这种现象越来越多，就像当年身边的人越来越多的用了 iPhone、 用了智能手机，那我觉得这 AI 应用真正的这个爆发点可能才会出现。那目前呢可能我们很难去判断那款爆品到底就是 AI 眼镜还是任何一款可穿戴设备，或者说是某一种型号的机器人但是我们相信这种 AI 应用的这种爆发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那不同的产品的它的亮相精彩的登场也只是先后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大家在关注 AI 偏硬件的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偏应用方面的

0: 这种机会，可以做一个前瞻性的布局。
1: 嗯，是的，这个哪一天我们演播室大伙儿一上班都戴上一副智能眼镜的时候，就说明真正的这个爆点要开始有了哈。当然也不一定真的是眼镜，还可以看看别的。兆易创新公告，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涨幅明显偏离值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的异常波动。截止到本报告的披露日，公司持有长兴科技股份仅占其当前总股本的1.80%，持股比例较小，公司无法对其生产经营决策施加重大影响。兆易创新同时公告，于2026年5月26日收到了股东朱一鸣发来的关于股权益变动比例触及1%刻度的告知函。在2026年5月11日到25日期间，朱一鸣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减持的方式，公司累计减持股份632.9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0%。像这个新闻，我们能读出一些什么呢？
2: 好的，主持人，从这个角度我们去看啊，就是它其实只是一个例行公告，就是我做了这个事情，我作为上市公司一定要公告，
1: 就相当于写了篇日记给大家看一看。
2: 对，就是单纯的展示一下。那对兆易创新来说，我认为它可能就是起到一个锦上添花的作用。
1: 嗯，
2: 就是我兆易创新，你去看这家公司的话，它本身基本上60%以上都是做存储芯片的。
1: 对，
2: 那它就是存储的涨价对它来说就是实打实，对他自己就是一个利好。那他同时拥有这样的又有这样的一家龙头企业的股份，那其实就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事情。所以说对他来说，我认为从股价的层面来看影响不大。那如果说从未来的一个趋势的话，其实近期还是有一些催化剂在里面，比如说像昨天的这个美光签了这样的一个长协。
1: 对，
2: 那如果说我们国内的这样的一些做存储的公司，那之后也能拿到这样的一个长协，那可能对于我们国内的这个存储整个的一个行业，可能对于二级市场来说，那可能就是又一个催化，那这个是大家也可以关注的一个方向。
1: 嗯，所以公告，它的公告和有一些公司股价说我们明显波动，大家要谨慎的，好像感觉有些不一样。它就是把自己的优点稍微的一点点凡尔赛了一下，
2: 就锦上添花一下
1: 啊。所以大家可以期待回头我们开盘的时候也看看兆易创新今天的表现会如何。接着再看一条中信证券的研报，绿电直连由单独用户独享向集群的共享进行迭代，有效降低中小企业绿电的接入门槛。新政依托了就近消纳和源协同，另外溯源确权等机制，提升新能源消纳水平和赋能产业的低碳升级，是新型电力系统和双碳建设的重要创新。虽然这个新闻不大哈，这个袁强，我感觉这条新闻应该很有意思，因为绿电本身确实一家屋顶照的电，就发的电，自己家里晚上电风扇用用 OK， 但现在它能进行一个小的就近网络的协同的这个感觉，一下利用率是不是能提高起来？
0: 是的，其实国家去年呢就开始出台了绿电直连的政策，那这是一个0到1的突破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变。但是从过去的一年多实际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反馈来看的话，那很多的这个企业会反映啊，这个因为一家直连的话，那成本算下来其实并没有非常大的这种降低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绿电直连呢开始从单户的独享向集群共享所转变，这样的话其实就让众多的中小企业直连绿电呢降低了门槛降低了成本这样的话其实既是打通了这种通道同时呢可以使这个成本环节呢大大的降低那就让很多的企业能够在绿电方面呢得到真正的这个实惠不光是这个使得它可以连，而且呢可以连得更省连得更快捷所以我觉得这个未来呢，尤其是对于那些率先实现零碳的这种园区的那些中小企业，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利好就从过去的1:1现在变成1:多或者是大家可以想象成一个共享巴士的这种模式，而不是单独的去打车。你单独的去打车肯定成本会更加的高昂一点这个今年尤其是我们知道这个
1: 叫拼车是吧
0: 对拼车今年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呢很有可能就会卷土重来那现在印度呢又正已经开始这个享受高温的这种待遇了那接下来这个全球的这个用电的高峰很有可能会大大的提前，而且呢很有可能这个用电的载荷呢会超出预期。那如果绿电的这种供给比较充沛，并且价格也

0: 有优惠有便宜的话，
1: 嗯，
0: 我觉得对于中小企业来讲，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利好。
1: 对，是的，而且其实也说明呢，现在绿电装的多了啊，以前呢就自己家都不够用，就一家一户不够用，现在肯定是很多，所以可以分享给周边的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布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晨会博弈，今天话题叫科技方向内部分化加剧，如何平衡持仓的结构呢？我们来看一下券商观点。华金证券认为，科技分化是产业周期和资金轮动的结果，硬件端短期震荡，成长趋势未改，低位科技细分具备承接力，应该采用的是核心加上卫星的结构布局。核心配置的是算力芯片、先进封装等主线，卫星布局的是 AI 应用和低估值的成长啊，说明这个卫星不是太空的那个卫星，因为卫星本身也挺火哈。胡涛给我们来聊一聊这个科技股的现在高低切，还是依然是保持这样一个方式，只看科技的大范围吗？
2: 好的，主持人，其实我还是比较认同这样的一个观点的。其实它可以做一些科技行业的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轮动，因为从它的这个观点上，我们看出来还是围绕着这个 AI 链啊去进行的。AI 的这个它的配置的核心呢，是围绕着当前市场上比较热的，其实芯片啊这样的一些偏硬件的设施，然后再延展到应用。那其实我们现在看出来的，就整个市场一方面就是确实就是在围绕着 AI 当中的一些硬件，整个的拥挤度啊确实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在昨天市场调整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当这种拥挤度出现比较高的行业出现调整的时候是比较快，而且是比较迅速的。所以说从仓位上，其实我们第一要做的就是把整个的仓位控制好，就在这个位置没有必要去满仓打到这个就比较核心的这个领域。那同样的，另一个就是像这个 AI 应用这一块，也确实是可以去配置的方向。包括像今天盘面上开盘，我们也看到了，就当前围绕着这个 AI 眼镜这个概念，就有了比较不错的炒作。那一方面呢，就是关于 AI 眼镜，之前其实整个行业的关注度从去年关注完之后，今年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一个关注度。那随着刚刚我们看到以前这样的一些新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发布，那整个市场对于 AI 眼镜的关注度又起来了。那再加上它估值比较低的话，它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比较高的弹性啊。所以说作为卫星的配置这一块，就是 AI 应用这一块，往往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个比较不错的这样的一个高弹性。那当中其实除了 AI 应用，除了 AI 眼镜以外，包括像这个 AI agent 呀，包括其他

0: 他的等等，像一些影视娱乐行业，都是我们可以去看的这个，甚至是集邮啊，都是和 AI 应用有关的这样的一个行业。而且以后伴随着这个AI 大模型的不断的成熟，换流率的不断的降低，那对于它在各行各业的一个应用，那都可以称之为是 AI 的应用领域。那其实我们对于科技股的配置呢，可以就是不仅仅看 AI， 就是包括没刚刚他没有提到的，像近期的这个商业航天，我们也看到了像这个 SpaceX 的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融资啊，以及我们国内可能之后像蓝箭可能要去进行的这个 IPO。那相应的商业航天整个的一个估值水平，比整个的一个 AI 链，包括 AI 应用来说，它可能估值来得更低。那可能它其实就是除了 AI 以外的这样的一个科技赛道。包括如果说我们看 AI 应用当中的 AI 引进的话，刚刚我们说到了一个是追光啊，一个是追星，那确实没错，对吧？一个是在显示上，还有就是我这个芯片的性能要够好。那其实 AI 引进当中还有很多其他环节，比如说一直卡着 AI 引进的，对，就像这个电池环节，这也是一个。再比如说像轻量化当中，你到底是用碳纤维还是 PIC 材料，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可以去看的一个方向。所以说其实除了 AI 以外，那科技应该还有其他，那其实也是我们可以去关注的一些赛道。
1: 但总体上不出这个科技这个圈儿啊，除了圈子之外的那些传统的，相对好像还是冷了一些哈。接着我们再连线到第一创业证券的崔小军先生，请他来点评一下目前的市场。你好，崔先生。
2: 好的，主持人，应该说从大的方向上来看呢，科技的行情呢还没有结束啊，因为有人工智能引发的啊这个产业的一个革命，大概率呢还是处于这个中段的啊这么一个位置啊。那短期来看，我们看到啊这个行情呢可能主要还是聚焦到少数的啊几个细分的一个方向，比如说这个半导体产业链啊，还有一些这种芯片啊，以及通信设备等这几个方向啊。但这其中呢它是有一定的啊一个逻辑的，第一个就是这个方向呢它普遍啊订单的可见度啊这个比较高，也就是业绩的确定性相对会强一点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些啊这个事件的一个催化啊，比如说华为这个锚定率技术的一个突破啊，这是目前整个资金高度集中在啊那这几个方向的啊一个最主要的啊一个原因啊。那我们当然呢对这些方向来说啊，一方面在这个继续中线看好的一个同时啊，从这个成交的一个拥挤度的一个角度上来看呢，也存在一些回落的啊一个风险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啊，我们认为一些低位啊但符合产业逻辑啊或者说产业升级的啊一些这个方向啊，是可以啊作为一些卫星的一个配置，比如说消费电子啊、人形机器人啊，甚至这个商业航天、卫星互联网啊等等啊。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在这个板块啊这个结构高度集中啊或者未来轮动有望加快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以这个选择啊一些这种科技类的这个 ETF 替代这个个股的一个筛选啊，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好的，主持人。
1: 接着我们来看看期货市场的情况。连线到的是东亚期货的研究员河北。你好，河北。
3: 隔夜呢，国际的原油价格呢出现了反弹，尤其是布伦特原油走强。虽然美伊继续和谈，但是地缘局势的反复呢还是令市场担忧。国际油价走强带动了国内能化板块的积极企稳。虽然大方向来看呢，地缘风险溢价逐步减退，霍尔木兹海峡昨天呢也是通过了25艘船只，后期恢复通行的预期在增强，但是短期市场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整体能化品种呢仍以高位的宽幅震荡走势为主。贵金属板块昨天走弱，一方面国际油价反弹压制了贵金属的价格，另一方面呢上周的美联储新任主席就职，市场也开始压住美联储的加息操作。瑞银呢也将年末的金价呢出现进行下调啊，因为收益率上升和美元的走强的风险持续存在。夜盘和早盘国内的期货市场整体表现的是较为平稳，波动较小啊，其中鸡蛋期货创出了新高。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元指数今天的变化情况，跟昨天相比其实变化并不大，99稍微冒点头，今天日内是下跌了0.04%。黄金主力价格跟昨天相比也其实没有太大变化，4500一线啊，多也不多。然后原油价格呢其实也算是稳定的，从上周100多一下跌回到90平台上之后，反正91啊92啊，今天是日内下跌了1.16%。然后美元离岸对人民币是略略下跌0.04%。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游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的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中。跟踪资金迁徙轨迹，把握风格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内容欢迎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来了解详情。另外在微信当中可以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来关注更多信息。 接着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我们来看一下今天 A 股的整个开盘。

0: 科创综指变化不大，上涨0.17%。创业板指似乎现在显示出一些强劲来啊，因为开盘是小高开，但是目前已经快速的这个涨幅已经累积到了快要突破1左右。沪深300是转红，上证50依然是绿盘，科创50是上涨0.79%。好，接着我们先请袁强先生给我们点评一下今天整个的开盘，你觉得怎么样？
1: 好的，今天从主板表现来看的话，还是波澜不惊啊，但是呢，我们也确实看到了分化依然是存在的。那尤其是刚才提到的创业板指呢，是这个目前处在领先的这个身位。尤其是半导体相关的，或者说站在光里的那些板块依然还是非常的耀眼。
0: 对，
1: 这其实跟隔夜美股的走势呢，也是有所类似的，因为隔夜美股的美光是大涨了19%。那我们看到其实英伟达在过去的7个交易日它其实是有5天是调整的，那总市值呢也是从5.5万亿上方呢回到了5.1万亿附近。那其实美股呢也是在做科技板块内的一些高切低或者说做一些轮动。那美光这个作为整个那个存储的这种龙头那它一下子这一个交易日它几乎就要蹦到了美股市值的前10了，那目前排在第11位。那我觉得 A 股方面呢其实也可以带来类似的一个启示啊，就是目前可能暂时没有站在光里的，那光站在那里的那些科技的方向，它如果说是有产业趋势、有业绩的确定性有成长的韧性的话，那这部分的细分其实也是值得关注和期待的。当然我觉得整体而言科技成长还是主线，那围绕科创创业这两个大的方向去寻找机会是当前比较优的一个选择。那即使在细分板块里边很难去精准的把握的话，我觉得相关的这两个科创创业的 ETF 也是值得普通投资者去关注的。
0: 明白。好，我们再连线到深圳演播室我们跟崔小军先生连着昨天一块来说说今天，因为昨天是整个市场普遍的低开，而且低开之后一度至少上午的时间当中盘面走的其实比较弱，成交量不小，但是整个盘面有一种低开低走的情况，虽然到晚间的时候就下午收盘的时候能看到创业板啊等等有所收回。所以我更关心的是崔小军先生，您觉得目前整个的市场这个调整算告一段落呢，还是说我们其实现在依然在调整过程当中？
2: 好的，那主持人啊，那如果我们从这个上证指数的一个角度上来看呢，我个人认为呢，目前还是处于一个震荡整理的一个结构当中啊。那个这个震荡整理的结构呢，我觉得可以以这个5月21日的这个阴线的一个实体这个为这个分界线或者说我们简要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呢，指数虽然这个在前面有一些这个反弹，但整体上还是位于这个阴线的一个实体之内那特别是目前的一个成交量来看呢，应该说离这个5月21日这个阴线这当天的这个成交量呢还是有一些这个差距，所以从这个至少说从这个上证指数的一个结构来看呢，目前呢还是以这个震荡整理的一个结构看待这个可能比较合适这是这个上证指数那对于创业板指来说那么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开盘的一个表现上这个目前的创业板指整体上表现是这个比较这个强势的那么目前的一个位置也是在前期这个高点的一个上方应该说整体上来看走势还是相对这个比较不错当然这本身与这个创业板指包括我们一些这种科创板指等等这些指数这些板块它的业绩的一些高的一个增长还有就是一些产业的一个结构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的那从这个上证和创业板指数的一个对比来看对于未来的行情我们认为还是一个这个结构性的一个行情这是一个从指数上来看一个大的一个方向其实我们从这个板块上这个也可以有一些这个间接的一个验证从板块的一个层面上，今天比如说上涨的这个领涨的是电力设备那其次是电子传媒还有这个国防军工就是这个商业航天卫星互联网等这些。

0: 方向啊。但其实啊，我们说这个包括电子设备啊、电力设备啊，还有这个卫星互联网，在某种程度上，它都是啊这个科技啊成长板块的啊一种这个延伸啊，特别是这个电力啊设备板块本身啊，那么最近的一个上涨，基本上啊它是和这个数据中心的啊一个建设等等啊有非常大的啊一个关系的啊，这是目前的整体上啊这个就是说我们说市场的一个结构上啊还是啊这个偏注啊这个科技成长啊这个方向的。那另外一些比如说这个传统的啊一些产业啊。还有一些这种消费品啊，家用电器啊，商贸零售啊，食品饮料等等啊，虽然这个调整的一个幅度啊，和时间啊，在过去一段时间比较长，但目前整体上表现啊，至少在股价的一个层面上，相对啊这个弱势啊这个一点啊，因为目前这个资金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向啊，还是在这个像这个业绩的啊一个确定性啊和产业趋势的一个确定性啊这个方向啊，那集中特别是在未来一个阶段，我们可能还会面临这个二季报啊的一个披露或者行情的一个逐步的这个预演啊，那这一块啊对业绩啊或增长的一个确定性这一块啊关注度可能会更大一些啊。好的，主持人，
1: 谢谢。那回到演播室，让我们跟这个胡涛也聊一聊今天盘面的情况，因为之前几天一直在说资金有一种抱团的迹象，所以上证指数啊等等看上去表现，尤其是整个的上涨幅度加速也不会多，但是呢好的那些个就会出奇的好，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好。所以你觉得像这样一个局面目前看起来有没有改变？我看了一下今天上涨的加速也不算太多，反正下跌的也真不少，所以目前其实还是处于一个虽然成交量不小，但依然是好的好坏的坏的情况吗？
2: 和之前几天其实有点分化，有点不一样的，因为前两天其实我们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个 AI 链在进行炒作，但是今天其实我们发现市场不仅仅是围绕着 AI 链，我们看到今天 AI 当中的像这个存储它是涨的，那它其实也是受到了这个一定利好的影响。那像今天围绕着整个的电池板块上涨，那电池其实就是围绕着太空光伏嘛，因为昨天我们看到了就是 SpaceX 这样的一个 IPO 的比较大的资讯，那刚刚之前其实我们也聊过，就是它反映到我们 A 股上我们哪些公司可能会成为当中受益者。那其实围绕着 SpaceX 它所有的制造其实我们看不到，比如说你给它的火箭去做供应或者说卫星做供应，这个是看不到的，但是从之前我们看到的一些数据来看的话，像它当中的这个太空光伏这一块，就是它发射到太空之后给它供电的这一块，那它其实是来我们这边有省场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在里面，市场之前其实也交易过，
1: 对，
2: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基本上各种各样电池啊今天都在涨，其实都是就是在交易这个，
1: 也不知道是哪家，
2: 对，
1: 反正都涨一涨，
2: 对，就是在交易太空光伏这个概念。而且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走的比存储是要好的，那就相当于是太空光伏给这个存储给了一个承接，因为昨天就是爆出来的关于存储的这个资讯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利好，我们看到包括像这个韩国市场当中的一些和存储有关的这个公司今天涨幅比较大，包括像美光其实都涨得很强，那其实到我们 A 股市场当中其实并没有，就涨也涨但是并没有那么强，那当中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当中的逻辑是这样的，就是因为这个长协的签订啊，它就以前我们说长协可能只是说锁量，那这次它是又锁量又锁了一个比较高的价格，那分析师给出的就是你未来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业绩，而且它是说当整个市场的这个存储打对折以后跌了50%以后还能够保证它有一个比较好的收益，但是当中有一点是我们要考虑的，如果说整个存储现在扩产周期之后，存储的库存起来之后，存储的价格到底是跌50%还是有可能会更多，那这个其实是我们要去有待商榷和观察的一个点，包括市场的情绪现在其实也是在逐渐的从就是我只看 AI 到慢慢像这个太空光伏，包括像这个 AI 的应用我们今天也看到也有所表现去进行切换。
1: 嗯 ，OK， 好，在这个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9:40了，看一下今天港股的情况哈。恒生指数其实今天还行的，今天是高开的，当然高开的不多，但目前为止感觉慢慢又下去了。大家能看到，其实就是每天在底部啊，上影线也有，下影线也有，这走的比较弱。这是恒生指数，恒生科技呢今天稍微好一些啊，今天是一个高开，然后呢持续的高走，目前是上涨0.89%、0.87%。但总体因为恒生科技指数一直处于一个较低的位置啊，就整体是比较低，所以今天虽然高开高走，但总体上也并没有表现出一个特别强劲，算是个反弹吧。好，这是港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去一下广告马上回来。
3: 市场瞬息万变，

0: 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的机会全面激活。只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的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会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着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华文期货的陆中义，请他介绍一下期货市场的策略情况。你好，陆中义。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本周我们继续来跟踪一下有色铜的一个期货市场情况。那么对于这一段时间的有色商品啊和美元指数，其实都保持在一个震荡区间当中。那么对于铜，其实我们在上周提到啊，当前其实基本面偏强一些，但是整个宏观呢还是给到了一个短期的一个压力。那包括了美元指数走强，包括了中东的问题，包括了我们看到这个秘鲁的能源危机仍然没有解除啊。那么所以整个基本面和宏观形成了一个矛盾。那这个矛盾呢，我觉得很快啊就会迎来说宏观上的一个转向，或者说会转为一致。那么从我们的这个供应端来说啊，市场仍然是保持在一个偏紧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在上周提到了，在整个进口的一个加工费啊，其实进一步的拉大啊，说明我们在铜矿的这个进口端啊，始终是保持一个比较这个缺货的一个状态。那另外呢，从废铜包括说粗铜的一个市场的现货市场的一个情况来看啊，货源也是偏紧的。也就是说，当前呢，它其实具备了高位震荡偏强的一个基本面的基础，而这一段时间我们没有看到铜价表现出一个比较强劲的上涨，核心还是缺乏一个驱动，或者说宏观的压制力量还是比较强的。那么这个缺乏驱动呢，其实我们从库存上面可以看到，这段时间无论是 LME 的库存也好，还是加上这个上期所的铜的这个库存，其实整体库存呢是保持一个相对偏低的水平，但是去库呢，去库的速度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在下游的这个需求端的一个爆发力上相对来说没有在短期之内体现出来。所以对于当前的这个铜啊，我们可能还是认为在一个短期的这个震荡区间当中，而等待宏观的一个转向。那我们继续来跟踪一下股指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一段时间的股指啊，其实我觉得市场的交易难度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在这个沪深300和中证1000上面，其实这段时间呢也有一个比较短线的这种七窍板的一个状态。那么在我们上周的时候呢，是比较建议说当市场有调整预期的时候呢，用中证1000可以去做一定程度的这个对冲。那在市场的特征上面，我们感觉到市场的调整啊往往发生的非常的快啊，调整很快就结束，那么市场仍然表现出一个比较强的这个抱团的一个特征。那这段时间其实两周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像百元股和这个微盘股啊，这个从价格指数的一个上面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劈叉。这也一方面呢说普通投资者或者说在微盘股这一块的

0: 投资者呢，它的一个交易难度非常的大。那另外一方面，说明市场对于高价的或者说对于核心标的的一个抱团非常的集中。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觉得也容易出现啊后续啊比较快速的这个日内调整结束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呢，我觉得市场不轻易的去看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我认为节奏啊要比方向要重要的多。所以当前呢，我觉得可以仍然关注权重资产沪深300啊在支撑位的一些情况。那以上呢是今天的一个分享，主持人。
1: 好，谢谢。刚才你说一句话，节奏比方向要重要的多。我们就着这个来说，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目前的指数的一个走势的情况哈。今天到现在为止，沪深指数和开盘相比，其实没有太大变化，因为上证指数本来就是低开，现在有点慢慢回去了。深成指稍微有一些不一样，因为它是低开，这是高走的。然后科创基本按兵不动，然后创业板指今天表现的稍强一些，上涨1.18%了，因为开盘没有那么多。然后沪深300、上证50、科创50基本上也都是这样。所以到底我们现在应该是用一个高频节奏，还是索性是慢慢的等待哈？因为袁强，你看，昨天一位嘉宾在说的是不轻易看空。但是呢，大家也都承认，现在抱团抱的这团都有点大，你也怕他突然之间哪天说散就散，团长不玩了，大伙儿说不定这个市场这动荡就起来了。所以我们到底现在应该是冒点险的在这些大团里面去寻找一些机会呢，还是说索性我们就站在阴影里吧，既然站不进光，咱站在稍微远一点，等到大团有瓦解的时候，好歹也能赶上一点。
2: 好的，确实最近的投资者还是非常纠结的，
1: 嗯
2: 啊，尤其是站在光里的投资者肯定还是
1: 也慌啊
2: 慌，但是呢也是战战兢兢，
1: 嗯
2: 啊，因为是需要继续努力嘛，如果判断错了方向很有可能就前功尽弃了，
1: 嗯，
2: 那光站在那里的投资者呢可能就非常的着急，那看到别的个股别的板块啊在大鱼大肉，那自己只能吃这个咸菜萝卜啊，那稀饭啊，那相对来说就会比较难受。那还有光着站在那里的投资者，那可能就会更加痛苦。那站在当下的话，我觉得其实全球市场它的这个情形都是相似的啊。那尤其是像美股市场，那它也是科技占主导啊，也是非常分化严重的。前5%是市值的个股，它的占全体股票的这个成交金额甚至已经是美股超过了60%，那 A 股呢现在也已经超过了40%啊。那我觉得这在这个科技这个方向去寻光，那肯定还是这个主流策略。
1: 嗯，
2: 那对于比较焦虑的投资者，我觉得当下还是有一个相对不错的借鉴资产配置方法的一个策略，就是刚才也提到的核心加卫星的策略啊。你可以核心这个方向呢就放在这个科技成长这个方向这个大的赛道里边，那卫星的这些这个选择呢，你就可以选择那目前可能暂时还没有特别亮眼，但是呢比如说业绩趋势比较确定，成长性比较的持续那估值和股价的性价比又比较好的那非热门的一些板块，那甚至是热门板块里边的一些冷门的细分比如科技属性比较强的那像创新药像这个这个机器人的一些方向包括像这个刚才提到的 AI 的这个应用端的一些方向TMT 的最后一个 T 其实这个偏这个传媒的这些方向其实也当下也还是比较偏冷的那我觉得就是在核心当中可能你可以选一些偏热门的，在卫星的方向当中呢布局一些这个冷门的，这样子的话即使市场有轮动有切换，我觉得你都还能够有这个不错的这种获得感并且呢我们其实我并不完全赞同就是这个方向不重要这个节奏比方向重要，我觉得方向更加重要尤其是方向比努力要更加重要。那当前的这种大的方向其实无论是国内还是全球那从资本市场而言，从股票市场的大的趋势而言的话，我觉得依然还是震荡上行的这个方向其实并没有改变，并不能因为短期的几个交易日的这种调整那就丧失信心。就像夏天也多会发生雷阵雨发生阵雨，但是阵雨之后它 必然是会雨过天晴的，
1: 涨势更旺
2: 啊。那我觉得这个大的这个方。

0: 向，大家还是要把握住。
1: 那好，那听听您今天的微策略。
0: 好的，那其实微策略，从策略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还是延续刚才的这个观点啊，就是就像夏天就是多阵雨一样，最近我们看到5月14号、5月15号、5月21号，这过去十个交易日确实有三个交易日出现了1%以上啊上证的一个跌幅，但是呢我们觉得这种调整呢就像夏天的这种阵雨啊，这是很正常的，并不意味着中国股市就会就此止步。那我们看到这支撑目前转型牛的三个基石，无论是无风险收益的这个下降，资本市场的改革，还是转型提振发展预期的这种动力，都还是非常充沛的。短期性的因素的调整呢，我们认为不会打断转型牛啊，反而会迎来更加的布局机会。那股指呢，我们觉得也会迎来这个雨后雨过天晴的表现。那尤其是近期我们也看到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通航也是在有所改善啊，尽管说短期的油价因为供给问题呢还是难以回到战争前的水平，但是呢也会有助于改善远期的通胀压力和风险的预期。那尤其是受油价冲击的那些这个偏传统的一些板块，我们觉得这种不利的预期也会改善尤其是像交运啊、建材啊、电力啊、化工啊等等这些板块过去因为这个板块的两极分化比较厉害，那分歧管控和通航量的上升也会扭转市场对于这种不利局面的看法。那受成本冲击和股价跌幅较深的传统板块呢，也是有望出现反弹的。那今天从板块方面的话，我们聚焦的是电力板块。那在传统板块里边呢，我们发现电力板块其实是率先的这个企稳和反弹啊，因为目前全球的能源的体系可以说是进入到了电力的主导，而且呢错配也是在加剧的。我们认为电气化的进程在推进，在叠加人工智能会带来的持续性的高负荷需求那这是会给整个市场带来新的一个动力啊。那我们都说这个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呢是电力。而今年呢，由于厄尔尼诺现象呢，全球这个变暖大趋势之下夏季用电的这种高峰，那很有可能也是会超出市场预期的。而目前呢，这股价方面其实并没有完全计入到这个高温用电需求这种预期，所以我觉得电力板块呢是值得投资者去关注的。
1: 好，谢谢。我们来听听胡涛的微策略。
2: 好的，主持人。那近期市场其实走出了一轮调整的行情啊。那这一轮的调整的这个行情当中呢，我们主要还是因为它自身有这样的一个内在的这样的一个调整需求。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给到一个数据啊，就是我们按照当天成交排第一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占到全天成交额的这个比例去看的话，目前的话申万电子一级行业是排到第一的，每天已经是到昨天为止最新的数据已经到了31%、32%这样的一个位置。那按照我们历史的数据去统计呢，基本上每年下来排第一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占到全市成交额基本上是在10%-15%这样的一个区间啊。所以说当前这个每天排第一的这个行业的成交额占全市场的这个比例已经是较以往来说可能是翻了一倍了。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它有一个内生的调整需求。那当然等到这样的一些偏电子的偏热门的行业啊调整到位之后，可能AI 的如果整个的一个商业化还是非常顺利的，就是增速还是很高的话，还是可以继续去看的。那这是一个。另一个的话，其实当前就是我们市场有确定性的一个方向，可能是关于这个有色啊，因为当前这个流动性我们认为可能会有一个宽松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因为当前市场可能交易的是一个就是紧缩预期，但是实际上我们去看的话会发现，就是美联储的整个的一个扩表的一个状态已经开启了，在2025年11月就开启了。那它一边就是又处于一个扩表的状态，那一边又是对外有一个鹰派的这样的一个加息的预期管理的话，那显然是自相矛盾的。那后面如果说我们认为油价如果说持续下行的话，能够保持在100以下的话，那如果说它的通胀下来，那对于美联储来说，它其实还是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就是至少是我保持利率不变，甚至是一个降息的预期。那对应的就是像一些有色商品啊，包括像刚刚我们期货研究员陆老师说到的，就是铜啊这样的一些受到供需格局影响的这样的商品，其实在当中都是受益的。那在这样的一个流动性预期下，那这些是可以关注的。那当前的这个操作方式呢，我们还是建议投资者就是去延续一个就是在总体的仓位上我要控制好，尤其是对于当前一些集中度很高的这个行业不要去盲目的追高。然后呢对于这个科技股啊，和就是不仅有 AI 还有其他的一些偏科技的低位的题材，像今天走的比较好的太空光伏啊，这里都是可以去进行相应的一个配置。那今天带来的这个行业呢也是偏低估的，这个人形机器人也是近期不是很热。那一个呢是因为整个人形机器人今年的这个 IPO 的速度其实还是比较快的，我们统计了一下今年的话基本上

0: 已经到一季度已经是有300亿的这样的一个融资额了。那去年的话，全年加起来也就只有380亿。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后面可能整个的一个产业的资本开支啊，还是会持续的加大啊，甚至是会提速。那这是一个。另一个呢，就是关于人形机器人商业化。那这是也是之前市场上关注度比较高的，就觉得它很难商业化。那实际上呢，到今年4月份为止，我们已经看到了像这个智源的机器人已经正式的进入到了这个像一些厂当中去进行工作，而且整个的一个完成率的话，可以达到差不多是在99%以上这样的一个完成率。那这是从真实的应用场景当中去看，那再从它的一个成本端去看的话，我们会发现整个机器人的成本比起前两年是大幅的下降的。比起2023年的话，基本上像减速器啊这样的一些硬件上的东西下降了50%到60%啊这样的一个区间。那再有呢，就是你的用工成本上其实有一个大幅的下滑，就是我们对比用人啊，就拿机器人去对比用人，整个的一个成本比起用人的话，差不多是用人的1/3左右。而且整个的回本周期，由于它的那个我刚刚说到的它零部件的成本的下降，整个回本周期现在基本上已经缩短到了5年。那之后的话，市场我们预期下来可能会缩短到2年。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也是人形机器人可以关注的一个方向。
1: OK， 好，谢谢两位嘉宾今天带来的分享。以上是这个时段市场零距离全部内容，请继续关注第一财经其他节目，再见。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

0: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1: 上午好，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登录第一财经网、第一财经 APP、有看头 APP 同步收看《市场零距离》。一季报已经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呢，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

0: 好理，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接下来欢迎收看今天的投资有看头。在部分机构看来，市场整体的向好趋势没有发生改变，但是电子等一些热门板块的交易热度过高，后续面临着降温的压力，科技主线内部也可能会迎来轮动。华人证券的团队提出，相比于电子行业， A 股通信行业的换手率已经从前期的高点下降比较多，而且也已经出现了调整幅度和空间也符合历史的可比的情形，因此通信行业有望会先于电子行业企稳，并且成为接力电子行情的最优方向。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排名情况。先跟踪到的是周收益排名，排第一的是周骏的德才兼备，达14.2%；第二是黄骏的金牛起步，9.26%；排第三的是赖梦如的金牛先锋，8.78%；排在第四的是李江龙的长安进取，有8.18%。我们再来看一下月收益排名，排第一的是徐熙瑶股峰一号，38.33%；第二是周骏德才兼备，31.42%；第三是张海波的投资路上孤独前行，28.38%；第四位是黄骏的金牛起步，达26.29%。在今天的锦囊推荐当中呢，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胡家宾的价值追踪。这个产品自上线以来，总收益率达137%。产品的交易风格是注重基本面成长，综合配置板块，捕捉波段机会。看一下持仓分布，通信设备25.23%，高低压设备24.57%，没有配置的是50.2%哈，保持一个半仓的操作。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关注嘉宾锦囊和节目短视频。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进入到市场零距离，来跟踪这一段的市场实时变化并交流观点。我们现场请到市场分析师呢是上海荣正施磊，你好施磊。线上我们一会儿呢会连线到的是中信证券的投资顾问黄鸿飞。好，先来和大家刷新一下目前的指数情况。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两地市场的主要股指啊，基本上呈现出了一定的高位的震荡，目前略有分化。从主要的指数来看呢，是权重方面表现的略微的偏弱，领涨的呢仍然是相关的一些中小创指数。大盘的情况是深强互弱，目前的沪市综合指数是小做冲高以后微跌0.16%，下跌了7点，现在的点位是来到4138点，成交是5068亿元。指数方面呢，是一个十字星啊，运行在短期均线的这个5日、10日、20日的这个小小区间当中。近期的整体的运行趋势呢，相对有一个小幅的回稳啊，震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逐级的收复上周四的这样一个大幅调整的一个失地。那么在深成指方面啊，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呢，走出了四连阳，已经运行到了各条短中期均线的上方，现在的点位是15992点，单市的成交是6422亿元，啊，那么可以看到的是深圳成分指数啊，包括一些中小创的整体的指数，近期的修复的情况还是非常的明显和稳健，逐级的在走升，那么从这个日线当中呢，也是重心在小幅度的一个上移。今天早盘的实时量能的情况呢，我们看到是有一定的缩量，现在缩量有1175亿，在9%啊这个幅度比例范围当中。好，再来和大家看看分类指数，沪深三百涨0.2%，上证五零是下跌了0.55%，创业板呢是涨幅居前，涨了1.76%。我看到创业板指呢创出了新高，那在指数今天早盘呢是最高来到4120点啊这样的一个位置上，成交是3038亿。好，再来和大家看一下科创方面，科创的综合指数的涨幅是0.39%，正好是在2200点的整数的关口位置上，啊，成交是1800亿。再来看一下科创的五零指数，涨幅是0.85%，在1882点啊，那么也离前高的一步之遥。 好，我们先就市场的整体的运行趋势听听施磊的看法。沪指盘整，但是双创更强，尤其是今天早盘呢，创业板还是创出了新高。那么对于当前市场怎么看？
1: 我觉得从指数端来看的话，应该没有太大的压力啊，指数还是保持了一个震荡健康上行的态势。只是目前的市场的风格的话，是不是在未来的话有所切换，这是我们是不是要注意的。因为大家的话可以关注到，近期市场最强的应该是半导体方向，半导体方向在上周迎来了两存 IPO 预期加速的一些提振，那么在本周呢又迎来了华为的套定率，所以说呢接连不断的利好呢催化了半导体芯片这个板块的话，应该是目前当下 A 股市场当中连续性爆发力最强的方向，没有之一啊，还是非常的强势的。那么在连续拔高之后的话，是不是会出现一些未来可能性发生的分歧和钝化，这个还是需要大家的话去留心的。提醒大家关注的是，今天半导体芯片方向上开始涨一些成熟制程，成熟制程的话包括像功率半导体，也包括的话像模拟半导体。
0: 嗯，
1: 那这些成熟制程呢，其实之前呢在半导体板块当中其实也是震荡向上的，只是没有像今天这么的亮眼。
0: 嗯，
1: 那么成熟制程的补涨呢，其实从半导体的内部的轮转来说，可能也是一个高低切换，或者说的话可能也算是一个所谓的补涨。
0: 嗯，
1: 那么当成熟制程的这一块短板也被补齐的话，那么半导体板块其实在各个子分类当中应该是没有死角的。那这样的话都完成了一轮上涨之后的话，有没有可能在未来发生一些分歧？
0: 嗯，
1: 这个希望大家的话去关注市场上未来有分歧之时，是不是的话要做一些短期的落袋。另外呢，我们还关注到目前市场的话有一些切换，这个切换的话未来有没有可能从双创切回到上证呢？因为从最近的走势来看，无论是底部的锂电今天出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止跌企稳，
0: 嗯，
1: 核心的话还是未来的一些电池排产数据的话是比较超预期的，
0: 嗯，
1: 特别是在淡季的背景之下。另外呢，我们关注到最近一段时间，其实你像这个有色金属啊，昨天的铝矿啊，包括铜矿，那么其实都是有比较明显的止跌企稳的，可能也受益于一些市场的供需关系导致的海外矿产的一些这个供给端的收缩。那么当然可能也叠加了未来有可能通胀降温重回降息预期的可能性，所以说呢底部的一些矿产资源的话好像目前也有止跌企稳的迹象。同时呢还有非银，非银呢虽然没有非常大面积的启动，但目前估值也非常的低啊，所以说是不是未来有可能市场的话从双创的热情当中的话有一些降温，资金有一些切换呢，这是我们接下来需要做一些关注的。
0: 嗯，
1: 那我觉得从科技成长来对比的话，近期半导体有一些过热了，其实通讯还好，就是算力其实还好，走势呢相对平缓，并没有半导体那么的激进。那么我觉得算力呢还是这个空间上和确定性上的话未来依旧是有较大的方向的。那我觉得算力方向当中的话依旧可以跟踪核心的我们具有优势产业链的核心公司。
0: 嗯，
1: 半导体方向当中呢还是在未来关注一下短时间涨高之后是不是未来有分化的可能性。
0: 嗯，好，那么对市场呢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分化的走势啊，虽然我们看到双创指数还仍然是震荡走强引领市场，尤其是创业板早盘创出新高，但是目前呢个股的跟涨意愿并不是太强，不管是从成交量啊包括目前的涨跌家数的一个对比情况来看啊，那么现在两地市场呢下跌的家数呢达到4120家，上涨是1330家，涨停家数呢也不是像之前有这个60-70家、70-80家，今天早盘到现在呢是36只个股涨停，跌停是14家，啊，怎么来看待目前的这个指数呢？还是偏强，但是个股方面的分化是非常明显。我们再来连线到的是线上的嘉宾呢，中信证券投资顾问黄鸿飞先生，上午好，黄先生。对刚才我们看到的市场和个股方面的一个分化情况，您怎么看？
2: 我觉得整个市场应该还是会依然维持一个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震荡的一个趋势，应该目前来看整体还是在箱体里面在做一个震荡，而不是说 很快的一个向上突破的一个迹象。我们的大概的观点就是，目前因为整个市场的

0: 不明确，所以很多资金依然还是会愿意更多的抱团在相对来说确定性更高的板块里面。那目前其实大家的风险偏好，你看似好像非常激进的去打这些科技的品种，但实际上面它更多的是对未来的预期和确定性的一致性，反馈到了这个资金的层面上面。所以我们是觉得现在的整个市场应该说，还是一个就是在等待趋势进一步明确的一个市场。另外的话，我们也是观察到，就是目前，长前就是结哦，就是这就是目前整个经济数据其实是在底部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所以我们看到很多长前啊，它是陆陆续续也在很多这个低位的板块当中做一个布局，但是它其实并没有一个向上进攻的一个动作，所以目前我们看到基金的更多的还是一些这个比较这个强的一些这个和算力相关的一些板块，但是其实我觉得现在看是现在看，到年底看很有可能又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差别，所以我们也依然相信，就是算力相关跟数据中心机房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板块会持续的表现，但是应该说整个市场 A 股市场它不是只有这一个板块。还有很多其他的板块，最终应该说也都会根据它的这个不同的业绩，能够走出自己的一个行情。好的，主持人。
1: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科技板块呢，内部也出现了一定的分化和轮动，但是呢，一些底部的这个板块呢，还没有出现很明显的一些右侧持续性的一个表现，所以在操作难度上是比较大。一部分呢是高高在上的一些科技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就看到还是没有持续性的一些相对低位板块。目前的操作方面该怎么把握节奏和布局？
0: 我们觉得就是，刚才这个我们说这个施老师说的其实是非常对的，就是有一些板块，我们觉得现在其实现在如果我们单纯从性价比上面来说的话，像非银金融啊，我们从中长线的角度，依然我们还是觉得还是比较有机会的。当然，包括我们看到从经济数据上面来看，虽然现在大家都不爱看消费，但是确实消费的数据底部就是底部回暖的数据是非常明确的。但是还没反馈到业绩上面。我们看那些，不管是酒店啊、旅游啊，对吧？这些那个避险消费，目前来看的话，都是正在经历了一个从底部缓慢止跌的一个迹象。我没说爬升啊，就是主要还是说的是止跌的一个迹象。在避险消费品里面，有业绩是不是回暖速度比较明确的？比方说像这个什么调味品啊。乳制品啊，对吧？它有一些品种，我觉得是比较强的。但是你去看它的品种当中那些什么猪肉啊啥的，其实现在还是压力比较大。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分行业去看，拆细的去看，因为它不是一个叫行业性的一个机会，它更多的它就是一个叫结构化的一个机会。然后呢，我觉得是行业性机会就是由结构化机会逐步演绎出来的。那么所以当这种合力发生就是共振的时候，比方说像最早的时候，我们的科技它也不是，只是我们说整体上涨，对吧？也是从最早的这个硬件端和这个达链、国链当中的某几个环节开始逐步的展开，然后再发生这个供需上面的缺口，最终才是演绎到整个行业上面去。那甚至是我们说到最后往什么电力啊，对吧？就是这种进一步的去深挖。所以就是都是从点到面慢慢开始的这个逻辑上面的变化，所以就是如果说你不能接受右侧直接去上最快的那几个赛道的话，你又想选择相对来说安全边际高一点的，那你只能从左侧的这个业绩的确定性上面去寻找安全边际，然后从安全边际里面去适当的寻找一些业绩的可能性。然后为未来做一个布局，但整体来说的话，我们觉得今年如果现在在这里能够震荡的充分一些的话，其实对今年全年整体的行情还是非常友好的。因为我们的原来的预测就是今年整体就是在4500点左右嘛，对吧？那你如果指数一下子走得太快的话，确实也会把后期的空间全部都吃完。所以在这里进行一个适当的震荡整固，对于未来的行情其实也是会有比较大的帮助啊，主持人。
1: 好的，一会儿我们再就有看头当中最近的一些操作和思路啊进行交流。再回到演播室哈，我们来和大家看一看呢今天早盘的一些板块的变化，还有一些个股的情况。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结合行业和概念板块目前领涨的一些细分方向啊，是影视院线现在涨了

0: 2.86%，其他电源设备2.75%，半导体整体板块有2.3%的一个涨幅，BC 电池、汽车芯片、国指数、国家大基金持股光伏还有其他的一些先进封装 AI 应用当中的 AI 眼镜Mini LED 都是涨幅比较靠前。好，看看跌幅榜上，跌幅榜上呢是贵金属还有油气开采的，饰品、体育、焦炭、冶钢这个相关的一些板块。我们来看看个股的变化。那么现在呢，在沪市的涨幅榜当中，今天的新股长进最新股价是558.1元，涨幅达到了1262%啊。那天越先进还有科威尔以及纳威科技等是涨幅居前。我们看到这个涨幅榜当中呢，今天的这个早盘盘面里边呢有很多的一些电网设备刚才提到的个股是纷纷的活跃，一些具体的品种，还有像我们看到的游戏传媒类个股、短剧类个股都有一个拉升。这再来看看跌幅榜当中是恒林股份、莲花控股等是跌幅居前，现在的浦东建设也是有比较大幅度的一个下跌。好，看看深圳方面深圳现在有百纳千城，其实两地市场目前只有这一家个股来到了20%的这个涨停上好，再来看一下这个跌幅榜上的情况一帆传动、和泰机电等是跌幅居前。那么今天早盘的创业板指呢是明显的领涨，再创新高。看一下盘面当中的一些权重的走势，可以看到的宁德时代、阳光电源、天福通信这个新易盛、中继续创这些标的，盛虹科技又基本上都是红盘走升，而且有的品种的升幅还是比较的明显的。北京君正目前拉升有13%。我们来看看宁德时代和阳光电源的盘中情况。宁德时代此前是连续的阴跌了有10几个交易日的时间那么今天早盘呢，我们看到开盘是个高开冲高，目前是略有回落，有一个上影线，涨了3.57%。我们看一下阳光电源盘中的情况，阳光电源现在的涨幅是5.5%是创出阶段的一个新高。另外呢，像一中天今天早盘我们看到还是集体的走强的。好，我们来听施磊对于盘面当中的这些热点的变化切换在近阶段操作应该怎么把握。
1: 其实最近的市场热点的话，其实还是比较抱团的，或者说集中的，所集中的方向的话依旧是核心科技嘛，核心科技强。但是大家的话也能感受到，好像最近一段时间其实这个上涨加速一直是以来是相对比较少的，慢慢的这个下跌加速的话反而开始增加了。虽然指数的话不弱，核心科技方向的话也非常的有劲儿，但是呢除了核心科技方向之外的话，其实资金并没有外溢性，其他的一些板块呢相对来说的话要弱，或者说要弱挺多的。那现在呢比较尴尬的是追核心科技呢，那核心科技也不便宜，但如果说这个时候呢去选其他的一些方向呢，其他方向目前也不连续好像也没有走出非常明显的趋势性持续性的行情，这是当下市场的困惑。那我觉得这分两方面看，一方面如果说目前在核心科技当中的话有持仓的，那我觉得在科技没有非常明显的分歧之前，那就坐稳扶好，那就这个在行业板块当中继续持有，那么就可以了。如果说在未来的话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震荡，或者说加大的分歧、资金的流出，那个时候的话要稍微的注意和当心一下。我印象当中比较清晰的是，在2020年的下半年，其实有一波比较这个强势的抱团股的效应。那当时呢，从下半年开始到2021年的年初，当时的抱团呢主要集中在一些新能源以及核心消费当中。那么在2021年的年初的时候呢，也出现了一段时间这个抱团股瓦解之后的震荡和调整。那是不是未来的话在科技当中的话也会有中期震荡， 也不排除类似的这种可能性。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在震荡没有来的时候，资金依旧抱团的时候，如果说依旧在科技里面，那就在科技里面的话。

0: 先持有，
1: 嗯，
0: 等目前科技的话真正的出现分歧再说。另外如果说目前并不在科技里面的话，我个人觉得高位追买，特别是上涨的过程当中的话去追击还是要慎重。
1: 嗯，
0: 如果说实在要操作的话，也是日内的话进行今天回落之后的低吸，而不是所谓的追高，可能会比较好。
1: 嗯，
0: 如果说有相较于更多耐心的投资者去捕捉其他板块的话，那我想强调的是要有足够的耐心，因为目前底部其他的一些方向当中的话还是偏左侧的，或者说在底部震荡的，并没有出现右侧拐点的机会。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提前进去的话，那么在心态上的话也要平稳，也不要觉得提前捕捉的话是非常难受和难熬的，甚至在板块当中反复切换是要不得的。其实一轮牛市真正有一些强势板块一直涨，所有的板块的话都没有机会，这是不太现实和不太可能的。大部分的市场行情的话应该都有自己的机会，只不过处在不同的时间线上。所以说的话其实也不要觉得目前没有涨的未来就一点机会都没有。所以说的话我觉得如果说现在不在核心科技当中的话，目前要追涨的要相对的谨慎，另外如果说选择底部呢，那就更有耐心即可。
1: 嗯，好，再来看一下在有看头当中啊最近的一些思路和仓位的布局。嗯，我们来连线到的是黄鸿飞先生啊，对于最近的有看头的操作有什么变化吗？
2: 原来的操作策略基本上就是还是跟随市场的趋势，然后适当做一些防守，现在基本上就还是原来的思路，就是还是会以持有科技股为主，以及科技属性的一些 ETF 为主啊。基本上，也都吃到了这波这个市场上面就是算力半导体的这个红利。因为今天像今天的存储池塘里面也有一些，对吧？然后今天的，常规的这些算力之前的半导体正常里面也都有，行业属性的 ETF 也都有，但其实即便是科技股，即便是热门的品种里面，其实也分，就是我举例子，比方说像今天的存储，也有20的，也有10的，也有5的，也有涨两个点的，对吧？因为当然也会有一些区别。最近期是有非常微幅度的一些调仓，把就是在科技股里面原来做的一些比方说这个陶瓷、薄膜、MLCC 之类的一些相关的品种当中涨得慢的卖掉，换成涨得快的啊，就是做一些细的微调。但是我觉得对于绝大部分投资者来说，还是你只要看清现在的赛道和热点，而且其实它也不完全就是情绪堆砌，你就单纯的把它当成一个成长股来看，成长的行业上面来看，它现在大量的订单以及业绩预期的确定性都是不输很多这个所谓的这个白马股的。所以归根到底我们其实做投资还是做业绩嘛，是吧？啊，就是大家把这个赛道选好。那我们还是比较认可这个第一肯定还是科技里面芯片算力，第二就是一些资源类的品种，就这样。
1: 黄先生线上的观点的分享啊，那么下面呢再来和大家了解一下，在 AI 算力需求持续高涨、高端封装基板供应紧张背景下，英特尔正在加速的推进其下一代先进封装技术玻璃基板的商业化的进程。据悉，英特尔计划改造其位于新墨西哥州的里奥兰乔工厂，将其打造成为全球首个玻璃基板量产基地。那我们看到英特尔加码玻璃基板，也要打造全球的首座量产基地。那么对于这个先进封装方面一些这个玻璃基板的投资机会，是不是可以看到供不应求的一个行业景气啊？石磊，
0: 我觉得玻璃基板的话前一段时间热度的话应该是非常高的啊。
1: 嗯，
0: 最近一段时间的话其实也是在 A 股当中的话发酵的一些题材和相关方向。因为有机基板呢最大的问题是，如果说功率过高，那温度的话上升之后呢有可能会发生一些翘曲的现象，那玻璃基板的话自然不会，它对温度的话更加的脱敏。所以说的话在技术迭代当中呢，这个玻璃基板呢也成为了一个未来的方向，甚至核心的巨头几家我看到都在压住未来的玻璃基板。
1: 嗯，
0: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几天呢其实核心公司和我们这边的 OLED 的龙头发生了一些合作关系， 所以说在 A 股

0: 市场上呢 OLED 相关的也被玻璃基板相关带动了。所以说呢，我们看到与这个激光相关设备的一些企业，包括的话 OLED 相关的一些企业，在 A 股市场上的话都还是弹性非常的足的。前一段时间除今天今天也是在继续往上进攻的，都还是走着比较强势的。那我觉得对于玻璃基板的这个行业来讲的话，我更建议普通投资者的话以波段的角度去思考问题。逻辑上是当下玻璃基板的话马上验证出业绩，那目前来看的话其实还是偏早期的。那所以说对于 A 股的相关公司来说的话，股价大涨之后的话，当然未来的话不排除有分歧的可能性了。无论是最近一段时间比较强势的这个一些激光个股以及 OLED 个股大涨之后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的话在分歧的时候的话找一些卖点，以波段的方式的话去理解。当然你说技术迭代的话是未来的这个空间弹性的话一下子可能会比较大，但是个股的话可能不会一蹴而就，所以说在短时间涨高之后的话也不要去做追买吧。那我觉得等未来回落下来之后再跟踪的这个性价比的话可能会更高。当然如果说已经在车上呢，那等这一轮市场的弹性上涨结束，那再做落袋。
1: 好，海外市场的消息啊，每天都在更新，究竟如何影响到 A 股以及港股产业链当中哪些重要标的？想了解更多投资机会，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查阅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推出的投资秘籍来了解详情，也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的 VIP 频道按钮查看更多。好，下面进入到焦点资讯，步长制药、珍宝岛还有嘉友国际等六家 A 股的上市公司在5月26日披露了回购计划。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步长制药已经是年内的第二次启动回购，公司1月份公布的回购方案已经于2月份完成。事实上，步长制药多次开展股份回购，也是当前 A 股上市公司回购热潮的一个缩影。根据万德数据统计，截至目前，今年以来已经有578家 A 股上市公司披露633份回购的预案，拟回购金额合计1056.98亿元。好，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第一创业证券的崔小军先生来和我们做交流。崔先生，今年以来的回购的情况还是比较的多，而且金额也相对是比较可观的。这些回购的公司主要集中在哪些行业，有什么特点，是否也会进一步的催生股价的表现机会，提振投资者信心呢？
2: 好的，主持人。应该说今年的一个回购的一个潮的一个出现吧，和这个政策层面上的一个支持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关系的啊，主要就是股票回购增持啊再贷款的这个机制啊。那这个机制呢是2024年落地的啊，之后呢根据市场的反馈呢进行了一个多次的一个优化啊。政策的一个核心的啊一个内容呢啊，就是降低了啊这个企业啊回购的一个门槛和资金的啊一个压力啊，也就是说呢这个实施回购的一个企业呢可以啊以极低的啊这个利率啊获得这个专项的啊一个贷款啊，这个用于啊去实施这个回购啊。那么其中啊这个贷款的啊这个比例呢最高啊可达到啊这个回购金额的一个90%啊。应该说整体上啊这个政策啊对这个回购啊这个潮的一个出现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促进的一个作用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回购潮的一个出现还有一个啊就是与这些公司的一些估值有比较大的啊一个关系的啊。那我们知道呢那么在过去啊一段时间啊，可以说呢我们市场的一个行情啊它是高度啊集中在这个科技板块啊这个方向啊，但是呢对于一些啊这个传统的啊一个行业和传统的啊这个行业的一个上市公司啊这个来说啊，由于受到这个资金分流的一些影响或者其他方面的啊一些原因啊，这估值整体上啊是处在啊一个啊非常有吸引力的啊这么一个位置啊，甚至有些都跌破了这个美股的啊一个净资产啊。所以对这些行业啊或者这一个上市公司的啊这个股东和管理层啊来说啊，那么实施的一个回购啊，那就相当于啊你啊以这个去进行了啊一 一笔啊，这个高性价比的。

0: 些这个消费啊，等等啊，就是一些这种大市值的啊，一些这个股票，它其实回购的啊一个金额啊也都比较高啊，这是第二个啊这个方面啊。那么从今年这个回购的一个特点来说，一方面我们刚才说了啊，就是说这个有比较多的啊一个传统产业里边的啊一个上市的一个公司啊，那再一个呢就是一些这种大市值的一个龙头啊，这些大市值龙头的一个回购呢起到了啊比较大的啊一个引领的啊一个作用啊。那再一个求收回购的一个用途啊来看啊，注销式回购的一个比例啊这个明显的一个增加啊，因为注销式回购啊相当于啊就是我回购后呢这个减少了啊这个总的一个股本啊，就是提振了啊它每股的一个盈利和净资产的啊这个收益率，所以呢对于这个股价的一个提振啊，还有就是每股盈利的一个改善啊，都是啊这个最直接的啊。那综合啊以上啊，就是就是回购的啊一些制度啊，还有一些特征啊来看，我们说目前的这个回购啊已经呈现啊一些啊这个常态化啊制度化的就比较成熟的一个特征啊，也对未来整个市场的稳健运行呢会构成啊比较大的一个支撑。当然我们在选择股票的啊一个同时呢也要注意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呢就是要关注啊这个回购的一个用途啊，还有回购的啊一个这个资金啊以及这个比例啊来判断啊这个对股价啊的一个利好的啊一个程度啊。那我们刚才提到啊这个注销式回购啊相对来说啊比其他啊方式的一个回购啊在提升每股股价等方面啊这个作用啊要更大一些。那第二个呢就是回购啊并不是啊买入啊这个股票的啊理由，我们在实际的一个过程当中啊还是要结合公司的一个基本面和估值啊进行综合的评估。好的，主持人，
1: 谢谢。深圳的连线我们先到这儿，下面及时梳理一下龙虎榜数据，连线到评论员朱勇，你好。
2: 好的，小周，我们说一下最新的龙虎榜数据动态。昨天的机构龙虎榜发现机构活跃度明显的下降，只有一只个股的净买入超过1元，这就是太豪科技。另外，华通线缆获得两家机构合计净买入近1元，近端次新股天海电子获得机构逆势净买入超过5400万元。两只涨停的个股都是遭遇机构大幅度的净卖出，分别是生意电子和蔚蓝理芯。太豪科技昨天逆势大涨近9%，是昨天唯一机构单日净买入超过1元的个股。太豪科技深耕军工20余年，体系内有7家军工资质齐全的子公司，集齐了军工四证全套生产资质，客户啊覆盖多军兵种。核心的产品当中，军用电源的市占率行业领先，其中的军用移动电源市占率超过30%，军用发电机组市占率超过50%。全球 AI 数据中心建设热潮下，公司已经凭借 UL 认证海外渠道优势，拿到北美600台发电机组订单，也成功切入到 AIDC 备用电源高景气赛道。那么在今天的盘面当中，数据中心电源的个股出现了集体拉升的走势。公司产品覆盖柴发、燃气内燃机、燃气轮机多品类，已经完成了3000千瓦燃气轮机电源车下线，从备用电源逐步向主电源场景延伸，成长的空间已经打开。太豪科技业绩出现回暖，去年实现扭亏为盈，一季度实现净利润0.49亿元，同比增长42.02%。东吴证券的研报认为，太豪科技主业受益军工行业景气修复， ARDC 出海业务打开第二成长空间，首次覆盖给予买入的瓶颈。华通线缆昨天尾盘封住涨停，两家机构合计净买入近1元。华通线缆的核心业务是电线电缆，已经形成油矿机船线缆为主体，和风军特电缆为两翼，普通电缆为基础，出口产品为重点的发展格局。去年的境外营收占到总营收比例高达72.29%，是公司营收增长的核心动力。不过华通线缆昨天的突然异动涨停和铝有关，电费占到电解铝生产成本的约为40%，华通线缆100%持股。

0: 的安哥拉电解铝项目，依托安哥拉当地丰富的廉价水电资源，工业电价约为每度0.08元，远低于国内约为每度0.42元的电价。安哥拉电解铝项目是中安“一带一路”框架下的重点工程，也是中资企业在非洲投资的首个电解铝项目，既为华东线缆境外线缆业务稳定供应低成本的铝原料，也完善了公司海外全产业链布局，提升整体抗风险能力和盈利能力。昨天铝业个股出现集体大涨，其中国铝业涨停，受到消息面的催化，全球最大的铝土矿生产国几内亚矿业部长已经确认，该国将于6月出台铝土矿出口管制方案，核心的诉求是控制出口量，提振价格。近端次新股天海电子昨天大跌超过7%，三家机构逆势净买入超过5400万元，而卖出席位则是清一色被称为散户集中营的东方财富拉萨席位。天海电子呢是国产品牌汽车线束汽车连接器的龙头企业，公司在近日的互动平台回答，公司已经开展汽车光通信领域的技术研发和市场前期的拓展，不过目前的业务尚未形成规模化营收。实现7天6板之后，达时智能昨天冲高回落，收跌3%。三家机构合计净买入超过5000万元，深股通净买入超过1元。达时智能的 AIoT 平台接入了国产大模型，同时覆盖东数西算、液冷节能、AI 智能体等多个当前政策支持的热门赛道，资金关注度高。短短7个交易日实现6个涨停，累计涨幅超过60%，但是公司的业绩仍然处于亏损，当前的股价已经充分甚至过度透支 AI 业务的增长预期。达时智能近日发布异动公告，澄清 AIoT 液冷机器人相关业务的营收占去年的总营收的比例很低，7847万元的 AI 签约金额不足以对2026年的业绩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公司不涉及液冷机器人元器件的生产制造。PCB 概念股昨天继续冲高，生意电子午后一分钟直线20厘米涨停，最新市值超过1000亿。三天的龙虎榜的数据显示，两家机构大幅净买入近15亿元，而昨天单日的数据显示，两家机构净卖出近6亿元，也就是说，之前买入的半数仓位已经获利了结。生意电子是国内高品质多层硬质电路板的制造商，已经跻身头部客户 AI 服务器等核心供应链。公司近日公告，去年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申请获得上交所审核通过，拟募资25.3亿用于人工智能计算、HDI 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等。生意电子的年报显示，公司的去年 AI 算力相关产品的收入同比大增242%。生意电子今年一季度的净利润也是增长，122.16%，去年的增速是高达3倍之多。那国金电子的研报称，随着 Lubin 机架的大量出货，产业链迎来新一轮的拉货旺季，目前的 AI 副铜板 PCB 以及各算力硬件厂商正在积极备货，继续看好受益产业链。根据对 Lubin VR200 机柜的 BOM 成本分析可知， PCB 的价值量增加233%，一方面新增很多的新物料，一方面是层数的增加以及材料的升级。 AI 副铜板 PCB 等算力核心硬件技术不断升级，用量价值量持续提升，继续看好核心受益公司。昨天游资的活跃度一般，先进封装概念股华天科技走出2连板，获得两家来自国泰海通的知名席位，合计净买入超过4亿元，同时深股通也是大幅净买入4.07亿元。线上线下获得知名游资，国泰海通上海江苏路买入4513万元，却遭国投证券曲江池南路大幅净卖出3.64亿元。这就是最新的龙虎榜数据解读，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1: 好，谢谢朱勇。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游资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的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的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中。跟踪资金的迁徙轨迹，把握风格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内容，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来了解详情。网络端观众可以打开微信，搜索"迪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关注龙虎牛熊产品。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立刻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

0: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
1: 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好，欢迎回来。这一段的指数方面呢，创业板指领涨，光伏、电源、半导体呢还是继续有所走升，但是整体来看盘面还是有一定的分化，个股方面呢也是跌多涨少。那么现在实时的一些盘面的变化呢，我马上来了解。指数方面啊，呈现了涨跌互现，现在的创业板指呢仍然是领涨啊。那么在这个盘面当中，三个指数呢是红盘上涨，沪市的大盘现在是下跌了0.5%，来到4124点，成交是7552亿元啊，是一个略带上影的阴线，小阴线。那么深成指方面呢，是涨0.5%，在15953点，成交是9365亿元，两市的量能呢略有萎缩。从分类指数当中，我们先来跟踪一下目前领涨的创业板指，早盘呢是再创新高啊，连续四根阳线，快速的修复了上周四的一个失地，逐级的走升，现在4119点，成交是4410亿元，在

0: 科创方面，综合指数呢下跌啊、微跌，基本在平盘啊，0.02%。科创50涨0.24%，涨幅比刚才一段呢也是有一定的收窄。好，盘面的情况我们就先简要看到这儿，下面再来跟踪一下期货的表现。马上连线到的是宝城期货研究员毕慧，你好。
1: 好的，主持人。今日商品市场早盘，焦煤期价整体延续强势。目前早盘双焦期价是继续领涨整个盘面。从供需基本面的情况来看，目前整个供应端的收缩预期依然是较为强烈，尤其是目前事故矿井预计将会长期处于停产整顿的情况，同时六月份安全生产月的临近，令市场预计全国将会开展新一轮的大范围的安全生产大检查，整体供应端收紧的预期渐强，推动了焦煤期价是延续反弹的行情。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下游需求支撑也是较为强劲，部分河北地区的企业是在5月26号开启了焦炭的第四轮提涨，成本支撑逻辑是进一步强化。后期仍然需要密切关注的是来自于安监范围整体的执行的情况，以及下游需求，尤其是钢材的变动情况。那其他板块方面来看呢，我们看到在农产品板块中，今日早盘棕榈油期价表现是相对偏强。随着国际油价是继续回落，对于整个油脂板块的支撑是有所减弱，尤其是地缘风险溢价出现了回吐，对于整个国内油脂板块的地缘风险溢价也是出现了明显的回吐。但是在油脂板块内部表现来看，棕榈油期价的表现是相对偏强，豆油和菜籽油表现则是相对偏弱。目前整个棕榈油市场正是处于弱现实与强预期的博弈状态之中。从近端来看，东南亚棕榈油的库存以及国内棕榈油库存均是明显高于往年同期，同时下游需求表现是较为清淡，整体供需格局是明显偏弱，但中长期的支撑依然较强，尤其是近期各大气象机构纷纷是上调了5到7月份期间厄尔尼诺发生的概率，同时更是上调了年底发生强厄尔尼诺的概率预期，令市场对于棕榈油的产量是存在明显的收紧预期。此外，从中长期的角度上来看，各国执行的生物柴油的强制掺混标准也将会继续提升棕榈油的消费预期，因此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棕榈油的支撑依然是较强，因此目前整个棕榈油市场更多的是处于近端的弱现实与中长期的强支撑之间的博弈状态，令棕榈油期价整体的波动加剧，在油脂市场中表现是相对偏强。好的，主持人。
0: 那我们进入到券商微研报，来请施磊给我们介绍一下券商研究所最新研报。施磊，
2: 今天关注的是铝，最近铝土矿的消息比较多。
0: 嗯，
2: 首先呢，全球最大的铝土矿的生产国几内亚呢，它计划于下个月宣布改革措施，对这种矿石实施出口管制，以提振价格。几内亚呢，全球铝土矿的产量逾1/3。2025年呢，该国铝土矿出口量大增了25%，达到了1.83亿吨，而今年前三个月呢，增速进一步的加快了，这导致呢市场供过于求，铝土矿的价格呢较去年的高点几乎是腰斩了。刚果金和津巴布韦呢，之前也分别对于钴和锂啊实施过这个出口限制，也导致了当时的钴价和锂价也出现了大幅的波动。与这些国家类似啊，几内亚呢，它也希望通过推动本土的加工产业投资，从自然资源当中获取更多的附加值。那铝土矿呢，是全球金属铝的核心原料，也是我国战略性矿产资源之一。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铝生产国和消费国，但铝土矿产资源呢，具有储量中等、品位偏低、加工难度大、对外依存高的显著特点。去年2025年，中国铝土矿的产量呢约8200万到8500万吨，但需求量呢高达2.5亿吨以上，进口依赖程度呢超过了60%，主要是依赖于几内亚、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那中国国内的铝土矿产资源持续下降，23年产量为6552万吨，同比下降了3.4%，

0: 且矿石品位比较低，开采成本比较高，难以满足国内的需求。如果几内亚政府限制铝土矿的出口至约1.5亿吨，那么较2025年就减少了30%，这有可能会引发全球铝土矿供应的紧张，也会对 A 股的相关铝土矿资源企业的话形成提振。小智，
1: 嗯，好的，那这个铝土矿的供需关系方面发生了一定的变数啊。那么刚才重点提到几内亚的这样的一个出口方面的一定的减量，而我们的需求呢又是比较的强劲，成本又相对比较高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来看一下这个铝土矿的一些投资机会？再来连线到的是评论员朱勇，你好。
2: 好的，小智，最近的铝行业的消息不断，之前的传出铝箔的库存是极度降低，那么又传出铝土矿的供应出现了问题。那昨天铝土矿概念股的大涨呢，就是全球最大铝土矿生产国几内亚实施出口管控的消息的催化。作为全球最大的铝土矿生产国，几内亚的铝土矿产量占到全球总产量的1/3以上。根据数据显示，去年该国铝土矿出口量激增25%，至1.83亿吨，其中绝大多数运往的是中国，成为中国铝土矿进口的核心来源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伴随供应激增，是价格断崖式下跌。根据报道，作为生产氧化铝的原材料，铝土矿的价格从去年初以来几乎是腰斩的，主要原因正是供应大增，远远超过了市场的消化能力。铝土矿供给收缩后的影响，几家龙头纷纷表示，比如云铝，当前几内亚的具体措施尚未出台，暂时无法判断对公司的影响。但是从供需的关系来看呢，供给收缩之后的产品价格可能会有一定的涨幅。不过公司目前的铝土矿主要在国内采购，较少涉及到海外。中国铝业表示，政策尚未明朗，具体的影响仍然有待观察。公司的抗风险能力优于行业内的多数企业，公司在国内外都有铝土矿，目前铝土矿的自给率能够维持在70%左右。当前公司在几内亚的铝土矿生产经营一切正常。虹桥控股表示，公司的铝土矿采购来源集中于澳大利亚和几内亚两大地区，但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几内亚当地的矿山股权，因此公司享有几内亚铝土矿优先供货的权益。即便后续原料价格上行，公司的抗风险能力优于行业的多数同行。国信期货分析表示啊，在这一轮的政策公布前，国内外的氧化铝市场正陷入到供应过剩确定性和上游风险不确定性的博弈当中。2025年，中国自几内亚进口铝土矿占到总进口量的比重接近75%。今年的一季度，几内亚铝土矿的出口量6090万吨，其中超过70%运往中国。值得注意的是，几内亚此举也并非是孤立的事件。之前刚果金于去年2月实施钴全面出口禁令，引发全球股价的暴涨，氢氧化钴的价格飙升354%，创下2022年以来的新高。津巴布韦也对锂实施出口限制。根据中金公司测算，当前的铝土矿占到氧化铝的生产成本约为50%，原料价格是决定行业盈亏的核心变量。中金公司认为，此次政策计划要求企业产量和出口量严格匹配矿山规划，严禁超计划生产意味着全球的铝土矿的供给将转向边际收紧。几内亚作为中国铝土矿主要的进口来源国，其政策变动将直接影响国内原料到港的节奏，打破国内此前持续宽松的供应格局，推动铝土矿的价格逐步回升。那么从中长期来看，氧化铝行业在反内卷政策和原料约束下，产能无序扩张的格局有望改善，价格上行空间进一步打开，行业的盈利有望迎来系统性的修复，配置的价值提升。关于铝行业的最新的数据面的情况就是这些，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1: 好的， 的，谢谢朱勇。我们再来看看铝板块当中啊，这个研报给个股什么评级？石磊，
0: 今天带来四支券商研报的评级。第一支是国金证券给予买入评级的中国铝业，核心逻辑是降本增效兑现，全球化布局持续推进。第二支是国金证券给予买入评级的天山铝业，核心逻辑是稀缺产能释放，全年开局表现亮眼。第三支是中邮证券给予买入评级的南山铝业，核心逻辑是印尼电解铝项目顺利推进，积极分红回馈股东。最后一支是东吴证券给予买入评级的云铝股份，核心逻辑是铝价上涨带动公司盈利能力大幅上行。
1: 好的，那么研报呢就交流到这儿。下面呢，我们再来一起跟踪一下贵金属的走势，连线到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张一凡，你好。
3: 好的，主持人。周二国金价震荡收跌，开盘报4569.05美元每盎司，最高上行至4580.27，最低下探至4482.24，最终报收于4507.02美元每盎司。宏观事件方面，马来西亚据悉对部分金条进口征收10%的关税，此举对该国黄金贸易造成干扰。由于这一额外成本在当地金价未出现相应上涨的情况下，将使进口无利可图。地缘政治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此次交火源于美军当日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实行的打击行动。美伊局势有所升温，美元指数上涨，国际金价震荡收跌，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市场零距离，轻段广告，稍后继续。
4: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5: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6: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7: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8: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可能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9: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8: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6: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0: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1: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9: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2: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13: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并机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接下来呢，我们先来浏览这一时段的重要资讯。国务院国资委党委日前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强调国资央企要持续健全规范开展统计工作的制度机制，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治统计造假责任，对统计造假行为严肃追责问责，牢牢守住统计数据质量生命线，切实防范和整治财务会计信息虚假问题，严厉地打击财务造假行为，建立健全全级次、全流程、全要素、穿透式监管机制，实现对中央企业数据的实时监测、动态预警，健全统计人员业务培训和工作交流机制，引导中央企业统计人员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全面掌握和执行制度要求。

0: 要求自觉杜绝弄虚作假，抓细抓实国家统计局2025年常规统计监察反馈问题的整改，完善现有规章制度，定期开展复查摸排，确保做到常态常效，加强国资央企统计能力建设，围绕落实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和推动国资央企高质量发展，强化经济运行态势分析，深挖数据背后的趋势性、规律性和苗头性问题，用统计数据客观真实完整展现国资央企高质量发展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表示，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在内的6张网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将会抓紧出台，以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以及时间和进度安排。多位专家认为，加快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不仅可以在当前有效的扩投资稳增长，也将会更好地支撑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并带动相关产业的投资。
1: 从投资规模来看，6张网将在今年乃至15-50期撬动巨额资金投入。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估算，今年6张网和重点领域建设等方面的投资将超过7万亿元。15-50期在新型电网方面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在地下管网方面将投资约5万亿元。在算力网方面，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表示，下一步将聚焦东数西算工程、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算电协同、边缘算力建设4大方向，为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筑牢底座。国联民生证券宏观分析师钟玉梅表示，在算力网方面，算力网是赋能数字经济的基石，依托算力网络的全域覆盖与高效协同优势，产业集聚效应将持续释放，全方位赋能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迭代升级。在新一代通信网方面，15-55规划明确加快 5GA 规模商用、前瞻布局、6G 等重点任务。这一轮升级不只是提速降费，更是为工业互联网、车联网、低空经济等新业态铺就高速公路。值得关注的是，包括6张网在内的各类基础设施不仅能单独成网，而且能够发挥多网协同作用，共同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中金公司研究报告认为，算电协同是 AI 需求快速发展与能源低碳转型下的重要产业趋势。从对产业链的影响来看，随着算力中心的绿电直连与消费比例的提升，储能的配比又往进一步提升。同时，数字化平台与智能调度系统是实现算电协同的关键技术，算力园区电力调度软件也有望迎来量价提升。
0: 为进一步健全汽车标准体系，以高水平标准促进高质量发展，5月2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部署质量安全标准提升行动、绿色低碳标准换新行动、新兴领域标准引领行动、未来技术标准预演行动等。
1: 来看本年度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包括加快研制和发布主动安全、被动安全和一般安全等重要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新能源汽车安全、性能与兼容等关键领域，持续提升电动汽车及动力电池安全标准要求，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汽车电子、汽车芯片等领域，开展标准引领行动，鼓励创新成果转化，面向汽车人工智能、新形态汽车等未来产业方向，开展标准前瞻突破行动，提前开展标准规划布局等。围绕未来技术标准预言行动方面，本年度工作要点提出，加快汽车人工智能风险评估与治理、驾驶自动化相关人工智能模型评估与测试、汽车人工智能信息安全及数据安全、端到端模型通用开发框架等国家标准指导性技术文件研制，推进汽车人工智能智能化分级等标准立项。与此同时，强调强化标准体系顶层设计，提出完成汽车行业15-55技术标准体系建设方案编制，健全完善并落实智能网联汽车、汽车芯片、新能源汽车、汽车低碳发展等重点领域标准体系，重点开展汽车质量可靠性、车用固态电池标准体系研究等。在提升标准国际化工作效能方面，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强调，统筹推进汽车领域国际标准培育工作，推动在大功率充电、无线充电和驱动电机等方向形成新国际标准提案及阶段性成果， 加快新型态汽车及可持续交通相关国际标准预研和组织筹建工作。

0: 长三角是我国软饮料市场的消费核心市场，也是食品饮料产业的重要集聚区。记者了解到，太古可口可乐昆山工厂昨天正式投入运营，为长三角食品饮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国家重大的战略，太古可口可乐昆山项目是我们响应这一战略、优化区域布局的关键举措。那新工厂的投产运营标志着太古可口可乐在华战略布局进一步深入。
2: 当前我国软饮市场消费结构正发生深刻变革，高端化、功能化、健康化需求凸显。这座计划总投资20亿元、年灌装能力超160万吨的现代化工厂，成为外资看好中国消费市场、融入长三角产业链、推动智能制造与绿色发展的又一生动注脚。
1: 昆山工厂投产后将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那吸引包装、物流、营销等上下游配套企业在昆山及周边地区聚集，这些配套企业的集聚又将进一步完善昆山开发区高端食品产业园的生态，这正是产业集群发展的良性循环。
2: 据了解，当前近100家食品企业已经在昆山形成集聚效应，从原料加工到包装物流的链条已然成型。太古可口可乐所需的核心包装材料本地配套率已超过90%。未来，该工厂将深度融合数字技术与绿色标准，构建绿色智能供应链体系，全面融入并助推中国消费市场升级。
0: 好，再来看看海外市场方面，英国围绕脱欧是否正确的争论，10年来从未真正停止。最新的变化在于，过去重返欧盟更多停留在民间、学界和部分媒体的讨论中，主流政党往往视之为政治的禁忌。而近期这一议题却被推到了英国政治的前台，卷入工党内部权力竞争与英国对外的战略再定位之中。
3: 近期辞职的前英国卫生大臣斯特里廷公开称，脱欧是灾难性错误，并表示英国未来的归宿在欧洲。这番表态迅速引发连锁反应，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也卷入相关讨论，两人都被外界视为可能挑战首相斯塔默的工党重量级人物，因此在工党地方选举受挫、党内对斯塔默路线不满上升的背景下，重返欧盟话题不再只是政策辩论，也成为工党潜在接班人展示路线、争取选民的政治议题。与此同时，英国舆论也围绕这一话题展开热议。以《卫报》为代表的一方认为，脱欧不仅未能实现重振英国的愿景，反而让英国陷入长期经济与战略困局，贸易成本上升，投资增长乏力，金融中心地位受冲击，全球英国战略也未达到预期效果。而每日电讯报等媒体则认为，问题并不在脱欧本身，而在于英国政府没有真正利用脱欧带来的自由。重新向欧盟靠拢不仅会让英国再次受到约束，更是对2016年公投结果的背离。英国经济现状所带来的压力是推动争论升温的一大因素。英国2020年正式脱离欧盟后，企业在海关、监管、人员流动和供应链方面承受的成本压力逐步显现。无论是在制造业、食品贸易、金融监管、能源安全还是科研合作领域，英国都难以绕开欧洲体系单独运转。斯塔默政府虽曾划定不重返关税同盟、不重返单一市场、不恢复人员自由流动的红线，但同时又提出重置英欧关系。近期有媒体披露，英国官员曾设想与欧盟建立某种商品贸易单一市场安排，这说明英国在现实压力下正在寻找比原先更深入的对欧合作模式。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背景是跨大西洋关系的不确定性上升。过去几年，英国曾试图在脱欧后的全球化与特殊英美关系之间寻找新定位，但现实却是美国愈发强调美国优先，为此不惜挥舞关税大棒，甚至违背对盟友的安全承诺。因此欧盟对英国的重要性重新上升。英国独立智库英国外交政策组织去年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超60%受访者认为，鉴于美国现政府的行事风格，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不过即便英国国内出现更多重新靠近欧洲的声音，真正重返欧盟仍前路漫长。 英国经济学人刊文指出，作为一个拥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核武器以及欧洲重要金融中心的国家，若重新靠近欧盟，对欧盟无疑具有吸引力。但欧盟同样会记得，英国在脱欧前就在欧元、申根、预算等问题上要求例外安排。更重要的是，欧盟会怀疑英国政治是否稳定可靠。当前，英国正面临推动经济增长、降低贸易成本以及如何维持国际影响力等诸多问题。英国是否会重返欧盟尚无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脱欧后的英国需要接受一个事实，离欧洲远一些，问题未必会少一些。重新靠近欧洲也绝非一句口号就能实现。
0: 再来看美国方面，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当地时间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低于4月修正后的93.8。
3: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达纳·彼得森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5月美国消费者信心走低。此外，与上月相比，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评估的积极程度有所下降。消费者在调查中提交的评论信息显示，5月影响经济的因素继续偏向悲观。消费者提到物价和油气的频率连续第二个月升高，而提到战事、地缘政治和冲突的次数依然处于高位，表明消费者对中东战事加剧通胀的担忧。此前，美国密歇根大学于22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这一月度数据的历史低点。
0: 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重要资讯。下面把时间交给伊可，给我们继续播报这一时段市场面的消息。伊可，你好。
4: 好的，各位观众好，我是第一财经的数字主播伊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市场面的消息。截至5月26日，上交所融资余额报14846.78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38.21亿元；深交所融资余额报14172.03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35.2亿元；两市合计29018.81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73.41亿元。A 股5月26日共有3774只个股获融资资金买入，有641股买入金额超1元。其中，兆易创新、新易盛、盛虹科技融资买入金额排名前三，分别获买入56.49亿元、53.77亿元、50.05亿元。从融资买入额占当日总成交金额比重来看，有6只个股融资买入额占比超30%，其中楚天高速、龙立德、铁科轨道融资买入额占成交额比重排名前三，分别为47.03%、45.58%、41.9%。从融资净买入金额来看，有61只个股获融资净买入超1元，其中京东方 A、蓝启科技、生意科技融资净买入金额排名前三，分别获净买入12.98亿元、9.86亿元、8.47亿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司面的消息。天赐材料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5月25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年产16万吨高压石磷酸铁锂项目前期工作的议案，同意子公司天赐材料开州有限公司开展年产16万吨高压石磷酸铁锂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包括组织和开展项目前期可行性研究、科学规划项目实施内容和实施进度、开展项目立项、环评等一系列工作。该项目预计总投资不超过21亿元，具体投资金额将是可行性分析及申报等前期工作情况确定。公司将视前期工作进度，待相关条件具备后履行审批决策程序后具体实施。盛世科技公告，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盛世技术有限公司近日与某公司签署算力产业合作协议，双方围绕算电协同、 AIDC 智能算力中心运营、算力产业资源整合、算力服务采购交付四大核心维度开展深度战略合作。本次整体合作对应的业务体量

0: 折算合计约人民币60亿元。协议有效期五年。本次合作协议的签署是公司布局算力服务业务的重要里程碑，为公司算力服务业务增长提供有力支撑，推动算力服务业务成为公司业绩增长的全新引擎。八亿时空发布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公告，公司光刻胶树脂已率先实现规模化生产，服务头部光刻胶客户，并已在晶圆厂验证通过实现量产。依托顺利的客户认证与订单放量，产能利用率提升，成本持续下降。但目前公司树脂材料研发投入加大，更大规模的量产线建设正在积极推进，预计将带来各项费用的增长。公司希望在未来通过进一步增加规模化供给，早日实现光刻胶树脂业务的盈利。公司已具备了高端半导体光刻胶树脂全系列的研发生产能力，并与多家头部光刻胶厂家合作，目前已经有多款树脂产品被客户量产交付，在产品质量和订单增量上都有所提升，已实现吨级稳定出货。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市场面和公司面的消息。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1: 谢谢一可。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呢，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
2: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好，欢迎回来。下面呢，进入到的是市场纵观线板块，我们来交流外汇市场的即时情况。请到现场的嘉宾是平安自贸跨境负责人李妮。你好，李妮。
3: 小
1: 朱
3: 你好。
1: 我们刚才在信息当中也和大家播报了，就五月份的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是有所回落啊，从四月份上修之后的93.8降至93.1，美元指数近期比较窄幅的震荡。那么对于目前的一些多空基本面因素有什么看法？
3: 这个消费者信心回落呢，主要还是源于大家对通胀担忧，因为就像这个油的问题一直没有很好的解决嘛，所以说对老百姓来说的每次加油都能看见油价在涨，所以说确实呢是会对通胀有一些直观的担忧的。但是呢也能看到里面调查显示，大家觉得说可能到年底应该能改善。那市场其实美元指数现在关注的焦点还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鱿鱼和谈什么时候能真正打通。那周末的话，其实双方都淡化了对于马上能够和谈这个落地的一个信心。但是从不断的传出来的消息啊，包括这种框架协议，还有各种看起来就越来越保真的一些东西来看的话，确实大家觉得这个应该是能接近一个曙光。那后续的话就是一个海峡打通的问题了。那美元指数呢，因为前期是由于一些避险情绪的这个支撑，所以说大家因为一直担心会有更严重的问题嘛，那是会冲入美元去避险。那现在这个问题会逐步改善中的话呢，其实美元指数由于这个避险的支撑还是相对来说就是这一块是拿掉了。同时呢市场可能关注点是在于沃什上台之后，这个6月16、17的美联储议息会不会由于这个通胀压力进行加息。那现在是记录了大概2次的加息，那大家也知道沃什是一个

0: 比较倾向于觉得 AI 是会给整个全市场带来通缩的，那未来的话美联储更应该做的应该是降息，所以说那它的首秀还是市场作为关注的一个焦点。那美元指数的话，因为避险这块的话确实是失去了一些支撑，但是如果短期还是有这种加息的一个预期在这里，所以说美元指数就像您说的一直在这里就处于一个比较偏窄幅的震荡，但是如果放长了看的话，就是还是比较偏一致性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因为它内部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而且后续的话这些问题只会越来越激化，所以说对美元指数中期来说呢确实是不太看好的，但是不妨碍现在其实美股依旧还是非常这个亢奋的状态，因为毕竟 AI 的这些故事的话是有些营收的体现，然后这样的话还是吸引了全球的很多资金，那这块美债呢相对来说会承压一点点，但是其实美债收益率对比之前的高位的话也是有所回落了，基本上像昨天的话两年期到三十年期差不多都是5到8个基点的回落，因为毕竟大家还就说如果你这个地缘政治问题能解决，那通胀可能不会飙得特别的厉害，那这些的话对于美债来说应该都是获得一些喘息的。
1: 那看到的确啊，这个原油价格在近几个交易日呢明显的有所走弱，像美原油的2607啊，还有一些这个远约合约，包括上期所方面的原油主力合约，近期呢也是随着国际原油价格的一个回落出现了很明显的从高位的这样的一个降温的一个情况。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呢欧洲方面，欧洲央行首席经济学家连恩表示，鉴于中东的冲突导致前景日益的暗淡，那么欧洲央行下个月呢可能会上调通胀的预期，欧洲央行的利率前景结合目前的一个通胀经济增长的一个水平，你是怎么来看的？
0: 其实现在大家对于欧洲央行六月份的议息大概是6月11号，整个加息的预期已经去到了91%，这板上钉钉差不多是要加息的，而且从欧洲央行目前的这些官员的表态来说的话已经在往市场上吹风了，比如像连恩说如果要上调通胀预期，那其实对于单一目标制的欧洲央行来说，那其实加息基本就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事情了，而且之前就像之前我记得德国央行行长其实也表态过，就是说这个加息只是迟早的问题，因为其实通胀如果继续上行，其实很难说欧洲央行去完全不做动作，我们之前一直说它越晚动作已经是它最大的能表现对市场的一个呵护了，目前市场记录的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是还有2次，多的话可能会有3次，就差不多是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呢其实从欧洲经济来说确实是不太好，比如像德国的工商联会其实有一个跨市场跨企业的一个调查，能看到就是企业家的这些信心，包括初创企业这些信心确实差不多已经回落到疫情时期的一个低位了，只有23%的企业主觉得自己还好，差不多有超过25%的这些的话调查都显示觉得这个现在状况不是很好，而且可能短期也看不到一个改善的迹象，那其实从欧洲经济来说呢确实能源对它是有一些冲击在这里的，而且是2次冲击，而且内部的话比如说德国其实年初稍微是看到了一些包括 PMI 能看到一些改善的曙光的，那现在大家也不提这些曙光了，所以这种情况下欧洲经济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偏承压一些的，那如果欧洲央行这个非要是从通胀角度单一目标制角度来进行加息，这个如果再加个2到3次的话其实对欧洲经济应该是个非常大的冲击，所以说欧元呢就说短期毕竟是有这样一个加息预期在这里，而且它应该是坦白说应该会比美联储要快的，美联储可能只是说大家炒一炒加息最后发现还是降息，但是欧央行是真的有可能会加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对欧元是有一定的支撑，那中期的话呢这个经济基本面的问题其实没有改善，我们一直说那只能寄希望于就说比较疲弱的美元，然后全球资金的再配置，那么可能对欧元中期才会有提振，但是从 AI 的角度其实欧洲也确实一直是落后于这个美国的，所以说这点的话再配置可能还要先等美国内部出现问题然后才会有一个再配置。
1: 好，再来看看日本方面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呢政府将会编制一项约为3万亿日元约合190亿美元的追加预算，那这也引发了财政扩张的担忧，担心呢这可能会进一步的加重 日本已经比较紧张的财政状况。高市早苗一直是这样的一个比较宽松的这样的一个

0: 预期在啊。那么市场对这一次的动作为什么好像表现的还是比较的这个激烈，而且对于这个紧张的财政状况会加重这样的一个担忧呢？
1: 嗯，因为首先呢，其实全球的偿债都在上行，
0: 嗯，
1: 那只是日本这边上行呢相对来说比较偏厉害一些，因为它就是连国内的投资者可能都对这块不太有信心。那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又叠加高市早苗这样的一个又要追加预算，它起因就是因为这个伊朗的问题、地缘政治冲突，然后使得他们的燃油相对来说是比较这个又通胀起来嘛。那为了选票，就要给老百姓进行燃油补贴。那燃油补贴钱从哪里来？就要做这个特别财政预算。但是这一块的话，其实不像美国，你可以发美债，全世界来买。但是日债的话，这边的话，其实就是连国内的他的养老金啊，包括这些投资者信心可能都没有那么足。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直接能看到这个消息引发大家对他财政担忧，直接引发日债这个中长期的抛售。同时呢，又叠加这个日元的问题。因为如果大家注意观察，其实从四月底五月初日本政府干预完之后，其实日元现在的空头的持仓已经慢悠悠的又爬回了干预前的一个水平，而这个水平是一个历史高位的水平。所以说大家现在其实一致性的话还是比较看空日元的，每次日本的干预都视为一个上车的机会。
0: 嗯，
1: 那在这种财政的压力下，日本央行的这个态度就比较微妙了。嗯，其实从外围的压力，包括如果是考虑通胀的话，日本央行这个下一次应该是要加息的，而且目前市场对它加息概率也是这个定价到差不多70%。嗯，而且我们也看到，像之前的话，贝森特也喊话过，就是说其实暗搓就是暗示啊，如果我是这个日本央行，我可能就要考虑加息了，应该应对市场的关切。但是日本央行这边的回应呢，看起来还是比较微妙一些，而且大家会觉得说，即使你这一次加息了，就算你应对市场的这些考虑，就要去应对通胀的加息，但你下次加息可能又要等很久。那现在其实主流央行都是已经，就是如果说大家平铺来比较的话，主流央行现在差不多都是有两次甚至三次的加息，但是对日本央行这边呢，大概也就是两次左右加息，而且它的动作一直是落后于曲线的，这使得日元相对来说也比较承压。那一个弱的债券再加一个弱的货币，那整体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组合，所以说我们还是维持中长期对日元比较看空的一个观点。
0: 嗯，好的。再简要说一下哈，这个加拿大央行的一个情况，可以看到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呢，是工作显得比较的复杂，如果应对不当，也是表示了通胀的上升的一定的担忧。由于时间关系，简要说说对于这个加元该怎么操作，后市怎么看？
1: 加拿大央行可能很难动作，他的表态就表示说这种结构性问题不是我央行能解决的。
0: 嗯，
1: 那他很难动作的情况下，由于他之前已经把这个利息降得比较低的水平，所以说呢，后续可能只有等美联储真正开始降息，那这个利差对加元会比较有利。
0: 嗯，
1: 同时又要叠加油价就是一个中期的上行，加元才能迎来中期的上行。
0: 嗯，
1: 而油价我们会维持应该是短空长多，因为首先会有一轮增产，增产完打下去之后，后面的话反而就是一个通胀抬升之后油价上行。
0: 嗯，所以近期美元加元我们看是一路走升啊，这么一个情况。好，就外汇的一些表现呢交流到这儿，谢谢李女哈。上午也已经收盘，我们进一段广告来关注上午的市场收盘情况。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点它蓬蓬蓬，孵化真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现锋芒。孵化真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头部20年深耕证券头部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

0: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1: 每一个功课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2: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3: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4: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信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全新的时代缓缓铺陈开来，精致生产力蓬勃兴起，迸发出巨大的投资机遇。国诚投顾领先行业的投研能力，秉承用户为本、科技为先的发展理念，让前沿科技高效赋能投资决策。国诚投顾深刻洞悉用户多样化需求，打造多元化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矩阵，持续输出专业高效的投研成果，为投资者财富护航。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2: 我来了，来做一番了，为你们谢谢你。
3: 吃饭又疼，
4: 有运动先生帮去，必须。
5: 萨瓦迪卡，
2: 云雾兄弟，咋样弄？
6: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您用舌尖环游世界。
7: 股票投资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投资
8: 用九方，
7: 学选股
8: 用九方，
7: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7: 九方
9: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信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0: 好，欢迎回来。上午已经收盘了，今天早盘指数呢是震荡有所回落，创业板指在创出了阶段新高以后，那涨幅也是有所收窄。其中我们看到了一些强势的方向呢，还是有部分个股强者恒强，比如说像一些电源设备、半导体等等啊。那么像机器人等一些方向，今天早盘下跌居前。我们接下来就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马上了解收盘的即时数据。在指数方面啊，可以看到创业板指呢还是红盘报收，其余指数有一定程度的下跌。而且伴随着上午的一个收盘啊，跌幅是有所加大啊。我们来看一看沪市的综合指数是在4099点啊，就是在4100点的这个位置上，指数呢是震荡下行，下跌了46点，跌了1.1%，成交是9322元啊，是一个带上影的这样的一个阴线。盘中呢是在5日20均线的这个下方啊有所失守。那么深成指方面呢，一度是上午红盘上涨，随后也是冲高回落，下跌0.42%，报15809点，成交是1.14万元。分类指数当中，沪深300是下跌0.72%，上证50跌幅居前，跌了1.54%。好，再来和大家看一下呢，中小创方面。创业板指报收在4071点，上涨了28点，涨0.7%，成交5350亿元。早盘最高曾上摸到4148点啊，这样的一个阶段的一个新高。好，我们再看一看在科创方面，综合指数跌了1.15%，科创的50指数的跌幅是0.86%。板块的表现当中，早盘比较活跃逆势上涨的影视院线有2%，煤炭开采、国指数、其他电源设备、电力啊，还有一些半导体啊等板块，少数的一些板块呢逆势上涨，贵金属还有油气开采、油服工程和一些小金属钛白粉啊，包括房地产板块啊，还有这个通信。

0: 性服务，我们注意到的一些这个细分的装饰建材等等啊，大部分的板块 PIC 材料是下跌。在个股的表现当中，新股长进涨幅是达到了1259%啊。那么其他个股呢，有纳威科技、科威尔、中船特气，还有像这个涨幅榜当中的天正电器等啊，都是逆势走升。跌幅榜当中，我们来看到的呢，上尾新材、盖伦电子，等部分品种的跌幅是比较靠前。看一下深圳市场的收盘情况，涨幅榜当中，20%的是百纳千城，其他个股维特偶还有蒂尔激光等。来看一下涨幅榜当中啊，其他的一些这个标的，美格智能、江海股份、真视通等等。看看跌幅榜当中呢，是聚捷微先、一帆传动、通力科技等下跌居前。那么今天早盘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创业板的整体的指数呢，是持续的走升，而且创出了新高。我们看到的一些权重的表现呢，还是比较的强势。中继旭创、天府通信、宁德时代都也是红盘包收，阳光电源等等。但是盘中来看啊，是出现了一个冲高以后涨幅收窄的一个迹象，这是中继旭创连续的四连阳，再创了新高。那么在创业板当中，我们看到的像比较活跃的一些权重标的啊，天府通信大涨了6%，宁德时代3.3%，阳光电源的涨幅是3.61%，新易盛呢是由涨转跌，下跌了0.71%。好，整体今天上午的个股方面呢，下跌个股是占据多数，4646只个股下跌，跌停个股有29家，红盘家数呢是831家，不足千家，涨停是45家，成交量能方面是缩量了890亿元，成交合计是2.07万元。好，关于上午的收盘情况，我们就先看到这儿。接下来梳理一下板块牛熊榜，短剧概念个股呢，今天早盘逆势活跃，掌阅科技、欢瑞世纪涨停，携程股份、中文在线、荣信文化、海看股份等跟涨。消息面上，根据报道，近两年海外短剧市场快速扩张，国内行业竞争加剧，出海成为不少短剧企业的发展方向。广州一家短剧企业深耕海外市场，今年 AI 短剧出海订单激增，相关的成片产出同比增长了5倍，预计全年的增幅可以达到50倍。电子部概念个股跌幅居前，聚捷微先、飞利华、中国巨石等领跌。详细的情况马上来连线一下朱勇。你好，朱勇。
1: 好的，小志，短剧概念股沉寂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今天开盘集体走升，主要是受到多重消息的催化。首先是来自政策面，近日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正式发布上海市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微短剧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被称为 AR 短剧沪八条。措施是以8方面24项举措，围绕强产业、强服务、强集聚3条主线展开系统布局，旨在将上海全面打造为全国 AI 加微短剧产业高地。沪八条明确布局市级 AI 加微短剧中试基地，支持企业、科研院所、高校联合开展中试基地建设与运营。对于自主研发而且获得市场认可的 AI 微短剧智能体项目，按照不超过实际研发投入的20%，给予最高1000万元资金的支持。2025年被认为是 AI 慢剧的爆发元年，仅用1年便走完了传统短剧5年的发展路径。当年中国的动画微短剧以 AI 慢剧为主，市场规模已经达到189.8亿元，同比大增超过276%。今年的第一季度，全行业上线微短剧约12.8万部，其中 AI 微短剧约为12.2万部，占比超过了95%。这也意味着当前市场上每10部新的短剧里，超过9部都有人工智能的参与或者是主导。 AR 大幅压缩了制作成本和跨文化落地的风险，而且海外单集收益比国内高出40%到50%，短剧出海也成为当前行业极具确定性的增长极。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的数据，去年的一到八月份，海外微短剧市场的总收入达到15.25亿美元，约108.38亿人民币，同比大增194.9%。同时，海外微短剧应用总下载量约7.3亿次，同比大增370.4%。海外微短剧投放国家排名当中，美国、法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位于前五，日本、意大利、英国、巴西、墨西哥紧随其后。整体呢是以欧美发达市场为主，拉美等新兴市场为辅。根据央视财经报道，广州的一家短剧企业深耕海外市场，今年的 AR 短剧出海订单激增，相关的成片产出同比增长5倍，预计全年增幅可达50倍。不少企业正在加码布局海外定制内容，从剧本生成到角色配音，再到字幕翻译，全流程 AR 化已经成为了趋势。在 AR 大模型迭代、平台政策扶持、监管逐步规范三重驱动下， AR 漫剧正式进入到规模扩容和质量升级并行的高景气周期。技术迭代成为行业核心增长驱动， AR 重构影视生产逻辑，长视频重工业化升级，短视频重全维度创新。AR 漫剧的制作成本较真人短剧大幅度下降，生产周期由月级压缩到周级，人力和时间成本显著优化，全民创作时代来临。同时 AI 仿真人漫剧快速崛起，已经成为平台流量和上新的主力，赛道结构性机会凸显。目前整个的 AR 漫剧产业链格局清晰，头部公司依托 IP 储备、模型能力、生态资源形成差异化壁垒。那么在 A 股当中，相关的概念股包括中文在线、昆仑万维、荣信文化、阅文集团、掌阅科技、万兴科技、欢瑞世纪等等。电子部概念股昨天还涨幅居前，今天跌幅居前，那么这是最近的行情当中的一个特点，今天暴涨，明天暴跌。聚捷微先、飞利华、中国巨石等领跌。聚捷微先昨天公告，全资子公司聚捷公司在苏州1.86亿元购地，将为公司的高端电子部建设项目提供必要的用地和厂房。那么关于电子部行业，广发证券发布的研报称， AR 需求增长带来电子部需求结构升级加织布技产能不足，特种电子部存在供需缺口，普通电子部供需紧张。今年以来电子部逐月涨价，目前龙头企业库存较低，后续仍然有可能持续涨价。广发证券预计今明两年的织布机供需仍然紧张，叠加电子部电子纱的新增产能有限，电子纱电子部的高景气度持续时间较长。好的，以上是最新的牛熊榜两个板块的最新数据，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0: 好的，谢谢朱勇。下面呢，我们再来结合一下今天早盘的 A 股的情况呢，进入到午间论市。我们先来连线到的是深圳演播室，请到第一创业证券投资顾问崔小军先生。中午好，崔先生。
2: 主持人你好。
0: 今天早盘的指数是有一定的调整压力啊，主要股指震荡回落，但是在早盘呢看到创业板指包括双创也一度呢是有一个冲高，尤其是创业板指还创出了近阶段的一个新高。市场的资金方面集中在像一些先进的封装，还有像一些这个电源设备当中啊，少数的几个龙头板块，而且是少数的这个龙头的标的，呈现出很极端的一个分化，个股的追涨意愿不强，而且呢可以看到还是有很明显的一些高位个股的回调压力。那么目前的这个行情，您认为是一种 AI 回流的鱼尾行情，还是上涨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种调整的中继？
2: 好的，主持人。那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我个人更认为啊，是一个上涨的一个中介，或者说我们说。

0: 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叙事的行情啊。那首先我们从目前的整个市场的一个结构来看，应该说它是有一定的逻辑的啊。那对于这个上证指数啊来说，或者我们从这个全市场的一个角度上来看啊，那目前我们还是面临一些阻力啊。这个阻力一方面呢是这个海外这个流动性预期的一个变化啊。那第二个呢，就是当然市场呢对这个科技板块微观这个交易这个拥挤的这种担忧呢在一定程度上呢也导致整个市场呢就是目前整个投资者对未来进一步持续上涨呢有一些担忧。所以在这个指数的一个表现上来看呢，一方面这个上证这一块表现还是相对这个比较弱啊，但同时呢创业板指今天它其实是进一步这个出现了一个新高的。那对于这个上证指数来说啊，只要我们从技术的一个角度上来看，上面还是面临一些这个阻力啊，特别是这个5月21日这个放量下跌的这个阴线对未来这个指数的一个走势可能还是会带来一定的一个反压。那这一点刚才呢在前面的一个节目当中我也有一定的一个阐述。因为在这个上虽然前面有几个交易日它是这个上涨的但是考虑到上方的这种套牢盘的这种压力还是比较大在指数这个成交量没有快速突破的一个情况下那么我们认为在向上的一个反弹还是会面临一定的一个阻力，这是上证的一个情况。那创业板指呢，今天它虽然也是出现了一些的这个回落但整体上来看这块其实它是有一些这个逻辑性的一个支撑或者合理的一个成分的就是一方面就是目前我们的这个产业的一个革命，或者以人工智能这个为代表的产业的一个革命，目前整体上还处于一个中断这么一个位置。因为下游这个大量的这个应用的一个出现未来还是会带动整个产业革命的一个继续的一个演进这是我们从产业革命或者产业趋势的这个角度上来看的目前的应该说还是处于一个中断的一个位置那第二个呢，就是目前的一个市场所以可以看到那么多次可以说就是在这个调整的一个过程当中，试图向这个一些这个传统产业特别是一些这个消费行情的一个转移，但实际上呢，持续性都相对这个比较有限因为目前来看我们内需复苏的这种力度相对来说并不是这个非常的强那。所以说未来从整个产业的一个结构或者市场行情的一个结构来看大概率还是会向这个科技板块这个方向这个集中，或者说这一块至少呢还是目前整个市场关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向第三个就是我们从目前的一个微观的一个结构来看很多的一些这个板块它的整个的业绩还是不错的这个订单这个比较这个清晰那业绩的一个确定性相对这个比较强所以从这个不管是从这个产业趋势的这个角度上来看，还是这个产业的一个逻辑以及这个资金的一个共识这些方向上来看目前来看整个科技板块的一个就是逻辑还是这个比较这个清晰的未来我们认为还是有可能会出现进一步的一个上涨好的，主持人。
1: 崔先生的及时的观点的分享深圳的连线呢，我们就到这儿。下面呢，回到上海演播室，我们再来听听上海方面邀请到了嘉宾的看法，请到的是东方证券投资顾问汪孝华先生。汪先生，对于今天上午市场情况有什么看法？
2: 我觉得今天上午应该来说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科技板块的冲高回落而且大家其实会发现科技板块这个冲高回落背后核心问题就是我们说的流动性问题就是在目前这个环境之下的话，其实很多的科技板块涨完了以后已经不便宜了就是其实是估值上面已经没有很好的吸引力了那但是的话呢，市场其实没有别的地方去所以不断的在交易一个缩圈。大家看到无论是光通讯光模块还是最近一段时间的一些半导体包括里面的 GPU 设计最近其实炒到了这个代工厂 那么整体的话呢，一方面是有消息催化，有事件推动，但另外一个很大的原因其实是源自于说什么，就是市场其他的一些板块大家并没有那么的看好啊，然后也没有特别好的基本面，比如说季报啊，然后来支持，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导致资金有一种扎堆。那这种扎堆以后呢，其实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交易过度的拥挤。据统计的话呢，其实这到上一周的时候，其实整体的这个 TMT 板块占全市场的成交比重已经达到46%了啊，这个数据其实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1: 嗯，
2: 就是现在市场上每买100股的股票，就一半都在这个 TMT 里面。
1: 嗯，
2: 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这个整体的这个赛道肯定是非常的拥挤。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导致大家很多的一些资金会加杠杆，然后波动就会非常大，那么动辄就会有一个快速调整。所以未来我觉得其实对科技板块而言，它应该来说是进入了阶段性的一个鱼尾状态啊，就后面其实这段是有点我们一般会说像是鸡肋，就是这个食之无味，但是弃之可惜，就是里面可能还有好东西，但是的话呢，大头上面来说有很多板块可能这个位置继续要往上涨，有一定的一个压力，所以我们其实会感觉到未来呢，可能围绕这个 AI 的一些核心的硬件，而且业绩可见度是足够的啊，比如说有可能有一些CPU 啊，就是整个的光封装这一块，然后另外的话呢，像存储。然后的话呢，叠加最近一段时间，因为英伟达柔并服务器扩充这个整个的 PCB 板啊，那这一块也可能会有些带动，其他的一些方向可能陆陆续续，大家其实会慢慢的，看到它的这个走势会比较偏横盘一些啊，有可能会是这种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位置其实先控制好仓位，然后呢，等调整以后呢，可以关注一下就是偏主线或者至少业绩清晰度上面来说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呢，这个时候考虑一些这个低吸，我觉得这种思路会相对安全一些。
1: 嗯，就是您是认为科技行情呢，的确仍然是主线，但是在这个位置进入到了一种相对阶段高位的波动加大，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会出现很明显一些分化的这种类似鱼尾行情了。
2: 没错。
1: 嗯，那么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盘面当中创业板的指数一度的这个指数啊，是超过了沪市的这个主板，最高是来到过4148点，那沪指收盘是在4100点的附近。那就像您提到，极度的分化情况之下，那么资金呢也是在业绩相对确定啊的这个支撑之下，形成戴维斯双击，持续在这个一些主线板块当中进行抱团。那么今天上午的主要的行业的表现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全部板块除了影视院线啊，主要呢还是集中在一些先进的封装这个还有像电源设备呀、电网设备啊这样的一个板块当中。具体来看，比如说截止到收盘，创业板的一些领涨的这个龙头标的，像这个新易盛、中继续创啊、天府通信等等，也都还是有一定的表现的。宁德时代、阳光电源都是大涨的，曾经盘中的涨幅要更高一些。这种情况下，那么大部分的板块又没有持续性，相对的低位，那么这些板块又在高位，而且波动又比较大，到底该怎么操作呢？刚才提到这个仓位的控制，该怎么来这个把握一个比例？
2: 我觉得现在的话其实可以要控制到半仓左右或者半仓以下的这样一个节奏啊，就这个位置其实分化会比较大。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聊到我们说，哎，市场好像非常分化啊，就有一些高位股其实还没跌，还很强，但是呢，有一些跟随的跟涨的品种反而现在是跌得越来越快，或者说你看到有些加速，像今天其实领涨板块当中非常集中，再走的是什么？我们一般会叫做 scale out， 就是说什么呢？就柜外啊，以前会讲叫 scale up。scale up 就是说柜内，然后的话呢，去找价值的一个增量啊，大家会找 GPU 啊、CPU 啊这些方向。那现在柜内其实有一点点透支，或者有一些比较高了啊，那其实大家会找可能柜外的一些方向啊，找 PCB 啊，找其他的，找这个电源啊，找逆变器啊，其实还是围绕着 AI 硬件在做低位挖掘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思路是没有问题的，就这里的话其实还是在讲究一个性价比，就大家都知道 AI 好，然后抱着 AI 肯定能有肉吃，但是呢，核心的问题就是有一些公司过高过贵。那么我觉得话里面会分成两类，第一类的话，它是在核心赛道当中的，我们前面聊到的光模块也好，存储也好，业绩没有问题，只不过它有一个流动性去计价多少倍数的问题，计价28年呢，还是计价到30年，这个不好说。但是它未来业绩大家目前看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这些方向可能还会有资金继续去报，但另外他们的这个分化会晚一点。另外的一些方向就是我们会说低位当中去找一些轮动潜伏的一些方向，可能现阶段新技术的一些应用啊，加入之后，有些方向弹性就会比较多 ，SST 也好，碳化硅也好啊，包括聊到的这个整个的一些服务器整装，我觉得可能都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机会。我觉得这些方向的话呢，可能在市场承压之后，它们的弹性还是会有的。
1: 这个盘面当中，我们看啊，这个 银行板块近期持续走低，但是也是分化的一个情况。建设银行是重心出奇的在上移，不断的逆势创出了新高。另外我们看到的这个整体的创业板是这个走强的，其中像电力设备啊、信息技术方面啊还是领涨。创新药板块也在这个整体的创业板指当中占权重比较大，近期也是出现了很明显的重心的下移，多只个股基本上都在低位啊。好，盘面的一些情况就和大家跟踪分析到这儿。以上呢是上午市场零距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请继续关注第一财经的其他节目。

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

0: 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
1: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2: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3: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4: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5: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6: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1: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中国工业 AI 出海输出的是什么？
7: 我们所孵化的 AI 凝聚的是中国的工业经验，我们中国的 agent 其实输出的是中国这个时代的最佳时间。
0: AI 正在进入规模化价值转化的关键阶段，如何破解束缚它规模化价值实现的风险管理和资金问题？
8: 那它在设计的过程中就应该加入一些合规的检测，来规避这些本不该出现的一些风险的问题。
9: We see a lot of partnerships happening, partnerships between big corporates, between tech companies that sort of come up with new financing models, which I find quite interesting.
0: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全球 AI 科技先锋和产业化标杆企业代表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创新者社区负责人齐聚一堂，共话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价值。本周六晚，敬请。

0: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2: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3: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4: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4: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5: 要在变化中呢，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6: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7: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0: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十四五时期，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超过化石能源，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1.7%，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过1.3亿千瓦，已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展望2026年乃至“十五五”时期，如何进一步推动能源低碳转型，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日前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及“十五五”规划纲要，制定了新的目标和规划。
1: 黄院士，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6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要降低3.8%左右。十五五时期，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要累计降低17%。您怎么看这一目标它的实现难度？
2: 我们在十五五期间要把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我认为这也是个非常重要的 KPI， 事关我们在2030年以前要如期实现碳达峰。我们国家实际上是不管是能源也好，我们的工业也好，特别是一些高载能的产业，都高度依赖我们的煤炭，而我们的煤炭已经占比达到了至少现在还是保持着50%以上。我们的像钢铁啊、冶金啊、水泥啊、铀石啊等等这些产业还是占了比较大的一个比重。第二个，能源的需求还在继续往上走，像 AI 的发展，包括我们那些数据中心，包括我们的测算中心的爆发式的增长，这也是带来了更多的用电的需求。但是应该讲，我自己对我们在十五啊要实现这个目标，我还是有期待，我认为是完全可能实现的。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最近几年我们的可再生能源的快速的发展。2020年我们国家的风光装机5.3亿千瓦，我们到了去年年底已经达到了18.4亿千瓦，我们历史性的前年超过了整个的煤电的装机，去年超过了整个的火电装机。这个为我们国家降低我们的单位 GDP 的碳排放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同时呢，也注意到我们从去年的四中全会开始就明确我们要加快实施，我们从原来的能耗的双控要走向碳排的双控，也就是碳的总量和碳的强度的双控。这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逻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变革，
1: 它逐渐递进的
2: 啊，对啊。那么这里面呢，我们跟这个相应的“十五五”规划的纲要里面也明确提出啊，要实施我们对地方的碳的管控，我们对企业的碳的管理，我们对项目的碳的评价，还有呢，我们对产品的碳的足迹，
1: 有更多具体的抓手，
2: 有很多具体的一些抓手在推进我们的减碳的工作。在辅以我们碳市场，包括 CCER 资源碳减排的市场，这些呢，我认为结合在一起，实际上就是应该讲我们多管齐下啊，既增加我们的清洁发电、零碳发电的那些电源，同时又在源头上来降低我们那些高碳排放的工业，包括我们的发电行业，把它降低。因此，我认为我们国家应该有希望，也相信能够如期啊实现2030年达到碳达峰。
1: 在当前地缘冲突加剧、能源安全问题突出的背景下，有的国家已经减缓甚至放弃了减碳的目标和责任，但我国仍然将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它的战略意义在哪里？
2: 实际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原来我们提到的我们实现要双碳的目标，包括国际上要实现碳中和、零碳，都是我们说到底是冲着我们要去改变、去缓解我们气候变化的问题啊，实际上是冲着这么一个我们的地球环境保护的角度去推进的。现在我们又看到新的变化，我们通过这样一种减碳，大力去发展可再生能源，使我们的能源的自立、能源的自足自给变成这么一个战略了。这些年我们国际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一些冲突啊，甚至越演越烈啊，实际上对整个的世界的能源的价格也好，能源的传送的通道也好，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发展的一些可再生能源，对世界各国能源的安全、能源的自立自强，可以说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
1: 嗯，是反而更有利了。
2: 啊，对，更有利。我们发展的可再生能源对我们国家的不光是能源历史转型，对我们国家的能源的安全也是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1: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呢，是首次写入了绿色燃料，并且呢，把它和氢能并列作为新的增长点。您怎么解读？
2: 今年大家注意到，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可以说首次啊提出了要设立我们国家的低碳转型的基金，同时呢，要去发展我们叫氢能和绿色燃料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啊，我认为是值得关注的，因为我们可以用那些绿电。风光发的绿电把它做成燃料，它就可以解决我们的绿电的消纳的问题。我们国家的下一轮的国家的自主贡献到2035年36亿，也就是还得要翻一翻。根据我们所做的一些调研，实际上我们在国家的三北地区啊，气风气光啊，问题啊日益显现。因为你风光大量的发电以后，它最大的问题它是时空错配的，因为如果你传不到我们东部地区来，没有这么多特高压啊可以传。同时呢，它时间上啊，你需要的时候它不电有电，你不需要的时候它就拼命发电。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把它做成绿色燃料，这既是一种非常好的储能，把绿色燃料给它储存起来了，而且这种储能是一种长时的储能。我上半年做的绿色燃料可以下半年用。我在东北吉林做的绿甲醇可以通过我们渤海湾啊、锦州港啊、大连港把它运到上海，运到广州去，又是一个广域共享的啊，可以解决我们未来的新能源消纳的一个难题啊，同时是一个新能源的非常好的一个储能形式，还有一个重要的是解决了我们的对石油的依赖。
0: 数据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超过10万1000瓦时，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48.8%和17%。面对快速增长的用电需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发展新型储能，扩大绿电应用。展望15-50时期，规划纲要提出目标，要加快推进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

0: 零电量覆盖。2025年，我国全社会的用电量历史性的突破了10万亿度，而且同比增速呢是达到了5%。其实我们国家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全球用电量最高的国家了。随着我们逐渐迈向碳达峰，是否意味着我们的用电量也会达到一个峰值？
1: 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数据，这个10万亿度里面有4万亿度是可再生能源发的电。这也是我们可以说这些年通过双碳进程的不断的推进，新的能源体系的构建取得了重大的一个成绩。你刚才讲了，我们将来碳要打风，我们是不是我们的用能也要打风？我自己认为不存在这个概念，因为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不断的要推进，同时我们老百姓也要享受要高品质的生活，像最后的用电量是越来越多的。所以国家提出来，将来不是能耗的双控，不是电量的双控，将来更关注的是碳排的双控。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把碳排减下来。我们可再生能源发的电，它有波动，有随机性，这个对我们的电网的冲击还是比较大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波峰波谷越来越大，特别是夏天最热的天和冬天最冷的天，往往是用电的高峰。比如像我们在上海的话，它夏天最热的时候，它可以到40度左右，但下午如果一场雷雨过来以后，一下就凉快了，峰谷差也非常大。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所面临的，我们巨量的电量和电力的消耗过程当中，能源安全的问题，电力安全的。所以我认为就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些年也在国家在大力推进一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特别重要。我们将来要逐渐成为一种调节型电力，使火电的机组的灵活性要增加，然后在发电那一侧要通过储能，我们叫源端储能，我们在电网侧叫网端储能，在消费侧叫什么用户侧储能，通过储能来调节，进一步啊来增加我们的整个的大的电网的供需两侧的灵活性。而在需求侧灵活性，还可以通过我们现在很多的那种新的商业模式，比如说我们讲的虚拟电厂啊，比如我们讲的 V2G 工商业储能啊，通过这些来调节需求侧的灵活性，来削峰来填谷。但这其中呢，电力市场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些年国家正在大力推，但是我认为我们国家的像现货市场、容量市场、我们的辅助服务市场都需要迭代，不断去完善和去推进的事情。我们让我们的电价能够更充分的去反映啊，去调节啊它电力的需求关系啊，同时呢也能够通过电价反映绿电它所带来的绿色的价值。就将来整个的能源系统变得非常柔性，我们可以通过 AI 啊，通过大数据啊，能够做过非常好的预测啊、调控啊，使它整个系统做到最优，做到我们的电力的平衡。
0: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推广和普及啊，算力的背后其实是需要电力的支撑。那最近呢，有美国的企业家就提出了美国在 AI 用电这方面的短缺的问题。那您怎么看 AI 对于电力消费的拉动作用有多大？它对能源发展和格局会产生什么影响？
1: 大概在2020年，我们国家的数据中心啊，包括 AI 用电占到全社会的大概1.6-1.7%左右，然后呢，预计到2030年，可能会增长到全社会用电量5.3%。当然，我们是比较乐观的估计啊。我认为非常可喜的是，我们新能源的高速发展，为我们的算力中心也好，为我们的自算中心也好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我们的电力的支撑。而且现在我看国家也有相关的一些，要求。未来我们新建的那些自算中心至少要求80%以上是来自绿电啊，所以我想将来的风光的那些绿电很大程度就会用在去支撑我们的自算中心的用电需求，成为一个我们国家 AI 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优势。
0: 近期 token 出海的话题受到关注，当电力以算力的形式实现出口和增值，中国低成本绿电的优势能给绿色贸易带来多大的增长空间呢？
1: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啊，也就是我们可以想象未来国外通过 API 来调用我们的国家的我们开发的大模型，可以做到我们的电力不出境，我们的算力也在国内， 最后做到它的整个的一个价值能够跨境的流动。所以这是一种全新的，我认为非常有意思的啊，是一种未来的我们叫服务贸易也好，我们叫数字贸易也好，或者叫做这个数字服务也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未来一种场景。中国在这方面是非常有优势，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的电价便宜。我可以告诉一个数值，我们国家的基本上工业电价大概6毛多钱，美国算也是比较低的，比我们也要高上20%到30%，英国可能是我们的2到3倍，那欧盟有些国家包括德国可能要比我们大概是10倍左右，所以我们在电价上是特别有优势的。那如果我们将来未来这个绿电直连的话，通过绿电发的电直接在当地直供我们的比如工业园区，直供我们的所谓的叫零碳园区，直供我们的数据中心，绿电直连技术的充分发展，哎，我们算力就在我们的三北地区啊，那我们的优势更显著。

0: 十五五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期，也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决胜期。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全面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在这些目标之下，如何进一步推动高耗能领域降低碳排放呢？
1: 过去几年，在电力、交通等领域已经快速地实现了电气化的转型，但是还有一些高耗能的领域，对这些领域的能源转型，你有什么建议？
2: 我们国家要实现，首先是碳达峰的目标，紧接着后面一步就是要碳中和的目标。所以我经常讲，能源是要电力化，电力零碳化，我们通过两化来实现我们的未来的碳中和目标，同时也能够充分来保障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我认为我们实现我们未来的碳中和的目标，就是一个能电气化、净电气化的一个过程。当然我这个电气化里面包成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就是直接电气化，以电代煤、以电代油、以电代气。交通领域我们的电动汽车啊已经有了啊，包括我们高铁是吧，动车全是电气化了。工业领域很多是原来是用化石能源驱动的装备，我们将来可以用电力来驱动，当这个电力是应该零碳电力的。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煤锅炉、煤窑炉原来是用煤来燃烧驱动，我们将来可以用绿电来驱动电锅炉、电窑炉。还有比如说我们建筑领域，北方用什么？用煤来取暖，我们南方用天然气取暖，哎，将来我们完全可以用电力来替代煤和天然气，我们用绿电啊，来烧热水、烧菜、烧饭也可以用绿电嘛。由此，我们叫能电气化、净电气化，以电代煤、以电代油、以电代气来实现我们的脱碳。再电气化的另外一层含义叫间接电气化，也就是我们用绿电去做燃料，它这个燃料不是从石油过来了，它就从绿电过来，就把它又做成一种燃料，而这种燃料实际上变成一种三次能源。它也可以既解决我们的绿电的消纳的问题，又解决了我们燃料的脱碳的问题。
1: 您刚才提到的，在一些工业生产领域和建筑领域，我们的这种电气化以及绿电化还有非常大的一个转型的空间。未来产业的这种转型要让它加速，让它自觉去发生，它的驱动力是否足够呢？
2: 说到底，就是我们还是要不断去强化我们国家的相关的一些政策的驱动和一些法规的驱动。绿色燃料举个例子吧，价格还比较高。当然一方面我们是从技术上层面啊，努力通过比如绿电直联啊，能够来降低啊它绿电的价格啊，通过技术的进步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一直在呼吁我们在燃料方面应该尽快打开我们国内的市场。怎么打开？首先是应该降低它的成本，同时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航运业纳入到我们国家的碳市场。航运业举个例子，实际上是其他行业一样，你纳入碳市场就给了个碳配额。举个例子，我一个航运公司是吧，我现在用柴油，我将来用了绿甲醇了以后，那么这样它减少了碳排，它就可以通过市场去换取经济的利益，是吧？这就是个驱动力。而另外一方面，你用柴油用重油，国家再给你加上个碳税，这样的话它两者

0: 等于说你用了传统的高碳燃料，它要给你加一个溢价啊，你用了现在的新型的绿色燃料，我就可以降低它的绿色溢价。从我们的一些叫法律法规的层面，
1: 顶层
0: 要
1: 设
0: 去
1: 计，
0: 支撑它。
1: 绿色燃料从商业的角度，它的成本有多高？是否能够在现在就有一定的商业的竞争优势呢？
0: 现在中国的绿色燃料，主要是由欧盟的市场给拉动的，目前的市场中国尚未形成，欧盟把整个的民用航空，包括海运的航运，纳入了它这个 EU ETS 欧盟的碳市场里面去了。也就是你从中国到欧盟的船舶，你如果用重油、柴油，你就要买它的碳证，因为有碳排。所以由此拉动了像马士基也好、达菲也好那些国际的航运公司啊，它就是纷纷跑到中国来采购我们的绿色燃料，包括这些年我们看到我们的大型的甲辰船啊，包括氨船啊，也在不断的推出。目前来说，绿色燃料它很大的程度是取决于我们的绿电的价格，目前的成本还是比较高，比较甲醇吧，要远高于我们用煤制的甲醇的成本。可能是它2倍啊，甚至更高。
1: 这个价格如何降低？它的商业竞争力如何实现？
0: 根据大量的我们的一些预测啊，我们未来如果能够做到我们的绿电的价格在2毛钱以下的话，那它就有希望。那我们未来用一些绿电的直联技术啊，我们就有可能能够做到。因为本身的绿电的发电的成本，在西部地区已经能够做到1毛5分钱以下了。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1000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双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勾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

0: 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能够看到各种年龄段的抑郁焦虑的人群。超声波的脑机接口对于精神类疾病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方式。在 AI 走向 AGI 过程中的关键命题背后都有神经科学的影子，互相之间可以被解释的时候，也许就是基点的时刻。人类的意识其实是宇宙观察自己的窗口，这个终极答案值得我投入未来的15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

0: 彭磊你好，今年是十五规划的第一年，我们这规划纲要里讲到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脑机接口就在这个赛道里。那你今年一月一号成立的这个格式大科技呢，刚好也在这个风口上。其实这也不仅仅是中国的风口，我觉得也是一个全球的风口啊。
1: 是。
0: 那 OpenAI 的创办人这个 Sam Altman 今年呢也是在一月份也投了一家 Merge Lab， 而且有意思的是 Merge Lab 跟你创办的这个格式塔科技走的技术路线都是一种啊非侵入式的，而且是这个超声波啊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
1: 整个脑机接口的行业其实时间很长了，可能有三十年、四十年。

前二三十年大家用电学是因为在临床上它是最容易实现的有效手段，所以说电学脑机接口通过深部电极、通过表面电极、通过皮层电极等等不同形态的电极对大脑的神经元进行读写啊，比较代表性的就是 Neuralink， 帮助瘫痪的患者能够控制鼠标，帮助失语的患者能够有机会说出语言，甚至未来帮助残疾的患者能够控制外骨骼或者机械臂之类的。为什么技术发展到了去年今年交界的时候开始出现了超声波脑机接口的这么一个趋势呢？回到物理本质上，就是声光电磁四种手段。电学的特征就是我必须得把那种很细的电极是直接插进大脑接触到神经元，那可以对局部的神经元进行

0: 读血流信号，反推出脑部的活动，也就是说也能够读大脑。所以说比电学来讲的话，可能整体起步晚了30年。
1: 所以是非常非常前沿的。那从侵入式到非侵入式，这个两者之间你是怎么权衡的？我过去的印象好像是说，非侵入式的好像只能解决一些相对比较容易的一些问题，但是要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啊，必须还是要这个侵入式的。
0: 我觉得非侵入跟侵入它其实没有上下之分，就是各种技术之间它也没有一个必然的互相替代的关系，各自的形态都有它各自的适应症的价值。在精细控制鼠标这件事情上讲，电学的 Neuralink 的路线一定比超声的效果要好啊，这是肯定的，因为它时间延迟更小，
1: 对，
0: 然后控制鼠标可以更精准。
1: 对，
0: 但是你说对更宏观的大脑的研究，记忆的调控、情绪啊、精神类的疾病，包括像啊老年痴呆、像 PD 等等一些疾病，它的选择空间超声可能就机会更大。对患者来讲，就会看我有了这个疾病，我到底是吃药好，还是用这个器械好，还是我选择做一个手术可以一下子提高100%的效果。这个是一个患者根据自己的有效性跟承受结果来自己做选择的，最终还是交给市场来做决定。
1: 这次我看到你从侵入式换到了这个超声波的这个非侵入式呢，你有一个理由是这个赛道好像对于脑子里的情况的这个读的能力啊更全了。
0: 嗯，
1: 比如说我看到这样一个数据，说这个 Neuralink 它目前采用的是1024通道的这个电极呢，
0: 嗯，
1: 最多能记录数千个神经元的啊这样的信号，那么只能覆盖大脑皮层1.3%的这样的一个面积。
0: 对，
1: 而超声波的路线呢，它是采集这个血流信号，间接解码这个神经的活动。那同等的设备呢，可以覆盖25%的这个全脑的体积。那这可是一个了不得的这个区别啊！
0: 是，我其实总结一下，我从电学脑机接口换到超声脑机接口，大概因为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说超声是四个物理属性里面我看到唯一有可能实现全脑读
1: 写
0: 的，对啊，这是第一个原因，它的天花板足够高。第二个原因是超声选择的适应症其实更广啊，比电学侵入式的时候呢，我们当时选择的主要是渐冻症跟高位截瘫，这两者患者确实人群是有很大的受益，但是毕竟总人口比较小。而超声之后，我们现在选择了第一个适应症是慢性疼痛，疼痛其实占全球成年人群的可能10%几的人群。然后第二个适应症是精神类疾病，包括焦虑、抑郁、自闭、强迫等等。第三个像 AD 啊，就是奥兹海默，然后包括像 PD 等等中风康复，就它的人群更大，适应症更宽，患者受益可能更快。第三个原因也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是，超声这次的脑机接口跟 AI 跟 AI for Science 的结合更明确。 AI 在过去4年里面大量的发展，但大家觉得 AI 的想象空间最大的还是在 AI for Science 这件事情。
1: 对，
0: 我们相信 AI for Neuroscience 其实也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解码大脑。
1: AI 和这个神经科学最新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突破可能是一枚硬币的这个两面啊。 DeepMind 的啊，这个诺奖得主这个哈萨比斯，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通用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一个能展现出人类心智全部认知的系统，人脑是我们目前唯一已知的证明通用人工智能是可能的这样的一种存在。
0: 首先我觉得这个领域里面特别有意思的，也是被很多人忽视了一点，就是人工智能研究这么多年，其实跟神经科学他们是相互支撑的。包括你刚刚讲的 Demis Hassabis， 包括像 Jeff Hinton 人工智能之父，他们都是神经科学的 PhD。说这个领域里面，就是因为过去对大脑神经元工作机制的研究，才有了神经网络，就是对于大脑对视觉脑区的研究，才有了 computer vision， 是机器视觉。而现在所有做 AI 的人，本质上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 AGI， 而目前这里就是宇宙中目前唯一可被证明的 AGI。那我们做脑机做 neuroscience 的，就是想研究它到底怎么工作的。那这也是我觉得，那像 Demis 哈萨比斯最近采访的时候，他讲过 AI 至少还有3个没有被解决的关键性的问题。第一个，持续学习的问题。人脑是持续学习的，但 AI 每次你得预训练之后推理才能到后面去实现一个学习。第二个是长期记忆的问题，或者记忆它不光是长期记忆，有多种状态的记忆。像今天我跟秦老师沟通，我们有些事情是讲话的时候记住了，那可能只记在你的前额叶，有些是今天走了之后晚上我们还能想得起来的，那明天睡了一觉起来那记在海马。

0: 那这种多层次的记忆架构是非常复杂的，大脑跟 AI 的模型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长时间的 reasoning， 就是我研究一个课题可以研究四十年，但是对于 AI 模型来讲，现在还比较难在某一个方向形成长期推理。说这几个在 AI 走向 AGI 过程中的关键命题背后都有神经科学的影子，都有可能在神经科学找到答案。它就像一个桥墩，两边在朝中间长，长到互相之间可以被解释的时候，也许就是基点的时刻。基点的预测是2035年到2045年，我觉得这是人类突破到另一个阶段的一个关键指标，就是我们如何认识宇宙，如何认识为什么我们会诞生，这些终极问题的答案可能都会在未来15年到25年之内走向我们。
1: 那回到你这个格式塔本身，你觉得现在接下来可能会有哪些方面的一些挑战或者是一些瓶颈，是技术，是政策，是商业模式，还是哪些方面？
0: 当你技术要往上推进一个层次的时候，你就需要每一个水桶的板不能有短板，对吧？比方说科研问题，其实我们认为人类对现在大脑的理解是非常少的，可能5%、10%都不到。我们能理解的就是基本的一些客观的脑区做一些基础的功能，导致我们神经科学的很多研究其实是有限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脑机接口的公司的作用，我们也应该支持这个领域里面的神经科学家去对大脑做终极的问题这个研究层面上的东西。然后不管前面你的科学问题、工程问题，你最终还是得符合医疗器械，因为你用在人身上，那你的伦理、你的合规、你的安全性、有效性又得经得过中国的 NMPA、 美国的 FDA 这些审核的标准，一步一步在非常严肃合规的情况下推向临床。
1: 现在我们这个再回到你本人啊，这个因为你也是一个这个连续的创业者，而且我们今天讨论前沿的科技，你本身就是这个产业里的一个实践者啊。
0: 是，
1: 以及你大三就开始这个创业，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这个学术跟创业过程中的一些这个体会呢？
0: 是，我觉得我人生的境遇就是这样了。有些时候你会发现，25年也好，30年的各种积累，最后就会把你推到某件事情上讲，一切都是这么水到渠成的。我从本科开始创业。
1: 你本科在科大学什么专业？
0: 机械电子工程。
1: 机械电子工程。
0: 然后研究生在香港领域去学 computer science。其实在那个时代里面都是最符合那个时代
1: 特征的
0: 专业，也赶上了那个时代，从 Web 1.0 到 Web 2.0 到移动互联网，到我第四次创业把公司卖给了阿里，然后再进到阿里，在杭州待了4年，再到第五次做老虎，现在格式塔是第六个公司了、哦、所以我觉得整个创业历史，我给自己在10年前就贴过一个标签，我说我是一个好奇心驱动的连续创业者，就是我确实是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我也希望去找到好奇背后的答案，我希望自己能亲手 build 一些事情来验证我的好奇心。是因为这种驱动方式，我从连续了4次互联网的创业，到进入阿里，到做脑机接口，也是因为好奇心。就是到那个阶段之后，人就会发现你可能好奇的很多这个世界所运作的规律背后其实都是大脑在控制，但是我一直没有系统的学过 neuroscience 的，没有学过 biology，那我就回到复旦去读我的 PhD， 所以我现在 PhD 还没有完全读完，还在做论文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人生就是个终身学习的过程，我就是这么一个例子。所以我觉得自己现在的标签算是一个懂硬科技的创业者，但我给自己的目标是希望未来5年我能成为一个懂创业的科学家。
1: 那过去的这些创业本身现在已经是第六次了，这个创业本身对于你来讲有哪些特别的这个启发可以分享给今天的这个无论是硬科技还是这个未来产业方面的这些创业者呢？
0: 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创业者来讲，最大的一个点就是一定抓住 AI 带来的范式的变化，重构你自己的知识结构。我觉得现在的我跟5年前的我从阿里刚出来做脑机接口的时候完全是两个人了，思维方式、逻辑、管理的风格，包括能够驾驭的资源，我觉得都有很大的变化。
1: 如果把现在假定说，我们说现在是一个100分啊，但是现在相当于你的理想，那可能也还差很远，
0: 差很远。
1: 但是如果假定说把现在我们作为100，你觉得5年前刚刚开始做脑机接口，那个时候你可以达到？
0: 我觉得就是个50分，
1: 50分，
0: 对，因为
1: 那已经 double 了。
0: 对，那个时候不懂医疗器械啊，不懂临床实验啊， 我那个时候也没有进过手术室啊，没有看到过开颅的过程啊，啊，没有看到各种不同的疾病，它的疾病的原因，它的治疗方案，以及它为什么要做这个手术，这个手术7个小时怎么做下来的，我全部在手术室里面盯了10几次啊。那这种让你的人的认知突破的这种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我甚至这5年产生了一个变化，是我比我5年前的头发变多了，就是我5年前其实有一点秃顶顶上啊，但这5年因为不断的学新东西，不断的把人扑袭在一个这种状态，放在我自己生理上的反应，其实就是我头发变多了。
1: 中美之间的现在所谓说科技的博弈也好，科技的这个竞争也好，你是怎么样的一个看法？
0: 中美在这个领域里面可能起步的时间就差2年。我刚开始做电学脑机接口的时候，我们跟 Neuralink 之间大家差个8年左右吧。现在可能大家都花了4、5年的时间把差距压缩到了4、5年。但超声这个赛道里面，我觉得可能现在从一起步的差距就在2年之内啊，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看到有意义的这么一个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格式塔有信心花个2到3年的时间能够从一个快速的跟随者啊，或者是一个比较接近的跟随者，变成并跑甚至领跑的可能性。中国真的是硬科技创业的热土。我在国外跟这些科学家也好，跟美国脑机构公司的人，我每年都会见一次面，坐下来聊。我每次都说，中国会是神经科学的 Wonderland， 会在未来10年来中国吧，对吧？然后这里这个环境好，工程健全，政府支持，然后产业链齐备，临床资源丰富，能做的事情在这里都能做，而且更快。
1: 就我们现在可能还只有20几个人，是吧？
0: 20多个人。
1: 但是，他要做这么伟大的这个一件事，可能从传统的意义上来讲，这怎么可能？那你的信心又来自于哪里呢？
0: 对，我觉得这也是未来人才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我们肯定也会从量取胜变成从质取胜。其实这也符合我们国家越来越意识到，包括最近15的规划里面提出的投资于人。
1: 对，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对吧？过去投资基础建设，投资于产能，但未来我们要投资人，特别是在 AI 领域，未来产业里面，他可能不追求需要20000人的公司，他可能200人，他就可以推动整个行业的增速。
1: 那你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和创新驱动是不是也在从这个工程师的红利慢慢会变成这个科学家的这个红利？
0: 是的，完全同意。而且我们现在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趋势，是企业内部里面做这个基础研究同样会有机会产生重要的结果。原来我们认为科学研究是科研机构的事情，就像 AI 里面的 DeepSeek， DeepSeek 真的就是用企业自己的能力做的基础研究，人家也能发到 Nature 的顶刊的封面的论文。那同样我觉得像我对格式塔的要求也是，我为什么有科学家有工程师在一个屋檐下？
1: 那可能就是我们接下来的若干年肯定能看到中国不仅是世界的工厂，世界的市场，也可能变成世界的实验室。
0: 是的，
1: 是吧？
0: 一定是这样的。
1: 回到格式塔本身，就是你们我了解说要推的这个第一代产品，可能对于慢性的疼痛会有一些这个功效啊。
0: 是，
1: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产品？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呢？
0: 我们第一代的产品现在还在研发中，它基本的构型会是一个头盔式的啊，超声的加上其他模态的一个多模态的闭环的脑机接口的产品。它选择疼痛的作为第一个拿证的适应症，原因很简单，是因为疼痛是相对比较客观的评价标准。就疼痛有各种原因导致疼痛，比方说像带状疱疹其实非常疼，然后包括癌痛，包括像三叉神经痛、臂丛神经痛、肌纤维痛等等，这些疼痛它的患者都有明确的一个疼痛的量表，对于我们这样的产品从拿证的角度来讲就很好衡量。治疗之前疼10分，治疗45分钟之后疼痛降低50%，而且效果可以维持2周，这是我们目前已经在美国做了一些临床研究的结论。这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符合商业规则，也比较能够快速拿证为目标的角度，但它一定不是唯一的适应症。我们以这个适应症做切入，同时进行探索的第二个就是精神类疾病。其实现代社会的压力之下，精神类抑郁、焦虑、自闭失眠、强迫、成瘾等等都有巨大的市场空间，所以这方面我们也在探索，但它调控的是不同的大脑的位置，所以说我们用疼痛做切入，再渗透到精神类疾病，然后再慢慢渗透的像中风康复。中风又是中国致残率最高的疾病， 巨大的社会负担跟家庭负担。那用超声能让中风康复的过程中，这个神经元梗死的

0: 体积变小，或者术后康复的效率变得更高，这是有明确的科学依据做支撑的。然后像 AD， 随着中国老龄化，那对于 AD 的能够提供有效的干预方式，也是一个巨大的空间。所以这是我们选择拿证的这么一个逻辑，一路展开，其实有五六个适应症等着。
1: 我觉得这五六个适应症如果都能够真正的，有产品，而且能解决这个问题，已经够你
0: 巨大的
1: 忙活很多很多年了，我感觉啊。
0: 绝对足够了，在全球范围，那一个一个拿证，再推向市场，再改善产品，那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 那从你的这个你们的这个研究，以及对全球这个病患情况的一些研究啊，是不是说现代人的这个压力、焦虑、抑郁这些带来的问题是非常突出的？
0: 关于精神类疾病，到底它现在在全球范围是什么样一个状态？我觉得至少从数据上来看是在持续增高的。
1: 增高，对。
0: 对，像我们去上海的精卫中心能够看到各种年龄段的抑郁焦虑的人群，甚至这个比重开始年轻化。所以说我觉得这类型的问题本质上它其实不是大脑的结构性产生的病变，更多的是大脑的神经元的放电的环路上出现了异常。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觉得超声波的脑机接口对于精神类疾病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方式，它不需要侵入，而且它可以覆盖从稍微大一点的儿童到老年很大的人群。
1: 那么我以前接触过一些国外的一些大的药厂，他们说这个解决类似这样的问题啊，现在有很多的药本身都非常非常的有效，为什么一定要用到你这么前沿的一种这个技术呢？是因为过去的这个治疗方法很多覆盖不了吗？
0: 未来的趋势是药械结合。以西药为代表的精神类疾病，它的成药的机制是相对比较标准的一个方式。你要寻找 biomarker 的一些靶点来设计跟药物结合的特定的化合物。但实际就像我们讲的，人脑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复杂程度的。所以说单纯通过一个化合物对某一个表征的调控，看上去对某一个效果的这种成药的逻辑，它是不是覆盖于未来长期的，其实是还要有待验证的。
1: 那从那个械本身来讲啊，现在医院场景里都是一些抬架式的设备啊，那你们也提出来未来可能有一些可穿戴的。
0: 是的。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
0: 因为我们国内的核磁资源其实是非常宝贵的。
1: 对。
0: 你如果一个患者治疗一个疼痛需要在核磁里面躺45分钟，那从医院的角度来讲是不一定算得回来这笔账的。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我们的第一代的产品会既能够在核磁下用，也能够在非核磁的环境下用。那这样对患者来讲费用也会更低，治疗的场所也会更自由，然后它也自然会演变，就甚至这个设备以后足够小型化了，成本足够低了，是有可能变成一个家用医疗设备的，就针对一些精神类疾病啊，针对一些像睡眠调控啊，睡不着，这是一个现代人的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
1: 那假定说我们在未来，你觉得今年底明年或者后年，或者说大家可以开始去，比如说就在家用场景里都可以用到你们的这个产品，你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0: 我觉得三年之内可能还是比较难，三年之内肯定还是拿证，先在医院里面，在医生指导之下，在核磁辅助之下，先把这些病的规模做大，数据积累了，这也是我们后面要做的一些模型层面上的，我们自己的大模型都需要在临床上获得更多的数据，基于这些数据我们自己的模型有突破了，才敢让这个设备用在更多的非医用的场景里面，所以这是一个持续累积的过程。三年之内这样的脑机接口设备一定是在院内使用的，但七八年之后我觉得就有可能了我们离那一天其实也不会太远。
1: 我发现很多科学家当他们谈到人脑的时候，我觉得都有一种神奇的这种惊异感，
0: 是
1: 或者说是一种敬畏感，而把它叫做这个内在宇宙，而且发现我们对于内在宇宙的了解甚至要远远的低于我们对于外部宇宙世界的一个了解。您在这方面的这个有没有这样的这种奇异的感觉？
0: 非常强烈的感觉。从我21年开始从互联网行业转到做脑机接口之后，我就越来越对这个事情着迷，而且我发现很多时候每一个时代的伟人他的思绪是连续的。400年前康德当时讲的那句话， 就他认为有两件事情对于这样一个哲学家来讲弥足珍贵的，一个是头顶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
1: 道德力。
0: 我们在宇宙中的为什么产生，以及为什么我们人会产生意识，会有自我反思，会有道德力，这些领域里面，其他科学家像他也讲过类似的话，就是人类的意识其实是宇宙觉醒实现自我，就宇宙观察自己的窗口，宇宙通过不断的相减熵减在地球上诞生了人类，人类通过几百万年的进化产生了意识，有了认知，通过人类的眼睛在寻找宇宙的规律，这两个事情很有可能到未来也会变成一个可以共同被解释的东西。说这些都太让人着迷了，这是我觉得我们神经科学的工作者或者人工智能的工作者里面都在追求的一些终极答案，就我们为什么产生意识，我们人类为什么通过这么多年的这个进化到现在能够以自己的视角看待这个宇宙，我觉得这些答案可能就在不远的前面，说这种兴奋感是难以言表，每天早上都会很兴奋的，醒来之后就是属于被梦想叫醒的状态。
1: 作为一个这个连续创业者，当你这么多的这个积累，现在要聚焦到这样一个注定要付出更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赛道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以后就不再创业了，就是专注在这一个地方走下去了？
0: 很多人其实问我这个问题，特别是投资人会问，对吧？
1: 对，
0: 我觉得从我目前的角度来讲，这个终极答案值得我投入未来的15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2: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3: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9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4: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5: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6: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3: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7: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8: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施，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9: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3: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10: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的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11: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12: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3: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 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新质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3: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0: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4: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5: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3: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0: 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市场聚焦，创业板指一度反超上证指数，市场风格已彻底转向新兴产业。行业风口，英特尔加码玻璃基板，先进封装加速迈向玻璃基时代。市场辩论会，指数震荡加剧，坚守科技还是转向防御板块？全球瞭望，霍尔木兹封锁或叠加最热夏天，全球 LNG 欧亚竞价战白热化加剧。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股东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节目，我是马原，在上海问候各位。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下来我们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目前 A 股市场的特色数据。沪指早间是震荡调整，创业板指数冲高回落，短剧概念股表现活跃，百纳千城、欢日世纪还有掌阅科技涨停，煤炭电力板块拉升，华电能源、辽宁能源还有华英电力涨停，半导体板块冲高回落，阳洁科技、金风明源、中船特技涨幅超过10%。下跌方面，机器人概念股是调整，上尾新材、一帆传动跌幅超10%，贵金属板块下挫，四川黄金跌幅超7%。总体来看，个股呈现普跌态势，沪深金三市超过4600家公司是飘绿的，上午半天成交金额2.08万亿。介绍一下嘉宾，上海的嘉宾是朱琦，北京的嘉宾是张翠霞，深圳的嘉宾是徐传豹。好，我们看到指数啊，从目前来看，只有创业板指数是飘红的，涨了0.66%啊，指数在4068点，上证指数呢在4100点上下啊，现在是4098，跌了有1%，一个涨一个跌啊。你看啊，指数之间的这个数值啊，我们不是说这个涨跌幅之类的，我们就说这个数值，创业板指数啊，是一度是反超过上证指数的啊，也就是说这两个指数一直是追平啊，几乎要追平了。应该说这种现象很

0: 罕见啊，因为创业板指数呢一直来看起来呢，就是从长期来看啊是低于上证指数的数值，但是到最后为什么能够反超呢？那只能说创业板涨得多了啊，上证指数呢涨得少了啊，等于是跑得快的追上了那个跑得慢的。那么这预示着什么？因为他们代表了不同风格的这个思想啊，这个市场的风格。有的呢是代表了科技的啊，有的呢可能这个有科技，但是呢传统产业可能显得更多一些啊。怎么来理解？我们请张翠霞来分析一下。
1: 最近这段时间啊，市场是比较割裂的一种这个基本运行。那么这种基本的割裂的运行来自于什么几个点？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啊，这个经济基本上是属于加速推动新的生产力的一个这个战略方向、战略导向。那么从十五规划来讲的话，我们看到新的支柱产业基本上是名牌，基本上锁定的是集成电路啊、人工智能啊、电工经济啊、商业航天、航空航天啊，还有重要的新能源以及生物制药啊等等为代表方向。那么在这样一个比较明显的名牌的背景下来讲的话，资金方啊基本上选择了什么？果断的调仓放股，因为它是一个未来五年规划。那么五年规划背景下来讲的话，它的一个基本导向是啊不可逆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不可逆背景下来讲，它所形成一种基本驱动力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看到上证指数一直走的比较偏弱啊，基本上在4258点啊新高突破之后啊，这个主动性的进行调整、压力释放，而且现在还在什么进入探底过程中。那么这个位置的探底和动作来讲的话，基本上是什么是一个明显的，就是传统赛道板块是不及预期的。在这里面，传统的一些顺周期方向啊，就比如说以重要的一些这个地产呢，或者是有色金属啊为代表的一些赛道方向，或者说哎我们看到一些比较重要的石油啊、地产啊，还有相关的钢铁、水泥、建材，还有重要的一些什么这个金融三剑客为代表的，都是啊一定程度承压的一种态势。那么在这种承压态势背景下，我们看到双证指数是什么已经把历史新高给突破了。大家看一下这个科创五零指数啊，在这个今天又已经什么冲到了1900点大关。然后呢这个重要的创业板指数也已经什么创了历史新高，把这个之前的那个高点4090点突破了，到了4148点。虽然是有所冲高回落，但是我们看到双证指数的一个非常给力的一种强攻的一种结构，基本上是以什么科技成长赛道为占优的一种格局。在这里边我们看到通信设备板块来讲，你看像这个易中天为代表的这个星网瑞捷啊、中基西创啊、天赋通信，这个 CPU 的海外啊产业链，大家看都是嗷嗷叫的涨。然后呢，国内链来讲的话，像光讯科技啊，包括重要的一些长信博创啊，包括像这个海格通信呢、啊，还有重要的一些这个工业互联，大家看都是什么比较好的一种上涨。那么在这个整个啊半导体方向来讲，你看这基本上也是什么，也是啊以这个北京军政啊为代表的这个存储芯片还在大涨。然后呢，像台积实业啊，包括百威存储啊，还有国科威，还有石兰威，还有三光电，包括台积股份，包括比较代表性的一些这个赛道股来讲的话，大家看就是说你这个大产业链来讲的话，就不老少都是什么嗷嗷叫的涨。比如说像这个美格智能啊，包括水晶光电啊、深科技啊、方方高科呀，包括这个全程科技啊，包括对应的一些这个芯片类的公司，还有 PCB 的公司，大家看都在什么嗷嗷叫的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上涨的一种逻辑背景下来讲，它基本上是什么展现出几个驱动要素。第一个呢，全球的资本开支，大家看啊，全球科技大厂资本开支基本上都是围绕上算力啊，围绕着存储芯片啊这些赛道方向展开。那第二点呢，我们看到这个涨价啊，涨价这个预期来讲，存储芯片在涨价，然后对应的封装测试在涨价，代工也在涨价，那么实际上来讲也是非常给力的。那第三个点呢，就是长江存储和长鑫科技基本上要 IPO 这个上市加快上市进程了。那么在这里边一旦它上市的话，那对于整个产业的供应链来讲的话，又会什么，又会形成水涨船高的加持作用。那第四个点就是说从这个顶层设计来讲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十五规划的支柱产业方向基本上就围绕在这个大科技成长赛道方向这个集成电路或者说人工智能等赛道方向展开。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赛道方向来讲的话，基本上是什么大的一个驱动结果是非常清晰的。最后一点就是我们看到从现有的这个资金结构来讲的话，大家看有一些这个传统方向的一些基金机构也已经什么漂移到科技成长赛道方向。那同时呢大量的一些新的一个资金机构，大家看都是什么，都是在成长方向或者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新质生产力方向，也就是围绕着所谓集成电路方方面面。那么也就是说，在举国取之优势的背景下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大科技板块应该是核心的战略方向。在这个战略方向没有走完的背景下，原则上就是持股待涨。
0: 我们再来听听看徐川茂的分析啊，怎么来看这个市场的风格啊？市场风格毫无疑问，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它就是围绕科技主线来进行炒作啊。那么很多的个股呢都是跌创新高啊，当然也有传统产业的啊，这个但是鲜有表现啊。就是 好像就这么脉冲的行情倒还是有啊，更多的传统产业中的一些品种呢走的就更加的弱了啊。你比如说像有些品种啊，白酒类的一些品种，白酒的龙头公司啊，可以看一下他们的走势啊。比如说以贵州茅台为例吧，啊，几乎就是一路的下行啊，几乎完全是一个空头的下行态势啊，等等啊，都很传统了吧，都很传统了。所以我们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风格的转向？这种转向是不是还会延续很长时间？
2: 好的，首先呢，我们认为目前市场这种严重分化的情况呢，也是和我们处于人工智能的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有关。由于全球呢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给予了相关大量的投入，包括我国呢也是推出了人工智能加一系列的计划。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和人工智能相关的个股业绩在前期是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提升。从今年一季报的情况来看，涨幅居前的很多的都是和人工智能相关的这样一些行业，包括像今天公布的前四个月的整体的这个上市公整体的这个规模以上的这种工业企业的业绩增长的情况来看呢，也是和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行业板块，它基本上都是出现了几倍的这种同比有几倍的增长，而相应而言。一些传统产业的增速是大为落后，那这就是造成了目前股价分化的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认为目前呢是处于本世纪第三次大牛市的第二阶段，前两次大牛市分别是2006、2007年、2014、2015年，而第三次大牛市呢是从2024年的924开始。那第一阶段呢可能是在今年的年初，这时候市场的上涨主要还是靠估值的提升，因为金融市场的地位的上升，投资者信心的增强。而到了这个之后，包括今年的绝大部分时间，而在以后的很长时间，我认为股价的上涨更多的是要靠业绩的提升。所以这种业绩成长性的差异是造成了不同的这种宽基指数出现比较大差异的很根本的原因。而我们认为未来呢，这种趋势不会长期的持续，一定会出现分化。这个分化呢，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目前领涨大盘的科技板块，未来这些科技板块中的一些个股，它的这个成长性和安全边际也会有很大的差异。尤其对高科技板块而言，它对于核心的这种技术这种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不同公司的核心技术的差异呢，会造成未来股价的分化。所以我们从近期的盘面来看，其实高科技的板块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分化，有些个股仍然还在继续的创出新高，而有些个股已经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调整。而另外对于传统板块而言呢，我认为未来呢也会有一定的分化。有一些传统板块，比如就像这个电力，包括像电池，包括像电网设备，甚至像煤炭等等，其实这些它也会受益人工智能的发展，只是说它的增速相对会低一些，但是目前呢它的估值已经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我认为这些板块未来呢会有一定的补涨空间。但是对于一些有可能会被时代所淘汰的一些行业比如说像这种酿酒等等呢，它有可能还会比较长时间运行在下降的趋势中。所以我们建议投资者呢，在目前不必呢还是过于集中这种高科技的投资，可以适当的考虑均衡的配置，对一些传统产业中目前被低估的成长的确定性比较高的品种，也是可以适当的关注。主持人，
0: 嗯，好，我们再来听听看朱琦啊怎么来看市场的风格。如果这样的风格延续下去，那创业板以后就会远远超出上证指数的这个数值啊，我们说指数的数值啊，那这就是一个大趋势啊。甚至于以后科创综指现在是2000多点，那说不定以后科创综指也能超越上证指数了。
3: 嗯，确实应该说，如果要看指数点位的话，我觉得话先要谈它的一个市值的概念。那因为上证指数的话，它现在所有的一个股本的一个总市值应该是在69万亿啊，70万亿左右。然后的话，那个创业板应该是在21万亿左右，啊，然后的话，科创板是在14万亿到15万亿左右。其实科创板的一个市值占整个上证的总市值的话，已经占比达到20%，这比去年的年底已经有差不多5个点的一个提升了，对吧？当然，创业板的话，其实它的编制方法和上证还不一样。上证因为它的体量确实比较大，但是点位在4000多点，因为它是按照市值等权来计的，基本上除了 ST 股，基本上和刚上市新股的话，所有的一个个股的总的市值都会计算点位。 但是那个创业板的话，它其实就

0: 选其中最好的100家，自由流通值最大的100家，也反映了什么？也反映了就是现在创业板它的权重的这几个行业景气都非常的高涨，那一路是在上涨的。因为怎么知道上一轮牛市的话，2021年，那其实占比比较大的接近40%的话是电力和新能源设备啊，然后也形成了极的抱团，然后出现了一定的一个下跌。但是现在的话应该相对是比较均衡的，因为电力和新能源设备的话它的一个市值占比应该是29%，然后的话那个电子和通讯加起来应该是40%左右，基本上三大行业构成了70%的一个权重。所以说的话，后续如果整个人工智能产业链和科技产业链成为整体经济的主要的一个推动力的支柱行业的话，那后续我们觉得那个现在就不是短暂的超越了，后面可能会那个不断的去往上去攀升。当然其实这也可能是和整个经济周期和经济的支柱产业出现非常明显的一些变化的啊。上证虽然是市值大，但它是全权重，但是它可能里面的话它的就是比例比较高的可能还是传统行业。当然其实我们看到比较弱的沪深300和那个上证50在今年的一个涨幅相对是有限，但是你去仔细观察它的十大行业和每天的成交金额的一个个股来看的话已经非常明显。其实上证50的成交金额非常大的集中的前五家基本上都是创业板和科创板的一些科技类的行业，科技类的一些公司，
1: 就是成交量，不是
0: 成交量，成交量，对，市值也是在慢慢的往上去追赶，因为现在也出现了万亿市值的一些大的科技公司嘛，所以说也确实创业板指数的一个上涨的话，不单是你看到是它的价格带来的上涨，确实里面的权重板块的一些占比出现很明显的变化，包括很多一些个股的一个市值，科技股的市值也那个跨入了一个大项行列的一个市值了，就是不是大家想的科技可能之前市值相对是成长性比较强，是相对适中的，然后是弹性比较大的，现在慢慢一些核心科技股也变成了大市值公司。
1: 嗯，好，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请朱奇接着来给咱们谈谈啊，就是最近啊科技方向的催化剂很多啊，什么 SpaceX 要上市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存储方面的一些龙头公司也要上市啊，宇树也要 IPO 啊等等之类啊，这都是催化剂。然后呢这个新名词也非常多，前两天又出一些新的说法，新的名词啊，就是芯片半导体方面。哎呀，很多个人投资者他觉得哎呀这要每天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啊。当然也有人调侃说这个炒美股不好，炒 A 股好，为啥？炒 A 股能学到很多东西啊，原来不懂的东西你都跟着学，学了以后呢，哎，你看这市场有时候还就能有比较好的收益啊。这，当然，这真正是这样吗？这个人投资者怎么来把握投资节奏啊？每天这么多的新消息，如果每天都跟着这些热点去转，那么是不是能够有很好的投资收益呢？你觉得呢？
0: 确实这样，其实确实现在大家讨论比较多是碳基和硅基，
1: 嗯，
0: 科技行业的话它就是硅基，对吧？然后传统行业消费的话就是碳基。那确实硅基行业大家也是看到网上很多图，就是和传统的这种行业去做一个对比，比如说你那个硅基行业，那它也会把它分成，哎，什么一层是它的大脑，什么一层是它的皮肤，什么层是它的血管，那什么层是它的一个执行器。其实以这样的对比的话，很渐渐的很多一些投资者受到一些科普。但是我们 A 股市场有一个特征，往往普通投资者对于一些新行业新名词得到一定的科普，大家都有所认知时候的话，那通常都可能会阶段性形成这个行业的一个阶段性的高点。我觉得这点的话其实是在 A 股的历史上的话反复出现的。所以如果大部分投资者对于一些新行业新名词都已经接受了，都基本上都了解，都或者说是耳熟能详，能说出一些大市值科技公司它干什么的，它的一个就是行业的一个发展前景是如何的话，反倒这时候的话对于交易端你要是短期要是有一定的谨慎的。第二的话就是其实科技股这轮其实我们调研下来的话，大部分的一些筹码机构和散户的占比应该是70%和30%，确实70%都是在机构手上，那大部分筹码的话都不在散户手上。所以我觉得话普通投资者要参与科技股的投资的话，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式可能还是通过那个宽基 ETF 和那些科技行业的 ETF， 因为确实现在科创板里面的话，第一个它有门槛，它有那个就是开通的一些门槛，因为我相信 50万资金的开端门槛的话，也拦住了大部分的一些那个普通投资者。然后另外一点的话，现在很多一些行业那个 ETF 的话也做了非常明显细分，比如科创新能源、科创芯片、科创半导体。那其实科创里面的话，它也是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细分。另外最重要的话就是，那一个是新名词你来不及学，最重要是什么？其实大部分科技股的价位都很高，
1: 嗯，
0: 那动辄就是几十块，那或者说是几百元的一些公司，现在是非常普遍。对于普通投资来说的话，他去买超过50元单价的一些公司，或者说甚至去买几百元单价公司的话，大部分投资者其实是不适应的，或者说是他可能是拿不住的。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可能最多就是参与其中一段，更容易去形成他的一个追涨杀跌，或者说快进快出的一些习惯，在科技股上交易出现很多一些以前的一个交易的一些错误。那这样的话，我觉得还不如去老老实实去买一些科创科技的 ETF， 这样的话能够更好的去那个持有，或者说是享受这波科技带来的一些行情收益。
1: 嗯，好，你刚才说买这个科技类的一些 ETF 啊，确实可以回避对个股很难下手的这种心理状态，但是呢，又可以参与到这样目前市场的热点中。
0: 是，
1: 现在有一个冷思考啊，你接着给咱们谈谈。现在有个冷思考，什么冷思考？前两天我还看一些分析文章啊，包括昨天晚上我还在看，说是现在每天啊 A 股市场交易的集中度非常的高，
0: 对
1: 啊，就是排名前几位的前多少位的那个成交量占到整个大盘的成交量的比率啊，
0: 对，
1: 越来越高。
0: 是，
1: 那实际上就是市场是很大的，但是真正市场关注的就那么一小块，
0: 是，
1: 而这个值已经达到了历史的偏高的位置上。
0: 对，
1: 那历史偏高，那历史的数据说明这个集中度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啊，市场过去是有反复和震荡或者甚至是转折的。
0: 嗯，
1: 那这一次又怎么看呢？
0: 确实啊，我们也在看这个数据，就是市场前5%个股的一个交易集中度，这个数值也来到了48、49。48、49这个值的话，其实已经是超越了2021年的那一次的一个最高的一些数据了。说明什么？说明确实市场它资金交易的一个方向是非常非常集中的。你去看很多一些科技股，它一天的成交量是300多亿、400多亿，那这种情况是特别的多，200多亿、100多亿已经算是相对是比较少的。所以说的话，一个个股的话，它靠不断的一个交易量的堆上去和换手率的一个提升上去，保持了它的一个价格的不断的攀升。那这个的话，就是要去看那个市场它的一个资金的一些流入，那是不是阶段性会到一个瓶颈，会到一个极值的？就是咱们以一个数值来说了，你3万以上，你看好像其他股跌没关系，科技股还涨，还能够创新高。所以我觉得3万亿这个成交量对应的现在的市值来说的话，可能是能够维持的这个交易集中度比较高的一种状态的。那大家会觉得这两天好像我只买了科技股还能够赚钱，对吧？所以如果是出现一旦缩量的话，那它可能它现在一个大市值科技股的一个价格短时间可能撑不住，可能就回调了。
1: 嗯，好，再来看看板块啊，我们请张翠霞来谈谈这个板块啊，存储方面的啊，隔夜美股半导体和 AI 板块继续是延续了强势。存储龙头美光科技收盘大涨超过19%，总市值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啊，就是一家公司它的市值超过10000亿美元，那算现在大概6.8啊，我们算它6.8万亿人民币啊，那么6.8万亿人民币什么概念呢？就是建行跟工行加一块啊，两家公司加一块现在大概5点几万亿啊，那大家可以想一下这个美光的市值到了多大了啊。它是创2011年以来最大单日涨幅，提振了亚太市场存储板块的情绪。今天早盘 SK 海力士的股价上涨呢是11%，市值首次突破了10000亿美元大关。韩国的同行啊，三星电子股价上涨呢是高达8%，也创了历史新高。那么国内方面啊，国内存储芯片的龙头长兴存储科创板 IPO 今天上会啊，准备要募资呢295亿。主要用于晶圆制造产线技术的改造，还有 DRAM 技术升级以及前瞻技术的研发。这个 IPO 啊，它的募资额是科创板开板以来的第二大啊，第一大是谁啊？中芯国际啊，这个 IPO 的时候是募了532亿啊。那估计啊，市场估计可能下半年挂牌的概率还是比较大。好，请张翠霞给咱们来分析分析啊，你看这存储行业的龙头公司啊，表现都非常的棒，那么存储板块还有多大空间？
2: 对于存储板块来讲，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正在经历主升浪的一种供给机构当中的一种演绎。 从这个供需两旺。

0: 啊，从海外科技大厂扩产，还有我们所说的这个芯片价格上涨，还有我们所说封装测试也在涨价，对应的晶圆代工也在涨价的背景下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双创啊，长江和长鑫的一个这个 IPO 的啊加快上市发行，基本上都有利于这个板块趋势看高一线。因为从现有的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大的一个爆发的一个时间节点来讲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对于存储板块来讲的话，应该是有非常好的预期和提振的。因为我们大家一定要去观察一下，就是说历史的规律来讲的话，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说这个每一轮牛市周期啊，都要解决一个重要问题。那么大家看一下，从现有的这个基本情况来看和评估的话，我认为，整体市场做的情绪应该是什么？已经是非常给力的。从这个重要的一个全球AI 算力狂飙猛进的背景下来讲话，我们自然而然对于这个整个赛道板块来讲，应该什么？应该是有很好的预期和空间的。那么在这里边来讲，我们大家在这个整个二级市场当中的一个大的一个基本思路、基本导向来讲话，我倾向于还是要什么重点关注重要的一些什么这个存储芯片呢，包括 CPU、PCB 细分赛道方向，因为从这些赛道方向来讲，我觉得从整体的价值中枢来讲的话，他们应该什么？他们应该是有非常好的预期和动能。因为从二级市场当中大的一个底层逻辑来看和评估的话，那我觉得第三代半导体它的一个逆势活跃的一个核心逻辑，就是在于 AI 算力、新能源汽车加快商业化落地共振使然。那么大家看一下，从整个的二级市场当中的一个基本导向来讲的话，那么对于 AI 算力的爆发催生了高功率器件的需求，那么 AI 服务器集群又向800伏高压电直流供电演进。那么也就是说，从产业链供应链来讲的话，它是一种什么国产替代，还有技术迭代双轮驱动的一种背景下形成的一种基本驱动。那么在这种基本驱动背景下来讲，我觉得它的一个什么溢价空间是值得期待的，而且呢，产业链供应链来讲话都是什么景气两旺实际上来讲话基本上都是什么非常给力的一种这个震荡攀升的一种趋势格局。那么在这种趋势格局背景下来讲，我觉得对应的一些像这个各类的这个芯片比如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那么大家看它其实来讲股价看起来很高比如说兆易创新，还有这个百威存储，还有这个北京君正等等，大家看起来这个价格好像比较高了，但实际上来讲它没涨完。我们看到 AI 算力芯片来讲的话，就是说已经有过千的股票，那对应的一些产业链供应链里边，大家看产业链供应链里边，大家看这个过千的股票已经有4家。那么在4家的背景下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存储芯片的价格中枢来讲，我觉得还是什么，还是相对这个比较优势占比比较高的一种状态。所以从二级市场当中大的逻辑来讲，我觉得这个赛道方向没有完，还是可以趋势看高一些。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光纤光纤方面呢，国内特种光纤行业第一梯队的企业，长进光子今天叫N 长进那么是第一天，所以前面加了个 N。大家可以看到，它在涨幅榜是排在第一位，科创板上市，开盘大涨1193%是530块一股，盘中最大的涨幅将近1600%。什么意思啊？1600%涨16倍这是比它的发行价40.98块这个要涨得很多这最高价到多少啊？688.88块，这数字还听起来挺顺啊。那么是意味着什么？中一千，如果你以这个发行价中到一千，中一千是多少股？500股，浮盈超过30万，大家可以想一下，中一个新股能赚30万，这个收益率也是非常的高大家也觉得这个很少见那么其实是什么就是它的高定位，它是一个市场现在确实是很火热的光纤，尤其是特种光纤方面它是掺着稀土的那种光纤，可能就显得这个概念上或者说产业上的优势就非常的明显。怎么来看它的这种高定位？徐山茂，我们来分析一下你看，我们刚才分析的那个存储芯片的美光因为存储芯片现在也很火热需求量也很大呀，涨到这么高了美光涨那么高了，它的滚动市盈率只有41倍多一些但是我们有很多的公司一下上来新股就定位这么高，这种现象怎么理解？合理还是不合理？
2: 好的，我们认为呢，像这样的一些热门行业的新股的定位，从短期来看，我认为是应该是比较偏高的。主要的原因呢，一方面呢，就是这些新股它没有涨跌幅的一个限制，那短期来看，股价波动的弹性是非常大的。这样的话呢，会吸引很多的对于这种短线投机 比较有兴趣的这样的一些资金，啊，另外一方面呢，他们所属的行业呢又具有比较强的响应力，啊，比如像黄立勋曾经提到，人工智能呢，它是有五层蛋糕，最底层的是人员，第二层是元件，第三层是基础设施，第四层是模型，第五层是应用，啊。

0: 而像这个基础设施里面呢，就包括像光纤这样的一些通讯的设备，而且呢，在这个前期已经上市的光纤类的公司，比如说像长飞光纤等等，那么也是出现了比较大的涨幅，所以对这些新股呢会有比较好的一个预期。而对于这种新股而言，由于筹码比较分散，比如说像每个中签的投资者可能也就持有像这个500股或者最多1000股这样，那么它的一个获利盘的压力是比较小的，然后上市呢不断的创出历史的新高，也没有解套盘的压力，股性呢是非常活跃，会吸引大量的投机的资金。但是从它目前的一个估值来看呢，不仅会超过这个美国相应的这个市场的这样一个整体的估值水平，其实对于 A 股的龙头的这种个股而言的话，它这个新股的估值呢也是比较高的。我认为像这样的种很高的估值是很难长时间的持续，我建议投资者呢对这样的品种呢还是要保持必要的谨慎，就是如果没有足够的机会把握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对这样一些定位过高、高举高打的新股，我认为就相欣赏一下就可以了。如果参与的话呢，往往风险是比较大的。主持人，
1: 好，关于这个现象呢，我们再来请朱琦分析一下啊。就是说，咱的公司呢，就是从绝对的估值横向对比的话呢，好像是显得是有点偏高啊。但是呢，它就是被资金所关注。啊，一路的往上推，同时呢，行业景气度它也在，不是说没有行业景气度干炒，那就风险就非常明显。它景气度也挺好，啊，所以这个现象怎么看？我们该怎么去参与呢？还是说，依旧用你的刚才提的方法，就是通过 ETF 来参与吗？
2: 其实次新股没法参与，对吧？次新股因为它至少是要过一段时间才能纳入到一个指数。纳入指数才会纳入到那个 ETF 的一个成分股里面去，所以我觉得次新股在早期的话，你除非就是你短线参与，对，因为确实，其实次新股的话，它反映两点嘛。第一点，现在它所属行业是最热的，景气度最高的。那类比如果是近期的话，就是去年12月份，摩尔县城、木西，对吧？这些上市的话，中一千可能也是中签是在30万、40万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水平，所以说现在又再现了，说明就是科创，那包括一些人工智能整个行业的话，它现在不管是行业景气度和市场交易景气度又回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位置。另外的话，主要原因还是它的一个就是现在没有完全流通，只有20%流通的一个原因，对吧？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次新股它可能到后续是陆陆续续解禁的，上市首日只是流通盘部分，这种现象不单是在 A 股出现，包括在今年啊，去年的港股到今年的其实也是出现了。就是如果一旦是到解禁日之后的话，如果涨幅过高的话，一旦景气都不行的话，它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回落空间的。所以我觉得投资者的话，在那个上市之后要看的啊，因为当然这个月还有个原因是什么？前面上市的几家和那个人工智能行业的相关的一些公司，都一个多月那受到了爆炒。所以也是让整体市场的追逐的情绪得到了最高。
1: 那么不是次新股的那一批，对吧？有的上市也有些年头了，它的估值也还是比较偏高。如果按全球啊，我们不是说跟美股比，跟韩国股市这几家龙头比啊，那怎么来看？就像以前有人说，这个苹果产业链的公司的估值比苹果公司本身估值还要高，这个现象怎么看？现在好像又有点这个意思了。
2: 这个里面我觉得话有两点嘛，第一点的话就是流动性溢价，因为确实你想 A 股的成交量和换手率都是非常非常高的，换手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的成交量在的话，其实对于很多一些公司的估值溢价其实是可以有提升的。第二的话，看无风险收益率，现在确实我们10年国债无风险收益率的话它只有1.7，对于一些偏成长型行业的话都有一个估值溢价在。另外一点的话，就是要看它所处的产业链是在什么。其实我们很多那个科技股的话，可能是国产那个算力产业链的。那国产算力产业链的话，可能它的路径其实是不一定是照抄海外的一个成熟市场的一些技术路径的。就像这两天华为推出的新技术路径，可能走通的话，将来我们走的是自己路径。那如果是自己路径、自己体系的话，有部分公司可能在目前这个阶段还是会受到一个估值较高的一个支撑。
1: 好，我们再来看一条消息啊，就是很多地方啊，就是多地取消了执行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那分时电价什么意思呢？包括上海啊，咱们在上海，你交电费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计费单上啊，说峰时啊多少度，谷时多少度啊，就谷时呢在峰谷电啊，就是白天啊，通常来讲就是白天电价要贵， 啊，晚上半夜。

0: 贵，什么时候便宜，不再由政府部门统一规定，而是随着市场行情来波动。改革的主要原因呢有三个，首先一个呢是电力结构变化导致固定分时电价呢是价格失真的，随着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装机快速增长，原有的固定时段的划分已经没有办法灵活适配新能源占比比较高的新型电力系统的特征。其次呢，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已经基本实现全覆盖，能够呢更加精准地反映实时供需价格的信号。最后呢，国家发改委还有国家能源局发布电力中长期市场基本规则啊，这份文件里就提到，为改革的这个就提供了政策的指引，主要呢还是为了推动电价从行政核定向市场形成深度的转型。好，我们看到啊，像煤炭啊、电力板块呢，就有一定程度的拉升，怎么来理解他们的走势啊？张翠霞怎么看？
1: 对于这个煤炭、电力这个赛道方向来讲，既有红利属性，又有资源属性。对于这样的一个属性来讲，我觉得电力板块应该说冬炒煤夏炒电，总体来讲还会有反复活跃的机会，因为它有红利属性，而且呢 AI 算力的一种这个加快的一种发展，对于电力这块的需求度的要求也比较高。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存储这块呢供需两旺，出海这块占比比较高，而且呢比较好的一种这个什么这个量价齐升，或者说它的一个供需关系。那么在这样的综合因素背景下，我觉得电力板块我倾向于还是可以适当关注把握波段机会的。但是煤炭板块我觉得基本上不用太过的考虑。第一呢，就是说从这个煤炭的一个发电占比来讲的话，逐年是下降的，它的一个这个去化石能源的一个这个基本推动，意味着煤炭板块呢基本上来讲的话只能是一个做反弹和波段的逻辑。现在呢我们看到原来的煤炭这个发电占比是70%以上，那现在呢只有51%这么一个基本值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逐步下行的一个压力释放背景下来讲，我觉得虽然说我们看到煤炭板块还会有反复活跃的机会和动能，但有一点，它只能是做一个波段的处理，而不是像电力。还是那句话，就是说这个算力的算力的尽头是电力，那电力这块呢反而是应该有更好的未来和空间，所以说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来讲，我倾向于后者，电力板块应该还可以继续跟踪继续博弈。第一，它有红利属性，第二呢它电力的供应各方面的这个情况应该还是属于比较明确的。第三来讲的话，随着人工智能的一个大的一个这个快速迭代，再加上这个搞各种大模型啊，这个方方面面的一种推动，实际上来讲，对于这个算力这块的一个基本算力对于电力这块的需求度是大幅增加。虽然说现在人工智能占比整个电力比例才1%左右，但是呢它增长的比较快，所以反过来就会什么，反过来推动电力板块也有很好的上行溢价空间。
0: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新能源方向啊，我们请徐双茂来分析一下。就是新能源方向，你看今天光伏逆变器BC 电池还有包括其实锂电的储能啊概念啊，今天都开始有所发力。这个板块呢一直这个风头呢就被盖掉被谁盖的，被芯片啊半导体啊就完全就盖住了就看不到了看不到了。但是呢时不时它也有所表现啊。徐双茂怎么看他们的这种涨幅包括这个涨势到底持续性怎么样？
2: 好的，我认为呢，像新能源板块未来呢是有望维持一个震荡向上的一个走势。首先从这个板块的需求端来看呢，是一个持续景气的。一方面呢，像人工智能会加大对于能源的需求，就我们刚刚提到了黄仁勋提到了这个五层蛋糕中从最底层的就是能源，而能源中呢关于绿电方面的占比呢会不断的提升。国家在前期呢也是提出了一个像这个人工智能和这个绿电方面的一个双向赋能这样的一个规划，我认为未来呢对于新能源长期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那么除了关于这个人工智能的对新能源的这样一个使用以外，那么全球未来呢整体来看也会更加注重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的控制，包括我国呢也是提出了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这样的目标。那么从这样一个长远规划来看，新能源未来的一个占比呢也会不断的提升。对新能源行业而言呢，前期由于我国的产能相对来说是在全球的占比比较高的，内卷呢也是比较的严重，所以呢很多新能源的公司，包括光伏类的公司，包括像这个锂电类的很多的公司，其实它的经营情况并不是很好。但是我们国家目前呢已经加大了反内卷的一些力度，在考虑到这个行业的需求的持续的增长，我认为这个板块整体来看会迎来一个困境反转向上的一个机会，所以建议投资者可以中长线的关注。主持人，
0: 那你认为就是说他们整体的基本面开始有所

0: 改变了。你刚才说那个困境反转嘛，就是说，整个大环境开始转暖了。后面的这个，中长期关注的基础是因为他们基本面有所改善，是这样吗？
1: 对的，就一方面呢，它的需求呢是在持续增长的，而前期呢，因为供给相对来说是比较多，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国家通过反内卷的一些措施，那么在供给端呢也给予了一种控制。我们看到像近期整体来看，像这个碳酸锂的价格也是由多年的一个低位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上涨，包括像这个整体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供求关系都得到了比较大的改观，整体的业绩呢也是出现了一定的回升，所以我认为这个趋势还是会延续的，所以建议投资者还是可以继续关注的。主持人，
0: 嗯，好，嗯，关于这方面呢，我们再来听听看朱琦的观点啊，他们的涨势的持续性怎么样？因为前面芯片半导体涨得实在太凶，完全是市场交易的热点。我们刚才也谈过一些数据啊，那么这些应该是也是一个发展的方向，但是呢，好像市场资金关注度还没那么高，是不是有机会？
2: 其实这样呢，应该说的话，这一块的话，它是在一个慢慢的一个修复和复苏的一个过程中。那因为前两年是产能过剩，然后反内卷政策出来之后，和一些结构性的一些电力需求的一些延展之后，整个行业看到了一定的一个从下往上的一个拐点，但是拐上去的过程它会容易比较反复一些，然后它不会有那个非常明显的持续的一个营收和利润增速的一个那个递进的一种状态。那你想现在市场上有更好的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的一个产业，它其实是如此高景气的话，所谓哪怕你出现一个困境反转的行业的话，它有反复的话，其实资金只在里面做波段。当然其实你去看光伏整个产业链的话，到今年更多的都是和那个就是人工智能产业的融合，那来那个就是促进它的一个波段的上涨。比如说在这之前，那个马斯克和部分的一些光伏设备公司有接洽，那能够想要去采购一些设备来推行它的太空光伏，当时其实是股价有一波异动的。其实这两天的话，也是有一家异变器的公司和英伟达是有一定的一个那个合作的一些传闻，那带动了这家公司出现了一定的一个从下面从底部往上去反弹的一个过程，带动了部分的这些资金去关注到光伏的一些设备和那个 BC 电池这一个产业链。所以我觉得话，在今年的话，更多的在这个阶段也不过是一些资金的溢出效应，那或者说是一些那个合作一些传闻。那因为确实大家都知道逻辑上比较清楚，后续不管是绿电对于整体的一个就是那个人工算力的一些发展，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支撑。但在目前这个阶段，大家都还在集中在一些景气度的一个硬件上面的话，还没有大部分大比例的切换。只不过的话，有部分的资金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是有一定的一个就是那个波段和脉冲，那利用一些合作的消息和一些发展的一些传闻来进行一定的异动的表现。
0: 嗯，那么怎么看整个绿电？啊，我们把这个问题，我们再也稍微扩展一下，就是说，绿电现在国家是有硬性规定的，对吧？
2: 绿电实际上来说的话，你最有可能受到资金持续关注的一个子板块还是电网设备，对，因为四月份的出口数据，发现整个电网设备，不管是高压开关，还是一些那个逆变箱的话，它其实出口数据同比增长77%，对，然后确实也是。显现出价格上的一些刚性，那就是它的一个价格还是保持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刚性。那然后它的成本端它的一个铜也好，包括它的很多一些材料端的话，它的价格比去年还有所回落。所以我觉得话，如果你要去看最顺畅的一些切换过去的话，那绿电里面电网设备由于它的出口数据出现了一定的一个大比例的一个环比的一个铜增速的话，那后续如果是一直能持续的话，对于相关公司的一个收入和业绩的一些那个反应确实是会非常突出的。
0: 嗯，好，盘面我们板块先分析到这儿，接下来呢请几位嘉宾啊都来谈谈看好什么样的板块啊，我们都简单谈一下，先来听听看张翠霞的观点，简单分析一下。
3: 对于未来一段时间的指数运行，五月份收官倒计时来讲，我倾向于指数有震荡调整和压力释放的一种过程，但是呢核心的高景赛道的一些集成电路方向，各类芯片啊、半导体的一些光胶啊为代表材料，还有重要的人工智能的相关算力以及机器人赛道，还有重要的航空航天的一些卫星互联网赛道，以及重要的无人机赛道方向，还有消费电子方向，我个人认为都有很大的机会。对于三阶两高的一些好公司，重点博弈，而且涨幅过高的就不要过去追涨了。

0: 好，我们再来听听看徐传茂的观点，看好哪些板块？
1: 好的，我认为呢，现在可以采取适当的防守的策略，就是对一些前期涨幅比较落后、未来成长确定性比较高的板块可以加以关注。我比较看好的就包括像电池、电力、煤炭这样的一些和能源相关的板块。我认为这种能源相关的板块呢，一方面会受益于像人工智能未来的快速的发展，对于能源的需求；另外呢，也受益于包括像夏天这种用电高峰来临的话呢，那个能源的整体来看呢，景气也是有望提升。第三呢，像这些板块整体的估值水平也是比较低，股息率也是比较高的，那在大盘震荡的时候，可能会吸引一些稳健资金的关注。主持人。
0: 好，再来听听看朱琦的观点，看好哪些？
2: 我觉得看好的话，前面已经提过的，就是一个电网设备。那电网设备的话，因为4月份的出口数据，那非常的亮眼。那这一个板块的话，在后续的话，它其实是能够承接科技里面出现的溢出的一些资金的。那因为确实从短阶段来说的话，那创业板的指数一度超过上证指数，很可能形成一个短阶段的一个就是那个转折点，那出现一定的科技股的一些。集体性的回调，其实，在下午的盘面中已经出现了。另外的话，就是在回调完之后，我觉得整个科技的趋势应该还没有出现太大变化。那后续还可以关注半导体的一个晶圆制造。那因为晶圆制造，全球最大的一家台积电，它最新的消息，它要提价15%。那在这一块的话，其实二线的国内的晶圆制造厂商的话，它现在在积极的投产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块的话，后续整体的晶圆制造板块的市值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0: 好的，好，关于盘面情况，我们就先分析到这，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工业品价格回升，带动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加快，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等新动能行业引领作用明显，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具体看，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增速较三月的15.8%显著加快，创2023年11月以来最高水平。今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副部长武增在会上表示，2026年司法部将全面加强立法工作，一是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以法律制度刚性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二是促进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强国建设，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综合性立法、低空经济立法等；三是保障改善民生，制定实施供水、药品管理、住房安全管理、道路运输管理等方面的行政法规；四是进一步加强涉外立法，将修改海关法、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服务业增加值达6万亿元左右，服务进出口额突破3000亿美元。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服务业领军企业，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的服务业集聚区，形成一批服务业制度型开放与改革创新成果。上海服务全球竞争力、影响力持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整体提升。实施意见还提出，深化高水平改革开放，深化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清除各类隐性壁垒，鼓励社会资本参与体育竞赛、养老服务等领域招投标、政府采购，拓展服务业市场，推动央国企以法人化、服务外包、引入战略投资者等方式，深化与各类经营主体协同合作，吸引更多中小企业进入产业链、供应链，深化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深化保税、维修、离岸贸易等新业态的制度型开放，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优化跨境资金流动管理，创新跨境数据负面清单加操作指引管理模式，落实好数据出境负面清单适用范围扩大至上海全域工作，依托临港新片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等国家战略区域，加大先行，先是

0: 力度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接着来关注商品期货市场的表现，来连线东亚期货研究员河北。河北你好。
1: 主持人你好，今天国内商品市场整体以小幅偏向走势为主。隔月地缘局势再度趋紧，国际油价出现反弹，带动国内能化品种企稳。目前地缘风险溢价正在逐步消退，但是短期仍有不确定性，能化板块仍以偏高位置宽幅震荡走势为主。昨天大幅上涨的氧化铝期货今天出现了大幅冲高之后的回落走势。虽然在短期几内亚的铝土矿出口管制措施叠加含运费以及雨季导致了发货量下降，氧化铝期货反弹，不过整体氧化铝的供应过剩的大格局短期较难改变，反弹高度受到限制。在农产品方面，鸡蛋期货高开高走，大幅上涨，创出了新高。鸡蛋由于前期老鸡淘汰过多，新鸡补栏量不足，导致鸡蛋供应收紧，期现货价格持续上涨。不过近期多地的高温雨水天气令鸡蛋的质量下降，中下游采购情绪略有下降。红枣期货近几个交易日也是出现了大幅的反弹，新疆中产区已经进入了花期，而厄尔尼诺的天气令供应端的风险增加，支撑了红枣价格反弹。好的，主持人。
0: 有关大公司方面的消息，下面把时间交给伊可。
2: 好的，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小马智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未经审计财报，一季度实现总营收 2.36 亿元，同比大涨 145%， 环比增长 17.6%， 毛利润3836万元，同比增长 140.1%， 主要由 Robotaxi 业务爆发式扩张与智能解决方案业务快速放量共同驱动。基于强劲的开局表现，公司上调2026年 Robotaxi 业务目标，预计全年 Robotaxi 收入从达到2025年的三倍提升至 3.5 倍以上，车队规模由3000辆上调至超过3500辆，覆盖国内外20余个城市。比亚迪执行副总裁李科透露，比亚迪正在开发人形机器人，未来有望将其用于 4S 店担任导购。李科认为，机器人竞争的核心在于制造能力、软件和硬件的综合实力，而比亚迪在这些方面已有深厚积累。李科指出，当前中国机器人产业在硬件四肢方面较为发达，但缺乏大脑，而美国机器人则相反。未来要实现真正可用的机器人，需要实现大脑与四肢都发达。今天，三星电子内部投票结果公布，此前劳资双方达成的暂定协议在内部投票中获 73.7% 赞成通过，三星电子劳工大罢工风险暂时平息。近期随着三星电子旗下存储、半导体等业务快速增长，如何分配奖金等问题引发三星电子劳资矛盾。三星电子工会警告，若相关要求得不到满足，将发起大罢工。外界一度忧虑，若大罢工出现，恐将严重影响全球半导体产品供应以及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与布局。在 AI 算力需求持续高涨，高端封装基板供应紧张的背景下，英特尔正加速推进旗下一代先进封装技术玻璃基板的商业化进程。据了解，英特尔计划改造其位于新墨西哥州的里奥兰乔工厂，将其打造为全球首个玻璃基板量产基地。以上就是大公司方面的最新消息，下面继续市场零距离的节目。
3: 好，接下来我们再回到盘面中啊，和朱琦来讨论一下白酒板块啊。前面我们还说啊，这传统产业不行哈、啊，哎，结果你看啊，在一通下跌之后，今天下午白酒板块异动，整个白酒板块都是放量上行，但是呢，从日线上来看啊，它基本上还是在一个下行通道里头。怎么去理解这个现象呢？你看今天下午啊，水井坊涨停了，舍得酒啊涨停，金辉酒、酒鬼酒8%几，黄台酒业6%几，金士元6%几，啊，都开始有一个反弹啊。怎么来看这个行情？
4: 我觉得话给我感觉是什么？这个博弈性比较强，对吧？因为确实今天早盘的话，从指数角度我们也讨论过，那然后创业板指它超越上证指数。 但另外侧面呢也反映了就是新兴科技的一些品种和传统的一些那个消费和医药的一些品种的话形成了巨大一些劈差。

0: 确实在白酒在之前的话，作为消费的一个代表龙头的一个子板块，它的一个下跌其实是非常的一个流畅，那一直是创出跌创新低，对吧？只不过就是在目前这一个短阶段来说的话，下行趋势的品种，那它开始是走的有些过度了，过度之后的话，它一定是会有一个回拉，这个回拉的时间点，那可能会有那个一些市场的信号，也有一些那个就是市场外的一些信号，对吧？因为确实我们看到最近很多一些传统消费蓝筹的一些公募基金增加了一些基金经理，对吧？增加基金经理的话，无非可能会对它的一些持仓进行一定的变化。那你想，如果是传统的一些筹码弱势，在短时期又被快速去卖出的话，它短期内会有出清的。有出清之后的话，它其实是会造成一定的一个反向的一个反弹博弈空间。我觉得的话，今天的白酒反弹更多的可能就是一个筹码的一个短阶段出清，然后出现了一个反向的一个向上反弹。
1: 嗯，那酒这样了，接下来的药会怎么样呢？
0: 我估计后续可能一个阶段，如果是科技是有一个持续调整的话，会有更多的一些短期活跃资金，模仿白酒这种那个反弹走势，去尝试的去做一定的一个超跌修复。
1: 嗯，见底现在谈不上，
0: 我觉得见底
1: 判断不出来，
0: 对，判断出来。包括目前来说的话，其实整个科技的产业趋势应该是没有完的，包括整个传统消费受压制的趋势应该是没有结束的。
1: 嗯，好了，好，盘面情况我们就先分析到这，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握行业动态，洞悉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九点与你。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股票投资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投资
2: 用九方，
1: 学选股
2: 用九方，
1: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是文燕，在上海向您问候。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四月服务业通胀的关键指标同比上涨3%，这进一步印证了日本央行的观点，即劳动力市场紧张正迫使着企业将不断上涨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日本央行已经强调，只有当通胀率持续达到2%的目标，并且是由工资和服务价格上涨推动，而不是原材料成本上涨推动时，才能够继续加息。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周三表示，央行不应孤立地看待油价，因为暂时的能源冲击如果影响到工资预期和价格制定行为，就可能演变成持续性冲击。因此呢，暂时性通胀和持续性通胀之间的界限并非机械性的。此番言论正值中东冲突导致油价飙升，加剧日本经济的通胀压力之际，促使日本央行官员释放出了更为鹰派的信号。市场预期该行最早下个月就会加息。据韩联社报道，当地时间27号上午，三星电子劳资谈判达成的临时薪资协议获工会内部超70%赞成投票通过。那这也意味着三星电子工会暂不会举行全面罢工。
1: 三星电子工会共同交涉团当天表示，截至上午10点投票结束，赞成率达73.7%，协议由此获得通过。本次投票自22号启动，为期6天。全体具备表决权的工会成员总计65593人，最终参与投票62616人，整体投票率达95.5%。一段时间以来，随着三星电子旗下存储半导体等业务快速增长，如何分配奖金等问题引发三星电子劳资矛盾。工会警告，若相关要求得不到满足，将发起大罢工。外界一度忧虑，若大罢工出现，恐将严重影响全球半导体产品供应以及人工智能等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布局。在韩国政府部门介入主导下，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本月20号深夜在京多伦马拉松市谈判后，宣布达成临时薪资协议。工会表示将开展内部投票，决定是否接受该协议。随着方案获得通过，大罢工风险暂时告一段落。但外界分析指出，由于三星电子内部不同业务部门业绩差异巨大，不同部门间如何协调奖金分配方案等仍存在不少矛盾，若矛盾协调不顺利，罢工风险日后仍可能会出现。
0: 三星电子计划在越南投资39万亿越南盾，那约合15亿美元，建设一家半导体测试工厂。其提案文件显示，此项扩建将有助于缓解因为人工智能需求激增而导致的全球内存芯片短缺。这将是三星在越南的首家芯片测试工厂。该工厂将专注于传统芯片，预计2027年11月投产。当地时间26号，韩国官员表示，出于对全球能源供应持续承压的担忧，韩国相关部门将会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调整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的时机和节奏。
2: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官员称，韩国近来在寻找石油供应替代渠道方面取得进展，进口量有所保证，眼下暂时不需要释放石油储备。这名官员表示，鉴于石油储备是在最坏情况下才能打出的最后一张牌，韩国政府将谨慎决定何时释放石油储备。韩国将尽量依照国际能源署协调的方案执行，但韩方没有义务照搬，即便未遵守也不会受到惩罚。今年3月，韩国政府宣布在未来3个月释放总计2246万桶战略石油储备。该计划是国际能源署协调的全球释放4亿桶石油储备行动的一部分。

0: 韩国释放量占比5.6%。韩国四月向中东和中亚地区派出特使，寻求原油供应替代渠道。产业通商资源部说，目前韩国原油供应较为稳定，达到伊朗战事爆发前水平的85%。已谈妥于今年5月至7月进口的原油中，51.5%将来自中东以外的产油国。
1: 澳大利亚统计局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备受关注的剔除波动性较大项目之后结尾均值通胀上同比上涨3.4%，与经济学家预期的一致。从环比来看，该指数的指标较3月上升0.3%，也是符合市场的预期。澳大利亚四月核心通胀仍然高于央行目标区间的上限，这进一步巩固了市场的判断。在今年多轮快速加息之后，政策制定者可能继续维持偏鹰派立场。澳大利亚央行政策委员会将于6月15日至16日召开下一次会议。新西兰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周三在惠灵顿宣布维持官方现金利率在2.25%不变，与经济学家的预期一致。新西兰央行最新的预测显示，今年年底前至少加息2次，每次25个基点的可能性存在。新西兰央行在会后的声明中表示，总体而言，官方现金利率很可能要比2月份货币政策声明中预期的更早，并且更大幅度的上调。上调的步伐将取决于持续的工资和价格制定行为与疲软的经济活动对中期通胀压力的相对影响。那受到投资者对中东局势乐观预期及科技股强势拉升的提振，当地时间26号，美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其中标普500指数与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均再创收盘历史新高。此外呢，受隔夜美股行情的影响，今天开盘的日本和韩国股市也创新高。
2: 韩国股市方面，27号早间开盘后，半导体龙头股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股价大幅飙涨，均创出历史新高。受此推动，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一度大涨超5%，并首次站上8400点高位，但随后涨幅有所收窄。东京股市同样表现强劲，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当天首次突破66000点关口，创下历史新高。路透社报道称，分析认为，尽管中东局势仍存在不确定性，但市场对和平解决抱有预期。人工智能驱动的科技股涨势成为本轮全球股市上涨的主要动力。
1: 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亚太市场的表现。恒生指数下跌1.08%，最新报25321.27点。国企指数下跌1.22%，红筹指数下跌1.29%，恒生科技指数下跌0.82%，日经指数上涨0.32%，韩国综指大涨2.28%，最新报8231.03点。那有关港股市场的解读，我们就来连线到博大资本国际总裁温天纳先生。您好，今天的亚太市场涨跌互现，港股是延续震荡，请问您如何解读亚太市场的表现？
3: 的确是的，我们看到整体的一个市场方面来讲嘛，也是受到环球地缘因素啊、经济因素各方面的影响，所以我们也看到港股那个传导性呢、是比较高的，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上来看嘛，也是处于一个所谓震荡的格局的。当中来讲嘛，亚太区股指吧，有部分的市场是受到这个所谓半导体啊、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所谓概念的一个所谓支撑吧，特别是韩国股市啊，我们看到当地的一些大型的一些半导体的一些个股啊，包括是三星啊、海力士啊等等啊，各方面来讲，他们的股价在这个需求之下来讲，也是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所谓表现的。所以这种表现方面来讲，的确是对部分亚太区股指当中半导体那个科技成分比较高的一些所谓地域概念方面来讲嘛，是比较有个强的一个所谓支撑的。那这在亚太区股指方面来讲嘛，不是每一个股指也是有这么高这个所谓半导体的一个所谓产业的一个链的一个所谓所谓布局吧。所以我们也看到港股啊，基本上来讲也是受到不同的一些因素啊，宏观因素啊，不同的一些科技股因素啊，尽管当中来讲嘛，我们也看到部分的一些半导体啊、AI 概念方面来讲，也是有个比较强的支撑。只是说在目前海外的一个说利率走势不明的一个情况之下，再加上一些地缘因素啊，跟一些不同的一些观察期，特别。

0: 是6月底前的一些半年级啊，部分的投资者对港股的布局上来讲，可能是显得较为有一个观察性吧。所以这方面来讲嘛，我觉得后市啊，始终港股也是会跟我们中国经济的一些主要的表现是挂钩。所以在这种比较稳定经济措施跟方面经济增长的一个步伐，一步步的一个所谓增长跟一个稳定的情况之下来讲嘛，港股我觉得在下半年肯定也是会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所谓基本面的一个改善的。
1: 好的，那自2025年10月2号触及阶段高点以来，恒生科技指数便是陷入了漫长的回调通道。万德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5月26日，该指数区间累计跌幅已经超24%，跑输全球主要科技指数。那如何来解读科技股的表现呢？当前又是否是一个合适的布局时机呢？
0: 我觉得在港股当中吧，很多不同的一些科技股的概念，特别是在港股当中吧，平台类的个股啊，那个互联网类的个股啊，是占比是比较高的。在这个过去一段时间嘛，的确是我们看到相关的股份呢，也是有一定的一个所谓整固格局当中的，因为始终嘛，我们要留意到一点，就是说每个区域的一些。互联网啊，平台类个股各方面来讲嘛，他们面对的一个经营环境啊，跟政策环境也不是说完全一样吧。但是整体上来讲嘛，我们看到在那个细分上吧，这个科技类个股当中的一些半导体类个股各方面呢，其实也是跟刚才我们提过的一些环球的趋势啊，是有一定的一个连续性跟挂钩性的。只是说目前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平台类个股当中几只比较。龙头的那个权重股吧，他们比较主导了市场的一个所谓情况吧，所以在整体的大盘在以往来讲一直处于一种比较高估值的情况之下，当环球市场出现若干的一些不同的条件上的一些所谓一个震荡啊或各方面的时候了，一些高估值的个股啊，他们那个表现上来讲，可能这是会比较有一个比较整固的情况，这跟海外市场并不是说完全一样，所以我们如果是看这个。港股当中的科技股指数吧，其实大盘上来讲可能是一个所谓震荡往下走的，但是如果我们细分看若干的一些板块一些比较强的一些政策面、基本面支持的一些板块来讲，细分上来讲，其实我们也是可以看到若干的亮点存在啊，这只是说。大盘这种所谓看股不看市的这种情况来讲嘛，我觉得在短时间之内吧，也是会持续影响到市场的表现的。
1: 那深眼智能今天上市，股价一度上涨超280%，请问您如何解读深眼智能的上市表现？
0: 我觉得吧，目前相关公司的一些新股的一个靓丽的表现嘛，我主要是反映出几个因素吧。首先，我们看到整体的市场的一个所谓，对一些 IPO 啊、新股啊、发行方面来讲，是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所谓投资意愿，也是可以看到，一个强劲的一个所谓新股市场，再加上一个二级他们上市后的一个二级市场的表现，也是给投资者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信心。这个品种来讲，是具备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所谓中短线的投资价值的。但是啊，说到中长线而言的话，是本身企业的基本面上来看，相关的企业来讲，也是人工智能的相关的进行的 AI 营销啊，很多不同的一些概念，这个在这种这个应用端方面来讲嘛，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一些所谓概念跟多头啊，给投资者来进行相关的一个布局的，所以。在新股市场的一个热潮之下，再加上相关的企业产业是处于一个，人工智能相关的应用端的一种模式啊，这种模式呢，在市场上面来讲啊，是相对具备有吸引力的，特别是在就现在目前环球市场这个趋势之下，对相关的板块来讲，这个追捧啊，基本上来讲也是造就了我们相关的股份在上市之后有一个比较亮眼的表现。当然是了，这个表现能否转化为这个中线、长线呢？主要还是要看回，相关的企业他们盈利模式啊，他们的持续性啊，包括一般来讲，新股在头半年来讲，可能也是有若干的战略投资者的一个所谓禁售期吧。这个禁售期过完之后，究竟他们一些战略股东各方面来讲，他们的一个布局究竟是什么样？会否影响到这个股份在市场上面的流通啊、供应啊？这个也是会影响到后续表现的一种确定性的，所以。这种目前看到的一种亮眼的表现，是具备这种 宏观跟微观上。

0: 上的一个支持。但是中线上来讲，我更重要一点就是说，微观的基本面、数据面来讲，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所谓核心中焦点来的。
1: 好的，谢谢。今天的行业风口，我们将一起来聊一下玻璃基板。玻璃基板是以玻璃为核心材料的基板产品，主要是用于显示面板制造和高端芯片的先进封装。在 AI 算力需求持续高涨、高端封装基板供应紧张的背景下，英特尔计划改造美国新墨西哥州里奥兰桥工厂，将其建设为全球首个玻璃基板大规模量产基地。推动玻璃基板技术进入产业化新阶段。
2: 报道称，里奥兰桥工厂自1980年代启用后，在1990至2000年代曾是全球最重要的半导体制造基地之一。如今，该厂正准备成为半导体下一个时代，即玻璃基板与硅光子技术的核心重镇。据悉，英特尔正通过旗下投资部门与 3D Glass Solutions 等伙伴深化协同，加速玻璃基板设备与工艺配套。今年4月，英特尔参与的 3DGS 印度工厂已获批建设，达产后预计年产约7万块玻璃基板，有望为英特尔后续大规模量产提供供应链支撑。玻璃基板是以玻璃为核心材料的基板产品，主要用于显示面板制造和高端芯片的先进封装。面对 AI 算力激增带来的散热与封装挑战，传统有机基板已逼近物理极限。玻璃基板凭借其出色的热稳定性、超光滑表面，比有机材料光滑5000倍，以及可引导光信号的特性，成为突破瓶颈的关键。机构普遍认为，玻璃基板是先进封装下一轮技术变革的核心，行业空间广阔，且国产替代机遇明确。在西部证券看来，玻璃基板行业是半导体材料领域技术代际切换与供应链自主可控双重逻辑交织的优质赛道，建议持续跟踪龙头企业产线建设进度与客户验证结果。浙商证券也认为，玻璃基板是全球产业趋势，预计2026至2030年期间量产，有望在 AI、HPC 等高端市场率先落地。玻璃基板 TGV 技术迈入攻坚阶段，重点关注先进封装、光模块和 CPU 领域的进展。东方证券最新研报指出，玻璃基板在 AI 加速器及 CPU 封装基板 CPO、CoPoS 技术、Mini Micro LED 封装等多领域具备广阔应用前景，头部厂商加速布局，其在 HDD 领域的渗透率也有望持续提升。
1: 那京东方 A 日前公告称，公司与康宁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围绕玻璃机封装载板、可折叠玻璃、钙钛矿玻璃基板、光互联相关应用等重点领域开展合作，共同来探索具有商业潜力的技术与市场机会。下面我们就和上海演播室嘉宾朱琦先生一起来聊一下这个行业啊。那玻璃基板为什么被称为先进封装下一轮技术变革的核心？它未来的产业前景有多广阔呢？一起来听一下朱琦的分析。您好。
3: 实际来说的话 ，AI 它的一个算力芯片，我们知道它追求的一个算力要求越来越高，它的能耗肯定会高，然后它的一个就是尺寸也会越做越大。那所以说的话，原来的这个就是 ABF 载板，或者说是一个硅基板的话，它其实是有一定的瓶颈，那会出现瓶颈。出现瓶颈的话，那肯定是需要有新一代的一个就是封装技术、封装那些那个就是方法来改变它，那能够达到最佳的一些效果。因为同样的话，它可能会有 CoWoS 封装啊，可能也是一种那个新的一些封装的一些技术，包括玻璃基板也是一种封装的路径啊，也是封装的路径。包括其实你说后续整个一个封装路径到底是采取哪一个独立路径还是混合路径，其实都是会有变化的，对吧？但其实来说的话，那个在目前来说，那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来提出的话，就是它的一个框架用不同的载体来替换了，对吧？因为原先如果你就像 AI 芯片的一个地基，这个地基的话原先是用木头框架的，它可能会抗压，那或者说抗热，可能都会那个在不同的一些就是说那个能耗的话上的话出现不同的一些反应。现在随着能耗越来越大，它或者说你的尺寸要越做越大的话，你的地基肯定要去换掉。换掉的话，那就是玻璃基板可能是现在最有可能会那个量产或者说是那个采用的一个就是路径，对吧？因为玻璃基板一用的话，它其实是它的一个就是借电，借电耗能耗的话，它可能会大幅的下降了。那这样的话，其实是能够应对高速的带宽的。 包括还有就是随着整个那个能耗上去的话，包括算力上去了，它温度会有上升。
1: 嗯，
3: 温度上升的话，传统的基板的话，它其实就可能会什么翘起来，那曲翘起来，或者翘曲起来。那这样的话，其实玻璃基板的话它就会相对会平整一些。包括玻璃基板的话，它的一个就是平滑度，它是纳米级别的。纳米级别的话，那其实就是有利于 shiplet 它的一种封测的封装的一些技术能够在这样的一些实现，对吧？所以我确实，那玻璃基板的话，它可能会那个把尺寸也做大一些。那因为现在你想算力要求越来越高，它希望那个不单是整个芯片的本体是在它那加速它的一些那个计算和那个就是训练的一些算力了，那然后它会延展到一些封测上面，或者说整个基板的一些封装上面。所以说的话，为什么现在那提出了这个玻璃基板？当然，这个玻璃基板首先是由大的科技大厂提出了。那科技大厂如果它在验证那个或者说论证之后的话，它能够享用去采取大批量一些投建产能的话，那这个技术可能就是形成主流了。形成主流之后的话，相关的产业的公司可能就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增量了。
1: 这样来看，这个未来的前景还是非常的广阔的哈。
3: 对，
1: 而且我们看到机构的预测，就是玻璃基板的这个量产大概是在2026年到2030年。
3: 对，
1: 那咱们国家在这方面的产业布局目前是怎样的？
3: 其实这样的，应该说前面新闻里也提到了，就是不是说只有中国能制造，但中国的话，它的制造能力，包括它的一个上下游的一个就是企业的产能，能够形成一定的产业优势，啊，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啊。因为确实，后续的话，它的一个产值，整个产业产值可能是翻倍的增长的。那它是一个非常那个有前景广阔的一个产业。那主要原因还是和 AI 的一个算力的提升是有一个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现在的优势无非就是在一个中游制造。和它的一个就是 TGV 的一个设备，对吧？因为玻璃基板最核心的就是 TGV 的一个打孔，哎，打孔和填孔是它的一个技术的核心力量。因为你把这个孔打了好，填了好，然后它的一个导通率就高，然后它的间距就能够非常的一个小，非常小的话，它的传导效率，那它就一下子大幅提升了，对吧？然后打孔打了好的话，它的一个产品的良率就提高了，因为现在产品的良率可能只有40%。其实是不能够匹配现在大规模采用和整个一个生产的。其实整个良率要在这两年或快速提高到80%，成本快速降下来。我觉得成本其实可能是中国制造的一个优势，因为我们的一个就是原先的玻璃面板的8.6代线的一个产能是全球第一的，所以说的从这个角度上说，它其实是能够给做玻璃基板做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材料的供给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能够配合的好的话，其实我们能够最快的把整个产业的一个良率和成本那有一个快速的提高，这样的话其实能够大规模供应的。
1: 好，咱们是有产业链的优势的哈。那除了 AI 先进封装，就 Micro LED 显示，还有 CPU 光模块也是被视为黄金赛道的。那这几个细分领域的市场需求爆发的节奏有什么不一样？哪个有可能最先会拉动玻璃基板业绩增长？
3: 我觉得肯定节奏最快的还是 CPU 那个就是供封装光学，对吧？因为现在科技大厂在资本开支的投入还是投在那个上游的，那投在那个算力硬件上的，因为在这一块的话，其实大家都方向一致，那要把整体的一个算力的一个投建速度给它拉上来，那算力的容量给它扩出去，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于玻璃基板的话，它第一级的应用肯定是在那个 CPU 和供封装光学，因为前面提到了玻璃基板主要是为了那个 AI 芯片应运而生的嘛，那是作为它的一些底座的嘛，那把尺寸做大，能耗做好，包括它的传导，那传导导通给它做高，对吧？然后它又不卷曲，对吧？另外的一个应用场景，比如说你说那个高端的屏显也好，汽车屏显也好，包括那个就是 AR 眼镜也好 ，AI 的一些设备也好，其实这可能更接近于 C 端，对吧？更接近于整个就是 AR 的技术的成熟之后。然后的话，能够产生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就是效果之后，那大家在消费端纷纷的去那个去做更新换代，做更新换代的话，那整体的一个 C 端的销量产量上来之后的话，那玻璃基板的需求才上去，对吧？我觉得这可能只不过是一个材料的一个供应上，对吧？ 但是的话在 CPU 这一个环节的话，它可能是能够实现更高算力的那个一个主要的一个基底，对吧？我觉得这可能两者在整个行业中的性质不一样，所以说的话你要分第一级第二级的话，那一个是在 B 端的，那在上游的，那在硬件上游做一个那个材料控制的话，那就是那个在 AR 的话，在那个 micro LED 的话，它可能在下游，所以说我觉得整个要等整个一个AR 技术成熟之后，那可能放量了，那才能看到它的一个就是需求量上升，那然后带动整个产值的提升。
1: 嗯，好的，它是个先后次序的哈。那京东方 A 呢，我们看到近日在与机构交流时表示，玻璃机封装再版业务方面，公司呢于2024年投资9.93亿元建设玻璃机封装再版试验线。那目前呢已经给部分国内客户送样，部分客户已经通过概念认证，并进入到技术测试阶段。不过京东方 A 同时也提醒到，截止到目前公司还未实现批量生产，该业务尚未实现量产营收。蓝思科技在接受调研者提问时透露，公司正在配合全球头部 HDD 厂商进行高密度存储硬盘的玻璃基板开发，2026年是验证及小规模试产的关键阶段。京方科技此前在互动平台上表示，结合传感器需求及自身工艺积累，公司具有多样化的玻璃加工技术，包括制作微结构、光学结构、镀膜、通孔、盲孔等等，并且公司自主开发的玻璃基板在 fanout 等封装工艺上已经有多年的量产经验。那玻璃基板产业链涉及上游原材料、中游的基板制造和加工、下游的封装应用，那在当前阶段哪个环节的竞争壁垒最高、溢价能力最强、最值得中长期的资金配置呢？让我们继续再来听朱琦的分析。
3: 我觉得现在肯定是在中游，对吧？因为前面提到它整个那个玻璃基板的技术核心可能就是在一个中游的一个 TGV 激光打孔，对吧？这个激光打孔的话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的。那打孔和填孔其实这是一个技术的一个难点，因为它打孔的就是那个就是密度，那包括它打孔的工艺的话决定了它整块板子的一个导通率，所以我觉得这一块的话其实是最有价值量的。当然的话那个就是玻璃那个基板的话，那首先是把玻璃面板作为材料进行玻璃基板的一些加工，对吧？这个加工的话其实是需要一些传统的一些产能的投建，这个传统能力其实是和之前的一个面板产业的话它其实是有一定的一个重叠的啊。所以你看到为什么那个美国的康宁公司可能和那个京东方来那个签订一个合作备忘录，因为我们有8.5、8.6代线以上的一个就是产能，对吧？因为确实京东方之前用了十几年的时间，那反复的定增扩产，那不断的升级，那然后现在的话面板成为全世界第一，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我们有充足的一个玻璃面板的一些产能，其实是能够做一定的一个深加工的基础，所以在这两块的话其实是我们最大的优势，最有价值量。因为你在上游的话比如说那个就是激光设备，激光设备的话它其实是竞争厂家比较多的，那因为它不单是用于生产玻璃的面板，现在的话很多那个就是哪怕你那个工业机器人，包括还有一些芯片制造，那包括光伏，那它其实是设备是通用的，对吧？另外一点的话就是原先如果是玻璃那个特种玻璃材料的话，它其实公司的家数比较多，然后的话市场份额不是特别的集中，那反倒是其实是并不是非常非常或缺的一个原材料，因为玻璃嘛其实是非常普遍的那一个就是一个材料，然后的话只不过要去把它去做一个深加工，把它变成特种玻璃，但是的话它的上游竞争的一些企业是比较多的。下游的话其实封测现在还没有到这个阶段，更多的可能是在那个蹭概念，因为现在更多的是在把那个就是玻璃基板的一个就是良率给它提高，你想良率还没提高肯定还没有大规模的一个就是进行封测的一个阶段，所以封测确实我们国内的几家公司也有全球比较高的一个封测的一些产能，但是的话其实你要从玻璃基板的这一个业务上获得封测所带来的一定的一个收入的话其实现在还没有出现，但只不过现在这两天的话这段时间相对应的封测的一些公司的股价已经出现了一定的表现，更多的可能是和 题材概念相关。
1: 嗯，好的，谢谢。

0: 东方财富概念板块显示哈，当前 A 股市场有逾30股涉及玻璃基板概念，那合计总市值超过1.4万亿元。年初至今呢，玻璃基板概念走势强劲，超过90%的个股股价上涨，翻倍的牛股已经增加到了10只。本周前两个交易日依旧有超80%概念股延续升势。那资金方面，东方财富 Choice 数据显示，本周有多达22只玻璃基板概念股获得了融资净买入，其中京东方 A 或杠杆资金大幅加仓13.95亿元，蓝思科技、通富微电均获超5亿元抢筹，华工科技、长电科技分别获4.63亿和3.6亿元融资净买入，京方科技、蓝特光学融资净买入额也在1亿元以上。那本周有多达22只玻璃基板概念股获得了融资的净买入，那目前相关个股的估值水平怎么样？当前是否还具有这种配置性价比呢？朱琦你怎么看？
1: 确实啊，我看看就是这些公司短期的话涨幅，你想市值比较大的一个京东方的2000多亿，它的涨幅也有40%了。
0: 是啊，
1: 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你说我在这个时间段去做配置确实也不太合时宜。
0: 对
1: 吧，因为京东方的1天的成交量也到过200多亿，那确实是很久没出现那么大成交量，说明市场的关注热度确实是比较高，也市场非常认同玻璃基板可能是下一代那个 AI 芯片封装的一些基地。那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大家对于整个产业逻辑的一个预期还是比较高的。当然你很多公司你从那个就是现在的一个静态估值来说的话，有些25倍，有些35倍，有些的话40-50倍，你好像感觉好像那和其他的一些科技的公司来说的话还算是比较低，主要原因的话它本身整个行业都是算整个产业里面是重资产的，你想京东方做面板的它本身就是重资产，重资产的话市场本身也没有给它特别高的估值，哪怕你说那个京方也好，包括长电也好，它本身是做封测的，封测其实在整个半导体产业链里面也是算一个重资产的，毛利率相对是比较低，你换句话来说是一个做苦活累活的，那也没有给特别高的一个估值，所以他们在股价涨了40%-50%之后的话，看似好像比其他科技股是低的，是啊，低的。但是的话，从目前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单个个股的之前的一个估值来说，其实肯定是高的。所以我觉得话，后续的话，看回调吧。那因为本身整个产业链还要经历整个良率的一个提升和成本的下降，包括那个就是看大厂，就是科技大厂的一个产能的投进的速度，那然后再看它的长期的一个表现。所以我觉得话，一旦是短期受到一个题材暴涨之后的话，它一定会有一定的回落空间，等回落空间回落之后再去选，就是前面所说的中游的一些 TGV 的相关的一些有技术的含量的公司，包括有些玻璃面板产能的公司，那去做一个逢低布局，做配置。
0: 那这个行业面对的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呢？
1: 最风险就是技术入境，对吧？技术入境，第一个技术入境的话，其实现在三条技术入境是齐头并进的，对吧？齐头并进。现在你好像感觉从数据和将来的一些那个论证来说的话，玻璃基板有比较非常明显的优势，那但是的话它其实也可能会和其他两条路径呢同样的一个就是齐头并进，那大家都采取三条技术路径是同时推开的，那有这样可能的，那这样的话其实是会不会对它本身预测的一个就是产业增长的一个就是总的一个生产产值会有影响，那就不知道了，对吧？第二的话是什么？第二的话本身就是 AI 的一个就是算力的一个推进，现在前3年是速度非常快的，现在看来是越来越快，那假设那个最终要达到2030年的一个算力的总目标的话，那后续会不会出现当中会有一定的一个断点，或者说是会有一定的一个波动和扰动，对吧？之前大家都担心上游资本开支会不会有一定的一个就是受到一定的约束和瓶颈，对吧？因为资本开支到了今年下半年的话，科技的美股科技大厂的话，自由现金流基本上要么有些是转负了，要么有些只有原先10%-15%了，那基本上用了差不多了。所以的话，这可能就是它的一个就是 AI 的一个算力的一个发展路径，它的节奏可能也会对这种公司这个产业链会有一定的影响。
0: 好，非常感谢朱琦带来的分享。我们进一段广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把时间交给伊可。你好，伊可。
1: 好的。
2: 想了解数字主播背后的故事，请扫我左侧的二维码。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货运量、港口货物吞吐量、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等主要指标延续增长态势。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 181.7 亿吨，同比增长 3.6%， 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 59.3 亿吨，同比增长 3.1%， 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 2.0% 和 5.5%， 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1.2 亿标箱，同比增长 7.2%。 工信部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截至4月末 5G 基站总数达 500.9 万个，比上年末净增 17.1 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 38.7%， 较一季度提高 0.5 个百分点。 5G 用户数快速增长，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 12.62 亿户，比上年末净增5758万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 68.7%。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推进服务业货能提质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出推动服务业数字化创新项目与模塑申城、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城等市级行动协同实施，建强国家区块链网络上海枢纽，提升共性服务能力，加快航贸数字化重点场景扩围提质放量，支持在金融、航运、贸易等重点数据领域打造可信数据空间，鼓励科技服务、专业服务等知识密集领域建设高质量数据集和专业语料库，开发行业智能体，依托市级算力调度平台，加强对服务业数字化项目的算力支持，优化算力券、模型券等用券支持方式。意见提出，强化信息服务赋能作用，实施人工智能 AI 加行动，加快 AI 加工业软件研发，通过算力构建、大模型部署、数据治理等提升研发效率，加快关键核心软件技术攻关，推动行业大模型、通用智能体研发与应用，在工业、金融等场景规模化落地，研究激励机制，鼓励平台企业加快信息服务转型，打造跨界综合型互联网平台，聚焦互联网内容、游戏、微短剧等重点领域，加强内容生产、产品服务与运营发行，打造高品质数字内容高地。意见还提出，加大智能绿色产品供给，引导智能算力中心、数据中心等数字基础设施绿色化建设运行，强化绿色能源服务，完善推广绿电直连、绿电交易、绿电证书交易，促进绿电消费，鼓励优先使用绿色能源和采购绿色产品及服务，加快楼宇绿色化转型，支持近零能耗更新改造，建设一批零碳园区、零碳供应链示范项目，发展绿色消费新模式，打造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多元融合服务消费新场景，举办绿色消费季主题活动。新华社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获悉，在近期举行的国际电信联盟电信标准化局第20研究组全体会议上，由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牵头提交的标准项目面向可持续智慧城市和社区的算电协同需求与框架正式立项，这标志着我国在智慧城市、算力基础设施与能源系统协同发展领域的国际标准化布局取得积极进展。今天，中国海油发布消息，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岩性油田狠力10-2油田群开发项目一期全面投产，油田原油日产超2800吨，为全国第一大原油生产基地渤海油田持续稳产上产提供重要支撑保障。狠力10-2油田

0: 位于渤海南部海域，它名原油地质储量超一亿吨，是渤海湾盆地凹陷带浅层发现的首个亿吨级岩性油田。一期开发项目主要生产设施包括新建一座中心处理平台和两座无人井口平台，共实施开发井79口。据中国信通院消息，5月24日浦江创新论坛2026为脑智能产业创新发展大会期间，为脑智能产业创新发展联盟在上海市杨浦区发布为脑智能产业图谱研究报告、为脑智能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研究报告两项成果。杨浦区携手中国信通院等机构启动类脑智能产业生态共建计划。协鑫能科今天在互动平台表示，根据2025年年报披露，公司持续探索电力加算力协同发展新方向，为中国电信等提供算力租赁支持，服务城市政务云、医疗云、教育云等民生业务数字化升级和满足部分科技型企业的算力需求。目前阶段公司算力相关收入占总营收比重较低，归入其他业务分类营收中。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最新消息，接下来继续市场零距离的其他节目。
1: 好的，谢谢伊可带来的介绍。下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市场辩论会。今天和大家一起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北京张翠霞女士、深圳的徐全豹先生和上海的刘刚先生。欢迎三位，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指数震荡加剧，那坚守科技还是说转向防御型板块？我们首先把时间给到北京的张翠霞女士，您好。那我们看到今天沪指呢是冲高回落啊，电力、煤炭、白酒等这些板块走强，那前期大涨的科技方向则是普遍表现较弱。那近期在震荡市况之下，您认为这种现象的表现是较为明显，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2: 我觉得这个位置上指数啊是五月份收官倒计时啊激烈多空博弈，上证指数呢它主动性的技术二探底一下，拒绝下破前面的三浪低点4067点，然后呢出现了小小的探底回升。那么这个位置上基本上是什么？是为了啊主动性的做一个下影线的低点确认，同时也为六月份开局做一个这个下影线低点确认的一个埋下伏笔。从这个科创50指数、双创指数它这个接替这个创历史新高所形成一种基本的回落来讲的话，创业板指数只要维持下方3883点防线不破，基本上就可以战略做多。而对于科创50指数来讲的话，它的一个技术防线基本上是在1731点价值中枢位置，当前位置上震荡盘升的趋势格局也不会改变。而且在指数调整背景下来讲，确实是供给型板块在连续大幅这个上涨之后，然后出现了一定的放缓转跑。但是我看了一下，其实虽然说看起来说这个跌的比较多，但是呢并没有出现全线亏退的一种情况。大家看一下在涨幅榜序列当中像这个阳极科技包括对应的一些比较代表性的一些赛道板块个股，基本上还是什么，还是一个稳稳上行的一种基本驱动。而且呢这个比较代表性的一些存储芯片的像北京君正像这个新型赛道方向的美格智能包括这个消费电子方向的水晶光电等等，大家看一下都是什么，都在稳稳上行的一种基本驱动当中。那同时呢我们看到资金其实是什么，像二三线的一些行业头部公司在靠拢。在这里边第一梯队的 CPU 赛道板块依然是高歌猛进震荡攀升，但二三梯队标的大家看活跃度已经大幅攀升。那么在这样一个大幅攀升背景下来讲，我觉得好位置好价格的一些赛道股大科技板块仍然是众望所归，而且也是未来的趋势之所在。那么对于传统赛道方向，虽然说有一定的反弹回升，但基于基本面的逻辑来讲，我觉得很难有趋势反转的动能和预期，更多的还是什么，还是一个超跌反弹的估值修复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从高景气的一种基本情况，它很难出现趋势的逻辑、趋势的预期。所以从未来一段时间，我的一个基本的思路还是围绕大科技核心板块，然后去积极做多、积极博弈。
1: 好的，谢谢张翠霞女士的分享。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深圳的徐传豹先生。那您认为在当前市场震荡加大的背景之下投资者究竟该如何操作？那是坚守科技呢？您认为还是要转向防御性的板块？
3: 好的，我们建议投资者呢，在目前可以考虑进行均衡配置。首先呢，我们从科技板块来看呢，虽然这个板块会受益于全球对于人工智能的持续投入，总体来看呢，这个行业整体还是会有上升的空间，但是呢，经过了持续的大幅上涨，目前板块整体的估值较高，而且呢，未来我们认为这个板块内部也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些分化，能够继续维持业绩高速增长的一些公司，有望随着它的业绩的增长，股价呢再创出新高，但是一些呢是 仅仅因为有相关的题材或者是有相关的概念出现上涨，目前估值较高，而它的一个核心的竞争力不能够和目前的整体的这个市值所匹配的话，未来呢就会有比较大的调整的空间。而前期落后于大盘的一些板块，比如说一些高股息的板块，我们认为在未来呢也会有一个补涨的机会。主要的原因呢，一方面这种高股息的板块会吸引一些稳健的投资者。我们知道目前整体的这个房地产仍然还在下行的周期，银行理财的一个利率水平也是在持续的下行，包括今年呢也有大量的定期存款到期，那么很多资金会寻找其他的投资渠道，而一些涨幅较大的品种呢，可能对这些追求稳健的投资者而言并不会有较大的吸引力，而一些具有高股息的品种呢，我认为会受到这些投资者的青睐。而一些高股息的品种很多也是和人工智能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一些能源类的公司，因为我们知道人工智能它的发展也依赖于能源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支持，所以相关的板块在今天也会有比较好的表现，而我们认为这些板块呢也会有未来这种补涨的空间。所以我们建议投资者在目前采取一些均衡的配置策略，一方面呢对于一些高科技板块中仍然维持在上升趋势中，同时未来成长性比较确定的板块还是可以继续的持有，而对于一些目前已经开始出现这种企稳回升的像能源类的一些高股息的个股也可以适量的关注。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上海的刘刚先生啊，您怎么看？您觉得是坚守科技还是转向防疫型板块？那市场这样的震荡时间又能够维持多久呢？
4: 我觉得温老师问的问题非黑即白的问题啊，就是我不要科技股，我就去买那些防疫型的品种。这个我认为到现在这个阶段是这样的，首先我们怎么去看待科技股现在高估值的一个现象？那么毋庸置疑啊，我记得当时那个元月份到三月份那个阶段，大盘高位震荡的时候，实际上创业板指数那时候走得最强。虽然说经过那个三月份那次阶段性调整的时候，我们看率先走强的就是创业板和科创，也就双创指数，其实它率先，在这一波行情里边，就是五六月，尤其是四月初吧到五月份，主要是这个双创指数持续性的进入了一个资金扎堆啊，这样的一个推升所造成的。那双创指数在创出呢历史新高之后呢，这个位置有必要提示大家一下，也就是说双创指数它代表科技成长方向的啊，那这些科技成长方向的我们通常说科技股啊，目前这个阶段动态的估值偏高，我觉得存在调整的压力。那如果说这个阶段大家想说去说我不去配科技，或者科技股估值高了我要去减仓，我去再去配一些这样的一个防御性的品种，这个我觉得也不是非常认同。但是呢有一个现象，就是现在高估的这个科技股可能会造成一部分资金分流，或者说从高估的这部分科技股里边去转向一些这个我们认为就是说不管是说你说这个非科技类品种和科技成长赛道中的一些品种低估的，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就高低要切换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吧。另外一块呢，非科技股方向的也不是说没有机会的，你比如说算链协同这个方向的，你比如说这个科技方向，当然说最热的是人工智能，当然我们看人形机器人呢，包括有一些其他的这样一些方向的，另外像创新药这个方向其实一直关注度不是很高，但是创新药的这个基本面其实在转暖的，所以我认为从高估的一些品种中，尤其是半导体方向的啊，这些因为半导体方向内部轮动是非常非常充分了，不管是从上游、中游、下游，其实得到一个充分的挖掘。那这个过程中，要不然大家去等待一下，等待这些高估的品种进行一个充分调整之后，再去选择进场的时机，或者说这些高估的品种里边去分流出来资金去寻找一些估值偏低一点的仍旧是科技现场轮动的这个低估的这样一些方向。另外像科技现场其他的一些没有充分去挖掘的，我个人感觉到就是说经过四月份五月份这两个月的，尤其是对以半导体为代表的成长股的充分挖掘之后呢，可能在六月份半导体可能要进入一个阶段性调整。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五月份涨得最厉害的这个半导体主要是 两大存储的半导体巨头的上市所造成的。那这样一旦这两家公司上市之后，我觉得整个市场大家可以想象，要巨量的资金去承接，那其他的一些品种可能半导体中轮动充分的或者是估值偏高的一些品种，我觉得就会面临的一个分歧比较大的一种现象。与其等到那个时候被动跌，我觉得还不如主动去减持一部分，然后再去挖掘其他线上的。你比如说人形机器人是吧，包括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创新药方向的这些低估的品种里面，包括酸碱协同方向里面的低估的一些品种，我觉得都可以进入了一个切换的方向。尤其是大家看最近实际上酸碱协同中一些方向的品种又开始在走二次走强的这样的一个迹象，所以说呢，就温老师刚才提这个问题，我不认为说你非要说现在是坚守科技啊，还是说那个，它取决于说我们长期看好科技线上的，但是高估了你就得进行一些阶段性减持。因为我看每次大盘在一个阶段性调整过程中对个股的杀伤都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认为六月份你起码要回避四五月份这种累计涨幅偏大的一些品种。因为现在我们看那个半导体在四五月份涨这么凶，大家看一下很多估值已经这个支撑不了了，或者说我们看大家都不讲业绩了，很多亏损也涨得很好的，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要可能要清醒一点。
1: 嗯，好的，也就是说对于科技来说也是要具体区分的哈。
4: 对，
1: 对于现在呢就是资金进行一个高低切换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4: 嗯，
1: 可能对于涨幅巨大的半导体来说，它也面对着一个挖掘是非常充分的，然后估值比较高的，资金也是有一个这个获利离场的一个诉求。好，那但是其他的方向还是可以继续去进行挖掘的。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北京的张翠霞女士哈。那如果说咱们就是看好科技的话，当下应该如何操作？那如果说有的投资人他也想转向防御板块，又有哪些细分您是比较看好的？
2: 对于这个大科技板块来讲，我觉得目前来讲行情还没有真正意义上所谓见头的迹象。因为从第一梯队的一些 CPU 啊、过通信啊，包括对应的一些 PCB 啊，或者是各类的芯片啊，还有重要的一些人工智能赛道方向，我看一下都还没有有效的见到大周期头部位置。虽然说这个近段时间啊涨得比较给力一些，确实啊需要中期的震荡调整一下，但是从趋势逻辑来讲，我觉得还没有啊形成所谓的大周期头部结构。尤其是二三梯队的代表品种，还是有不老少是什么性价比比较合理的一种低位低价一种属性特征。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低价低位属性特征背景下来讲，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什么逢低啊买入做多博弈。因为从二级市场当中大的一个操作逻辑来看和评估的话，我认为整体的市场的运行还是啊比较清晰和给力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清晰给力的背景下来讲，我觉得对应的产业类工业里边第一梯队标的涨得特别多了，原则上来讲我不建议大家过激的啊这个博弈或者加码的博弈。但是有一点，在这个重要的二三梯队的赛道股里边啊大三浪调整末端，或者是啊三浪初期向上突破的一个临界点位置，那我觉得还是可以什么积极博弈做多的一种操作。因为从二级市场当中核心主线来讲，我觉得资金方为什么出现这样的一个市场资金比较割裂的一种情况，大家看传统生成器方向或者说消费方向都一路的什么震荡盘跌啊，这个不断的啊向下试探低点的一个动作。但是呢我们看到大科技板块反而是什么一路震荡走高啊，形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资金外溢和扩散的一种情况。原来的时候是一个二八的一个上攻行情，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是什么，是一个啊非常明显的这个60%-70%的一些啊代表性的一些这个硬核科技的公司都在什么震荡盘升啊，形成趋势看高一线的基本判断和博弈。那么在这种判断博弈背景下来讲，我觉得大家从二级市场当中大的一个投资逻辑啊来看和评估的话，应该什么应该还是有很好预期的。这个时候我不建议去换到啊所谓的传统赛道方向。第一呢他们的趋势啊没有形成，第二呢它的高景气特征啊没有给力啊给出，同时呢有一些赛道还是反内卷的一种基本驱动。那在这样的综合的一个因素背景下来讲，我还是认为投资人要围绕啊支柱产业的赛道方向、十五规划的一个战略导向、新生产力的赛道方向去啊做文章。第一啊从这个经济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还有区域政策、产业政策，大家还是统筹一套体制，其实优势在加速推进和落地。那么这种加速推进落地比赛来讲，它的应该预期要比这个传统比赛的方向要更好一些。只不过说我们选股的时候要找什么当下位置开仓布局的话，要找什么三千点高的底部啊位置，比如说价值估值在17多块钱、20-30块钱啊这样一个区间位置的啊，这类区间位置我觉得都是可以有很好的预期的。
1: 好的，谢谢张翠霞女士的分析。张翠霞女士还是坚定的看好科技这个方向哈，那特别是其中有一些细分方向，比如说像 PCB 人工智能啊，她还是继续看好的，而且一些二三线的品种她认为还是会有机会。好，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深圳的徐传豹先生啊，您怎么看当下的配置呢？您刚才讲到了是一个均衡配置哈，有哪些细分的方向您是看好的呢？
5: 哇，
3: 好的。首先呢，我认为科技板块呢，如果大家已经介入的话呢，就可以留强汰弱。

0: 如果自己持有的品种呢仍然还在上升趋势中，我们建议呢是可以继续的持有，如果一旦就是跌破了重要的均线的支撑呢，就可以考虑及时的进行一个减持。那么对于新兴配置的话呢，我认为我比较看好一些能源类的方向，像这个黄仁勋曾经提过，就是人工智能它是有五层蛋糕，而且上面的每一层呢都依赖下面所有层的发展才能够得以维持，也就是说底层的蛋糕它会具有更强的确定性，而在五层蛋糕中呢，最底层的是能源，第二层是元件，第三层是基础设施，第四层是模型，第五层是应用。而我们认为呢，现在大家可以关注能源层的这样的一些投资的机会。我们认为能源层投资机会呢，可以包括像电力、像煤炭、像电池这样的一些同时具有高股息而且呢也具有比较稳健的增长这样的板块。首先从电力板块来看呢，就算力的尽头就是电力，那么未来算力的这样一个发展会对电力呢会有持续的需求，包括呢很快会迎来一个夏天的用电的旺季，我认为电力的需求会在持续的提升，而且电力的结构呢也会优化，而绿色的电力的占比呢也会逐渐的提升，所以给相关的板块也会带来一定的机会。而对于煤炭而言呢，也是一个困境反转的板块，随着今年的供求关系的改善，尤其是前期的一些这种国家对煤炭行业的严格的监管，那么也会使煤炭行业未来呢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业绩增长的预期。而电池板块呢，它也会受益于下游的这个动力的需求以及储能的需求的持续的增长。而从这些板块来看，行业的龙头公司估值都是处于非常低的水平，所以我认为这些板块的确定性是比较高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哈，来请教一下刘刚先生，您觉得市场震荡的时间能有多久？投资者应该如何踏准节奏？
2: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去年九月份到十月份那段时间，我觉得可能进入一个指数高位震荡的阶段。那么与此对应的是，可能双创指数要进入一个时间偏长的这种调整，而主板可能会进入了一个区间震荡。比如说上证4060到4200这个区间区震荡。所以我个人认为呢，随后一个阶段可能是指数区间震荡的运行，而个股分层这个或者说比较精彩吧，个股这种扩张效应，赚钱的这种扩张效应，我觉得会增强。
1: 好的，谢谢，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带来的分享，我们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时代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挚而成就。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一季报收官，市场的资金呢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之下，结构性的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的补涨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呢还将会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的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投资节奏精准拿捏，新手也能够游刃有余。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呢还能够领取专属好礼。震荡行情不踏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使用一下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的收盘的数据。截止到收盘呢，我们看到上证指数是下跌1.25%，收报在了4093.73点。深圳成指呢是下跌0.88%，收报在了15736.47点。科创综指下跌2.53%，创业板指呢是上涨0.07%。沪深三百指数呢下跌0.80%，上证五零指数是下跌1.30%。那么从成交量来看呢，今天依然是超过了3万亿啊，但是我们看到比昨天呢是略有缩量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在盘面当中的各个板块的一个表现的情况啊。我们看到领涨居前的板块，今天白酒板块啊上涨3.20%，位居涨幅榜的首位。另外呢，我们看到像影视院线、电力板块也是非常强劲，分别上涨2.04%和1.14%。煤炭包括饮料乳品、医疗美容等等啊，都是领涨。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下跌的板块有哪些。我们看到贵金属板块呢今天的跌幅较深，5.72%的这样一个跌幅。另外电机包括冶钢原料、工业金属，还有这个油服工程、通信、通用设备、航空航天装备、软件开发等等都是跌幅居前。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亚太市场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恒生指数呢目前是下跌1.05%，国企指数下跌1.28%，红筹指数呢是下跌1.26%，恒生科技指数呢是下跌0.90%。日经指数呢截止到收盘上涨0.01%，收报在了64999.41点。韩国综指呢今天上涨也是非常的强劲，截止到收盘呢是上涨2.25%，收报在了8228.70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和三位嘉宾一起来探讨一下今天的盘面的情况。我们上海演播室的嘉宾呢请到的是库奥基金的刘刚，北京演播室请到的是飓风投资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深圳演播室请到的是金源证券首席投资顾问传报。首先呢我们来邀请一下张女士为我们梳理一下今天的盘面特点。
1: 盘面特点应该是五月份收官倒计时，多空激烈争夺博弈的过程。那么从上证指数来讲，正在经历二次探底过程中，但是拒绝下破4067点强支撑，依然是一个定性为这个小技术双底构筑的一种情况。即使说随后的时间窗口继续往下试探一下，但是我更认为它的下档的4031点价值中枢防线不高破的话，原则上来讲的话，这个位置针对于4258点小五浪上攻结果而展开的 ABC 的调整浪，不会真正影响逆转中期向好的上升趋势。这个位置上五月份的这个收官之战，它激烈多空博弈，即使说往下探一探，应该也是什么？也是真正的三级两个好公司择机布局低吸这个条件。同时呢，双创指数创新高之后也有所冲高回落。在这里边，创业板指数应该说是一个标准十字星震荡线，但是呢，它拒绝下破这个4000点防线，基本上意味着这个还剩下两个交易日的激烈博弈只要不破这个下方这个3913点价值中枢防线，依然是维持趋势看好的战略观点。从这个赛道板块的一个大科技板块的一个这个基本的运行图表来讲的话，我看了一下，整体还是比较给力和积极的。因为从二级市场当中盘面走势来讲的话，今天虽然说出现了普跌、急跌和大跌，尤其是行业板块基本上只有寥寥无几的6家是翻红的，概念指数只有2家是翻红的，那么基本上都是下跌的一种态势。但

0: 在这种下跌态势背景下来讲，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一点，就是说做空力量来讲的话，其实是比较空前的强大。9%的杀跌个股基本上来讲的话，达到了接近60家水平。在这里边，像盖伦电子啊、世嘉光子啊，包括对应的一些这个比较代表性的托丁科技为代表一些啊设备类的啊，或者说一些比较代表性的科技类的龙头公司啊，由于溢价过高或者累计涨比较大，出现了大幅的调整。尤其啊，近期我也看了一下，有一些公司是非常明显的提出了风险警示公告。但是呢，一般来讲的话，普跌急跌急跌和大跌很难以形成所谓的趋势性的逆转的一种啊头部结构。高价高位的股票正在经历的一个调整压力释放，我觉得还需要一个持续。但是呢，它的持续并不是说啊有效的行情结束，而是什么？而是涨得太多了，你要调一调。但是我看了一下，资金扩散到什么二三 T 队的赛道板块里边，基本上20-30块钱的、30-40块钱的一些代表品种，上升趋势啊刚刚颈线突破的一些品种，我觉得表现的还是相当给力的。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极端的一种啊这个割裂背景下来讲的话，我还是维持大科技板块中长期的技术逻辑没有改变，没有退潮。但是呢，小周期来讲，高位高价的累计涨比较大的游资爆炒的，要注意一下回调的风险。那同时另外一点就是顺周期方向、消费方向有所盘中有点小异动，但这种异动呢只是超跌反弹，而不是真正的趋势的拐点。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看深圳的徐先生的观点，您如何解读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大盘的走势？
2: 好的，首先我们从今天的盘面来看呢，股指呢是有一定的分化，创业板指数呢是再次创出了历史的新高，收盘呢也是轻微的上涨，而其他的主要指数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那我们关注的一个叫中证全指，就000985，它基本上呢是代表了市场中绝大多数的个股，就5000多个成分股，除了少数的刚上市的个股和这种 ST 的个股以外呢，都包括在其中。那这只股票呢，这个指数目前呢也是跌破了这个五天均线呢也是一个下行的，所以目前市场呢短线还是一个下降的趋势。我们认为大盘短线的走弱呢，主要的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技术上呢它是有调整的需求。我们看到就是这一轮的行情从这个3月份上涨以来呢，也是累积了比较大的涨幅，而且多个指数呢都是创出了年内的新高，甚至多年的新高。比如说前期上证指数是创出了2016年的新高，在前期科创50指数也是创出了历史的新高，包括今天呢创业板也是创出了历史的新高，深圳的成分指数也是创出了2022年的新高。那么在短期累积了一定的涨幅，在突破了多年的高点的时候，市场呢是存在了一定的获利盘和解套盘的一个压力，所以这个压力呢它可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整来得以一个消化。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外围还是存在的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比如像中东的形势等等，这些呢也可能会对全球的经济包括对 A 股呢也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们认为市场的中长线的上升趋势还是没有改变的，我们建议投资者目前呢仍然还是可以从中线的角度保持较高的一个仓位，就是在选择品种方面呢要注意留强太弱。对于已经走弱的品种，不管是以前这种高科技这个领域范畴的，那么现在出现向下破位的品种，还是一直处于下降通道的品种，我们建议呢还是应该继续回避为主。但是对于持续走强的，没有改变上升趋势，或者是出现了这种困境反转，就是前期有下降趋势回到上升趋势的这样的品种呢，我们建议还是可以适量关注的。主持人，
1: 好，那刘刚先生，您如何看待今天指数上的这种调整呢？
3: 今天指数整体是偏弱的，虽然说创业板是翻红，但我们看这一波从4月初以来的整个市场，4月初到现在5月底吧，这两个月实际上是主要双创指数领涨的。那么我们看那个科创中指的话，在这个二季度啊，就是截止到5月底的话，它的涨幅是超过30%，而这个创业板是20%多。那另外像主板是偏弱的，所以整体来看的话，从历史经验来看的话，指数一度涨幅超过20%啊，就面临的阶段性调整。所以这一波由双创指数所带动的4月份以来的阶段性上涨，我认为呢可能要进行一个阶段性调整，这个调整时间可能会偏长，比如说2到3个月，我觉得非常正常啊。所以现在在谈科技股，当然我们可以长期看好科技股，这个时候科技股可能就面临，因为这次涨也是科技股带动的，所以说随后的调整估计也是由科技股带动。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因为最近已经出现非常割裂的情况，就大家不是没买科技股的，大家就拼命把非科技股的品种去割肉，去换入科技股。这个我觉得就是在24年 九月底以来，其实

0: 多次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有可能会出现这一波领涨的这些品种会由于这样的一个累积的这种涨幅偏大，会进入一个阶段性调整。我刚当然提醒大家，就可能调整时间比较长，2到3个月。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不是说市场可能会进入了一个前期资金扎堆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中，逐步会有资金重新回流到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被低估的一些品种里边来。你比如说，我认为这个酸碱协同里边的，包括储能的，包括创新药的，这样的一些品种里边，包括我们觉得那个像那个核电的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品种里边，可能估值偏低的啊，这样的有可能会承接从科技股中分流出来的资金。所以整个市场，我觉得后一个阶段可能展望6月份的话，有可能6月份就进入了双创调整，而主板进入了一个区间高位震荡的这种态势。那么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去年9月到10月份那段时间主板的走势。
1: 所以这种调整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啊。
0: 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各个板块的一个表现的情况。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今天的这个电力板块呢是持续走高，那么截止到收盘的这个板块也是上涨了1.14%。在个股方面，我们看到粤电力 A、 包括华电辽能、华能蒙电涨停，华电能源、华银电力此前也是涨停，大唐发电、韶能股份等股也是涨幅居前。来请教一下这个张女士啊，对于电力整个板块的逻辑，我们应该如何把握呢？
2: 电力板块呢，应该说是红利板块，又是属于酸碱协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这个基础设施这块。那么从冬炒煤夏炒电的背景下来讲，电力板块应该有一定的回跃机会，因为我们知道夏天的时间一到啊，就是说全国各地要么开空调啊，要么是新能源汽车的一个这个充电啊，还有现在什么搞人工智能啊，这个算力这块的一个大的一个支出，再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现在经济结构转型背景下，它的一个什么新质生产力的一个大的一个快速发展，基本上对于电力的消耗这块是比较大的，所以对于电力板块来讲的话，它既有一个红利属性，又有一个什么超跌低位属性，那么同时呢，也有一个夏季正常的一个波段的一个炒作逻辑。那么从综合的因素来讲，再结合酸碱协同一个基本的一个大的一个政策导向，基本上对于电力板块应该什么有大的波段机会。但是从这个酸碱协同角度来讲，我倾向于算力这一块未来的一个高弹性的预期要比电力更好一点。但只是说保守型的防御性的策略可以适当的把握一些电力板块的操作机会。但是有一点，就是说根正苗红的一些电力板块按照什么大波段策略来进行博弈。因为我们国家到现在为止，大家看整体来讲电力供应比较充沛，而且是多元化的一个供应体系，在这种情况下不会像海外的主要经济那样出现明显的缺电的一种情况。那这样的一个基本思路来讲，就是什么大波段逻辑，不是趋势的逻辑。
1: 好，天气的原因、季节的原因叠加，还有这个 AI 算力的需求的推升，包括算电协同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推升了整个的电力板块。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看深圳的徐先生的观点，对于电力板块的策略，我们应该如何把握呢？
3: 我们对于电力板块呢，中线是比较看好的。就我们提到了，在这个人工智能的最底层的基座就是能源，而能源呢，实际上就是由电力来组成的。那电力呢，一方面呢，它是会受益于人工智能的持续的发展。目前呢，我们这个像数据中心所需要的这种电力，整体看，在整个电力中的占比呢，大概只有1.6%，而未来到2030年呢，我们这个占比会上升到6%左右，这样的一个升幅也是非常大啊。随着这个生活的水平提高，包括像这个新能源车的渗透率的持续的提升，对于电力的需求呢，是在会持续的上涨的啊。对于电力板块而言呢，目前整体的这个股息率也是比较高，它是一个非常好的防御类的板块，所以它一方面呢会享受到这个人工智能增长的红利，另外一方面呢，它同时也能够享受到这种它具有较高的安全边际这方面的这样一个特长，所以我认为在目前市场处于震荡市的时候，它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我们看到电力的一些龙头的公司，比如像长江电力等等，实际上在这种较长的时间来看，它基本上都是有非常好的持续的这种表现的，主要就是因为这些公司它的经营比较的稳健，股息率比较高。我认为在目前处于震荡市的时候，电力股呢是可以重点关注的。主持人，
1: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白酒板块啊，这个板块呢在午后是出现了拉升，那么截止到收盘呢也是收涨了3.20%。在个股方面，我们看到像金辉酒、蛇精坊领涨，包括这个黄台酒业、金种子酒和酒鬼酒出现跟涨。那刘刚先生，您怎么看这个白酒这个板块？似乎这个消费也是表现比较疲弱的，那么对于白酒这个分类，我们可以关注吗？
0: 今天白酒板块应该是涨不居前的，但整体资金流入是偏小的，而且我们看那个白酒板块涨不居前的品种，大概是三四线的一些公司，真正的一二线的公司里面还是相对比较偏弱。你比如说龙头、茅台、五粮液等等这些品种，都还是整个趋势性下行。所以整体我认为白酒板块这个阶段它是有一份博弈资金的短炒，它不是趋势性行情。所以我们仍旧维持对白酒板块的一个这种趋势性还不明朗的这样的一个判断。短期呢反弹我觉得更多可能是一种短线资金的博弈行为。
1: 那么对于消费的类的一些其他的细分呢，您有没有一些比较看好的品种？
0: 其实不管消费还是其他的人工智能等等，我们觉得都要往科技线上去靠。今天我们看一下，其实有一个方向上的资金流入还是相对居前的，就是消费电子板块。我们看最近有一些事件驱动特别明显，就是这个 AI 眼镜这样的厂家纷纷推出了新的这样的一个 AI 眼镜的一些产品新品，所以我认为消费电子中可能在这个阶段吧，能够承接一部分从高位半导体啊或者其他科技股中分流的资金，所以在消费电子这个板块中，我觉得可以进行一些短期的去关注。
1: 所以任何一个板块它还是都要跟科技扯上一点关系才可以啊。
0: 对，因为整个市场可能对科技预期比较高吧。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北京的张女士，您刚才也提到了对于这个消费的一些反弹应该把它定义为超跌反弹的这样的一种反弹，那么对于白酒这个板块的逻辑您又是怎么看的呢？
2: 对于白酒板块来讲，我觉得阶段性超跌啊，也许会有一个弱反弹的一种行情结构。但是从这个主要的这个震荡下行的一种趋势结构来讲的话，我看一下白酒板块其实还没有形成所谓的趋势逆转的一种条件。虽然看起来今天是涨势比较好，相关的一些水晶坊啊，还有舍得酒业，包括酒鬼酒等等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快速的攀升。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说是属于什么阶段性的超跌的一种属性，然后呢一种攀升。但是从现有的这个基本情况来讲，我觉得酒类板块它只能是什么阶段性的在科技成长赛道板块、供应型板块主动性休整的情况下，它出现一定的什么资金的快速回流，更多的还是什么超跌反弹的一种诉求和预期。因为从酒类的赛道方向来讲，大家看一下人群结构老龄化这块来讲，大家看其实年龄越大喝酒的预期越弱，他的这个喝酒的能力也越弱化。那另外一点，现有的一种这个生活这个养生体态呀，或者说方面的一种情况，你要吃个头孢的话基本上就不建议喝酒了，这就是有风险的。那另外一点呢，从现有的年轻人的一个这个构成来讲的话，他也不愿意这个喝这个高这个高度的白酒，而是什么更多的一些类似于什么鸡尾酒这类的一种属性。所以说从这个大的一个思路来讲的话，我觉得生活和他的一个场景的一个变化，实际上来讲的话，我觉得酒类这块只是超跌反弹，不是能够反转的预期都能判断所以我维持还是反弹的逻辑，不是不建议去过期参与。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深圳的徐先生。我们看到今天半导体设备整个板块呢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持续的调整拓金科技领跌耐克装备，包括西电股份、华丰测控、盛美上海和长川科技等均跌超过了5%。对于这个板块的下跌，您是怎么看待的？我们应该如何去操作？
3: 我认为这个板块呢是一个短期的调整，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前期的累计涨幅比较大，另外呢短期来看估值呢是比较高，我认为短线呢可能还会有继续调整的压力，但从中长线来看，我认为这个板块呢还是可以继续看好的。首先目前进入到了这个全球都是在人工智能的时代，都会大力的发展人工智能，而像半导体设备呢就属于人工智能的一个上游。我国目前呢一方面对于人工智能呢也是高度的重视，未来呢也会有大量的一种投入，半导体设备呢因此还会收益，就整体来看它的需求是增长的另外一方面我们国家在15规划也是强调了一定要发展科技的自立自强，所以我们也要大力的发展国产替代，所以像国产的这种半导体设备呢未来它的一个空间也会比较大。近期我们也知道像这个有很多的芯片类像存储类的公司，它会 IPO 上市之后呢它会募集较多的一个资金，这样的话它也会有未来的相关的一种投入，对相关的这个半导体设备公司也是一个实质性的利好。所以我认为在短期的这种估值压力和这种获利压力消化以后，一旦出现了这种企稳的这样一个迹象时候，还是可以中线的关注的。
1: 刚才徐先生也是提到了半导体整个设备板块出现了调整，是因为前期涨了太多的原因，但是作为 AI 的整个的一个上游啊，还是中长期可以看好的。刘刚先生您怎么看呢？
0: 嗯，这个观点我基本认同啊。
1: 嗯，
0: 但是我们说中长期，比如说半年还是一年后，这个不好说，因为我觉得两到三个月这个时间段里边，半导体存在比较大的调整压力。
1: 那它作为投资者来说，我们对待这个板块目前的整个的一个策略，咱们应该怎么操作呢？
0: 大家看一下，因为这次半导体整个涨势比较好，我觉得主要是两大半导体巨头要上市，长江存储和长鑫上市的这样的 IPO 这样的一个原因。其实这个是带动了整个产业链去进行了一个充分挖掘。那我们看它随着这两家巨头上市的这个时间是越来越近了啊，我觉得整个板块也进入了一个阶段性获利盘回吐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说从策略上来看，我们关注这个整个一个是上市的这个时间落地之后整个预期上的一个兑现，那么这些半导体品种啊，就是说尤其是高估值的或现在进入一个估值偏高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啊，进行调整，这个充分调整之后的低吸机会，所以这个时间我觉得可能会拉长一点，一个是整个预期已经落地了嘛，是吧？第二块呢，我觉得从长期来看要关注半导体设备中的一些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率提高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因为现在国产的这个半导体设备整体的国产化率大概是35%左右了，但是核心的零部件只有7%左右，所以这个才是中长期可能资本啊或者政策呀主要推动的一个方向。如果从细分的方向来看，可能这些细分的核心零部件的公司调整充分之后，可能他们的机会更大一点。
1: 那么整个的调整您说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大概会是多长？
0: 我两到三个月吧，
1: 六
0: 月份起码，我六月份你别就等吧，六月份我觉得起码要关注一下吧。
1: 嗯，
0: 你整体来看，大家就看一下，你看不管是中微公司还是中芯国际啊，其实这些龙头类的公司，大家看它之前从2022年到现在都是经过一波快速上涨之后，你看它调整时间多长，两三个月是少说的。所以说你现在当然说如果说你看3年5年那不好说，你说我主动被套，因为我们看像中芯国际上市的时候，大家看整个中芯国际上市的这个进程，或者寒武纪它上市的整个走势，都经过了长期调整之后，我还记得当时这个华为的高管在上市的时候都去这个买入了这个中芯国际的这样的一个股票，但是你看他们套了多少年，也直到这两年才开始进入这个盈利状态。所以你要说真正看好这个半导体公司，你要长期去看好，你别调了两个月你就不看好了，你没办法。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看北京的张女士的观点啊，对于半导体设备这个板块的后续的行情，您是怎么研判的？
2: 对于半导体设备方向来讲的话，应该说从这个正常的大基金三期啊，还有二期，基本上对半导体材料和设备这块压力啊是比较大的。但是从设备类的公司来讲，我觉得作为中小投资来讲，现在参与的话可能不太友好，因为第一价格比较贵第二呢就是累计涨比较大不管是北方华创、中微公司等等，大家看一下都是这个涨幅不菲的一种情况。同时呢，二三梯队的一些半导体这个设备零部件的公司比如说像一些赛威啊，或者说比较代表性的一些这个持股比例的一些公司，位置价格还算是比较低一点。但实际上来讲，我觉得既然说整体的赛道板块的一个核心的主线作战方向没有结束，那只能说你低位筹码你有，我觉得坚持应该问题不大。但有一点，这个位置不是开仓加码的低这个点位了。同时呢，这个二三梯队的标的确实有一些还有继续溢价走高动能空间，但有一点，它也是什么，也是一个在半山腰的一种状态。那么在资产配置的时候，博弈的时候，要什么合理的比例，然后要严格止盈止损纪律。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深圳的徐先生啊，我们看到今天的人形机器人这个板块呢，也是出现了一个震荡走低，浙江荣泰触及跌停，上尾新材包括这个一帆传动、五洲新春、方正电机和飞亚达出现跟跌，对于这个板块的后市您是怎么看的？
3: 人与机器人呢，从目前来看还是很难实现，就至少在国内很难实现量产和这种比较持续的一个盈利，更多的都是一些这种题材的炒作，包括像春晚非常惊艳的这样的一些表演，包括前期的这种半马中取得了这种超出人类的这样的一个成绩。但是呢，我们看到人形机器人呢，它未来如果需要产业化，还是需要很多的这样一个支持，比如说配套的这种人员的支持，比如像固态电池支持这个人形机器人它能够更好的一个续航能力等等。所以我认为人形机器人前期呢

0: 更多的是一些这种题材的炒作，但是呢，和人形机器人整体来看呢，我认为它也是分为这个整个的一个产业链，上游的一些产业链就很多呢，它是为人形机器人提供配件，同时呢，它也能够给像新能源车提供配件，有很多龙头公司可能会有一些业绩的支持，那这些品种呢，可能整体来看还是会维持一个慢牛的走势，而对于这种未来宇树将可能会上市这样的背景之下，我认为像很多中下游的未来还是存在的比较强的竞争的这种关系的公司呢，我认为短期如果没有比较好的业绩体现的话，可能还会继续的调整。所以我们建议呢，对人形机器人板块，目前呢可以更多的关注上游类的公司。主持人。
1: 刘先生对于这个整个人形机器人板块产业链的上中下游的投资机会是怎么研判的？
2: 的确啊，整个从全球角度来看，人形机器人这个板块，国际巨头和国内的一些巨头啊，都处于一个充分竞争这样的一个阶段，但现在目前还处于一个预期非常乐观，但是整个商业闭环不完善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也就是说它的商业模式还没有完全打通，仅仅说它预期比较乐观，所以这个呢和那个固态电池是比较类似的啊，就是像这个细分里边固态电池，都存在这个情况，就是说这个时候可能大家更多的关注技术迭代过程中的有一些技术突破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人形机器呢，我觉得催化比较多，就利好催化比较多。比如说国内的宇树上市啊，包括特斯拉的这个他们的擎天柱机器人的量产情况啊等等这些事件，可能会对这个板块会有驱动。但是整体长期来看，应该说从23年以来，人形机器人板块是一个长牛板块，但是这个阶段呢，也是比如说，最近我们看最近2周也出现了比较好的这种表现，技术性调整呢也是存在。所以这个板块，我觉得个人来看的话，可能更多的是关注产业链中是否有技术迭代，或者说细分产业中的材料部分有量产的这样的一些催化因素。所以还是有关注核心零部件中的有一些一个是量产能够突破的。另外一个就是能够实现一个技术迭代的这样的一个，另外像国内电池的技术的突破，可能对人形机器人也是一个也是有一些催化吧。所以整体来看，我觉得这个板块目前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阶段调整压力。
1: 技术是否有真正的迭代啊？量产订单是否有真正的落地，是这个板块的
2: 你
1: 很重
2: 看，
1: 要的两
2: 这次我们
1: 个因
2: 看
1: 素。
2: 宇树的话，宇树不是马上要这个国会嘛？但我们看它今年的业绩和去年相比都出现这个下滑的这种情况，也就是说，现在目前商业化的进程不是像大家预期中那么乐观。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北京的张女士啊，对于人形机器人这个板块的后市，您是怎么看的？
3: 对于人形机器人板块来讲，我是比较积极看好，认为是人工智能商业化落地的一个核心抓手。这个板块就相当于2013年、14年搞新能源汽车那个时候的一个状态。那么从宇树机器人为代表，一些公司在加速 IPO 推进的背景下，那我觉得对于二级市场当中一些胁迫检测器啊、轴承电机，还有丝杠啊为代表的一些产业供应链的一些好公司来讲，我觉得应该有正向的推动和加持作用。从胁迫检测器的这个绿地斜坡，大家看一下，股价已经突破200大关，而且还没有形成所谓头部滞涨信号背景下来讲，我觉得重要的2、3T的一些上游的那一些这个机器人的一些芯片啊，或者是轴承电机啊、协助检测器为代表公司，我个人认为还有趋势向前的一个动能条件。像这个皓之机电啊，包括这个光源股份为代表的，大家看，要么是什么大一浪当中第五浪的攻击啊，结果当中，要么是属于大级别的初始3浪的一个攻击，刚刚突破一浪顶的一种结果当中。同时呢，还有像这个艾斯顿啊等等为代表的一些机器人赛道股票，我总体看了一下，并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严重的高估的一种情况，所以对这个赛道板块来讲，中长期看多还是可以的。但是有一点，就是在择时点上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普涨急涨大涨，然后或者说阶段性大涨之前之后，一般来讲不要去激进的追涨，一定要什么调下来的低吸机会才可以上手布局。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深圳的徐先生啊。我们看到今天在上涨的板块当中啊，这个煤炭开采这个板块呢，涨幅也是不错的，截止到收盘是上涨了0.96%。煤炭上涨的逻辑是什么呢？
0: 我认为煤炭上涨的逻辑呢，一方面是来自于这个行业的反内卷之后出现了困境反转，另外呢，这个行业呢，它是一直是一个高股息的板块，目前呢也受到了这种 稳健型资金的一个关注。首先我们从这个行业来看呢，在前期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这种反内卷的这样的一些政策，那么对于这个煤炭的开采量呢给予了一定的限制，而近期呢因为安全事故等方面的原因。

0: 因我们看到这个煤炭相关的价格也是出现了比较大的回升，因为这种安全事故必然会带来未来严格的一个监管，使煤炭整体的产销这个供销方面呢得到比较大的好转，同时夏天呢也是一个用电的旺季，对于煤炭的需求呢也会有一个持续的这样的一个提升，所以我认为它整体的基本面呢是比较好的。另外一方面，煤炭板块一直都是有比较高的股息率，我们认为市场长期来看呢其实有两个主线，就是以前的这种压力性策略，一方面呢就是配置这种以高科技为代表的成长股，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配置这以蓝筹股为代表的这种高股息的这种个股。而在近一两年的时间，因为这种成长的风格应该来说是发挥到了比较极致的状况，而这种高股息的品种的表现一直是比较落后的。我认为未来随着这个高成长的个股呢会出现一定的分化，高股息的品种呢就会有一定的补涨，所以煤炭板块我们建议投资也可以阶段性的关注。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刘刚先生，我们看到今天在跌幅榜当中，这个贵金属这个板块跌幅是很深的，5.72%的这样的一个跌幅，目前影响贵金属板块的这个因素究竟有哪些呢？
2: 贵金属板块我们看从元月份到现在调整时间比较长了，据我所知，现在期货市场也有一些大佬从元月份开始开的这个白银空单，一直持仓到现在啊，这些人已经佛心非常大了。从元月份到现在，其实这个贵金属其实涨势应该是持续的时间非常长了。我们看从2018年，到今年的元月份，其实整个周期特别长。那么尤其是去年到今年的话，其实伴随着一些国际上的一些地缘政治的这样的一个冲击，造成了这个贵金属的这样的一个涨势吧。另外一方，全球的央行前五年持续性的购入黄金，但在大家关注一个现象，在今年全球央行尤其是在上个月开始降低了购买黄金的力度，甚至很多这个像土耳其开始大举抛售黄金，今年黄金这是从净面上显示出分歧比较大了啊。至于说今天出现的这个调整，我觉得可能更多原因是和这个海外大家对地缘政治这个危机的这种降低预期是有关联的。但从长期来看，影响贵金属的利多因素在逐步的消除，而看空的因素开始在逐步的这个增强。所以说我个人认为，从长期来看，因为元月份我们就提示过贵金属的风险，就现在这个阶段来看，我们认为今年整个贵金属的走势还是偏弱势为主。
1: 好，那最后呢我们再请三位嘉宾来研判一下明天的大盘的走势。首先呢我们来听听看张女士的观点。
3: 明天的深沪两市股指有可能是月线收官的背景下还会有一个技术的震荡整固，但是今天是普跌级别大跌背景下啊，有可能会在小周期迎来分化转跑。那在这种分化转跑的背景下来讲的话，要谨防六月份还有做盘下影线的诉求。在双创指数创历史新高背景下来讲的话，它的主动性的技术回调应该是短期的，而不是中长期的。
1: 好，徐先生怎么看明天的市场？
0: 我们认为明天大盘呢有可能还会继续的调整，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前期领涨大盘的科技股目前呢是出现了一定的分化啊，市场中呢还没有出现新的一个领涨的板块，所以整体来看呢市场还是会受到这个前期的一个获利盘的压力以及历史盘结合盘的压力的一个影响，短期呢还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整来消化这些压力。
1: 刘先生怎么看明天？
2: 我比较认同北京嘉宾的观点啊，整个市场这一波是由双创领涨的，那么双创这个阶段我们判断基本判断是调整压力比较大，那么这个过程中有可能随着双创的持续性的调整，那么部分资金可能会从双创中分流出来进入了主板，所以我个人认为上证到进一个阶段倒是可以关注企稳止跌企稳后的这种反弹。
1: 好，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解读，接着呢让我们先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先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6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的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同一天表示，若美国和以色列呢再次发动侵略，战事将会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
5: 谢卡尔西说，如果战事再起，伊朗的石油出口受到阻碍，伊朗将阻止石油流出该地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确定了反击目标，伊方对新的侵略行为的反击将更加猛烈有力，敌人将面对新的战术和手段。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将果断坚决地管控这一重要水道，维护其安全并保护国际贸易和经济。
4: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6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目前的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的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同天，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的资金。
6: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一度在履行解冻伊朗海外资产相关承诺问题上后退，但伊方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报道说，在卡塔尔方面协调后，相关问题已取得一定进展，不过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朗已为所有可能情况做好准备。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

0: 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25号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高级官员就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进行磋商。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卡利巴夫此次访问卡塔尔的目的之一是落实伊朗解冻资金的要求。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
1: 好，今天呢，我们国际方面的话题来关注到的是霍尔木兹封锁或叠加最热夏天，全球的 LNG 的欧亚竞价战白热化加剧嘛。今天我们演播室现场请到的嘉宾是申万期货能源与化工分析师董超，董先生您好。能不能先给我们研判一下近期的这个原油期货的整体的一个行情的走势？
2: 从目前来看，我觉得现在原油期货的一个走势，它其实是呈现几个特点。首先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相比之前它的一个波动率其实是有所下降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3月份开始，就是中东的战争开始，它整体的波动率相当高的，每天，一旦有新的一些地缘问题的消息出现，可能的波动大家都是在5-6美元以上的。但是最近我们会看到，随着整体局势的一个的逐步的缓和，我们会看到它的一个波动性在逐步的一个下降。日内的波幅可能也就是在3%-4%左右，那这是另一方面。当然，相比就是战争发生之前，肯定还是要高的，但是比就是3月份之后的一个水平相对来说是要低一些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看到现在大家对于整体的一个局势，虽然现在还是处在一个海峡封锁的一个状态，但是大家开始在逐步的去对这个和平进行一个计价。我们会看到整体的一个价格，包括 SC 的价格也好，包括布伦特，像现在其实也已经到了95附近了，相比之前的高位是有了一个明显的一个缓和。那我们觉得说，市场在逐步的对于双方的和平，或者说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一个和平开始进行一个计价。虽然现在我们会看到整体的谈判还是会有一些波澜，今天可能会放一些好消息，明天可能像昨天又发生了一些新的袭击，包括以色列这边的，然后包括伊朗这边的，其实都会有。但是至少从价格的表现或者从市场表现来看，双方市场已经开始逐步的对这个和平开始一个计价。我觉得后期大概率或者说整个6月份，我们仍然会看到有这种冲突持续的一个发生，但是整体的一个价格在逐步的向90或者说更低的一个价格去进行一个转变，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的话，我觉得整体目前现在相对来说的话，还是比较大家对于未来还是有一定的一个不确定，或者说对于整体的供应需求也有不确定性的。因为现在我们仍然看到从天气的角度现在开始逐步的去进入一些夏季的用油高峰了，然后包括现在整体的天气也比较炎热，然后再加上我们会看到一些库存的一个水平也在逐步的一个回落，所以这些其实都会对整体的油价还是会起到一定的一个支撑的一个作用。
1: 那当前影响油价的一个最核心的因素，你认为是什么呢？
2: 我觉得现在主要的问题可能最大的问题可能还是在于地缘的一个情况。虽然我们说一些波动率的下降，然后或者说整体的一个大家对于一些风险的一个计价，但是仍然会看到一些冲突的一个消息仍然会对整体油价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反馈。而且现在其实市场主要的一个核心的逻辑，供需的核心逻辑还是在于这1000多万桶的一个霍姆斯海峡的一个封锁是何时能够去做一个明确的一个解除。那当然除此之外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个问题，包括像欧佩克这边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增产，他们后期一旦解封以后，是否能够去把这部分的一个增产落到实处？然后包括阿联酋这边退出了欧佩克以后，我现在仍然没有看到它的产量的一个放开，因为之前我们就觉得说，它考虑到现在去做一个付出，它后面整体的一个产量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明显的放开？它是否和伊朗或者说美国这边达成了一些新的协议，走一些其他的一个通道，但是我们从目前角度来看，并没有看到这方面一个大规模的一个实行。是有一部分，他从那个那边的海峡是先从伊朗用伊朗运一程，然后过了霍姆斯海峡，然后再用合规的油轮运一程，然后把它的油从他们的港口这边运出去。但是这部分的量相对来说数量还是不足以支撑它的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扩产。那后期还要去关注这部分的量是否 有一些。

0: 些新的放松。然后第三个就是看俄乌这边，因为我们现在其实俄罗斯的一个石油的产量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中东以外的一个补充，包括中国也好，包括日韩也好，其实这方面都是有比较多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依赖。
1: 嗯哼。
0: 那至少从目前情况来看，美国对于俄罗斯的一个制裁是处在一个豁免的一个状态。那后期是否会有一个长期的豁免，或者说等到中东问题解决以后，俄罗斯的这个豁免是否会长期的持续？这个还是要去做进一步关注。
1: 嗯，那所以地缘的因素依然是接下来影响油价的一个主要的核心的因素啊。那就你刚才对整个的供需的这样的一个分析，是不是也意味着目前还是这样的一种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呢？对原油来说。
0: 是啊，我们现在其实是可以看到供应端的缺失确实是比较大的，大概是霍姆海峡嘛，整体战前大概是在2000万桶左右，那现在是下降的比较快，大概也就是在300万桶左右的一个通量，然后再加上其他的一些替代的一个因素，现在整体的一个供应的缺口大概是在500万桶，虽然我们仍然看到需求端其实也下降了很多。我们虽然觉得说油价其实涨幅可能相对来说比较有限啊，大概也就是从70涨到了现在。最近95嘛，那其实，25美元的涨幅相对来说并没有那么的明显，但是我们会看到成品的价格其实是涨得非常多的，美国也好，包括中东、日韩、欧美、就欧洲也好，其实他们的成品的涨幅大概是在50%甚至80%左右的一个水平线上面，那这个对于整体的一个需求的打击会比原油的一个价格的打击会。来得更大一些，尤其是这种航空燃料这方面，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的就是航班都是因为这方面的原因被取消。那在这种状态下，整体的一个供应还是远远没有办法满足整体的一个需求的一个状态。
1: 我们继续来看，当地时间26号，韩国官员呢表示，出于对于全球能源供应持续承压的这样的一个担忧，韩国的相关部门呢将会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调整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的时机和节奏。
2: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官员称，韩国近来在寻找石油供应替代渠道方面取得进展，进口量有所保证，眼下暂时不需要释放石油储备。这名官员表示，鉴于石油储备是在最坏情况下才能打出的最后一张牌，韩国政府将谨慎决定何时释放石油储备。韩国将尽量依照国际能源署协调的方案执行，但韩方没有义务照搬，即便未遵守也不会受到惩罚。今年3月，韩国政府宣布在未来3个月释放总计2246万桶战略石油储备。该计划是国际能源署协调的全球释放4亿桶石油储备行动的一部分，韩国释放量占比5.6%。韩国4月向中东和中亚地区派出特使，寻求原油供应替代渠道。产业通商资源部说，目前韩国原油供应较为稳定，达到伊朗战事爆发前水平的85%。已谈妥于今年5月至7月进口的原油中，51.5%将来自中东以外的产油国。
1: 受到中东战局的影响，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当地时间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5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低于4月修正之后的93.8。
2: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达纳彼得森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5月美国消费者信心走低。此外，与上月相比，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评估的积极程度有所下降。消费者在调查中提交的评论信息显示，5月影响经济的因素继续偏向悲观。消费者提到物价和油气的频率连续第2个月升高，而提到战事、地缘政治和冲突的次数依然处于高位，表明消费者对中东战事加剧通胀的担忧。此前，美国密歇根大学于22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刷新这一月度数据的历史低点。
1: 那么，这个高油价它对于下游市场和这个燃油的消费究竟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0: 首先就是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像包括汽油或者说下游的一些燃油的一个水平，其实对于整体油价的那个敏感性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首先中东的油它大部分。

0: 还是一些中脂的高流油为主，那它对于一些偏重的燃料油来说，它的影响就会更大一些。那这方面相对来说汽柴油可能相对来说就比较好。那其次呢，对于一些外地的炼厂或者说就是中东以外的炼厂，汽柴油它整体的一个利润率会更高，那它就会更多的去对于它会调整自己的一些就是产出的一个成品，然后更多的去往汽柴油这边去推，而对于一些偏重的燃料油啊，然后包就是尤其是这种传燃，然后包括沥青这种副产物，它会更少的去进行一个产出，那这个对于燃料油这边又是一个更比较大的一个影响。那其次呢，我们会看到由于季节性的因素，现在是北美的一个出行高峰。等到他们是阵亡将士纪念日以后，然后一直到9月份都会是比较明确的一个出行的高峰。那在这种状态下，汽柴油的需求又会更加进一步的去挤压这种燃料油的一个水平，所以我们现在会看到整体的一个燃料油它价格是比较高的。然后再加上从过去的一些情况来看，我们都就会发现，就是整体的原油它是有一些战略储备，或者说有比较大规模的一个库存的一个存在的，那它会对于原油的一个压力并没有那么高。像之前我们所说，它只涨了25美金左右，但是，我们会看到整体的燃料油它的一个库存水平相对来说是比较有限的。一方面，它的一些用途更多的可能是以传燃为主，那另一方面这种经过提炼以后的油，它再去进行战略的储备的话，它相对来说会有一定的一个难度，或者说有一定的损耗，所以在这方面，整体燃料油的一个库存相比原油也更加的有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看到燃料油它的价格会比原油或者说比汽柴油它的涨幅会更加明显一点。
1: 那么接下来这个原油期货的整体的走势，短期之内您是怎么研判的呢？
0: 短期我们觉得大概率还是会一个高位震荡，然后逐步的一个重心下移为主，因为至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市场是在逐步的去对这个和平去进行一个计价。虽然我们认为说在短期内可能或者说在半个月或者说1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要去把这个和平协议去签署，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但是市场在逐步的去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个计价。我们现在仍然会看到双方会有一些冲突啊、摩擦的一些发生，但是从双方的一些表态来看，相对而言都还是比较克制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油价就很难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冲高，而要进一步回落的话，或者说回落到一个低于90或者说更低的水平，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协议的签署。那在短期内，我可能也没有办法去看到这方面的情况，所以大概率可能还是在一个92或者93为下限，然后上限的话可能是在103、105这种水平线去做一个区间的波幅。那波动的主要的因素就是看当天的一个双方的一个冲突，或者说各方领导人的一个表态。
1: 那么中长期来说呢，还会有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整个油价的一个波动？
0: 中长期的话，我觉得主要还是几方面。首先就是一旦真的停火协议签署了以后，那后期我们就要看欧佩克这部分的产量能够多快的恢复，或者说能够恢复到多少。因为对于整体这种中东的一些石油来说，有一部分它是可以迅速的要归来的，但是对于一些偏老旧的一些油田，它很有可能在经过了长期的这种就是停产以后，它没有办法能够把这部分产量重新补回来，所以这个就要去看它整体的产量究竟能够回补多少。那其次呢，就是要看一些其他地区的这部分的一个产量的一个增长情况。我们会看到，在最近2个月、2、3个月左右的时间，美国石油的产量其实涨幅很有限，大概也就在10万桶左右。但是我们是能够看到它的活跃钻井平台的数量，包括它的裂解车队的数量，这些先行指标它已经很明显的一个抬升了，大家都涨了，一个是从400几涨到一个425，一个是从170涨到189。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说大概再过3个月左右的时间，美国这边的一个产量就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增幅。那一旦这种增幅再叠加上它欧佩克这边就是产量迅速的一个释放，那会对于油价造成多大打击？那这个是需要 后续去看的。那第三个就是看阿联酋这边，因为我们一直觉得说阿联酋它是有能力去把产量放得比较快的，

0: 它现在整体的一个产能大概是在430万左右，那后期会在1到2年左右的时间就增长到500万桶。那如果它的这部分的产量，因为在战前它的一个限制，它的产量是在320万桶左右嘛，那一旦这部分的产量迅速放开的话，对于整体的一个油价的打击，也还是蛮大的。所以我认为就是说，一旦这部分的量放开，在1到2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内，油价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回落。
1: 那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厄尔尼诺呢将会在2026年的中达到峰值啊，而东亚的这个夏季的气温已经表明啊这个指向偏高了。那如何看待天气交易在今年的3季度对于整个天然气的这样的一个定价的影响的一个权重呢？
0: 首先我们看到，像天然气，以天然气发电的话，主要其实是像美国和中东为主。那中东的话，大家差不多是1/3，60%多的一个发电量是来自天然气。美国的话，大概是在3成到4成左右。相对来说，欧洲可能会偏少一点，大概就只有10%几。所以我们要看这部分的一个厄尔尼诺对于天气的影响，大概是持续在什么时候？如果是在秋天以前，就是夏天左右的时候，那它会对于美国和中东的整体的发电量会有很明显的一个提升。因为美国也好，或者说中东也好，其实都是受到夏季炎热的一个气候影响，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尤其是中东这边，它的一个空调的需求，是很明显的一个增量。那这部分对于整体的一个天然气的一个就是供应会有比较大，消费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那欧洲这边呢，它其实天然气主要是用在取暖端，夏季的话可能影响不是特别的一个明显。但是如果它的天气的一个因为一般性它都会天气就是在夏天炎热，然后到冬天厄尔尼诺也会导致冬天的一个极度的寒冷嘛。那如果这部分的影响持续到冬季，那对于整体的一个欧洲的影响相对来说就会更大一些。而且考虑到欧洲它是一个天然气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就是消费地，而且它是进口会跟中国或者说跟东南亚去抢气的，那这部分对于天然气的价格的影响就会显得更加长远一些。
1: 好，非常感谢董超的分析。以下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港股。马上连线到的是盈利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济。黄先生您好，今天呢，我们看到亚太股指是涨跌互现，港股呢是延续震荡，您如何解读亚太市场的表现？
2: 当然呢，这恒生指数为什么今天还是有一个下跌的这个情况呢？除了就是这个对于恒生指数当中，中芯国际啊，不过只有一个个股是反映了就是半导体行业的。如果说恒生指数以外的一些的香港股票的表现，坦白说啊，最近也是非常的亮丽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就是很多就是过去半年上市的新股呢，表现也是非常好。我个人看好的人工智能产业链上的一些的个股，不论是从事 PCB 啊，或者是从事记忆体呀，从事这个陶型的这个处理器啊等等，股价表现也是非常亮丽。而且呢，半导体代工的，好像刚才提到中芯啊、华虹半导体啊，这个股价也是非常的好。只不过他们不是恒生指数的成分股，所以呢，我们要理解香港股票市场的时候呢，也不可以就是单纯看着恒生指数点数的这个表现，因为恒生指数只是反映了就是个别成分股的这个表现。而且呢，就是最近我们看到一些传统的科技类的股份表现真的不太好，好像小米宣布了财报，虽然这个整体的这个盈利表现还是比市场预期好一点点，不过呢，就是反映了就是它的毛利率还是受压。而且呢，就是电动车、智能车 AI 的业务是亏损，所以呢，就是为什么它的股价有一个就是回购的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还是要在下市接近是年内的新低的这个位置。腾讯也同样，当然呢，是因为这个腾讯是持有这个在美国上市的富途的这个股份20%的这个股权。就是当之前后者受压的时候，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所以呢，这总的来说呢，我觉得香港股票市场如果说恒生指数的表现真的不太好了。不过呢，就是如果说现在来讲的话，在下跌的风险呢，坦白说也不太高了。因为呢，这恒生指数来说，在25000点的这个位置呢，应该还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支持了。
1: 港股的半导体股延续强势，天岳先进、华虹半导体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涨幅。

0: 半导体股还有多少的空间，回调的风险是否正在急剧呢？
1: 好的，主持人，刚才你提到了就是套定律，还有这华为的这个芯片的发报，就是未来的这个发展，说明了几方面的因素。对于就是没有这个极紫外光的这个光刻机，我只是说对于这个芯片未来的发展，是不是只有这个继承成为了一个唯一就是发展的出路呢？简单说，就是华为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个答案，说明了就是我们在就是国产的这个半导体的领域上，不论是说刚才提到的陶行的这个处理器啊、记忆体啊等等，就是我们统芯芯片的这个发展，我觉得很简单，就是现在虽然跟部分美国的公司的这个工艺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距离，不过呢，我们还是再继续努力的话，就是追赶这个差距呢，我觉得这个空间也是发展的就是空间还是非常亮丽的。总的来说呢，就是今天就是半导体的股份，当然了，除了就是受到了刚才主持人提到华为的这个发布会的消息，就是在之前一个就是过去几天领涨整个半导体领域的股份的其中原因。当然今天在这上，就是刚才提到美光啊等等，就是Hynix、SK Hynix 啊等等韩国的公司的股价呢，就是走高，也就是大幅拉动了整个半导体的行业的股份的这个表现。我觉得呢，就是简单说一句，就是半导体领域，特别是人工智能硬件的股份，在香港上市的，在 A 股上市的，在未来一段时间，还有就是部分的企业呢，就是从事这个，比方说记忆体的股份啊，就是在就是 A 股啊，或者是说科创板啊上市等等啊，肯定还是利好整个板块的这个投资的气氛。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这个板块波动性肯定有，不过呢，长远一点的目光还是继续有机会比这个大盘要亮眼的表现了。
0: 电力概念呢，今天表现非常活跃，大唐发电、中国电力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涨幅。您如何解读电力股的表现？
1: 好的，主持人，刚才呢就是谈过了好多关于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当然呢，就是如果在就是发展下去的话，人工智能代表了什么？代表了就是大量的这个数据中心要新建。当然就是很多的这个数据中心啊，就是云端的服务啊要落成的时候呢，除了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记忆体啊、GPU 啊等等的需求大以外呢，另外一个最就是市场关注的就是目光跟焦点所在，就是离不开对于电力的这个需求。因为挺简单，就是 AI 的数据中心还是要用电来供应这个发展的。就简单说，就是电力的需求跟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可以说是有一个等号。所以呢，就是对于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资本开支增加，算力的基建的用电的需求还是往上的话，对于很多的电力的公司肯定有一个就是正面的影响。而且呢，就是在中长线的目光就是我国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就是绿电的这个发展肯定是领先全球的。你看，就是其他国家就表现除了部分欧洲国家以外，如果说绿电啊等等。
0: 好，谢谢黄先生的解读。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节目内容，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0: 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看透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周三，整体市场呢是再度呈现出相对偏大的波动啊。今天是有一些跟之前不一样的特征和特点，我们具体来看图。以主板市场为例，今天再度陷入到了一个点以上的调整。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是第三次出现了日内的单幅的阴线啊，好在今天是一根中阴线，跟前面两个周四比起来的话啊，阴线的实体部分有明显的减少。我们来看今天最高点是4153，最低点的话是4077，全天80个指数点左右的波动。而和前面两根阴线不同的是，这两个周四的阴线都是光脚阴线，也就意味着是在最低点附近收的盘，并且大家可以看到伴随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放量的动作。我们去看今天整体的阴线有一定的下影线，收盘是在4093的位置啊，也就是日内分时当中有过抵抗，虽然说这个抵抗力度不是特别强，但至少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在。第二是今天这根中阴线没有放量啊，甚至是小幅度的缩了几十亿的量能，还是维持在了3.2万亿左右的这一个情况，也就意味着情绪上来说，第三次出现日内的回档，大家可能比较稳定。那今天市场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啊，整体市场在科技的回档过程当中，消费当中的白酒动过啊。我们来看整个白酒板块的行业指数的情况，大家去看，在下午有一个明显的冲高的动作啊，并且伴随的是放量。白酒我们去看整体板块指数就能够看到非常明显的是持续性的下跌啊，这个跌幅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底部出现了放大量的情况。作为之前的市场的第一大权重和龙头，贵州茅台的走势和刚刚白酒板块走势情况是如出一辙，底部放大量，今天全天啊上下影线都比较长，连续超跌之后底部出现一个放大量的阳线啊，我们不管这个位置是不是底部信号的确认，但至少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放量的动作。那这样的一个动作怎么去看整体的这个市场呢？啊，会不会在这个位置有更多的一些可能性？啊，今天其实有部分的投资者会认为说，这个位置是不是一个科技切消费？当然不能简单的以一天的市场的走势来进行看待。那除去这个之外，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科技方向是不是就此出现分歧了呢？其实也没有，今天其实这两天其实强的啊都是创业板，因为688方向的短期的一个乖离率拉得比较高，今天创业板最后还是一个收红的状态，0.07%，这当中其实还是回归到了光模块 CPU 的方向，这两天其实权重冲得比较高，早上宁德也冲得比较高啊，所以其实指数上来看比较稳定，但是上影线方向是比较长的。而整个科创50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存在这样的情况，那科创50短期冲高之后，今天是一个高位的啊大幅的回落2.80%，今天的科技方向的回落幅度会更大一些。但是我们在下午看到在勾头的方向的过程当中，其实科技有了一些下跌抵抗，这和前两次市场出现快速的日内的科技的单边的回落啊有了不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整体的情绪，情绪上是不管高位的和低位的，今天是一个普跌，只有947家的上涨，但是涨的方向发生了变化，是只有电力和白酒。那么接下来无非两个问题，第一个的话是这次阴线和前两次有没有不一样啊？第二个问题是大家担心的短期的节奏的切换是否伴随着白酒方向的底部放大量一次到位啊？接下来是不是依旧是科技的主线？还是说有可能这个位置有更多的一些转变的可能呢？那第三个就是操作上应该如何应对，抓紧来听听看今天两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牛和鑫和张浩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老牛，老牛来说说市场哈，从这个市场的4258一路震荡回归到了60天线附近，当下市场的节奏是不是明显发生变化？
1: 实际上这种节奏我认为是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啊，首先我两个观点啊，这一波震荡调整没有结束，因为还有两个交易日，我们将收5月份的月开线。从5月份的这个月开线，因为它开盘是4135点，现在是收在4135点下方，那么它就是一根小阴线， 但这一个阴线是在高位出现的，带有比较长的一个上影线，那就预示着六月份还会调，因为你五月份是打上影线的，那不排除六月份它会打下影线。所以从上证角度来说，短期这个调整拉锯我认为没有结束啊，有可能去碰一下下方的一个支撑带。那么短期的支撑带应该就是在4050到4080这个附近吧。那么上次打到了4067，然后做了一个反。那么最近它的有一个特点，就是跌下来啊，有一根中阴线下来，甚至会有两根，然后再去做短暂的一个修复。但是总体来说，它并没有反包。那么上证来说，我认为现在是走在一个下降的一个楔形当中，你其实可以打一个连线，看得非常明确。那么现在关键说，上证我认为空间向下空间并不是很大，因为上证是综合指数，你看看，上证五零基本上这一波也不创新高的，啊，前两天翘尾行情是拉的它的，所以说这个块呢，我认为上证啊，我们就锚定4050附近，啊，难看一点到4000点附近，那么现在关键点。就是在双创指数上面，我为什么说一下双创指数涨多了？你知道五月份双创指数包括科创五零涨了多少？涨了18%，接近20个点。去年整一年科创只有涨了25%左右，所以说你五个月涨了这几乎是全年的一个空间。那你下半年怎么办？所以说从这里我认为双创现在部分的一些高位票开始松动了，这次松动我认为也是正常的，对吧？你包括机构抱团的，他不可能在这里不锁利润，至少说在这个位置他会对部分的票做相应的减持啊，包括最近公告也大家看得很清楚，很多大股东也是在减持，所以说这里性价比我认为不是很高的。从双创很多估值来说，现就是你有成长性，你股价已经反映出来了，现在的估值都不是很便宜啊，都是在60倍甚至100倍左右。所以双创我认为如果说这里出量不涨价，就是我发觉很多票也是的，在这里滞涨，就是量出来了价格不涨，说明这里是有人做兑现的，所以说我认为现在来自于整个市场系统性风险不大，主要是来自于行业和板块上面啊，这是对双创我认为还是要注意一下，特别像最近的像光通讯光模块明显已经开始处在一个调整结构当中，最近最强的那就是半导体啊，主要是啊华为的那个啊锚定力啊，那么对半导体啊，就是先进封装，包括半导体的一些啊设备，是有催化的。但是你去看看这些公司，是不是基本面是业绩发生变化？如果说你是业绩跟随的，那问题不大；如果纯粹是资金和情绪炒作，我认为这种票现在啊，从估值角度来说，从市场的快速拉升。到高位开始放巨量，我认为就伴随着短期风险的一个形成。所以说现在市场说难听点，因为我们这波行情主线就是科技一旦在这里做震荡了，很多人在说是不是做相应的切换，我的看法切换的概率很小，
0: 对，
1: 包括你像今天白水你拉了一下，但是你主要是严重超跌的一种拉升，并不代表你的基本面你的业绩发生变化了，所以说短暂我认为市场是进入了一个啊调整周期，那实际上调整周期作为交易者来说很清楚，多看少动，以风控为首啊，主要是对啊部分的票进行观察，现在你要走出我们说新的一波行情它需要时间，所以说六月份 从时间的角度来说，六月份我们还是要防它会打一根下影线，因为从 K 线组合来说，它会形成一个什么上影线和下影线的一种抽螺线，所以短期调整没有结束，继续耐心等待，耐心等待控制风险，主要是在仓位上面。如果说你现在仓位打得很满，啊，方向又是不对的，那我认为就很难了。所以再加上现在两龙必定是在高位，所以说接下来在这里谨慎，但是谨慎不代表看空，我们仓位就要控制好，方向你选好，另外一个把自己的持仓一些品种进一步优化，我认为是当下的一个策略。
0: 嗯，好，我们先来看整体市场的节奏哈。你认为可能震荡会延续到六月份，但是以主板市场为例的话，调整幅度不深，可能4050这一带附近就有所支撑了。那市场主板是不是会选择一个磨呢？而你刚刚提到的双创的风险啊，是否是一个相对的比较凌厉的指数的回档？
1: 这里实际上我们是要防这一块的，因为最近大家看到吧，双创指数在这里已经开始震荡了，但是它的量没有缩，就是震荡当中它并没有缩量，反而是在这个位置有大量的换手，那就说明在这个位置是有人做兑现的啊。如果说一旦有人做兑现的以后，只要承接盘啊不够强，那就会形成一波调整。所以总体来说，我偏向于六月份还是要谨慎一下啊，因为这种调也是比较割裂的。你看很多票要么不调，调起来都是甚至10个点20个点，所以短暂是注意风险为主，而不是啊去拼命的做一些进攻型的，因为市场进入了相遇的防御。很多人想法防御是不是买一点啊防御的票，我认为错了。这种调整我们观察的就是之后调整结束之后又有什么新的方向作为进攻，防御的一般性它是弱反弹，它走不了趋势。再说整个资金不可能去切换到这种方向，所以还是在这里要耐心等待。
0: 嗯，好，谢谢老牛。那等会操作上呢，我们也结合老牛的课程交易盈利的底层逻辑和他来进行更多详细的探讨，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一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牛核心，关注一下账号。那指数上我们再来听听看账号的观点哈。账号今天的日内的跳水是在上午差不多10点半之后啊，开始震荡的快速的回落，一度大家觉得说是不是跟前面的两个周四指数走的比较像，但我们会发现今天的调更多的是聚焦在前期的啊这个涨幅比较大的品种当中，但是到了后面大家会发现所谓的风格切换无非就是在市场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情绪的波动的时候啊，出现了一些日内的小的对冲，但是一旦情绪稳定，哎，又回到了科技的主线。所以怎么去啊这个梳理市场的分类指数当中的脉络呢？
2: 其实我们说目前的话呢，一些大资金或者说一些主力资金啊，对于市场的一些选择的话呢，其实现在也存在着这样的一些纠结和分歧啊。这个的话呢不光是表现在整个的就是说双创与上证指数的这边啊，另外从整个的创业板甚至说整个科技方向啊，乃至于说整个的就是说光模块内部就是一些很细的一些方向上面，其实都存在着一种比较明显的一个就是说分歧啊。比如说像前几天就是反弹的过程当中，那么创业板表现是比较好，那么其中就是以光模块为代表的易中天，那么基本上是集体的一个发力。但是今天我们再去看的话呢，基本上易中天内部也出现了一定的分化啊，说明市场的话呢，其实在这个地方，那么继续往上去打某一个方向啊，尤其是某一个细分方向的话呢，其实资金也有一点就是说上攻，就是说继续去加仓往上大幅去拉升的这种意愿啊也在减弱啊。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其实整体来看的话呢，今天的一个就是说下影线啊，还是有一部分的一个资金，我们会发现已经是在就是说做一些前期确实是已经出现了超跌，而且是有一部分基本面支撑的一些品种，就是跌到了那些它的一个就是用价值投资的角度来说，跌到了它的一个价值区间。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可能不会说这个地方他们进去马上短期就会给他们带来收益，但是从中长期来看的话呢，很多的一些品种和标的 在这个位置已经跌到了一个相对比较便宜的一个区域。那么

0: 这个时候去捡一些便宜的筹码，那么对于整个的一个指数来说啊，是起到了一个稳定的作用。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整个的市场我们说，具体的还是说，形成高低切，还是后面等到情绪稳定以后继续整个科技方向呢？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啊，就是目前来说的话呢，还是更倾向于啊，后面的话呢，还是会继续的在整个的科技方向，还会再有一波，就是说啊，大家可能说上攻的一个可能性啊。短期来看的话呢，直接说就是说切到这种就是说前面跌
1: 消
0: 幅比
1: 费
0: 较
1: 啊，
0: 大的，对这种低位的啊，尤其是没有基本面支撑的这些方向上面来啊，可能性不大啊。但是，反过来说，从市场的一个交易的一个那个角度上面来说的话呢，其实今天来看，反而是一个我觉得比较不错的一个交易的时间节点啊。因为从市场热度上面来说，短期热度今天又来到了一个冰点啊，就是收盘的话是18，而且的话呢，从最近的一段时间来看的话呢，基本上在整个的短期热度来到20以下之后啊，基本上在后面啊1周之内都会出现这样一个修复，那么唯一不同的就是最近的两次的修复啊，都是在日内完成的啊，就是前面5月14号，短期热度来到冰点以后，那么后面的话呢，基本上是2个交易日以后，那么短期是来到了一个就是说市场情绪的一个修复，但是的话呢，是日内，那么5月21号也是短期冰点以后的话呢，那么第二天就形成了一个修复，但是也是日内，就是日内的话就是日内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是上涨的热度达到80左右，但是收盘的话呢，又出现一个回落啊，这一点也说明就是市场的话呢，目前啊就是操作的难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大啊，虽然说也存在着这种短期套利的一个就是说
1: 节点。
0: 对那个节点或者规律存在，但是的话呢，操作的难度跟之前相比是相对来说加大了很多啊，因为毕竟它是日内的，如果说你日内就是说没有能够及时的发现的话，可能啊这种就是短期套利的话呢，就是它的一个幅度或者说成功率啊也会啊降低，所以说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还是倾向于说去寻找一些啊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去做一些啊防守，可能会更好一些。
1: 是啊，你虽然说可能短期是一个冰点，但毕竟4400多家的下跌啊，
0: 对。
1: 能不能够在这4000多当中选择到可能反弹或者说短期反弹比较强的呢？啊，那确实还是需要一些选股的能力和策略的。那这块我们先来听听看老牛的哈，在今年整体市场的结构化特征当中，老牛的选股策略和能力表现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啊，整体这样的一个关注节点也很好。那么当下市场是出现了一些不一样的走势。如果说我们反推之前这半个多月，市场走势是围绕着整个大科技当中一些龙头方向，那你可能在之前的买点会很好。现在我们也说了，高位有分歧了啊，大股东开始减持了，高位的这个资金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资金的流出。当然，大家觉得未来科技依旧是主线，只是难做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在选股上，在操作上，目前这个阶段注意些什么好？
2: 操作上的确是很难的啊。我们最近也感觉到，就整个5月份啊，应该说市场在这里大幅的震荡，我们的整个净值没有大幅的上升。也查了一些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是做配置的嘛，所以方向上面可能会有所偏就谨慎的。所以有的配的时候呢，实际上，行业有的时候不够集中，所以导致整个5月份就是市场震荡，我们的收益基本上没有赚了多啊，这一占了2、3个点，这是我对整个5月份在实际应对的时候呢，也会有所偏差的，就是我们说叫跑偏嘛。那么短期我认为市场科技在分化，包括光这一块在分化，包括半导体这块也会分化，但是市场它有一个核心的东西，我认为是不分化的，那就是这些科技的材料。我认为这些它的整个门槛是比较高的，你不是每个公司都可以效仿的，因为你要有足够的资源。那么今天市场虽然大幅调整，我看了一下，半导体和光上游的材料表现不错，甚至有些票都是拉板的，这说明整个市场材料才是硬通货。为什么？ 你要发

0: 展，你离不开这些材料呀，
1: 嗯，
0: 对吧？你再有技术，没有材料就等于没有米，你不能下锅煮饭。所以说，材料包括最近的一些我们叫有色里面的稀有小金属，特别是带有战略属性的一种小金属，我认为随着整个市场的变化啊，包括啊我们说大家担心的通胀嘛，我认为这两块应该相对它的涨价因素是比较确定的啊，所以可能会在这里面做细化。另外一个就是电子化学这一块啊，随着 AR， 随着整个 AR 基建啊，特别我观察的就是电子化学里面的像液冷啊，啊，包括像光刻机这一块，我认为这些啊，从啊整个华为的这个TOR定律来说，最受益的应该是他们啊。所以这里实际上细分的东西它是不同的。那么总体来说，在交易上面，我们是啊看，如果说这一波也称为机构震荡之后的一种换仓，有新的方向。那么新的方向一般性它的整个上升趋势，就是我们说周线这个上升趋势是不会破坏的。如果这周线上升趋势破坏了，那就说明在里面的抱团资金开始松动了啊，它可能是不玩了，它在下面也没有大的承接，那么这种呢调整的时间空间就会拉长。所以说我们在整个交易过程当中具体的东西啊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最近在课程里面也讲到了，我们在实战交易当中怎么去优化啊自己的持仓品种，特别是在市场现在分化到极点啊，情绪大家啊或上或下啊，今天啊中阳，明天中阴，实际上这种情绪伴随着整个我们说交易，如果说你是频繁的，你的出错率很大。所以我前面就说了，对，不好做难做，休息控制风险是最重要的。你现在就要锚定一个是指数的一个位置啊，到了什么位置我认为差不多了啊，我可以上仓。从我的角度，我永远会上净空型的啊，不做于防守，防守就代表市场走弱了，那我就不做了，对吧？一个是啊我们说卡位指数，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观察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一定是这些科技上游的材料，这些如果说短期有震荡调整，我认为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扎车啊加仓点。因为从688今年的很多票的表现，你去看看一些小市值的有基本面的有逻辑性比较强的，最后它都是跑赢市场的。下来不可怕，调整不可怕，关键选对东西非常重要。
1: 嗯，好，谢谢老牛。操作上再来听听看张浩的观点啊。目前虽然机会变少了，但是不是也能够去抓一些相对的可能位置偏低的机会了呢？
2: 确实是这样子的啊。因为从目前就是说市场的一些反馈上面来看，我们会发现就是资金的话呢更倾向于去选择一些相对偏低位的啊，同时的话呢又有基本面支撑的啊一些方向来进行去选择。比如说像今天市场的一个表现啊，像酿酒也好，煤炭也好，包括说电力啊等等，都是一些啊相对位置啊偏低，而且的话呢它的一个就是说行业的一个基本面啊又相对来说不错的一些品种啊，那么获得了资金的一些关注。其实从这样的一个方向上面啊去选择，近期我们也一直往这个方向去努力给大家去找啊。那么具体该怎么样去找，那么咱们不妨再给大家来细化一下。从具体的个股上面，我们不妨来看一下目前的资金的话呢更倾向于什么样的一些品种。比如说像这家公司，那么在前期的话呢先是经历过一段超过40%以上的一个下跌啊，可以说股价已经来到了一个低位啊。那么近期的话呢是走出了一个三连板，但是在上涨之初的话，我们会发现啊股价的话呢只有1.74块，那么市值的话呢在起涨之初也是只有50多亿啊，不到60亿啊，我们会发现是一个典型的低价小市值的一个公司。那么近期的话呢是走出了一个三连板，而且从市场当中的一个表现，我 也看了一下，就是目前来说三连板的个股一共有三个啊，都是低价小市值的一个公司，他们会发现就像这些品种的话呢，可能在短期市场整体来看不是那么稳定的情况之下，反而是有一部分活跃资金啊在往这个方向上面啊去倾斜。

0: 而一些真正短期的，我们说，有基本面支撑的一些就是低价小市值公司的话呢，不光是短期，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表现啊是比较的一个亮眼。如果说把拉长周期来看啊，它右侧趋势一旦走出来，那么长期的一些超额收益机会的话呢，其实也非常不错。那么比如说像这家公司，那么在前期的话呢，是经历过一段25%左右的一个下跌，那么随后低位蓄势以后的话呢，形成了一个右侧的一个平台突破啊，低位开始启动。那么启动之初的话呢，也是啊，股价2块多，那么市值的话呢不到50亿。随后我们会发现啊，一路是趋势上行，也就是说它的趋势一旦走出来的话呢，有的时候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超额收益的机会。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的话呢，阶段涨幅已经是接近了2倍啊。像这些品种的话呢，我们按照它的一个趋势方向去操作啊，只要在一个相对低位去参与进来，那么到现在为止大概率都是赚钱的。那么这是整个的趋势机会。那么目前来说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呢？其实也是有的啊，包括说近期我们帮大家整理的福利当中也就有这样的一些方向啊，包括比如说像这家公司，那么在昨天的时候的话呢，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啊，是在站上均线啊，低位我们说开始启动啊，逻辑其实也是刚刚咱们说到的，就是前期超跌跌到了低位啊，在低位的话呢出现了一个啊止跌的一个信号，而且的话呢从股价上面来说啊，股价5块钱左右啊，市值的话呢也是不足50亿啊，也是低价小市值的公司。那么在今天啊早上，那么开盘以后的话呢，震荡蓄势，午后的话呢是直接涨停啊，短期的话呢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超额收益的机会。那么类似于像这样的方向和机会还有没有呢？啊，确实也有啊，我们今天又再一次的帮大家做了一些梳理啊。大家如果说对于这样的一些品种感兴趣的话，那么现在的话呢都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咱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我们今天为大家整理的这份近期超跌的10元以内小市值公司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领取方式也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小助理啊，然后的话呢就可以免费获取今天的一个名单了啊。那么最后的话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吧。那么这家公司的话呢也是一家6元左右的一个小市值公司，那么从公司基本面来说，一季度客户净利润是大增了2倍以上，那么股价前期已经是啊跌幅接近50%啊，股价已经是腰斩啊，在这个位置的话呢做了一个双底，那么今天右底的话呢已经出现啊，可以说具备了低位启动的一个迹象，那么伴随着主力资金超过1.3亿的买入，那么接下来是有可能走出一段右侧的波段行情的。那么类似于这样的机会的话呢，我们的团队都帮大家整理好，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那么现在大家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添加咱们的助理，来领取咱们今天这份近期超跌10元以内小市值公司名单。好的，
1: 其实相对来说，超跌的，然后价格低的，可能会迎来一定的爆发啊，这也是大家可能对于短期市场更具备爆发力的方向的一些选择的可能啊，您不妨可以通过扫码来进行更多的关注。最后我们再把时间给到老牛啊，老牛刚提了两个方向啊比较感兴趣，一个的话是稀有金属啊，一个的话是电子化学品，这两块展开说说。
2: 现在实际上我认为就是可挖掘的细分赛道越来越少，因为从光去年开始涨，大家都在深挖，包括最近半导体大家都在深挖，但是从我的理解来说，你再深挖再怎么样，你对这些行业的上游的需求应该是放在这里的，我们就要定性啊，这个是涨价，另外库存，所以说这一块呢，我认为在最近整个市场震荡当中，那我是要看强度的，对，你震荡当中你调整，但是有些它的承接力是非常强，就是市场大跌的时候我小跌，市场小跌的时候我翻红，甚至我开涨，所以这种震荡过程当中，我们叫真正的啊，比较好的一些板块受资金关注的，一定会在这种市场会体现出来。今天我们去看看啊，虽然今天有低位的股票在切，但是我认为那些高位的甚至在调整，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跟着整个指数波动，但是比指数强的一些方向。

0: 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0: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3: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4: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5: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6: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7: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事，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8: I think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9: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10: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11: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12: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7: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脉搏上海。

0: 海纳百川，吸引全球英才汇聚。
1: In Shanghai, for me, it's very much related to people.
2: We see that our talent pool right here is really the best in class.
0: 双向奔赴，机遇与才华滋养创新和成长。
3: 像我们这种外资公司，我们培养了很多人，同时我们也可能吸引了很多人。
4: Shanghai 政府が外資企業にとって大きな姿勢であることです。企業の持続的成長に市場環境の健全性は重要な要因となります。

0: 中国工业 AI 出海输出的是什么？
1: 我们所孵化的 AI 凝聚的是中国的工业经验，我们中国的 Agent 其实输出的是中国这个时代的最佳世界。
0: AI 正在进入规模化价值转化的关键阶段，如何破解束缚它规模化价值实现的风险管理和资金问题？
2: 那它在设计的过程中就应该加入一些合规的检测，来规避这些本不该出现的一些风险的问题。
3: We see a lot of partnerships happening, partnerships between big corporates, between tech companies that sort of come up with new financing models, which I find quite interesting.
0: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全球 AI 科技先锋和产业化标杆企业代表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创新者社区负责人齐聚一堂，共话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价值。

0: 本周六晚敬请关注。
1: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2: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3: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的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4: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1: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5: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6: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7: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1: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8: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的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9: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10: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1: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1: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2: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3: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4: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1: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5: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人工智能狂飙，该如何为它系上安全带
1: ？AI 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我们叫做思绪，就是完全不按我们人类的规则玩法去玩。
2: 我们就需要让这个 AI 它是一个有责任性的 AI。
0: 从防范底层代码漏洞到构建智能体免疫系统，他们正用青春力量化解看不见的数字暗礁。
3: 像是在这种成千上万行代码的迷宫当中去找一根针，
1: 这个守门员他可能比 AI 的发展本身会更重要。
2: 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0: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给 AI 系上安全带。2026年初 OpenCloud

0: 问世，让 AI 能力的边界不断突破。养龙虾热更是让大家看到了人工智能的更多可能。那你是否想过，在万物互联的今天，一段隐蔽的底层代码漏洞可能导致整个工业产线瘫痪，一次针对大模型的恶意指令诱导可能让智能汽车成为危险的盲盒，养龙虾过程中的不当安装和使用更是会将电子邮件、核心生产数据等重要信息彻底删除。在上海浦东，有这样一群年轻的科创者，他们不去做聚光灯下的耀眼应用，而是选择成为数字世界的守门人。他们用智能自动化测试在海量代码中排雷，用极限攻防演练为智能体构建健康屏障。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浦东科创新生代，看他们如何为狂飙的人工智能系上安全带。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趣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人工智能正在全速挺进我们的生活，不论是生成式大模型，还是最近火出圈的养龙虾，都让我们感受到了 AI 的法力无边。当数字技术深度融入物理世界，底层系统的微小漏洞就可能引发现实中的连锁风险。那么作为科技创新策源地的浦东，有一群年轻人就正在这个领域里面先行先试。今天我们浦东科创新生代系列节目就邀请到了其中的两位代表，请他们来为我们解读如何守护 AI 安全。他们是上海科技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研究员陈宇奇先生，上海安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汪毅先生。欢迎二位。陈教授是90后，汪总是95后。那我们先来请教一下这位年轻的 CEO 啊。汪总，我先为我们介绍一下安邦科技是做什么的。
2: 我们安邦科技啊，最早成立的时候呢，是聚焦于这个软件安全。我们相当于这个一句话来描述，就是利用 AI 去做检测， AI 去做测试，利用 AI 去找各种软件里面的一些漏洞。那这两年呢，我们关注到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就我们不仅可能要关注软件本身的问题，更多还要关注 AI 的问题，保障 AI 的安全和可靠，对 AI 进行充分的治理，让它为我们人类所用。
1: 安邦科技是您第一次创业吗？
2: 不是，之前也创过几次业。
1: 创过几次业？那您自己的一个创业经历是怎样的？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赛道创办安邦科技？
2: 最早呢，其实是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可能那时候才17岁就开始创业了。比如我做过像物流行业的 SaaS。后面呢还做过类似于量化交易区块链一些相关的一些创业。然后我们做这一次的安邦科技呢，也是关注到的一个变化，当时在18年成立的。在那个时间点呢，很多软件的规模已经上升到千万行甚至上亿行。原先很多手段没有办法去对软件进行充分的测试，那必须得引入更加智能化的一些方式，更加自动化的一些方式来对软件进行测试，保障软件的一个健壮性。
1: 陈教授，您也是90后啊，
3: 对，
1: 在商科大是做什么样的研究的？
3: 我做的研究方向其实就跟汪总做的是非常一致的。就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AI 慢慢的就是会进入到各种各样的行业，各种各样的场景里面去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让这个 AI 它是一个有责任性的 AI。什么意思呢？传统的 AI 可能只是为了完成任务，那现在我们要让 AI 去更好的，更加人性化的去完成我们的任务，同时我们要保障 AI 不会去做一些奇怪的行为，对我们的社会稳定造成一些破坏。
1: 那么作为一个这个学术研究者，您觉得您的这个学术生涯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3: 本科毕业之后呢，我就去到了新加坡，在新加坡开始我读博士做研究员，然后呢之后又回到了上海科技大学去当这个老师，同时带领一些博士生呢去开展一些 AI 相关的研究，就整一个路径都是就非常沉浸。
1: 这二位研究的一个方向呢，可以看作是这个底层技术的守门员。这个守门员他这个角色的重要在哪？王总。
2: 因为对于人工智能来说，我觉得其实和以前的每一轮技术革命其实是一样的。以前有工业革命或者能源革命，其实每一轮这种技术革命的伴随来的其实对他的一个治理。那我觉得对人工智能来说，他的治理其实是更为重要的。因为以前例如能源革命这个有环保问题，我们其实可以先污染后治理，但对人工智能来说就没办法先污染后治理了，很可能它就会失控了，超出我们的掌握范围之内，我们想治理它可能也治理不了了。然后另外一块就是随着人工智能它的这个主观能动性越来越强，我们认为以前世界里面存在的一些安全问题我们定义有两种，一种叫失灵，就是系统出问题了另一种呢叫失控，就是系统被别人控制了或者产生了一些别的一些风险。那 AI 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我们叫做失序，就是完全不按我们人类的规则玩法去玩，他会按自己的意图去做一些可能会对我们人类的这个伦理道德甚至对这个世界产生冲突的一些事情。那打一个比方，某些这个做生物医药的公司，他做了一个蛋白质。

0: 构的一个模型。那我可以很简单的跟这个模型说，我想制作一个病毒，这个病毒呢可能对特定人群会有伤害，那可能这个模型会一步一步的按照它的要求达到这个目标。所以说这里面的安全啊，其实是人类文明级别的风险。
1: 陈教授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2: 我现在感觉 AI 它已经不是一个学科了，它更像是一个基础设施。就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这个 AI 的能力越来越强大，各种各样的学科都去跟这个 AI 做了这样一个融合。就你可以想象，像我们以前的 AI 可能只是做人脸识别，现在的 AI 它能操控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就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了一个龙虾，这就相当于我们把整个个人电脑的所有的权限都提供给了 AI， 甚至我们有自动驾驶汽车，对吧？我们有机器人，就这一系列的设备呢，在未来都有可能由 AI 来操纵。就当 AI 拥有越来越大权限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责任心，或者说呢，它的这个道德的准则要求也会变得越来越高。
0: 所以说，我觉得 AI 这个发展过程中啊，安全一定是底线，一定是这个守门员，它可能比 AI 的发展本身会更重要。
3: 汪毅和他的团队正在为数字世界构建一套全新的免疫系统。他们不仅利用智能模糊测试技术确保金融、电力等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稳定，更前瞻性地切入 AI 治理赛道，在大模型上线前进行无数次的极端输入模拟，守护 AI 安全。
4: 从2023年开始，那时候随着这个 ChatGPT 逐渐的爆火，大模型就突然出现在每个人的视野里面，每个人都可以去用大模型了。那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意识到这个可能就是内部会蕴藏了很多很多的一些风险的一些问题。
3: 从保障系统不出错到确保 AI 不逾矩，安邦科技正努力在算法深处筑起一道屏障，检查安全隐患，阻断恶意诱导。
5: 可能在外人看来啊，我们工作比较枯燥啊，更像是在这种成千上万行代码的迷宫当中去找一根针啊，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是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可以让软件去自动的去探索和排雷，找到这些问题。
1: 很多工作人员用了一个非常通俗的说法叫排雷啊，假如用我们专业的这个词汇来说的话，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技术？
0: 在计算机这个领域里面，其实就是通过一行一行代码去编写对应的一些功能或者对应的一些目标。那我们去找漏洞呢，其实本质上呢，我就是做一些类似于约束求解。那我们的一个技术手段呢，就是对这个软件进行全局的一个分析，绘制出一个软件的地图。我们经常给大家打一个比方，这个就是在古希腊神话里面，这个特修是在走迷宫的时候，他不知道走迷宫怎么走，就拿一个毛线球在迷宫里面走来走去，很快的就能对这个迷宫进行充分的探索，就知道迷宫哪里有问题，哪里可能有坑，哪里可能这个门是破的。那对我们来说呢，我们也是对这个软件进行充分的探索，把软件地图绘制之后，我就能更有针对性的、目标性的去找到这个软件哪里会存在问题，哪里会存在风险。但这个仅仅是对软件是有效的，那我们也发现针对 AI 这个世界里面，这套系统可能就不 work 了。因为 AI 更多是这种分布式的语义，它是一些基于概率的一个状态分布，它并不是个确定性的一些解，它可能时时刻刻它里面的一些权重啊都在变化，所以说它没有办法去绘制这样一个地图。那可能在针对 AI 的一些风险和问题，我们只能通过更黑盒的方式或者说更加启发式的方式去探索 AI 里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我给儿童使用的大模型和成人使用的大模型，这两个在价值观上面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在 AI 安全里面，很多时候它变成不只是一个计算机的问题，它很多时候呢，它是个语言学问题，甚至是一个社会学问题。
1: 能不能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在哪样的这个场景里面使用 AI， 然后我们的技术在这样的场景里面来保证它的一个安全？
0: 那我们其实服务的场景比较多，比如包括无人驾驶，比如包括像这个医疗器械，就很多这些场景呢，其实是和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息息相关的。很多时候呢，一些简单的漏洞其实就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我再打一个比方，我们在工业领域里面，正常的这个自然界的最低温度是-200多度，但是呢，如果某个传感器失灵了，它传的数据不只是-200度，可能是-300度。虽然自然界不存在这个数字，一个-300度输入到程序中，结果系统就出问题了。就是因为它在提前在设计程序中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那我们想解决的就是，可能这个路径在用户在自己测试的时候测试不了，但可以通过我们算法就帮他找到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会导致系统故障，我们提前给他把雷给排掉。
1: 在 AI 这样一个时代到来的时候，它的风险和这个技术更新迭代所产生的收益可能是并行的，在实践的时候同时会带来它的好处和它负面的那一块，我们的技术怎么做到为它兜底？
2: 我们其实在防范风险主要有两个方面，一种叫做测试，一种叫做防御。那什么叫做测试呢？因为我们现在主要是针对 AI 的应用嘛，我们就有几个方面，一种是针对模型的，一种是针对具体场景的。什么叫做模型呢？就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的龙虾也好，我们的其他的 AI 应用也好，我们都是有一个基础模型的，也就是所谓的基模。 那么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

0: 是测试这个筋膜本身它有没有价值观的问题。那在这里，我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我们说价值观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叫公平性。那什么是公平性呢？就是我们让一个 AI 来做一个判断，我现在 AI 是一个 HR，是一个人力资源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我现在要开始挑选简历了。两份简历的不同点，就把这个性别从男改到了女，这样我们相当于从一份简历变成了两份简历。那么对于一个公平的 AI 来说呢，我们选 A 和选 B 应该是50%、50%的概率，因为我们都说其实这个两个简历只改了一个性别，但是呢，我们会发现 AI 有的时候呢，可能会更倾向于选择某一个性别，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认为这个 AI 它不是一个公平的 AI，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子的一些测试，我们先要对 AI 的一些能力呢，或者说它的一些这个规范呢，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审核。然后我们刚才还强调了第二种，就是所谓的防御。那这个东西就要跟我们的真实场景结合在一起了。那我们还是讲自动驾驶汽车的这么一个场景好了。那我们自动驾驶汽车在路上开，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关注自动驾驶汽车最怕就出现碰撞。那什么叫做防御呢？就我有没有可能在某一个时刻，在发生碰撞之前，我们能做一个这样的预测？我发现到后面的某一个时刻，它可能会出现碰撞，然后呢，我们就及时去踩下这个刹车键。如果我们能做到这样的事情，那是不是就能够更加有效地去保障驾驶员的，或者说是大家这样的一个人身财产的安全呢？
1: 上海科技大学的实验室里正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博弈。陈雨琦和学生们不仅在寻找代码漏洞，更在为 AI 建立一套道德准则。从测试大语言模型是否公平公正，到模拟自动驾驶在极端场景下的决策逻辑，他们的目标是让 AI 不仅能完成任务，更要具备责任心。通过在实验室里无数次的极限攻防演练，他们试图在真实的风险发生前提前为 AI 穿上一层防护衣。
0: 我们之前做的一个跟智能体安全相关的产品，你可以认为是一个安全助手。我们这个 AI 助手的话，当你正在使用一些正常的一些常见的操作，比如说我去总结邮件的时候呢，我们会对你在总结这个邮件去做一个安全的这样的一个防护。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去看一些邮件里面会带有一些恶意提示词，然后呢，我们这个AI 防护助手呢会去检测在你这个归纳的邮件里面呢有没有出现恶意提示词。如果说他发现有恶意提示词之后呢，他会把你当前的整个任务挂起，然后呢，并且弹出一个带有警告的这样的一个窗，然后让人来确认，就说我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2: 现在很多观众也非常关心啊，因为现在龙虾确实还是很火。龙虾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用什么方法能够解决这个存在的风险或者隐患？
0: 对于这个龙虾，我们有一个学名叫计算机使用智能体，本质上的话，它是一种智能体。然后这个智能体呢，我们给了它一个很大的权限，就相当于我们可以让 AI 来操控我们的电脑。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要怎么去防护这个东西呢？首先的话，我们是可以借鉴一些传统网安的经验，就是基本上一些常见的恶意软件的行为，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规则库来做这样的一个隔离。但是呢，现在的 AI 时代有一些很全新的风险，它很多的行为本身可能对于传统网安的角度它并不是恶意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给别人发一个邮件，那这个行为在传统网上看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行为，但是呢，关键是你这个邮件的内容有可能是我的这个银行卡账号密码，那在这个时候呢，就我们可能需要做更加具体的这样一个防护。
3: 对于一般用户来说，其实真正意义上要实现这个龙虾的安全是很难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开发一个这样类似一个龙虾的这个安全插件，未来甚至我们会做一些龙虾管家、龙虾卫士，给一些普通用户也能够方便的使用这个 agent， 能让他找到一个平衡。我觉得这更多是这个需要像我们这样的一些企业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让用户自己去解决。
2: 随着这个 AI 啊，它的一个更加深入和更加的广泛的应用哈、啊，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复杂的一些问题、复杂的一些挑战哈、啊。所以未来的一个趋势是怎样的？
3: 人工智能安全这个领域啊，其实也是追随一个大的技术路线。最早呢是判定式人工智能，有人脸识别啊或者语音识别，然后呢到大模型，到现在的智能体，到未来的巨神智能。其实随着人工智能它的能力的边界的提升，它其实存在的安全风险越来越大。这个我们经常一句话来描述，就是以前这个大模型它产生的风险呢叫说不该说的话，那智能体之后呢叫干不该干的事。所以说我觉得在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一定要确保它的安全底线。这个安全一定是在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基石。那从我们的手段来说呢，我们其实也是做了一些畅想。就现在呢，这个比如针对智能体的安全，我们通过插件啊，全方位的去保障这个智能体的安全，这样是可控的范围之内。那在巨神智能呢，我们觉得靠软件可能不够了，因为要是这个机器人的意识真正觉醒了，它可能把我这个保护软件给删掉了。那我也在想，是不是有一些更加科幻的手段， 比如我做。

0: 成一个安全芯片，植入到这个集成大脑里面，最底层接管它的安全。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大家会把很多这个科幻电影里面的一些手段啊，或者一些畅想，真正的去应用到这个实际的生活中。
1: 在浦东，科研与产业的距离往往只有一条马路。以上海科技大学为圆心，周围密集环绕着人工智能岛与海量的科创企业。这种地理上的亲密接触，催生了独特的创新生态。高校不再是拿着锤子找钉子，而是直接感知市场最迫切的需求。企业的最新产品也能立刻进入实验室进行压力测试。在这里，产学研一体化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场人才、政策与土壤的和谐共振。
2: 上科大也在浦东，汪总的这个安邦也在浦东。您觉得浦东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创业生态和这个创新土壤？
3: 我觉得上科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跟这个产业结合非常的密切。其次，我觉得上科大也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很快速的一个产学研这样的一个转化的这样的一个部门。我们的学校旁边就是双子塔，就在地理上就把这两个东西又联系在一起，就变得更加紧密。我们的学校的教授也有很多机会能够在浦东的一些企业去做直接的沟通，然后了解到一些最新的需求，然后帮助我们去做好科研。然后同时呢，我们做的这些科研呢，也会有一些企业的人，比如说像汪总这样的企业的这种高管，来到我们学校跟我们教授去交流，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研究能不能够更好的去落地。所以说话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互利互惠，或者说是一个催化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浦东也是给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把一些那个 AI 相关的产业做了一个聚集，然后呢，他也定期的去召开一些演讲会，然后我也是有幸在那个演讲会里面跟一些企业的就是去做了一些对接和合作。
0: 其实这个刚好很巧的一点，我研究生就是在上科大上的。高校的科研啊，是伴随着社会的最迫切的需求，国家最迫切的需求去做一些科研，做一些探索。这时候其实它本质上就不存在所谓的这个产学研转化了，而是产学研一体，就是解决的问题本质上就是企业需要的问题，就是社会需要的问题。这时候的衔接就非常自然了。浦东一直在研究最新的一些技术，为什么龙虾爆火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我们就有这样的成果？那其实我们从企业角度来说，我们也是大概2年前就开始研究智能汽车安全，可能更早30年前就在研究 AI 的安全。那么我们一旦这个外部的氛围到了，那我们立刻就能发布出我们自己的产品出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浦东的很大一个特色，就是它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其实都是在引领的过程。而且基于浦东的比较好的一些这个前瞻性的政策啊，这个也能够很快的把一些仅仅是想法的这个一些的成果转化成一些标准化的产品。我觉得这是浦东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的地方。
2: 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两位嘉宾哈，都是90后，还有位95后，一位是搞科研，一位是创业哈。科研可能更多是在学校和学生接触，和实验室里面的计算机接触，安安静静的一种那种岁月静好的感觉。这个创业呢，就是一鸣惊人的感觉，轰轰烈烈的感觉。所以把这两个标签，这两种人生的状态贴在二位身上，二位觉得契合吗？
3: 也没有那么安安静静吧因为现在我们还是就是更多的是跟产业结合的一些科研。就是我们计算机行业它本身还是一个偏工程性的行业，其实我们还是需要去外面跟一些企业，对吧，和一些社会上的一些人去交流，然后我们才能知道就是现在的这个世界发展，外面真正在运用的这个技术到底到了哪一个地步，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做好我们的科研，能够更好去服务那些企业。
2: 我能否这样理解，就是教授的身份和企业家的身份其实就是一念之间？
3: 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只不过我们作为教授的话，我们能够不计这个东西的收益，就我们可能是关注的是技术本身，就我可能不用去考虑有没有人为他买单啊，或者说要怎样去把它给这个销售出去。
2: 那比如说下次您再来做节目，有可能是陈总吗？您觉得？
3: 也有可能吧，
2: 也有可能，一切皆有可能。
3: 对，我们也做了很多开源软件，然后也做了很多我觉得可能是比较有实际意义的一些科研项目，然后后面如果说去做一些产学研的转化，那当然有可能也不一定是陈总，但有可能是某个总的老师，我觉得是对这种身份可能是更有可能的。
2: 教书育人可能还是您自己的一个人生追求。
3: 是的，是的。
2: 好，谢谢陈教授。来，汪总，您觉得呢？
0: 我觉得可能我们也不止那么轰轰烈烈，也有些安安静静，因为对外来说，或者对我们企业使命来说，可能我们服务的是不仅是国家的一些这个安全啊，甚至是上升到人类命运级别的安全。这个对外看起来可能感觉是鲜花着锦、烈火横游的这个轰轰烈烈，但我觉得其实我们也需要沉下心来，安安静静的去研究一些更底层的一些技术， 因为我们很多研究的一些内容呢，可能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在无人区里面。

0: 没有那么多先例可以参考，需要自己去探索如何去解决软件的问题，如何去解决 AI 的问题。像我们公司成立以来到现在，其实已经有个七年八年时间了，
1: 是
0: 这个大部分时间其实我们还是在做研发、
1: 嗯、
0: 怎么去攻克这领域，这各个领域的一些关键问题。一方面有仰望星空的一些愿景、
1: 嗯嗯、
0: 但是呢也是要脚踏实地的、
1: 嗯、
0: 一点点的去耕耘，一点点的去解决一个一个困难。
1: 我们说这个江山代有才人出啊，可能再过五年、
0: 嗯、
1: 可能那个时候又有新的一些新生代这个涌现舞台之前、
0: 嗯、
1: 所以在此时此刻二位对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2: 嗯，因为我一直在学校，其实我也在一直思考这个问题。第一是要会使用工具，会使用 AI。就现在我们学的这个 AI 的能力越来越强，就我们的这个学生要学会和 AI 共存，让 AI 来帮助我们去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其次是我认为需要一个让学生不停地保持学习，更快地去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就现在整个世界的变化非常非常大，很有可能我现在学的知识过一两年它就迭代更新了、
1: 嗯、
2: 你可以畅想一下我们未来计算机的应用还会是软件吗？有没有可能是一种奇怪的语言写出来给 AI 看的软件，对吧？因为现在的软件是面向人类的，未来的软件会不会是面向 AI 的？那在那个时候我们现在灌输的给这些学生写人类软件的知识，它到底还适不适用？有可能就不适用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需要告诉学生，就我们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 王总，
0: 对，因为我自己创业很多年了，十几年了，就原先创业门槛可能是比较高的，需要组建一个团队啊，我需要找一堆程序员啊来解决对应一些问题。可能更早的创业，比如制造业创业，还要搞个工厂，还要买设备。那现在呢，我们认为未来的一个组织方式呢，可能 OPC 是一种新型的一个方式，就一人制公司。因为现在的工具能力越来越强大，其实把人的很多工作都给负担掉了。现在一个人其实能够轻而易举的去创造一些这个甚至很伟大的一些产品出来，三个人四个人就能做一个这个年收入几个亿的公司。我觉得这个会未来会越来越多，所以说这个整个社会的组织方式、组织形态产生了变化，那对人的需求啊，或者对人的一个要求，或者对人的一个素质的要求，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以前呢是要求他更强的一些技术，但现在技术的差距已经被抹平了。一个文科生和一个理科生，可能他技术能力基本上差距可能不超过10%，就大家其实水平都差不多，在一个起跑线。那么对未来来说，这个重要的是什么呢？那我认为第一，其实是他能够提出这个问题，发现这个问题。他觉得这个现在社会上有哪些问题没被解决，他自己有这样的想法，这个 idea 就越来越重要了。他能抛出这样的想法，所以有时候大家开玩笑是未来文科生更值钱了，文科生能提出一些想法，想解决社会问题，然后通过 AI 去实现了。第二呢，我觉得是要把某件事情做好的决心和热情非常重要，就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事情做好。因为技术已经不是成为门槛，不是成为壁垒了，只要想做某件事情，其实能够通过各种手段来实现。但是这里面需要这个创造者啊，他有足够多的一些这个意志和意愿去解决对应的一些问题。
1: 所以这个科创新生代啊、
0: 嗯、
1: 它是指的年轻，但是它不仅仅指的是岁数上的年轻，它更多的是一种品质。
0: 是的是的，
1: 和一种思想。好，再次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一个分享啊。我们的目光经常被台前的那些 AI 爆款所吸引，但是今天这场对话让我们看到，如果没有人在幕后寻找漏洞抵御攻击，耀眼的数字大厦都可能建在沙丘之上。两位都是浦东科创新生代的缩影，在浦东这片热土之上，前沿的产业爆发与扎实的基础研究正在产生和谐的共振。 AI 或许是无界的，但守护人类的安全堡垒必须坚不可摧。再次感谢二位做客今天的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万千指数跳动。

0: 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光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购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变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刚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将来不是能耗的双控，不是电量的双控，将来更关注的是碳排的双控。能电气化、静电气化，一电代煤、一电代油、一电代气，来实现我们的脱碳。目前的市场，中国尚未形成绿电价格在2毛钱以下的话，那它就有希望。

十四五时期，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超过化石能源，非化石能源消费。

0: 占比达到21.7%，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过1.3亿千瓦，已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展望2026年乃至“十五五”时期，如何进一步推动能源低碳转型，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日前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及“十五五”规划纲要，制定了新的目标和规划。
1: 黄院士，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6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要降低3.8%左右。十五五时期，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要累计降低17%。您怎么看这一目标它的实现难度？
2: 我们在十五五期间要把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我认为这也是个非常重要的 KPI， 事关我们在2030年以前要如期实现碳达峰。我们国家实际上是不管是能源也好，我们的工业也好，特别是一些高载能的产业，都高度依赖我们的煤炭，而我们的煤炭已经占比达到了至少现在还是保持着50%以上。我们的像钢铁啊、冶金啊、水泥啊、铀石啊等等这些产业还是占了比较大的一个比重。第二个，能源的需求还在继续往上涨，像 AI 的发展，包括我们那些数据中心，包括我们的测算中心的爆发式的增长，这也是带来了更多的用电的需求。但是应该讲，我自己对我们在十五啊要实现这个目标，我还是有期待，我认为是完全可能实现的。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最近几年我们的可再生能源的快速的发展。2020年我们国家的风光装机5.3亿千瓦，我们到了去年年底已经达到了18.4亿千瓦，我们历史性的前年超过了整个的煤电的装机，去年超过了整个的火电装机，这个为我们国家降低我们的单位 GDP 的碳排放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同时呢，也注意到我们从去年的四中全会开始就明确我们要加快实施，我们从原来的能耗的双控要走向碳排的双控，也就是碳的总量和碳的强度的双控，这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逻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变革，
1: 它逐渐递进的
2: 啊，对啊。那么这里面呢，我们跟这个相应的十五规划的纲要里面也明确提出啊，要实施我们对地方的碳的管控，我们对企业的碳的管理，我们对项目的碳的评价，还有呢我们对产品的碳的足迹，
1: 有更多具体的抓手，
2: 有很多具体的一些抓手在推进我们的减碳的工作，在辅以我们碳市场，包括 CCER 资源碳减排的市场，这些呢我认为集合在一起，实际上就是应该讲我们多管齐下啊，既增加我们的清洁发电、零碳发电的那些电源，同时又在源头上来降低我们那些高碳排放的工业，包括我们的发电行业，把它降低。因此我认为我们国家应该有希望，也相信能够如期啊实现30年达到碳达峰。
1: 在当前地缘冲突加剧、能源安全问题突出的背景下，有的国家已经减缓甚至放弃了减碳的目标和责任，但我国仍然将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它的战略意义在哪里？
2: 实际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原来我们提到的我们实现要双碳的目标，包括国际上要实现碳中和、零碳，都是我们说到底是冲着我们要去改变、去缓解我们气候变化的问题啊，实际上是冲着这么一个我们的地球环境保护的角度去推进的。现在我们又看到新的变化，我们通过这样一种减碳，大力去发展可再生能源，使我们的能源的自立、能源的自足自给变成这么一个战略了。这些年我们国际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一些冲突啊，甚至越演越烈啊，实际上对整个的世界的能源的价格也好，能源的传送的通道也好，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发展的一些可再生能源，对世界各国能源的安全、能源的自立自强，可以说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
1: 嗯，是反而更有利了、
2: 啊、对，更有利。我们发展的可再生能源对我们国家的不光是能源历史转型，对我们国家的能源的安全也是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1: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呢，是首次写入了绿色燃料，并且呢把它和氢能并列作为新的增长点，您怎么解读？
2: 今年大家注意到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可以说首次啊提出了要设立

0: 气功啊，问题啊日益显现。因为你风光大量的发电以后，它最大的问题，它时空错配的。因为如果你传不到我们东部地区来，没有这么多特高压啊可以传。同时呢，它时间上啊，你需要的时候它不电有电，你不需要的时候它就拼命发电。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把它做成绿色燃料，这既是一种非常好的储能，哎，把绿色燃料给它储存起来了，而且这种储能是一种长时的储能。我上半年做的绿色燃料可以下半年用，我在东北吉林做的绿甲醇可以通过我们渤海湾啊、锦州港啊、大连港把它运到上海、运到广州去，又是一个广域共享的啊，可以解决我们未来的新能源消纳的一个难题啊，同时是一个新能源的非常好的一个储能形式，还有一个重要的是解决了我们的对石油的依赖。
1: 数据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超过10万1000瓦时，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48.8%和17%。面对快速增长的用电需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发展新型储能，扩大绿电应用。展望15-50时期，规划纲要提出目标，要加快推进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覆盖。
2: 2025年，我国全社会的用电量历史性的突破了10万亿度，而且同比增速呢是达到了5%。其实我们国家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全球用电量最高的国家了。随着我们逐渐迈向碳达峰，是否意味着我们的用电量也会达到一个峰值？
0: 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数据，这个10万亿度里面有4万亿度是可再生能源发的电。
2: 嗯，
0: 啊，这也是我们可以说这些年通过双碳进程的不断的推进，新的能源体系的构建取得了重大的一个成绩。你刚才讲了，我们将来碳要打风，哎，我们是不是我们的用能也要打风？我自己认为不存在这个概念，因为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不断的要推进，同时我们老百姓也要享受要高品质的生活，像最后的用电量是越来越多的。所以国家提出来，将来不是能耗的双控，不是电量的双控，将来更关注的是碳排的双控。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把碳排减下来。我们可再生能源发的电，它有波动，有随机性，这个对我们的电网的冲击还是比较大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波峰波谷越来越大，特别是夏天最热的天和冬天最冷的天，往往是用电的高峰。比如像我们在上海的话，它夏天最热的时候它可以到40度左右，但下午如果一场雷雨过来以后，哎，一下就凉快了，峰谷差也非常大。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所面临的，我们巨量的电量和电力的消耗过程当中能源安全的问题，电力安全。所以我认为就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些年也在国家在大力推进一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特别重要。我们将来要逐渐成为一种调节性电力，使火电的机组的灵活性要增加，然后在发电那一侧要通过储能，我们叫源端储能，我们在电网侧叫网端储能，在消费者叫什么用户侧储能，通过储能来调节，进一步啊来增加我们的整个的大的电网的供需两侧的灵活性。而在需求侧灵活性，还可以通过我们现在很多的那种新的商业模式，比如说我们讲的虚拟电厂啊，比如我们讲的 V2G 工商业储能啊，通过这些来调节需求侧的灵活性，来削峰来填谷。但这其中呢，电力市场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些年国家正在大力推，但是我认为我们国家的像现货市场、容量市场、我们的辅助服务市场都需要迭代，不断去完善和去推进的事情。我们让我们的电价能够更充分的去反映啊，去调节啊它电力的需求关系啊，同时呢也能够通过电价反映绿电它所带来的绿色的价值。就将来整个的能源系统变得非常柔性，我们可以通过 AI 啊，通过大数据啊，能够做过非常好的预测啊、调控啊，使它整个系统做到最优，做到我们的电力的平衡。
2: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推广和普及啊，算力的背后其实是需要电力的支撑。那最近呢，

0: 有美国的企业家就提出了美国在 AI 用电这方面的短缺的问题。那您怎么看 AI 对于电力消费的拉动作用有多大？它对能源发展和格局会产生什么影响？
1: 大概在2020年，我们国家的数据中心啊，包括 AI 用电占到全社会的大概1.6%、1.7%左右。然后呢，预计到2030年，可能会增长到全社会用电的5.3%。当然，我们是比较乐观的估计啊。我认为非常可喜的是，我们新能源的高速发展，为我们的算力中心也好，为我们的自算中心也好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我们的电力的支撑。而且现在我看国家也有相关的一些要求，未来我们新建的那些自算中心，至少要求80%以上是来自绿电啊。所以我想，将来的风光的那些绿电，很大程度就会用在去支撑我们的自算中心的用电需求，成为一个我们国家 AI 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优势。
0: 近期 token 出海的话题受到关注，当电力以算力的形式实现出口和增值，中国低成本绿电的优势能给绿色贸易带来多大的增长空间呢？
1: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啊，也就是我们可以想象，未来国外通过 API 来调用我们的国家的我们开发的大模型，可以做到我们的电力不出境，我们的算力也在国内，最后做到它的整个的一个价值能够跨境的流动。所以这是一种全新的，我认为非常有意思的啊，是一种未来的我们叫服务贸易也好，我们叫数字贸易也好，或者叫做这个数字服务也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未来一种场景。中国在这方面是非常有优势，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的电价便宜。我可以告诉一个数值，我们国家的基本上工业电价大概6毛多钱，美国算也是比较低的，比我们也要高上20%到30%，英国可能是我们的2到3倍。那欧盟有些国家，包括德国，可能要比我们大概是10倍左右。所以我们在电价上是特别有优势的。那如果我们将来未来这个绿电直连的话，通过绿电发的电直接在当地直供我们的，比如工业园区，直供我们的所谓的叫零碳园区，直供我们的数据中心，绿电直连技术的充分发展，我们算力就在我们的3倍地区啊，那我们的优势更显著。

0: “十五五”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期，也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决胜期。“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全面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在这些目标之下，如何进一步推动高耗能领域降低碳排放呢？
1: 过去几年，在电力、交通等领域已经快速地实现了电气化的转型，但是还有一些高耗能的领域，对这些领域的能源转型，你有什么建议？
2: 我们国家要实现，首先是碳达峰的目标，紧接着后面一步就是要碳中和的目标。所以我经常讲，能源是要电力化，电力零碳化，我们通过两化来实现我们的未来的碳中和目标，同时也能够充分来保障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我认为我们实现我们未来的碳中和的目标，就是一个能电气化、净电气化的一个过程。当然我这个电气化里面包成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就是直接电气化，以电代煤、以电代油、以电代气。交通领域，我们的电动汽车啊已经有了啊，包括我们高铁是吧，动车全是电气化了。工业领域很多是原来是用化石能源驱动的装备，我们将来可以用电力来驱动，当这个电力是应该零碳电力的。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煤锅炉、煤窑炉，原来是用煤来燃烧驱动，我们将来可以用绿电来驱动电锅炉、电窑炉。还有比如说我们建筑领域，北方用什么？用煤来取暖，我们南方用天然气取暖，哎，将来我们完全可以用电力来替代煤和天然气，我们用绿电啊，来烧热水、烧菜、烧饭也可以用绿电嘛。由此，我们叫能电气化、净电气化，以电代煤、以电代油、以电代气，来实现我们的脱碳。再电气化的另外一层含义叫间接电气化，也就是我们用绿电去做燃料，它这个燃料不是从

0: 石油过来了，它就从绿电过来，就把它又做成一种燃料，而这种燃料实际上变成这种三次能源，它也可以既解决我们的绿电的消纳的问题，又解决了我们燃料的脱碳的问题。
1: 您刚才提到的，在一些工业生产领域和建筑领域，我们的这种电气化以及绿电化还有非常大的一个转型的空间。未来产业的这种转型要让它加速，让它自觉去发生，它的驱动力是否足够呢？
0: 说到底，就是我们还是要不断去强化我们国家的相关的一些政策的驱动和一些法规的驱动。绿色燃料举个例子吧，价格还比较高。当然，一方面我们是从技术上层面啊，努力通过比如绿电直连啊，能够来降低啊它绿电的价格啊，通过技术的进步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一直在呼吁，我们在燃料方面应该尽快打开我们国内的市场。怎么打开？首先是应该降低它的成本，同时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航运业纳入到我们国家的碳市场。航运业举个例子，实际上是其他行业一样，你纳入碳市场就给了个碳配额。举个例子，我一个航运公司是吧，我现在用柴油，我将来用了氯甲醇了以后，那么这样它减少了碳排，它就可以通过市场去换取经济的利益，是吧？这就是个驱动力。而另外一方面，你用柴油用重油，国家再给你加上个碳税，这样的话它两者是吧，等于说你用了传统的高碳燃料，它要给你加一个溢价，而你用了现在的新型的绿色燃料，我就可以降低它的绿色溢价。从我们的一些就法律法规的层面
1: 顶层设计
0: 支撑它。
1: 绿色燃料从商业的角度，它的成本有多高？是否能够在现在就有一定的商业的竞争优势呢？
0: 现在中国的绿色燃料主要是由欧盟的市场给拉动的。目前的市场中国尚未形成，欧盟把整个的民用航空包括海运的航运纳入了它这个 EU ETS 欧盟的碳市场里面去了。也就是你从中国到欧盟的船舶，你如果用重油柴油，你就要买它的碳证，因为有碳排啊。所以由此拉动了像马士基也好，达菲也好，那些国际的航运公司啊，他就是纷纷跑到中国来采购我们的绿色燃料啊。包括这些年我们看到我们的大型的甲乘船啊，包括氨船啊，也在不断的推出。目前来说，绿色燃料它很大的程度是取决于我们的绿电的价格，目前的成本还是比较高，比较甲醇吧，要远高于我们用煤制的甲醇的成本啊，可能是它两倍啊，甚至更高。
1: 这个价格如何降低？它的商业竞争力如何实现？
0: 根据大量的我们的一些预测啊，我们未来如果能够做到我们的绿电的价格在两毛钱以下的话，那它就有希望。那我们未来用一些绿电的直连技术啊，我们就有可能能够做到，因为本身的绿电的发电的成本在西部地区已经能够做到一毛五分钱以下了。
2: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技术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
3: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10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 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

0: 者，万境由你照见热爱，绽放无限可能。哇哦，上海！五月底登陆杨浦复兴岛，共赴2026上海网络视听创作者大会，见证万境生花。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渐行节约。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投资有看头》。那这两天我们看到整个市场的行情的这种演绎还是相对非常极致的，无论是在风格上啊，科技和非科技的这么一种极致的风格，以及在大小市值的这个个股上啊，我们看到这个权重类的这个指数啊，像科创50也好，创业板的成分指数也好啊，还是处在一个创新高的过程当中。但是像一些中小市值，包括像微盘股指数啊，其实处在一个连续下跌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所以这样的一种极致的风格，使得我们看到整个市场的这种板块个股以及指数的波动也在呈现出了一个逐渐加大的这么一个过程。那我们的课程其实啊，主要还是以聚焦在科技成长的这个方向，通过跟踪产业趋势、产业周期去把握整个景气度的一些这个投资的脉络和投资的这个逻辑。那么近期其实我们除了重点聚焦在人工智能，包括海外的算力链和国产算力链之外，那么我们的课程也会结合市场的一些新的这个科技领域当中的一些变化，就比方说像华为的套定率，那么我们也会找一些当中啊相对位置不算那么的高的一些这个未来但是有景气度拐点逻辑的一些方向，比方说像过去我们这个课程当中提到过的碳化硅，以及啊基于两存上市会拉动整个半导体材料啊，特别是原来比如说像大硅片的这些相对低位的这些材料一些新的逻辑上的变化，那么也是我们课程当中会去做一些挖掘和跟踪的这个方向。所以总的来说啊，现在市场仍然聚焦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这个科技成长的领域，那么如果大家对科技这条线感兴趣的，同时也愿意保持跟踪的，那么也可以在有看头上结合我们的课程来一起跟踪这一轮的整个科技的周期。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各位。今天呢是沪指走弱，双创呢相对抗跌一些，但是从整个市场的情绪包括结构整体来看呢，似乎也都有越来越多的隐忧。比如说在结构方面，之前呢大家会觉得说市场啊是不是在五月份机会会越来越的均衡，但是现在你看下来好像只有科技，而且这个科技呢也都是集中在 AI 这个赛道当中去。前一段时间活跃的商业航天啊明显调整了，人形机器人涨了两天之后也有人兑现了。今天早上储能虽然冲了一把，但是啊也是明显的冲高回落，所以如果更多的资金往科技这边涌，在交易层面上的这个拥挤度我们该怎么看待？另外一方面呢，就指数涨到这个位置上啊，很多的低位的方向开始轮动了，前两天有券商保险，今天到了白酒这个方向，水晶纺织涨停的，而且茅台呢今天也是放量上涨，那是在意味着哎，这个低位的这些品种啊，这个之前一直都是雪包，现在呢开始出现放量反弹了，也说明杀跌的动能啊，这个做空的动能已经耗尽了嘛，那也就是说科技这边

0: 也没有更多的一些增量的或者说存量的腾挪了。所以我觉得指数走到这个位置上也比较关键，是继续坚定科技逢跌调仓加仓，还是说这个位置上要逢高兑现科技呢？我们来听一下二位嘉宾的判断。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的二位嘉宾，分别是周征还有李琦琦，欢迎二位。接着我们来共同了解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讨论的内容。首先来看一下宏观数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到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2%。在指数层面上，沪指震荡走低，跌破了4100点，短期还有没有调整的空间？市场脉络方面，科技股振幅加剧，白酒股午后大涨，这是风格要切换了吗？高位的科技股分化调整，那算不算是一个正常的修整？跌下来是不是机会？我们一会儿呢，请二位嘉宾来做详细的探讨。首先，请李琦琦为我们来解析一下这个宏观的数据，对整个经济的预期啊，现在应该怎么去看待？
1: 我们看到一到四月份的工业利润增加值是18.2%，应该说这个数据是相当不错的。如果去看总数，结论是不错，但是如果去看分项的话，有喜有忧啊。就是我们看到，首先是在上游，就比如说矿产，比如说能源化工这一块，就是它的这个同比增速应该说是大两位数的增速。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比如说今年在一季度的时候，随着这个铜啊、有色还有能源价格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跳涨，然后这个行业显然就是进入了到一个繁荣期。第二呢，就是在一个先进制造、高端制造上，我们特别看到了一个非常亮眼的数据，就是在比如说是电子制造啊，就是我们可以想象而知的，就是比如说像一些光模块或者像电子组件啊，做一些出口的啊，它的同比增速达到了600%，所以呢，就是它有景气的方面。然后讲有隐忧的方面呢，其实就是偏中游或者下游啊，它的增速还是相对乏力的。那么展望后期的话，就是这个数据我认为最终就是中上游如果景气的话，最终还是要向下游去传导。如果下游的消费能力，如果下游的承接能力最终还是起不来的话，那么上游最终还是很难就是把这个高利润就继续维持下去。所以呢，就数据我们预判后面还是要去观察一下，就是从最新的像消费社销零数据来看，这个传导依然是困难重重。所以这个数据呢，就是体现了过去一到四月份的一个景气所在，我们在 A 股上也看到了相应的表现，但是在未来就是还需要观察能不能向下游传导吧。
0: 好，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整个市场的收盘数据，看看盘面温度的变化情况。今天指数层面上只有创业板是红盘报收，并且在盘中创出了新高，微幅上涨0.07%。上证指数失守了4100点，收在4093点，1.25%的跌幅。北证50仍然比较弱，今天继续下跌2.38%。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成交量，连续三个交易日成交量都在3.2万亿左右，并且这三个交易日呢，个股的赚钱效应都比较低。昨天是20%多，前天是40%多，今天只有10%几了。我们再往后看今天的涨跌停家数的对比，涨停家数上今天只有61家，跌停家数上依然比较多，32只个股跌停，赚钱效应比昨天还要低。昨天是25%，今天是18%，4489只个股下跌。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科技股振幅加剧，白酒股午后大涨，风格会切换吗？ A 会的，低位的方向都有机会，因为低位开始轮动了，一会儿保险，一会儿券商，一会儿银行，然后到了今天的白酒。 B 不会，科技的主线依然强势。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投票，网友朋友们可以在抖音的第一财团直播间、有看头 APP 以及有看头的视频号上跟我们分享自己的观点。今天其实科技股也出现了调整，到底是机会还是风险？那我们来听听二位嘉宾的解答吧。今天的市场主板其实跌的是比较多的，双创呢也是开始宽幅震荡了，当然创业板是创了新高，那这个位置上还是能够继续看好科技吗？怎么判断？
2: 首先从短期角度上来说，就是如果市场还是延续着本周这三个交易日的这种极致的这种风格，其实对于高位的科技来说，它有可能会产生一次 叫做这个
0: 系统性的调整，
2: 不叫系统性的，就是相当于浮动筹码的出清。
0: 嗯，
2: 啊，就是现在拿的这些就是高位科技股的这些这个资金，啊，它分为两种，一种是它长期看好，那这部分资金其实不怎么会动，因为它是跟着海外，无论是纳指还是韩国指数还是日经指数，它是一个共振的这么一个趋势。那只要海外不出现这种明显的这种拐点，那这批筹码是不会动的。但是现在在高位的科技当中，还有一批是偏做短线的这种活跃资金。那这个资金如果市场的这个风格还是这么极致，就是每天可能4000家左右的个股下跌，可能不到就1000家左右的个股上涨，如果一直是这样的话，其实市场总体的情绪是在不断向下的，因为赚钱效应始终是比较的弱。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么高位的这些做短线的筹码，它就会选择获利，暂时获利兑现，等待市场接下去可能进一步明朗之后，再去选择要么新的方向，要么重新回归到这些高景气度的这个方向当中去。所以这个可能是短期啊，我们觉得这个市场它的整个的波动性啊，或者说整个的这种情绪下行周期所导致的这种持股的稳定性的，会有一个不太确定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么另外就是目前啊，我们觉得现在市场还不太会出现所谓这种绝对位置上的高低切换，也就是说从大的科技风格切到像顺周期或者消费类的这种风格，因为这一轮 A 股的科技的这个风格其实不是他一个人决定的，它是全球人工智能产业趋势共同决定的这么一个结果。我们看美股当中，无论是美股的存储、美股的 GPU、 美股的 CPU、 美股的光通讯等等，其实都是一路的这个向上的，包括韩国的两家存储公司啊等等，其实它也是一路向上的。所以这轮整个的这个 A 股的科技是跟全球的科技趋势共振的。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模式之下啊，其实他们之间也会需要有一个交叉验证的这个过程。如果海外的科技还是保持着一个比较高景气度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对于 A 股的科技来说，其实它即便震荡完了以后，它还是会有跟随海外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是中长期它的产业趋势的逻辑没有发生变化，但是短期由于市场的风格过于极致之后，会导致市场的情绪在这个波动上会放大，那这样的话短线的波动就会加大。
0: 嗯，就短线的这个波动不改变科技整个中长期的趋势，
2: 是
0: 因为这是一个全球 AI 共振的一个结果，
2: 对
0: 对吗？好，那其实如果说到全球的 AI 共振，那隔夜美股市场因为前一个交易日它是休市的，那昨天呢开盘了之后，其实市场表现的还是非常好的，领涨的方向呢是以存储为主，就美光啊，因为有投行把美光的这个值就整个股价的空间是大幅度的调高。但如果你回到 A 股来看，其实今天不仅仅是科技弱，连存储芯片都很弱，所以这是不是已经情绪上开始在宣泄了？那我们看看李琦琦来解析一下，是不是依然还是要看好双创，但是好像跟海外这个联动性在减弱，怎么去看待？
1: 是这样，就是如果我们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它的视角放大一点，我们把它从5月初开始去看的话，市场走出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就是大概从5月9号开始，所有的毛指数的股票，我指的是过去在上一个牛市周期里面，我们提出一个概念叫毛指数，其中包括了以茅台为首啊，白酒当中有那么1-2家，保险当中有那么3-4家，然后每个行业都挑选龙头个股那么1-2家，啊，毛指数大概从5月9号开始，它就到今天为止，今天是反弹啊，之前全部是连阴下来。然后这一波的连阴大概是没有任何一根阴线实体超过3个点，但是它就是一路连跌下来，然后它的手法非常的像机构集中的有条不紊的按照均线的速度往下的一种减仓啊，它不会单日的去砸一个跌停的出货，但是它就是沿着均线它是符合规范要求的啊。那么我们把另外一件事情联想起来，就是在4月底的时候啊，监管层把之前传闻的说公募基金薪酬考核办法啊，这个指引办法，它当中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过去3年公募基金必须跟基准指数去比较，如果偏离度超过10%的话 那么将会引发大幅度的降薪啊，这件事情是四月底，然后之后我们看到了标志性的几个大

0: 它的头部的基金公司，包括景顺长城，包括易方达，他们都在比较自己过去上一个牛市周期的千亿基金的这么最大的体量的盘子里面，做了一个叫就第二第三期辅助基金经理的一个增聘啊，原来是一个人管的，现在两到三个人管，然后就发生了到今天为止的一路的毛指数核心指数的下跌啊，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基于管理层考核办法的一种变动的一种被迫的一种超卖行为啊，这个超卖行为发生了，然后这当中呢有几个背离。第一，这是我们看到全 A 指数或者说各大宽基指数在五月份以来它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下跌，而是毛指数单边的下跌。第二呢，以景气周期为方向的科技赛道啊，它是出现了单边的上涨。如果你把这些所有的事情结合起来，你就会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就是上一个周期坚守到今天的长线投资者或者长线的机构操盘者到今天为止有点扛不住了。
1: 嗯
0: 啊，他这个超卖不是他想卖啊，我们看了最新一期的这些明星基金经理出的一季报，他会有一封信啊，他当中解释了过去的持仓操作以及对下一个季度的展望，他们对这个持仓品种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怀有信心的啊。那么现在只能说叫强制超卖，被动的卖啊。以前就是华尔街有这么一个理论，就是当你卖的时候并不是因为基于你的不看好，而是基于一些客观原因你被迫在卖。
1: 那这个被迫在卖是什么触发的呢？是要选择新的方向？
0: 是基于这个时代变了，就是你偏离基准这么多，你然后规模又这么大，那么出于一种就是尊重事实也好，叫跟上时代的变化也好，这个时候你基于过去的策略，你自我的认同已经没有价值了，而是市场强迫你去改变你的信仰。所以呢，就是这件事情触发了之后，导致今天就是市场可能会被量化捕捉到，因为我们看到今天早上受昨夜美股科技股大涨的这个消息啊，盘面也好，今天早上一开盘几乎就是科技里面的核心品种都是跌创新高的走势。
1: 嗯，
0: 但是到了半小时之后呢，就是统一的卖盘出现，然后我们看到大概临近中午前后吧，午后吧，茅台突然放量拉升，它就是捕捉到这个转折的信号，一边是超卖一边是超买啊，可能会产生盘中的结构的轮动，啊，我花了一点篇幅讲这件事情，是想告诉大家，就是，它是基于2020年到现在整个5年到6年这么一个周期里，还有相当一部分价值坚持者在今天可能被迫卖了啊，这么一个事实，那么我觉得结论其实跟周征是接近的，我认为这个卖。导致的盘中结构的轮动被量化捕捉到，它并不改整个 AI 的叙事，并且呢，我加一句，就是整个 AI 的叙事，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看到了，美股像 Anthropic 为主的，这么一个特别大的案例，它的每个月的营收都在快速的增长，它已经告诉你 AI 收入端已经可以形成闭环的证据来了，所以 AI 的叙事没有结束之前。AI 不会因为我们场内的结构矛盾，不会因为技术的超买或者超卖而中断，也不会因为事实上也证明了，就是比如上一周我来的时候，我讲，当时市场把那个美联储可能要加息这个舆论啊，炒作到一个极致，而我在上周恰恰提了一个相反的观点，我认为这个随着这个美国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进入关税降关税的周期，它的核心通胀率存在0.5到1个点的下修空间，而在昨天我们也看到美股为什么科技股涨那么多，是因为昨天美债收益率10年期也好30年期也好这两个标杆性的长端收益率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大幅度的下跌，30年期昨天盘中是跌破5%， 所以呢，就是这件事情是下一个宏观周期里

0: 可能会被逐渐验证的一个周期。所以我觉得全球的封片是接下来会有一个明显的回升而不是下降。所以我们 A 股呢这边出的任何的非理性波动，我觉得都是一次上车的机会。观点还是承接上一周啊，我们要充分利用好这次市场 A 股投资人还对美债收益率有误判这么一个周期里面产生的下跌也好，大家恐高也好啊，要大家做好一个叫抄底的动作，逢低吸纳的动作。然后今天包括像茅台拉升导致可能市场封片又倒过来了这么一个事件，在我看来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低吸机会。
1: 嗯，明白。我看大家都在问说，其实就是科技还看不看好，很明确就是这二位还是看好的啊，不是说涨了他们看好，而是说今天调整了宽幅震荡了他们依然看好整个 AI 的这个产业的叙事，只是场内的一些结构的矛盾、交易层面的拥挤程度被量化捕捉到了啊，这情绪上的一些影响导致了今天市场风格有一些些变化，科技股跌的比较多。那我们再细细说，就这个变化或者说量化捕捉到的这种交易的拥挤所导致的结构的矛盾是第一次发生吗？不是啊，我们就看科创五零的这个图啊，科创五零在整个创新高的过程当中其实出现了三次这种创了新高的大阴线，今天其实也是创了新高之后开跌的，创了新高然后高开低走，跌了2.8%，上一次3.7%，那一天就是单边下跌，一点抵抗都没有。然后还有一次呢，是在这是5月14号2.5%。就整个五月份，你再结合刚才李琦琦给大家做的复盘，就这五月份你会看到很多毛指数的个股一路下跌，然后科创板呢是一路震荡上行，但是它的波动确实很大。创业板其实也有波动，可是相对于科创板来讲还好一点。所以已经有三次这种大的波动了，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啊？就三次你会发现前面两次都拉回来了，今天第三次了，难道还能拉回来吗？还是说你频繁的这种大波动其实就是说明大家即使看好筹码也拿不住了，可能要有一个深幅的调整之后才敢可及，你怎么看？
2: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前面李琦琦说的五月份是公募，是一些比较规模比较大的公募基金进行了一次比较大幅度的调仓换股的动作之后，那么后面其实整个科技方向它的上涨的过程会更加的流畅，从这个角度上应该是做这么一个判断，而不是说这个等到这些规模大的公募基金把传统产业卖掉换成科技以后市场就见顶了，它不是这么一个过程。但是我们现在还有比较多的量化在这个市场当中，我们像今天早盘的时候我们去看中证1000指数和中证500指数，它的这个分时图的这个走势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完全是按照量化资金在盘中做 T 零的这种节奏，忽上忽下忽上忽下的这么一种情况。所以量化资金在这个市场当中的占比比较大，也会导致一个市场成交量可能始终维持在一个比较活跃的这个状态，超过3万亿，但是同时对于板块和个股的波动性其实它也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觉得对于指数来说其实后面可能会不像之前来的那么大的一个大开大合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当然就是整个的全球的这个人工智能或者说是 AI 其实它是一个协同的作用，就不是说美股那边涨存储我们这边要跟着涨存储，这个是美股映射的逻辑。但是如果从产业协同的角度上来说，美股那边配套英伟达的是存储，而 A 股这边配套英伟达的是光模块，是 PCB。 但我们去看一下像今天 PCB 板块光模块板块其实表现依然是比市场总体要来的更加的强，而且走的是相对比较稳健的。所以说如果你从产业协同的角度，其实我们跟美股的这个节奏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同步的一个节奏。
1: 嗯，那网友说这个来回的这种拉锯啊反复其实是在出货，你觉得是在出货吗？就是在高位出货了已经。可
2: 我觉得出货它也需要一个理由
1: 啊，就是说从基本面好像找不到出货的理由。
2: 对，就是你说他做获利兑现，就是他有盈利做获利兑现，那这个和他去像过去比方说这个见到一个大的周期的拐点的这种出货， 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同不是同等的一个逻辑。
1: 嗯，那琪琪来说说吧。还有网友说科创五零的泡沫也是比较大的，因为如果看好像 PE 也好像是不是比较高了啊、嗯、也有可能是在高位开始派发出货了，怎么看？
0: 最近造成科创板震荡比较大的原因其实主要有这几个。第一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大家伙集中 IPO， 大家对过去比如说像中石油这些庞然大物在历史的高点上市记忆犹新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我们看到了一些比较大市值的公司在巨大涨幅之后，大股东最近有过一波集中的减持啊。第三呢，就是我们不可否认的，就是现在好像除了科技之外，所有的行业板块都是雪崩，
1: 嗯，
0: 就是所有的行业都掉下去，包括我们前面在解读这个工业利润的时候，像上游的能源、化工、金属，你看，就是这么好的，就是数据证明了，告诉你，就是出利润了，啊，这些板块也是雪崩，在这一轮当中啊，所以我就讲，就是，但前面我有一句结论，就是，不论结构多么拥挤，不论技术走得多么恶劣。啊，见顶的信号，头部信号是多么的明确。这一轮 AI 并不会因为 A 股的投资人把交易结构做坏了而中断。就是我们已经看到了非常多的证据，就是在AI 应用层，啊，中国稍微慢一点啊，但是在美股那边已经看到了非常充足的证据，证明回款是流畅的，而且回款的速度是超预期的。第二呢，就是很多人把这轮 AI 的泡沫跟过去几轮牛市的巅峰时期做类比，比如说上一轮的新能源，再上一轮的食品饮料啊去做对比。但是新能源颠覆的只是说燃油车啊，只是颠覆一些小行业啊，但是 AI 却颠覆所有行业。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过去20年就房地产作为一个支柱产业的话，你想想，房地产创造了200到300万亿的市值，就是整个中国的楼市加一块300万亿。但是如果 AI 成为中国的支柱产业的话，它的体量规模，它如果是颠覆所有行业的话，那我觉得它的体量规模，它的潜力是高于房地产的。如果你再按这个市值去考虑，我们就是国产链在 A 股的这些上市公司应该占有怎样的一个市场地位，你就会发现，就是眼下所谓的高只是你用静态的眼光去看。而在 AI 进入到第二阶段，就是我讲第一阶段是 GPT-1 的时代啊，只有大模型没有 AI agent， 但是到2.0 时代 AI agent 出来，我们看到了怎么样把过去凭空想象的大模型去转化为现金流，我们已经看到了清晰的路径，啊，未来就是我们用 AI agent 可能会就像今天用手机流量一样，就像用电一样，啊，成为一个公用事业，啊，到那个时代，恐怕你再回过头来看，今天我们讨论，在2.0起步时代讨论这个静态问题，恐怕可能硬件在某些方面会到达一个极致，但是整个 AI 产业链，我觉得未来的路还很长。大家还是要聚焦在 AI 这个主产业链当中，我们会去分析在阶段性的哪些硬件会有一些性价比，哪些硬件可能叙事逻辑不通畅。
1: 嗯，
0: 但是不会因为就是我们已经看到了充足的证据啊，在看到充足证据的时候，我们不会轻易的离开 AI 这条赛道。
1: 嗯，好，那二位的观点其实都是非常明确和清晰的，还是坚定的看好科技，看好整个这个 AI 的产业链的相关机会，只是在不同的阶段可能有哪些细分的方向啊，会有一些新的边际的催化了，那也会在短期啊更受资金的关注。那我看到网友的这个观点说，这个不叫出货，就刚才我们在讨论科创板或者科技叫不叫出货嘛，他是说这不叫出货，这个就是换手而已。还有一位网友说，量能摆在这儿不用怕，跌下来的时候不敢加仓，涨高了再追的话，其实持股体验就更不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互动。那稍后来详细说一说 AI 里面的相关机会，刚好很多的科技跌了，对吧？哪些还可以再继续看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张宁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张宁，你好。
3: 好的，我是张宁啊，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入时刻啊。连续两天4000多家的下跌，整个市场当中我们看到亏钱效应比较明显。那如果面对这样的市场，还按照牛市初期的追涨的思路来说的话，可能利润回吐的幅度就会比较大。那如何去应对当下的行情呢？我们觉得首先的核心思路就是不盲从，而是要选对方向和风格。

那把目光转向到啊长期更加稳健、安全边际更高的方向，比如说啊一些追求风格稳健啊、注重长期的大资金布局的方向是更加值得我们去参考的。那今天我们就来关注一下社保基金最新的布局的思路，来看一下我们的题板。首先，社保基金的投资风格是以稳健和长线著称的，它的历史数据非常有说服力。在过去超过20年的时间周期当中啊，整个的这个投资的成功率高达88%，长期的收益率曲线也显著能够跑赢市场，表现更平稳。所以，如果说大家现在啊摸不准市场短期涨跌的话，就不如去借鉴这种啊重这个布局看长远的一个视角。那么根据持仓的表现上来讲呢，它历史案例也是比较不错的。社保基金在去年的一季度啊就布局了这个深南电路，那么在接下来的一年多的时间当中啊，整只个股是走出了4倍以上的上涨。而且第二家深南电路在去年的三季度啊受到了一家社保基金的新进的布局，到目前为止今天为止正好是翻倍的。那这充分说明了跟踪社保基金的持仓的变动是一个高胜率的关注的信号。在瞬息万变的市场当中，如果说想要去寻找长期收益的话啊，现在为止正好是最佳适合的这个上佳之策。为此呢，我们也深入梳理了啊目前一季度最新的社保基金最新调仓和重仓布局的一些方向的名单。如果说你想了解的话，可以直接拿起手机扫码就可以免费的领取到手了。那么与此同时，如果大家之前没有这个站在光里啊记在心里，现在去追高可能为时已晚，也难以下手了，倒不如去转换思路，去寻找那些有大资金持续关注、上涨的走势更具韧性的品种。这类股票往往具备更强的持续性，即便市场短期出现震荡，回调的幅度呢也是相对有限啊，更加容易弯道超车。那么这家案例公司呢，我们也带来了一家符合社保基金布局特征的精选的公司啊。这家公司获得了社保基金114组合的新进的持有，就在一季度。那么它的扣非净利润同比增长41%，非常扎实，而且今天获得了主力资金净流入超过6000万元啊，股价也成功突破了均线的压制，稳步上移，呈现一个比较强的态势。那这类公司正是我目前重点跟踪的一个方向和焦点。如果你想获取提前当中的一些布局的思路的话，可以直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完整的名单啊，布局明天的先机了。好，以上就是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我们先来看一下连板高标，现在呢只有三连板了，有三家公司，华塑控股、华电能源还有一个湘江控股、中金电子等五只个股是两连板。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算力硬件12家涨停，电力方向今天也有7家涨停，消费方向4家涨停。其他的热点是机器人3家涨停，短距其实也是在 AI 应用这个方向了，3家涨停，半导体今天有大面积的退潮，只有2家涨停。那其实整体来讲，科技虽然是主赛道，可是内部也明显分化。那我们就请二位嘉宾来详细说说，看看在科技这个大的赛道里面，高位的也开始震荡了，哪些是值得大家跌下来重点关注的，怎么去精挑细选。周征，
1: 其实从整个人工智能的角度上来说，海外这个它的这个发展的逻辑，或者说它的这个跟海外算力链相关的板块，它的股价的驱动逻辑跟国产算力链相关的板块，它的股价的驱动逻辑会有一些差异。从目前海外算力链的角度上来说，它的股价的驱动逻辑是按照景气度加订单和业绩的模式来进行驱动的，所以我们会看到跟海外算力链相关。

0: 的板块如果在业绩的这个表现当中是得到过验证的，其实它的股价的趋势的稳定性要远比国内的算力链的方向的稳定性要来得强啊。最典型的还是在光模块的那三家公司当中啊，它的整个的趋势也好还是股价的波动也好，其实并没有像这两天我们看到整个市场的这种波动，它创新高，但是它创新高以后并没有出现这种大幅度的波动，还是每天一个非常稳的这么样的一个趋势去这个运行的。那么另外的话就是在这个PCB 上，我们看到跟这个海外相配套的 PCB 的公司其实股价的表现也相对比较稳健，而且现在从海外算力链的角度上来说，市场更多的还是从下半年结合英伟达 VR200 的这么一个服务器的这么一个出货的时间节奏，然后去观察有哪些细分的方向有一些这个升级，比方说 PCB 要升级，那么跟它相配套的这个 PCB 的产业链也需要有一个升级，光通讯它也需要升级，跟光通讯相关的板块它也会有一个升级的这个过程。那么如果从目前海外算力链当中的性价比，就是也不叫性价比，就是从它的整个的这种需求的斜率角度上来说，依然还是存储和光是属于需求斜率最大的两个方向，或者说目前整个的这个就是大的产能，存储是要到2027年，光差不多也到2027年，就这两个方向到2027年的产能基本上也都是已经被锁定掉的，所以他们的斜率是相对比较高的。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其实海外的存储其实表现的比较强的，但是因为 A 股的存储跟海外存储在细分产品当中是有差异的，所以 A 股的存储在这段时间表现就相对一般。那么在光的方向上，那么其实它内部也有分化，就是我们看到有业绩的像光模块还能够不断创新高，但是业绩还没有得到验证的一些光物料，比方说一些部分的光芯片还有部分的光芯片的上游的磷化银材料，其实最近也跟随着市场出现过一波调整。那么这一波调整完了以后，我们觉得光未来就光通讯这个方向未来依然还是有这个可以去做长期跟踪的这么一个点，只是看你是更多的是要找这种业绩有确定性的阿尔法的机会，还是找它从原来不在供应链里，然后从到未来能够进入到供应链里的它的贝塔的这么一机会，这里面是有两个相关细分的。
1: 但你会不会觉得，因为比如说有贝塔的时候，当然大家讲一个叙事，讲一个故事，说我有产能，说我有什么什么什么就可以涨了。但是出了一季报了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票都 miss 掉了嘛，对吧？很多票其实都是没有兑现的。你只有大贝塔来的时候，可能再会炒他们。与其这样，你是不是还是应该找那些确定性的，就已经证明过自己的机会，可能更好一些？
0: 我觉得从就是它。就是从整个产业链的角度上来说，它也是一步一步做验证的。就比方说我们讲光芯片的这个例子，光芯片原来做就是去年，其实国内的光芯片的企业是进不到英伟达的这个供应链里面去的，主要是美股的那几家光芯片的公司给英伟达来进行供货的，比方说像这个鲁曼腾老馒头这家公司。但是因为今年当光模块升级了以后，它的光芯片单靠美国或者说海外的供应链已经出现明显的这个供不应求的情况，所以我们看到 A 股当中的一些光芯片的企业开始进入到像中继旭创啊、先益胜的相关的供应链当中去。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它有先进入的，有后进入的。先进入的股价可能已经表现得比较强了，但是后进入的因为有不确定性，所以它的股价表现得没有那么的强。
1: 对，
0: 但是如果这个没有进入的它进去了，对于它的股价的弹性就会比较的大，所以这个是一个取舍的过程。
1: 就你是要确定性，还是要可能要那个弹性？但是，要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实时紧跟一些产业的变化，
0: 是的，
1: 对吧？啊，这个大家可以到课程周中的课程当中去了解啊。这个稍后我们来说。那我们再来请李琦琦给我们来说说算力的细分，节奏、机会怎么看？
2: 我觉得挖细分，周真是非常擅长的，就是。我讲就是昨天晚上领涨美股的涨了19%，美光
1: 存储，
2: 对，美光它被大幅度的上调目标位到1600美元，
1: 对，
2: 这件事情对我非常有感触啊，它已经一个存储的公司，到了10000亿美元的市值，这说明什么？这说。

0: GPU 也好 ，CPU 也好，它不像我们人的脑子可以记住东西，它是一过性的，它可以帮你算，但是你所有的记忆全是需要存储的，而且存储需要快，需要大啊，所以这个存储它的缺乏量，它要描述这个真实世界，它的存储可能未来的需求是看不到天花板的。那既然这样，就是不如把它从周期性的视角调为成长性的视角。所以它就第一步到了10000亿美元，而离1600美元还有600美元，就是它还有大幅度上涨的空间啊。就是对我来讲，就是我们是 A 股的投资人，就是我们 A 股是不是也要把就是过去周期性的思维去改一改？就是我们始终认为，就是这轮没有上车的人啊，他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偏见。就我们始终认为，这一轮 AI 的硬件或者未来科技的炒作，它是一过性的，它是有周期的。比如我们过去有个经验，说每个行业就是1.5年、1年半，最长到2年，它的景气周期。这是因为过去我们在20-30年的经验当中，我们历史去统计规律看，没有超过2年景气周期的行业。但是，科技硬件这一轮已经3年多了。就是你要去问自己，你过去的经验是不是还适用于今天这个市场？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人类有6万亿美元的市值的公司，现在英伟达是，第二家做存储的也到10000亿美元了。就这件事情在人类历史上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你要想想，它美股那边的标的公司能够做到这么大，我们 A 股从我们的大模型的水平来看。包括华为提的锚定率，它至少解决了到2031年前，我们就是中国的国产算力的发展路径，不存在瓶颈，啊，就是哪怕用稍微落后一点的制程，但也不影响我们去做出一个好结果。所以，你既然到2031年前，我们硬件方面已经有保障了，那么大家不妨畅想一下，现在是2026年，还有5年，这5年内。AI 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怎样的改变？所以大家这个偏见、这个过去经验的局限，是不是可以改一改？就是这是昨天晚上我看美光这份研报对自己最大的触
1: 因为
0: 动
1: 大家会觉得说，毕竟这还是个周期的产业，毕竟都是很多制造业的一些公司，制造业的公司你怎么可以就是一直有高增速，然后一直有比较高的估值的给予，对吧？
0: 对，
1: 啊，你觉得要改变一下，
0: 对，
1: 可以乐观一
0: 在这样的就是一个基础逻辑的变更下，或者说自我一个迭代下，我们再去看 AI 的硬件。就是我如果去找确定性的东西，就是我前面讲到，如果 AI 能够创造一个比房地产更大的产业价值的话，我们再去看整个 AI 产业链，你不妨就做简单，就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做 AI 做到现在，你在光模块上就是易中天三家，你其余的可以都不用看，你在 PCB 里面你就是1家到2家，就如果你把这个产业去做减法的话。未来我们也会在 AI 硬件上4到5条中国特色的细分赛道上，每个赛道有那么1家到2家，我觉得就足够你了。就是相当于我们回头看，可能万科刚上市的头5年，茅台刚上市的头5年，已经涨了很多了。那大家觉得那个东西也是个周期性的东西，没想到它是一个20年的房地产周期，所以这个周期被现在就是被美国那边。帮我们拓宽了视野，我们能够看到华为也给我们了一个拓宽视野，可以看到五年内的东西了。所以这5年内，大家我觉得还是定下心来去找一些自己认知到位了就敢上仓位啊！而且我说一点啊，就是688能买的人，整个市场里不到5%，所以你说筹码分散了吧？我觉得大部分人手上都没有科创板，
1: 对，所以
0: 这也
1: 大
0: 是
1: 家
0: 个
1: 才
0: 事实。
1: 说交易越来越拥挤嘛，就
0: 其
1: 是。
0: 实交易越来越拥挤，无非就是机构之间可能大家共识度越来越高。
1: 对。
0: 但是任何一个产业走出来，英伟达怎么走到6万亿美元的，也是这么一个过程。你看，如果把美股头10家公司去掉，美股它也是一个根本就没有正收益的一个市场，所以。 A 股越来越像美股了，大家也要接受这样的事实。
1: 嗯、是，我刚才看到有一位网友问到了，说其实美股现在涨的并不是光芯片，因为 Lumentum 其实一直在震荡，但是存储包括像费城半导体，比如说德州仪器。

0: 啊，就这一类的公司涨得好。那一会儿我们来说说为什么 A 股可能你看到的还是三家光模块的公司，当然它有新的叙事啊，不管是 CPO 还是 NPO 等等的，能够创新高。那像半导体为什么就今天跌了这么多，对吧？一会儿回来我们再来听听二位嘉宾的解读。接下来呢，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张志丹，你好。
1: 你好，我是老朋友张志丹。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呢，市场还是持续着情绪的一个低点啊。那接下来对于这个行情到底该怎么去做，做好哪些准备呢？花几分钟时间跟大家去聊一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市场的一个走势哈。从今天市场情绪上来看的话，毫无疑问啊，今天仍然是情绪的一个冰点，而且是极值的冰点。因为上涨家数只有974家，那下跌的家数呢是达到了4489家。那这意味着什么呢？仍然是有3万亿的成交量的当下市场，这其实背后诉说的就是错杀的机会来了。那对应着整个市场出现了错杀的机会，那接下来我们到底该如何去把握呢？有句话叫做下跌重质，那这个相对优质的机会到底在什么地方？其实今天整个科技板块呢，虽然在出现持续的震荡和回调，但是从过去历史上来看，整个科技板块仍然是市场的毫无疑问核心的主线。2019年开始，我们也是做了整个半导体的估值的分析，大家会发现，在2019年到2020年的时候，整个半导体板块也是走出了一大波的行情。当时的半导体的历史的估值的 PE 大概是在397，接近400。那目前呢，虽然半导体指数包括整个科技板块出现持续的上涨，但是时至今日啊，整个目前的估值只有 PE 189，也就意味着呢，和历史同期水平来比的话，仍有一倍的上涨的空间。所以下跌重质这句话呢，目前来看毫无疑问还是应该落在半导体这一边。择时的机会在什么时候？从历史的整个数据上来看，半导体的择时机会往往会出现在6月上旬啊。大家自己其实也能感受到，每一轮季报出现的时候，往往科技板块都会走出一波行情来，对吧？根据历史统计，同样也是6月上旬开始的话 ，A 股的上市公司的股价与业绩相关性呢，仅次于一季度的一季报和年报。这也意味着 A 股又将再度进入到一个景气投资有效性提升的窗口。因此呢，在技术性修复之后，半导体中报落地有望成为后续情绪核心的催化因素。所以对应着半导体接下来很有可能蓄势之后随时再次启动，做好准备了吗？尤其是踏空之前半导体科技的这些朋友们的话，那接下来还是要做好相应准备。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机构预测半导体业绩高增产业链梳理的资料。对应着这份资料，想要去做好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另外一个，从它的基本面我们再来看一下，是不是和2019年相似，有没有更优的一些机会呢？从2019年当时大家应该有印象啊，中国5G迎来了一个换机潮，加上替代的这样一个预期，那股价上涨的速度呢已经是超过了行业盈利的增速，那估值泡沫很大。那即便如此的话，当时2019年半导体也是走出了3到4倍的空间。那本轮行情呢，本轮半导体的牛市行情三重基本面同时共振，第一个是全球 AI 算力建设的浪潮，第二个呢是全球业绩股价的共振，第三个呢是普通存储替代加上高端突破的预期，业绩能见度非常的高啊，真实业绩成为行情最为坚实的一个护城河，也是行业盈利增速已经是超过了股价上涨速度难得的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机遇。所以对应着整个科技机会，做好准备了吗？如果没有的话，那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就是关于机构预测半导体业绩高增长产业链梳理的核心资料。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但是领完这份资料之后呢，紧接着大家又会想到一个问题啊，这些科技方向到底该如何去精选？那其实在这里的话呢，让我们想起了巴菲特价值投资大师的一句话，仅仅关注优秀的企业是不够的，必须买在低位啊，为不可预测的意外提供足够的安全垫。简单来说的话就是两个词，第一个是好公司，第二个是好价格。好公司看什么呢？好公司看的是 ROE， 好价格看什么呢？看的是 PEG 啊。虽然这两个词对于各位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陌生，不过没关系，今天一并是整理在了我们的资料当中，而且也给大家去分享了其中的核心的筛选的方法。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关于机构预测半导体业绩高增产业链梳理的相关资料，优选了5家以上。

让机构一致于其今年全年业绩有望翻倍增长的半导体的方向。另外一个筛选的方法是什么呢？是第二份资料，是关于穿越牛熊双因子选股实用的手册。这个选股手册呢分为两点，第一个呢是详细详解了 ROE 和 PEG 策略的投资逻辑，第二个呢是核心指标深度的解析。因为今天时间有限啊，没有办法在这里完全的去拆解给大家去做分享，所以最后时间还没有领取这两份免费资料的朋友，抓紧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两份资料，为接下来下跌重质的科技半导体机会做好提前的准备。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好，欢迎回来。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的结构性赚钱机会。那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上一个交易日的两融余额，那两融余额呢是不断的在攀升，现在已经在2.9326万亿了，非常接近3万亿的这个整数关。我们再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的投票结果，43%对57%，选 B 的比例更高一些，就是认为科技主线依然强势。仓位的情况，昨天的减仓比例就比较高，今天呢依然有23%。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周征的课程，那刚好周征也可以解答一下观众的疑问，以及接下来的操作思路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其实对于人工智能的这个产业，最近其实市场当中还有这么样的一种这个观察，就是所谓的碳基公司和硅基公司未来的整个发展的这个路径。那么人工智能，那么肯定是属于未来的硅基公司的这个发展。所以其实我们看到，随着整个人工智能的它的一个这个持续的发展过程，其实它能够占据的整个的这个产业链是在一个逐渐扩散的一个过程。比方说我们或者已经看到的像GPU、CPU、存储这些跟人工智能直接相关的半导体的方向表现得非常强势，但是随着这些方向在不断的占据硅基的这一部分的这个产能之后，你会发现跟人工智能相关性没有那么高的像模拟芯片，对吧，视觉芯片，还有像这个碳化硅啊，包括大硅片啊等等的这些，其实它也在慢慢的从底部不断的这个起来。所以说其实它是未来整个在硅基的这么一个这个产业链当中啊，是一个不断的一个扩散的这么一个过程。那这些相关细分的方向啊，其实我们也会结合着市场，结合着相关的一些这个板块它的基本面的变化，在课程当中啊去做梳理啊。除了我们跟比方说跟踪一些高景气度的一些方向，比方说像光之外，低位相对低位的方向嘛，我们的课程也会去做一些这个挖掘。当然我觉得投资者就是还是要明白一点的，就是美股映射的逻辑跟产业协同的逻辑其实它是不同的。美股映射的逻辑它更多的还是以事件驱动的方式为主啊，但是产业协同的方式其实它更多的是由业绩去推动的。所以如果你是从业绩的角度去看的话，你看美股映射可能你就看不明白为什么这家公司没有业绩，股价就能够涨，这个也是。

0: 是在投资科技股方向跟投资非科技股方向你需要去改变的一些投资的思路。从 A 股我们过去看到的一些比较经典的案例来看，基本上股价会在业绩落地前的一年就开始启动，无论是之前的寒武纪还是去年的元杰科技，它都是这么一个周期。所以换句话说，对于科技股方向，其实你首要看重的是它有没有整个的一个投资逻辑，而业绩是在未来逻辑不断验证的过程当中去证明你看的对不对的这么一个环节。
1: 嗯，好，那欢迎大家到有看头上订阅周正的课程啊，就在 AI 整个这个产业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它还是能够非常专业的为大家来做解析的。好，那最后我们再来请琪琪说说操作，以及有网友问到了有色、黄金、化工等等的，结合着跟我们来说一说自己的思路。
2: 就是算力说了一整集啊，就是还是关注一些算力当中有些边际增量的，主要是从 GPU 向 CPU 扩散， CPU 向内存扩散，然后再关注一些像 PCB 当中就是最紧缺无法扩产的环节啊，最近还是非常坚挺的。然后讲一下这个上游的资源，就是资源股，就是我认为就是最大的一个逻辑在于，就是市场可能低估了未来这个美联储降息可能性的这么一个节奏。就是我们从这个美债收益率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大概率已经见到了本轮美债收益率的一个顶啊，就是30年期突破5.1之后，我认为大概率市场就是过度的担忧了这个之前加息的一个预期。但是这一轮就是它的高基数通胀啊，可能会在未来这个半年到一年的周期内就是开始系统性的下降，然后它这个新的联储主席上来之后，可能会在一个季度左右可能保持偏中性，然后继续回到它上任之初的这个叫缩表降息的这么一个周期。大家缩表不用太担心啊，这个流动性非常的充裕，然后最终还是降息。那么由此而来，就是我们再结合一个就是中东问题，它的这个协议还是延长60天，那么至少在60天内它能源价格还是受这个流量限制，还是相对的一个高位，它不会太低啊。所以这个有色、能源、化工包括黄金受后面这个降息的预期再起，我觉得随着美元指数的走弱，这些资源品呢，就是现在应该说前期被雪包吸血这个效应比较明显，现在应该说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孵化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孵化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4: I think in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5: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6: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7: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8: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3: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9: 中国工业 AI 出海输出的是什么？
10: 我们所孵化的 AI 凝聚的是中国的工业经验，我们中国的 Agent 其实输出的是中国这个时代的最佳世界。
9: AI 正在进入规模化价值转化的关键阶段，如何破解束缚它规模化价值实现的风险管理和资金问题？
11: 那它在设计的过程中就应该加入一些合规的检测，来规避这些本不该出现的一些风险的问题。
12: We see a lot of partnerships happening, partnerships between big corporates, between tech companies that sort of come up with new financing models, which I find quite interesting.
9: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全球 AI 科技先锋和产业化标杆企业代表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创新者社区负责人齐聚一堂，共话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价值。本周六晚，敬请关注。
13: 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4: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15: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6: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7: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4: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7: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15: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8: 你要在变化中呢，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9: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4: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3: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13: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今天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赵喜，欢迎您，还有私募基金经理胡玉然，欢迎您，还有市场分析师汪洋，欢迎您。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第一财团抖音号、有看头 APP 抖音号，还有有看头的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我们还是先来复盘今天市场的交易情况。今天上证指数失守4100点，创业板指数飘红，盘中一度历史性的超越上证指数，全市场超过4400只个股下跌。 A 股今天全天的交易在3.26万亿元，与昨天基本持平，但是两融余额没有回落，继续增加，达到了2.93万亿元的水平。盘面上来看呢，行业板块多数收跌，白酒板块整体上涨超过3%，罕见的领涨 A 股，影视、电力、煤炭股也表现不错，其他板块全部下跌，像贵金属、通讯板块领跌，个股再度出现了放量普跌。当下我们到底该如何判断、如何应对呢？来看看三位嘉宾对市场的分析。我们先来问问三位啊，在目前市场当中，放量普跌这么一种状态，是短期情绪的宣泄，还是中期市场的调整？我们先请三位嘉宾给出你们的答案啊，先给出判断答案结论。
1: 对于指数呢，我觉得上证指数而言，本来上证指数就已经失真了，我认为它没有很大的下跌空间，但是我预期它短期的驱动逻辑也不强，所以指数我看震荡来回拉扯为主。对于我要重点强调的就是我跟踪的科技股行情，我认为目前科技股性价比不高，我大概认为

0: 我做了科技股2年呢，目前我准备想撤退的想法，就是有这个想法是比较明确的。主要我觉得性价比不高，而且就是可能风险比较高，反而回报率比较低。我跟踪的行为投资学和一些现象指标，基本上从行为投资学上而言，目前科技股行情在我眼里，它基本上中期见顶、中期磨顶的概率现象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觉得我准备短期在科技股里面做一次战略性的撤退。
1: 嗯，应该说您的观点是更偏重于中期调整这个答案，
0: 对
1: 对吗？
0: 对。
1: 雨然呢，给我们一个答案。
2: 我的看法和赵总相比可能偏乐观一些。第一呢，我觉得这个今天的这个调整呢，其实在我们的预期内，它的整个的调整框架呢，和上周我们看到上周四是有一根单日大跌的大阴棒的啊，我们觉得它的调整的级别或时间和空间都应该比上周四的这个一日的大阴棒来说会稍微大一些。以我们这个长期看的这个中证一千啊，我们比较看的这个就是比较有进攻性的，也带有一些这个所谓这个赚钱效应的体现的指数来说呢，下方有一个日线级别的跳空缺口，大概在8400点左右，这个缺口应该是此次调整应该是会被弥补掉的。但是从中期的行情的这个角度来说，尤其是科技股，我认为这一次的调整啊，非但不是科技股的中期见顶的信号，相反我觉得是，如果此前有很多朋友他一直抱着比较老的或者说是比较原教义的一些投资框架，错过了一些科技股的行情，此次的这个技术性的调整可能是科技行情就这2-3年的科技行情最后一次上车的机会。
1: 嗯，来，如果说我们两位嘉宾回答以后这个观点已经有碰撞了，那望洋稍事休息啊，我们请他们两位先碰撞一下。那赵老师，刚才从雨然的观点来看，就是这个行情在这儿就是一个情绪宣泄，而且之后科技股回调之后还依旧能回到这个主线的轨道当中，这是刚才我听到的基本判断，对吧？那您刚才说就是中期调整了，你们这个碰撞点在哪里呢？
0: 我详细说明一下吧。
1: 嗯，
0: 大家知道我的观点呢，我在24年底25年初就提出了一句话，可能现在被很多人在重复的，就是我只相信科技股牛市。但是呢，大家知道我作为公司投资总监，然后呢恰好呢我对行为投资学呢也跟踪研究过很长时间，所以我以前跟大家举例子开玩笑说，我老家是农村的，通常行情起来的时候，先我大学同学给我打电话，然后是高中同学，最后当小学同学、我初中同学都跟我联系问我股票的时候，行情往往近距尾声。这是我职业生涯投资21年以来屡试不爽的现象。
1: 现在小学同学打电话了？
0: 打了，还很多，而且他还会就是在同学圈里面，我应该属于绝对权威的。但是现在有些人他会跟我说，这个是什么 MLCC 概念，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概念，他还能跟我说起来了。换句话说，从现象投资学来说，目前符合所有的满足偏见顶的信号。但是我要再次强调一遍，就是我跟大家首先系统的阐述一下，我说一下我的策略。我有原来的完全进攻策略转为防守反击策略，
1: 就是这2天变的。
0: 对，就本周开始的防守反击策略，就是我在我眼里科技股的叙事逻辑，我最痛苦的一点，刚才思雅跟胡老师交流也是这样的，我还是觉得从目前的宏观氛围来看，我找不出能够完全替代科技股的主线，这意思是在纠结我的一个痛点和地方。如果我放弃做科技股了，或者我觉得科技股风险很高了，那我去选什么板块可能成为主线，我一直没找出来。所以大家看我最近几期节目里面，我一直就是我还在做多科技股，但是我带于警惕防范的心理在做的科技股。但是到了本周之后呢，我觉得我的逻辑大概率，我对自己的判断，就是我为自己的行为认知来买单。我举几个例子啊，大家知道上周本来按照正常情况逻辑来说，科技股这一次上涨很猛烈，指数前面也4月份表现也很好，五月上旬，但是它毕竟没有加速。按理说没有加速，指数就不存在 A 杀回来的可能和条件，但是市场表现的情况还是比较疲软的。上周四我们是普遍大跌，上周五修复，上周五是有催化的，催化的主要逻辑是
1: Rubin的
0: VI200 对吧。周末的时候又发酵什么发酵 MLCC， 然后周一又来了新的发酵套定律。你会发现它每天轮动非常快，包括今天的盘面，昨天晚上美光涨19%，市值来到了10000亿美元。更重要的是，国际大的投行机构看它的股价还要看翻倍，换句话，它的市值可以达到20000亿美元。就存储方面的美光，你看今天整个存储板块怎么走的，走的是相对比较差的。所以我在这里 而且这两天实际盘面是什么？比如昨天接近4000只股票下跌，今天4000多只股票下跌，在每天有催化，每天有催化，有强驱动的背景下，它还走出了普跌的一个行情。虽然还有个别股票依然表现非常强劲、非常坚挺，但是你可以看一看，比如说目前的封装，在抛物定律的催化下，它逻辑很强的。你可以看看长电科技的走势图，它可以15分钟涨10%几，也可以5分钟跌10%。所以，而且大家还可以看到今天的上市的一个新股，41块钱的发行价，收盘价接近660，它真的是在给市场带来投资机会的吗？未来它的盈利能够完全兑现吗？是否透支它未来10年的预期？所以就是从目前的强催化逻辑下，市场并没有走出一种偏进攻的形态，反而是普遍的偏回落的一种情况。有句话叫说，风水轮流转，科技股它确实逻辑趋势很强，但是他们只能在逻辑预期里面反复的炒剩饭，反复的给他讲故事。他敢说估值吗？他敢说业绩吗？能讲的估值和业绩的公司和板块，应该说是不到5%，大多是用预期，未来的预期，未来市场来给你画个饼。所以我认为，在目前为止，整个科技股在我眼里处于它过去可能是高波动、偏高风险，但是有高收益。但今天在我眼里，它可能是面临的是什么？它风险很大，然后它收益可能还比较低。就大家知道，我们做投资基本赚两种钱：第一种是概率的钱，你如果觉得确定性很高，你重仓买入；第二种你觉得赔率很高，如果我赔可以跌50%，但我可能翻几倍，那这笔生意也可以做。所以目前在我眼里，科技股里面概率比较低，就科技股在什么叫目前赔率性价比很低，赔率不合适，所以我准备边打边撤了。大家知道，过去我们20年最大的周期是房地产，为什么能有个像比如说李嘉诚他能成为超人一样的段子啊？但是因为他不占最后一个铜板，我没办法准确预判出科技股哪一天真的见底了。也许他已经见底了，也许明后天我就被打脸，他还再来一波反弹。
1: 好，梳理一下您刚才的理由，给雨然啊，雨然，刚才赵总说了。在这儿，业绩能真的兑现吗？如果光是叙事的话，这个叙事在这儿是不是差不多了？还有就在这儿，性价比不高了。
2: 嗯，
1: 如果这些原因都放在这儿的话，你还会去关注科技吗？
2: 我针对这些问题逐一做一个解答。第一，我们先看短期这一次，为什么我们认为此次的调整的级别是比上周四偏大的，但是并不认为它是一个中期顶部。从短期的角度上说，我们看到科技其实刚才这个赵总也说了，是面临的持续的一个强催化。从这个上周开始，是先有这个新一代英伟达的这个 Rubin 的发布，带动了产业链的一些相关的细分做了一波上攻。但本周初呢，这个国产华为的这个韬定率应该说是把短期把情绪带向了一个高潮。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尤其是我们会发现本周初的这几天加速冲刺对应的是什么？对应的是其他很多的老灯板块，以消费股为例，是其他板块的资金最后的下杀，投降式的加入了 TMT 的这个行情。那从这个筹码的角度上说，你短期不管给什么催化，这个市场里面可以逼出的最后一波资金也已经加入了，那么短期你很难再找到新增资金来接盘了。而我们所谓说 FOMO 进来的这部分资金，就是因为害怕踏空，最后冲进来的这个加速的资金，一般来说它只能挣2到3天动量的钱，短期是容易或被回吐的啊。所以呢，这个是今天市场我们讲说调整级别有所扩大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为什么说我们对中期的行情并没有很大的担忧，甚至我还认为这可能是此前两年完全不参与科技股的朋友我之前有个说法是，你哪怕买个2成仓3成仓，买错我也建议你真用利用这一次调整的机会上。为什么？因为我们其实是从4月8号开始，我们就说是坚定看好这个创业板是新一轮的趋势牛市、加速牛市的启动的。当时我们给创业板有一个这个给到一个市值的目标空间，创业板历史的重大顶部区间的这个静态估值差不多是在70到80倍的市盈率。那么其实在当下来说，其实创业板就只有40多倍的市盈率，而今年至少从一季报的情况来看，创业板的核心的一些 这个权重标的业绩增长的非常好，以这个这个30%左右的业绩增长去测算，然后相关的一些公司其实今年的业绩增长在年内还是可以维持的情况下啊，在我们现在没有看到任何大型的宏观扰动和产业趋势转向的情况下，那么我们认为在四月初我们给过一个测算，当时创业板的总的市值大概是在十万亿出头，我们认为今年创业板的市值涨到15万亿左右，15到16万亿左右是一个合理的市值，也就是在40-50倍的一个估值框架下，那也就是说在现在这个情况下，那我之前给过一个测算，15-16倍的15-16万亿的创业板的总市值大约是可以对应到这个指数在4800点左右，那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市场啊，我们从基本面包括业绩测算包括你的整个估值合理的情况，其实现在的整个盘子的位置并不高，并不构成成长股 TMT 条线中期见顶的一个历史水平啊，所以我觉得短期的这个筹码的极度拥挤释放掉，市场这个在这个 TMT 条线的这个过热的情绪回落一点之后，我们看到 AI 产业在下半年不管是海外还是国产半导体，我们认为韬定率这次给国产半导体的各个细分环节带来的是中长期的真实的增量啊，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利用好这次这个我们所说技术性调整的机会，坚定上车。
1: 嗯，刚才赵总也说了，他的小学同学都打电话了，就是以往其实我们经历过2019年行情，2005年、2006年行情，2015年、2016年行情的话，大家都会知道。有各种各样自己很奇怪的信号啊，就认为这个行情到这儿就结束了。你认可刚才赵总在行为投资学上的这个信号吗？
2: 我觉得赵总这个行为投资学的信号是一定是会准的，但是具体是在哪个时间点上，他
1: 这个时间点出现了。
0: 出现不代表马上见顶，这个确实是。
2: 对，他出现是延续一个时间段，但是当前的这个。当前的这一个 timing， 就我们讲这个时间节点，我认为还不到所谓的战略性撤退的这样的一个节点啊。
0: 杨老师，我补充说几句吧。
2: 嗯，
0: 第一个呢，我跟胡老师都是基金经理，就实际上我们是管资金的，更多的从实战角度来考虑问题。有时候我自己也在反问自己，现在很多 AI 应用的标的还没有起来，还位置还相对比较低，啊，还有好些股。比如说还有好些科技板块的逻辑，我觉得还有很多逻辑叙事，它的最高的景气度应该还没来，还会有预期差，这是实实在在我在研究过程当中发现的，还是有一些板块我感觉还是有机会，但是从行为投资和过热现象来说，那这个我基本上说心里话，在我内心深处我是不怎么愿意接受反驳意见的，就是我就是很认为自己是对的，就这么比较武断啊，这个确实没办法，但是呢所以说我现在说我的投资策略，我采取是防守反击策略，我并不是说我在风趣偏好我的配置科技股的比重我比过去要低，实际上从5月初以来，我在给大家会员朋友做沟通交流的时候，我就说目前科技股接下来你可能一方面赚研究投你自己深入研究该赚研究好的投机会赚的钱，另外你可以赚高波动率的钱，你如果这个时候满仓做它高波动率，你其实有时候它杀跌下来你根本没办法动弹，反而你把仓位主动降低之后，你反而能够游刃有余一些，那么实际上在走势特别是近两周以来基本上也比较符合我的判断，那么未来比如说最近两天昨天4000下跌今天4000多只，如果明天还有低位还有下杀的点位，那我可能也会逢低去适当的买一点，但是我买的可能比以前要少，我大家建议就是你可能以前一次买个科技标的你看好的核心赛道，你一次性可能假如说我举例子随便说啊，你买20万，那你这时候你建议你可以只买10万，甚至把它建成7-8万，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可能搞不好你更加游刃有余，实际上你最终的收益率可能还会更好，这个时候你一味盲目的追高，一味的听信那些小作文，现在目前小作文狂飞啊，从现象投资学我跟踪的所有现象都出现了，不仅是我小学同学给打电话的问题，从大股东减持数量增发的额度，借了融资比例，以及，从怎么说呢？就是在我眼里，包括融资的额、成交占比等，我跟踪的8个比较核心的指标，6个信号都已经出现了。就是我没办法判断准确的头部，但就像过去的地产狂潮一样的，大家知道有李超人功成身退， 有潘老板功成身退，大家
1: 嗯，就是你觉得有各种现象，
0: 对，
1: 就是让你觉得这个事情到这儿要暂告一段落了啊。
0: 对他们功成身退的很大原因就是最好不撞
1: 最后一个铜板，
0: 还有就是、嗯、我再次强调一遍。

0: 果如果短期，如果比如说在未来1到3个月之内，它普遍出现了30%以上的调整，那我告诉你，虎汉三可能又会回来。
1: 当然打个引号啊，
0: 对对，
1: 来，我们问问汪洋。汪洋，就是你是从技术上给大家做分析的话，从目前来看啊，就是我们看创业板指数已经在盘中一度超过上证指数的这个位置了。那我们说，怎么来看这种 K 型的出现呢？就是你在技术上能分析这个现象吗？
2: 嗯，首先我们在说上证指数跟这个双创的强弱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要先明白一点啊，就是他们两个在走势的结构上面就不在同一个位置上面啊。因为很简单，从临界点角度上面来说的话，上证指数在4197的中期高点位置它是失败的，上攻失败了，所以它走的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么一个调整的这么一个阶段，现在是调整的反弹阶段里面，这个反弹走得比较弱啊，走得比较弱，所以我们认为可能一直到6月中旬，这整个的一个下跌的 A 可能都还没有走完啊，所以说就是反抽很弱啊。但是我们也同样也觉得，今天下杀了以后，可能明后天如果真的会有再次探低，比如说把上周的低点探掉，当天甚至是隔天拉起来，反而会有反抽。所以说并不是说没有机会啊，也不是说这个指数这边会有一个非常恐慌的这么一个现象。然后我上前一周周五是来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说，就是上证指数你可以把它当成不看，或者是只要它止跌你就继续怼着科技，怼着科技上就没什么大问题啊。当时我们给了这样子的一个策略啊。所以说从回过头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对于光通信光芯片这个最核心的这一块科技来看，就是最近涨这一段从可以说前年924开始的涨得最好的这个行情来看的话，其实我们认为如果它真的是科技轮动到最后一棒要去做整个的一个波段完成的话，可能到最后这一棒还是光通信光芯片。所以我们当时跟那个跟杨俊教授吧，应该是我们跟他分析点最大的一个区别，其实就是你做科技你是应该做前排的还是做后排的，就是我的观点到现在还是这样，还是做前排的。为什么做前排的？因为前面其实跟赵总这边关有点像啊，其实朋友打电话过来也都在问，但是我会发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来问的很多，真正来做的人很少啊，来做的人很少，就大家都觉得高处不胜寒，都不肯追。那高处不胜寒不肯追，也就是说高位的这些抱团的股票，它没有人去买。没有那种散户去买的情况下嘛，那怕他的抱团他是不会碎裂的啊，他是不会碎裂的。但他什么时候碎裂？就是当时杨子老师问了我一句话，就是高位的这些最核心的这些标的什么时候会开始调整？我觉得最大调整问题就是有人买的时候，就是量很大的时候，那你一直没人买，它就一直涨到哪一天大家忍不住的，大家都去买的时候，那这波行情才结束。所以现在来看的话，你说从理性的角度上来说，这个位置它确实是一个节点啊，确实是个节点。但是我认为由于科创板把中期高点打掉以后，它走的是一个五浪型的上攻，而且它是个第五浪，所以不排除它走疯狗浪的情况。现在还没疯狗呢，对吧？走到现在这个状态还没疯狗呢，万一来个疯狗浪，把第五浪的长度至少再打出一半，那这个短期的这个赚钱效应其实还是在科技上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像前面赵总所说的，就是没有一个新的板块能够站出来说我能接这部分资金能够产生赚钱效应，那么资金肯定还是会按照原来的这样子的一个逻辑投资，继续做一个抱团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说我觉得上证指数跟双创这块来看的话，它其实是比较割裂的一个状态，因为它在整个的一个节奏就不对啊。所以我觉得短期来说，就是一个是整体的仓位降低，我觉得是对的啊，确实是对的。第二个，我觉得它整个的一个资金的集中度，其实前一周周五的时候，大家可以反过头来看看，如果前一周周五就在怼光通信光芯片的话，现在其实也有大几个点、十几个点的涨幅，其实也是有的。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效率至少在科技来看的话，我们觉得6月份整个月可能还都在科创双创上面，但是上证指数可能要6月份可能会有个探底回抽，
1: 明白
2: 这样子的状态。
1: 一会儿我们还会在今日关注当中来说4月整个市场都在光，5月在新，那6月份在哪里啊？我们一会儿还会说这个话题，那会儿我们再详细的聊啊。那我们让这个赵琦说今天市场的其他的一个现象啊。五粮液先动的，白酒开始动了啊！在这个位置当中啊，大家有更多的理由说，哎，消费在这儿，各种这个利率政策啊，会不会对它有利？跌了那么久了，跌得我们都看不下去了，是不是有这个市场配置的可能性？就是在这儿，我们怎么看消费？它是一日游的行情，还是说在这个位置当中确实能反弹一段时间？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0: 我觉得它就是个短途旅游，
1: 短途多短，一两天，
0: 两三天吧。
1: 啊，
0: 主要的原因今天其实白。

0: 酒被一篇莫名其妙的小作文带起来，我们验证了都在疯传啊，说白酒它可以做那个半导体的清洗液，因为半导体清洗液需要用要蒸馏提纯的技术，这个是白酒企业最擅长的，简直把我们评论的都看得，把我们投资者都看得非常可笑，目瞪口呆啊。就是白酒它可以看，你可以看到最近五粮液的为什么股价暴跌，在天量增持的背景下，那是因为它业绩大变脸大洗澡，你可以看到茅台它都是个位数的增长，远低于市场预期，你认为这种行业趋势情况能够很快反转吗？我觉得很难，所以它只会有超跌反弹的机会，很难有系统性的行情和机会，这是由它的基本面财务状况决定的，所以是比较简单清晰明了的。到此我会建议一下，目前这个时间点呢，大家知道就六月份很容易是一个就历史上最清淡的月份，可能说六月份要排到前列了。同时大家知道以前呢，大家知道在西方股市西方资本市场也是这样子的，剩下基金经理去度假了，那么叠加今年剩下还碰到了世界杯，所以我觉得六月份可能是保持一定的防范警惕心理，应该小心没大错。
1: 来看看雨然，刚才我们也看到像电力啊煤炭也承接了部分从科技股出来的一些这个资金啊，那这个持续性到底该怎么判断？
2: 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短期呢市场在我认为在科技股整体这波这个情绪释放掉，过拥挤的筹码释放掉，情绪稍微能够冷却下来的这个一周左右的时间里面，本质上市场是处于一个混沌状态的，有些高位出来兑现的资金，甚至有前面就过去四五个交易日 formal 进来的资金，他可能短期觉得哎呀我这个动量的收益没有收到，我赶紧先止损出去，他可能也会觉得哎呀是不是我一冲动当了最后一棒，我先止损出去，那他可能会去低位去找一些其他方面的机会。未来的这一个星期，我觉得市场整体来说不会有个很好的赚钱效应啊，就是一个重新整理筹码、冷却情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从今天白酒的这个一日的大反弹来看，其实我们也说了，过去几天就是冲到科技最后这一波加速浪的资金是从白酒和消费这些板块剁出来的资金，所以它短期是一个空头力量完全释放出境，然后形成的一个这个小反弹。那么在当前的整个的宏观背景下，我们认为白酒这一类的公司的可能最好的一个加仓点可能还没有来。但是其实啊，我们在一季报里面已经看到了部分消费类的公司，有些食品类的公司啊，有一些包括像纺织类的公司，非常零星的一些阿尔法的机会，其实一季报的表现是比较不错的。因为去年就2025年，大家记得上半年是有一波所谓的新消费的行情，2025年的上半年投资内需发力其实是放到了这个内需上，所以高消费在2025年的上半年的基数是比较高的，那么对应到2026年现在呢，你就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同比增长。那么所以我们觉得消费整体的板块性的机会，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看到 CPI 开始慢慢的抬头转正了啊，但是呢它整个的向下传导到资本市场的价格端其实还需要一些时间，所以我觉得到了三季度的后半场往四季度位置看的时候，我觉得消费这些内需板块是可能会慢慢的会有机会的，包括像房地产这样的板块。但是在这一波调整过程当中，我还是认为啊，我们认为现在这个科技板块上，就是新的细分，从海外链的角度上说，新的细分非常多，产业趋势非常确定。我们讲所有的历史的抱团的瓦解，其实一定是来源于两个，一个是要么是你的宏观环境受到了很大的转变，比如讲你的利率环境、你的财政政策环境受到了很大的转变，要么你有一个明显的景气赛道，它的景气赛道出了问题。出问题的概率一般来说出在什么地方？要么就是你的业绩变脸了，要么就是你的行业格局坏了。什么叫做行业格局坏了？非常典型的是那波新能源的这个大牛市，不管是这个锂电类的也好，还是光伏类的也好，因为利润好，因为行业景气，大家都在拼命扩产，下游的需求不需要这么多的供给，这个叫做格局的转折啊。在格局转折那个顶部，其实业绩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 AI 领域目前没有看到格局的转折，因为下游的需求目前看起来还非常的旺盛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基于这些客观的基本面的现实和这个资金端的宏观流动性确实处于一个比较宽松和泛滥的情况，我们还是要利用好这次短期的情绪过热之后

0: 这个带来的这个技术性调整啊，积极往一些往中期看仍然有空间的优质公司上面进行调仓。
1: 嗯，其实今天我觉得大家在评论区给我们的留言反映出很多问题，就市场在分歧当中，大家各有各的这个观点啊，尤其是在大盘在这个位置当中稳不稳，还有就是在科技这个位置当中还会不会回头这个问题啊。嗯，有人觉得赵总言之有理，有人觉得雨然也是说的是头头是道，但是整个行情还需要我们去慢慢去摸索，因为我们现在和海外的这个映射的断联，让我们好像失去了短暂的整个市场的这种参考。那到底后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真是再要看一两天啊，才能看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汪洋给我们也说说在这一段时间的操作策略，给我们说一下，就大起大落从上周四就开始了，
2: 对，
1: 怎么办？
2: 其实我觉得最核心的那些抱团股来说，特别是科技方面的抱团股来说，它其实调下来反而也是机会啊，反而也是机会。因为这次的调整其实上周也出现过啊，上周出现过以后，确实有一部分的资金因为它太高了，所以抛了。抛完了以后，发现第二天就直接拉回去，所以这部分资金打个引号也叫算是短期的踏空。那这部分资金大概什么时候接呢？也就是这两天忍不了了会接。所以说这部分接的就是上周接的，上周接了他们筹码的人，这今天开始抛了。那它两边进来又是接在一个相对高位，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并不是说整个行情到底到了什么样的阶段，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一个是交易，一个是节奏，其实就是说强者恒强嘛，现在强者其实都没有走出一个拐头的这么一个状态，甚至我前面说的可能六月份还在一个科技强势的这样子的一个阶段里面，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你不要觉得它砸下来你就不敢买啊，只要它不放量啊，只要它不放量。
1: 好，那第一段我们刚才跟大家聚焦的是短期市场的评判，尤其是对今天再次下杀之后整个市场的评判啊。在这儿也提醒大家，胡雨然的有看头 APP 全年点金包优惠即将结束，订阅全年的点金包不仅能获得完整的投资逻辑分享，更能建立起对核心公司的深度认知框架，现在订阅呢还附赠两场价格不菲的重点行业以及公司的深度路演，有兴趣的观众呢可以通过有看头 APP 的首页还有公司与行业的公众号来进行扫码阅读，也可以通过客服电话400-602-1010400-602-1010进行咨询。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 SpaceX 递交的招股说明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儿对市场的影响有多大，一会儿见。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来自万德的信息显示呢 ，SpaceX 在递交了招股说明书之后呢，股票代码定为 SPCX， 最早货将在6月11号正式挂牌交易，目标估值高达1.75万亿美元以上，将是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预计吸引全球超过10000亿美元的资金参与认购。这对于全球市场的流动性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呢？另外，在它上市之前，会不会提升 A 股商业航天板块的估值中枢呢？来看一下几位嘉宾的分享。
1: 赵琦，这个对全球的这个资金会不会有巨大的影响？我们算一算啊，它这个不小啊，1.75万亿美元。
2: 是的。
1: 对。这个、
2: 对全球资金短期肯定会构成一定压力。但是对地形我声明一个，
1: 相当于我们多少年前总市值啊，
2: 对的，
1: 对，
2: 那么对，但是对 A 股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对 A 股的影响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更正面一点。第一，大家知道流动性呢

0: 这个东西不展开说了，大家知道，我说结论就好了。它对 A 股影响比较少，反而是我要说一下，重点说一下商业航天。商业航天在我是我未来也是比较重点关注的看好的板块之一，它从零到一，这个一还没有诞生。那么商业航天最近是走的比较疲软的，今天表现还可以，前阵的表现很疲软，但是我也认为它应该要疲软，所以前面我们是逢高减仓的。那么目前我们想的继续逢低布局埋伏的一种思路，因为最近呢，其实可回收火箭技术呢，海外已经很成熟了。那么除了 SpaceX 公司以外，那么蓝色起源它的海上回收也非常成功的。但是如果说商业航天中美竞争这一块，短期这半年内我们其实是距离没有追上去，反而落后更多一点的。所以我觉得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要奋起直追，所以也许我觉得成功概率还是很高的。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趁回调期逢低布局商业航天，在我眼里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好的中长期的，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赛道。它跟机器人的其实逻辑是有不同的。机器人主要是应用场景，是否真的能够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那么它的逻辑是不同的。只要你技术突破之后，你可以属于前期投入的，那么它的故事类似于我们现在讲人工智能一样的，我们前期投半导体，投研究先进芯片，那么产业逻辑是不同的。所以我认为它具备有大机会的一个条件和可能啊，这是一个条件。当然了，它从去年10月份涨幅很大之后，到现在震荡调整之后呢，我目前可能短期以内大机会可能还要更等待，关键是看技术的突破以及整个产业资本的投资开放情况。产业资本想增加投资也有前提，就是你技术一定要突破。商业航天是把成本降下来。
1: 来，宇然，如果说我们 SpaceX 上市，我们在我们的 A 股商业航天的估值上，这个中枢会不会有所提升？
2: 我觉得其实商业航天就是除了 AI 之外的其他几个核心的成长赛道当中呢，我觉得往中长期看，可落地性以及这个业绩释放的能见度，相对来说我个人比较看好的是商业航天。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其实从4月份的这波成长股的整体反弹当中啊，还是以这个硬科技这边一枝独秀。其实商业航天也好，或者其他一些类似于这个什么机器人也好，它的整个反弹的力度都比较弱，甚至说是在这一两天的调整当中是率先向下破位的。那其实我觉得短期来说呢，我觉得整个市场的核心的成长股的体验，如果说这个硬科技这个地方它暂时不能够支撑封片的话呢，市场的封片是没有办法往上提的。但是呢，如果大家选择一些交易型的机会的话呢，你是可以考虑在未来的1到2周市场这个混沌期是不是要去一些其他地方捞一捞。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上说，我可能还是建议大家趁着市场回调的时候去梳理好你自己的核心仓位，还是以一个就是说这个耐心逢低布局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去等待市场开展下一轮的这个趋势主升行情。
1: 刚才我们跟大家聚焦的是 SpaceX 有望在6月份上市对市场的影响。那我们稍事休息，稍事休息之后我们要谈谈这个时间窗口，4月份做光，5月份做新，6月份该做什么，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历史数据显示呢，在过去的20年当中，六月份是 A 股全年走势最弱的月份，上涨概率不到一半。除了刚刚提到的 SpaceX 上市，还有世界杯开幕、美联储议息会议等因素穿插在其中。六月份预期市场到底该如何运行？我们说四月份炒了光，五月份炒了新，六月份还会有新主线崛起吗？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享。来，我们先请汪洋给六月份整个市场做一个预估。
1: 其实我觉得可能按照六月中旬这个地方上下可能稍微有点不一样啊。上半个月可能我们觉得还是以这种概念炒作为主，下半年可能会偏向一定的

0: 些抱团的这几个方向来说的话，大家都知道哪些方向，对吧？我个人认为是没有什么大的区别的，这是一个。第二个，我觉得在六月份能起其他的板块的这个概率不高啊。前面也说了，整个市场的一个冷清程度也好，整个的一个月份的上面的一个概率也好。但是如果说科技你觉得特别特别高的话，那不妨看一下机械，因为机械里面高端制造这方面，其实在整个的一个科技线的算是上游里面，算是涨得会比较少的。
1: 这是你刚才给大家
0: 高
1: 梳
0: 端
1: 理
0: 装
1: 的
0: 备，
1: 这个
0: 高端
1: 情况。
0: 机床这块，
1: 来，我们来看看啊，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过了，赵总，六月份有一个世界杯，就是世界杯，整个今年的这个因素冲击会不会很大？因为正好前面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在4月份、5月份经历了这么轰轰烈烈的科技股的这个牛市行情，我们只能说是局部的科技行情啊。那6月份正好是世界杯，在这儿会不会有个时间空档？在这儿，大家会把这个整个节奏压下来，有这个可能性吗？
2: 我是这么看的，其实大家仔细回头，我跟胡老师的观点，其实大家主要是个节奏的一个区别而已。我认为就是科技股呢，我刚才说了，接下来还会是我重点研究的方向。为什么呢？我说了，我找不出比它更性感、更能叙事的领域和板块，但是我又嫌它贵，嫌它位置很高。那么任何板块它也是有一个节奏的，你不可能一直这样涨上去的，所以这里面存在一个节奏差的一个区别。另外一个呢，我目前研究科技股的思路呢，我是研究景气度，刚好就是景气度，其实大家有排序的。我举个例子吧，大家可能知道，我很早给大家说推荐易中天，对吧？新一盛在节目里公开点评过好几次。然后来，比如说你旭创伟业，它可能从100涨到300了，我觉得，哎，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去看光芯片。那么它的光模块很景气，光芯片肯定差不了嘛。包括后面的半导体设备也是个思路。所以现在呢，比如说存储很高，那我接下去看存储的一些存储设备、存储耗材、一些原材料之类的思路。所以我会接下来我会把按照景气度传递的阶梯效果，我去研究景气度慢一派的，我叫后景气度的一个行业公司，还会去做一个研究。那么总体上，我认为科技股性价比不高，所以你操作的时候呢，总体降低点仓位啊，总体注意点节奏，可能你会更游刃有余。这是我衷心想表达的一个思想。六月份的行情呢，我认为如果恰好能够比较如意的在这个位置进行一个合理的调整，那么后面可能还会有更大的机会。如果它继续高举高打，也许你还能吃到肉，但是如果它哪天再高位杀大阴，你可能心里会没底。大家知道，房地产周期里面最终能够成功摆脱过去20年最不还房地产见底的人，都是不赚最后一个铜板的人。所以你们有个节奏的差的一个认知吧。我还会做科技股里面做挖掘，但是目前这个性价比在我眼里不高的位置，我更愿意转向一些偏均衡的配置。那么有时候做好防守，所以我给自己定义的策略叫做防守反击。防守在合适的时候，我觉得好的点位的时候，我也会进行适当的反击。也是配合世界杯召开的足球队的一种踢法，叫防守反击。
1: 打防守反击
2: 啊，
1: 欧洲的这个打法啊，来看看啊，有不少朋友也留言了说，说6月份我准备进银行。我只要3-5个点就行啊，这是一种操作。还有人说，我会在6月份呢，买一些碳酸锂，就是大家各自有各自的想法。还有人说6月份我去做液冷啊，就是说空仓也是操作，打算6月份的空仓了啊。来看看雨然在6月份的一个布局建议。
3: 我还是觉得啊，比如说就是说第一啊，我们并不是说全仓压科技的啊。我一直说，其实我觉得像科技现在这个位置呢，看你自身啊，我觉得半仓左右都可以。我一直说，如果你此前一直没有加入过科技阵营的，一直抱守着一个原教义的价值投资框架的一些朋友们，这一次的调整可能是你在这整轮科技牛市行情当中最后一次相对舒服的上车机会啊。并且我觉得，如果说借用汪老师刚才的那个所谓疯狗浪的说法啊，其实我是比较认同的啊。我们认为后面科技板块很有可能会走出这样的一波行情。所以说你如果在一个我们想顺大势逆小势的节点上车的话呢，你哪怕就是20%-30%的仓位，你的心理感受会很好啊，会相对好一些，不会有一种好像我错失了一个时代的这种感受。那么第二个呢是我仍然是认为，随着时间的不断的向后推移，到了3季度的下旬之后，其实呢顺周期的行业是会慢慢的有一些机会的啊。 从这个配仓的角度

0: 角度上说，就是我们是不太鼓励个人投资者过度的关注路径上的波动的啊。我们觉得现在其实还是，哪怕就从科技的角度上说，其实有很多名牌的大公司，它距离此次的锚定律发布之后，它应该值得所谓大国重器的中期的市值目标空间还不小。所以呢，其实大家应该抱着这个，就是我们讲投入这个中国科技资产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啊，趁回调的时候呢，买一些用相对中期的去持有它。我还是这个观点。
1: 看到最新的美股存储开盘的情况，美股存储概念盘前涨幅扩大，美光科技涨幅扩大至8%，西部数据还有西捷科技涨幅超过4%，这个情况啊，就是。
2: 这个情况就是我今天认为让我比较痛苦的一点，我认为今天存储板块会大涨，我其实但是存储板块高稍微高开之后走出一个高开低走的一种行情，我觉得就是你当强不强可能为弱，但是呢就是我刚才说了啊，防守性板块，那么我说一下建议吧，如果六月份你选择防守性板块，你肯定选择偏稳健点的，比如说六月份电力设备啊，电力设备偏进攻一点，电力是属于标准的防守板块，电力、电信板块、银行板块，那么如果你选择偏进攻性的方向呢，那你继续科技板块我还会做挖掘啊，也会做布局，只是仓位可比以前可以要降低一点。另外像电力设备这一块，还有就是比如说氟化工、制冷剂啊，这个夏天这个季节布局可能刚刚好。另外我跟胡老师观点一样的，依然会在一些涨价逻辑里面，在进入一些已经进入行业反转高景气行业的一些特别是有一些未来几年增长非常稳定确定性非常高的行业里面，恰好目前又是非常低位的位置，我也选了好些看好的公司，那我觉得逢低做个布局我觉得可能也蛮舒服的，比我去追高那些标的天天担惊受怕它的高波动可能我觉得心里会更好一点。所以部分的顺周期板块啊，特别是化工领域的一些标的，那么可以作为一个偏进攻性的情况，在合理的点位介入，可能也会有所回报。
1: 好的，三位嘉宾对六月的建议啊，刚才突然想到一点，因为今天在这个非常关键的交易日当中，三位对整个后续操作的这个方向是截然不同啊。那我们今天的互问互答，我们先不给大家安排了，一会儿请他们两位啊，就是比如说看好的像雨然啊，还有这个汪洋，你们打算怎么做？做哪些更细的科技方向，你们拿出来说说。那赵总说，我对这个你的做法有看法，看法是什么原因？我们碰撞碰撞，好不好？今天我们这么安排，行不行啊？我们一会儿见。

0: 好，欢迎回来。既然我们的节目是直播节目，我们就充分利用这种时间优势来现场做一些现场的安排啊。我们先请雨然说说，你接下来说继续要看科技，你刚才也提到了，可能还会回到科技当中，你打算怎么做，做哪些，出现什么信号，怎么布局，跟大家说的详细一些。
1: 哎，我先谈一下，就是其实除了科技以外啊，其实我们也有一些比较长期的这个配置仓位，比如讲说以周期股为例，我们现在就短线来说，我们比较看好的是锡、铜啊，还有铝啊，锡大于铜大于铝。现在这个环境啊，这包括这个 CXO 的这个龙头，我们也是长期配置是看好的。那么回到科技股这个细分，其实我本人的话，我不是很愿意参与公募的核心抱团票啊。公募的核心，因为我们不是一个追求相对收益的一个这个思路啊，我们比较愿意去追随产业的最前沿的细分去。换最有锐度的东西，短期来说我们关注的比较有锐度的东西啊，硬科技产业上一个是 MLCC， 还有一个是这个 ABF 载板啊，我们觉得是这个 Rubin 这一代出来之后是最短期

0: 最好的两个行业。我觉得这一波调整之后，很多核心股票它的这个空间还有很大。第二个，国产这个锚定率这一块啊，我们觉得长期来说，不管是对上游的材料、对晶圆厂，以及这个对于一些设备公司，长期都非常利好。但是在这一些的大品种当中，其实前期的第一波的我们讲国产算力放量的这个半导体的行情，他们已经受益了。有一个细分行业是仅因为这次锚定率的出台而受益的，就是 EDA 啊。所以我觉得最有锐度的三个细分方向就是 ABF 载板、MLCC 以及EDA 啊。那么我刚才提到的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这个 Rubin 架构上来之后，对于这个 PCB 的价值量的大增啊， PCB 的相关的板块，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星期的在今天调整之前其实涨幅是非常好的。即便没有这个调整，所有的公司也都是螺旋型的上涨，你不能指望它每天涨啊，要看到它的中期的这个价值量啊，
1: 就是要看产业头部公司。
0: 是的，
1: 来，张老师。
2: 我刚才说了，我先说进攻型方向。那么如果六月份我会选择进攻型方向，我刚才已经说了，在科技里面我会按照整个景气度的节奏，比如说目前还有很多板块它的景气度并没有兑现，比如说我在四月初给大家挖的半导体设备，但目前我认为它的利好已经兑现大部分了，还给大家挖的功率半导体这一块，要么就模拟芯片、功率半导体，我觉得他们后排没有起来，发现这些标的、这些股票最近表现都不错。包括我接下来可能会更多的从，比如存储里面，我会从它的耗材、从它的靶材的这些细分领域，就是它本来景气度应该比前面景气度要慢一拍的标的里面，我认为他们最高的景气度还没有来，这些行业公司里面我会去做逢低布局。另外一个最科技最大的特点就是日新月异，如果新来我认为出现非常震撼的、具有强催化逻辑的一些标的，那我可能还会再布局。但是目前呢，比如说对于光芯片、磷化铟衬底，甚至对于指针就是钻针啊这一块，包括金刚石热成片的很多细分领域，我认为他们的未来预期并没有完全体现。预期在我眼里体现的比较充分的，最体现的可能是光纤，然后其次是光模块，我认为他们预期体现的比较充分，那么未必会有很大的收益差了。所以我也会在新的赛道领域里继续进行一个相关的挖掘性工作。另外一个就是对于涨价逻辑和贵金属逻辑，还包括商业航天，这都是一些偏金融型方向。防守型方向目前我觉得位置最近调整的比较凶悍的比较多的电信类公司，我觉得目前配置，其实如果说你是个很稳健投资者，拉长周期来看，银行股目前的位置也很好。因为但是银行股确实跟白酒一样没有增长，而且净息差一直在压缩。今天我研究的行业信息是，我认为基本上到偏极致的一种程度了，所以再往下压缩空间比较小了。过去他说房地产的拖累可能也慢慢的高峰期过了，所以银行股中长期而言作为红利板块，目前的标的其实是比较有吸引力的。我发现你用时间持有的话，将来应该会远高于理财收益产品。
1: 那刚才胡雨然的观点是，我们这一波到这儿产业没有结束，我继续看好产业发展方向，我继续在产业发展方向的头部公司当中去寻找机会。 ABF 还有这个ABF 载板，包括 MLCC 包括我们说EDA， 就是这些它在接下来你砸下去以后它想做这些品种，你同意吗？
2: 第一，对于 ABF 载板呢，还是对玻璃基板的未来的分账路径是不同的。其实 ABF， 你如说 ABF 载板未来的情况，其实 ABF 载板最近这一波的行情，这一个多月的行情，股票走势是非常大的。包括 MLCC 大家知道它本来技术含量并不高，主要由需求紧绷的过快之后造成的短期价格供不应求，所以 MLCC 你是完全兑现的吗？我觉得倒未必，但是拉长周期看，它也是周期比较明显的一个行业。另外像 EDA， 其实 EDA 我关注的很早，但是我对软件的公司，就是硬件的很硬，软件的真的很软。EDA 软这个整个行业，在整个软件类行业里面，能拿出业绩来的基本上没有。盖伦电子，比如说最近的广利微，它可能因为切入的硅光领域，可能股价表现会强劲一点。华大九天一直说自己会怎么好，但实际上它业绩从来就没有拿出过手的。所以软件类的公司，我对软件类公司，我逢低可能会参与，但是我不是特别喜欢重仓参与软件类的公司。包括现在很多软件的公司其实目前位置是很低的，比如说和信息啊、达梦数据啊等很多软件的公司业绩还比较不错，今年一季报高速增长，但是它就是不怎么肯涨啊。
1: 刚才也是自己的理由啊，就是刚才也有人说ABM ABF 的这个 窄板，是不是现在看稍微有点晚？就从现在这个时点上看，晚不晚？
0: 我觉得不晚啊，而且呢，就是说此前市场有一些争论说，除了我们此前提到过一个玻璃基板啊，玻璃基板也是一个长期的产业趋势，可能2028年会正式落地，但是现在整个市场的交易环境是向前交易最新的细分，就像我们4月初的时候谈的一些像是这个薄膜泥酸锂这样的品种一样，现在市场都是提前开始交易最新的一个产业细分啊，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他的这个技术研究不是很细致啊，分不太清楚背板，我们讲正交背板、窄板以及基板，其实这三种东西都是完全不同的。有的时候市场上会有些小作文说，哎，玻璃基板和陶瓷基板是一回事，玻璃基板和陶瓷基板出来了之后会替代 ABF 这个背板，会替代 ABF 窄板，其实都不会啊，他们是相互独立的啊。我觉得 ABF 窄板这一波的周期应该说它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另外我们刚才提到的 MLCC 虽然短期看上去有一定的锐度，但是我觉得 MLCC 这一段大家要注意，有可能是刚刚开始，有点像去年的存储，它过去是一个强周期性的行业，但是 AI 的这波浪潮有可能会历史上第一次颠覆它的这个周期的极点啊，会把它的上升空间从一个传统的周期性行业变成一个新的这个成长性行业，尤其是这个MLCC 当中呢，有一些是比较普通的评价的，也有一些高端 MLCC。高端 MLCC 的它的量非常有限，它价格的弹性非常大，在我们 A 股市场的定价当中，这一种价格弹性大的上游品种，它兑现到股价上的这个短期的弹性是非常足的，所以我建议投资者可以积极关注这个领域，在自己适当的做一些跟踪和研究。
1: 嗯，看来大家对这个行业趋势上也有争议啊。嗯，那汪洋，我想下次来我们再聊聊其他趋势上的一些新变化啊。感谢三位，也是真诚的跟大家来做分享。那我们明天再来看看市场的动态，明天见吧。
3: 你仍然在以前景选专业找工作吗？
4: Forget about trying to pick out what occupation is going to pay the most. That doesn't work anymore.
3: AI 的起点何时会到来？
4: I don't believe in the similarity, even in AI.
3: 预测未来有多难？
4: The hardest thing about talking about the future is to predict the present.
3: 更多意想不到的观点，锁定本期首席评论，对话凯文·凯利。
5: 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
6: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7: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6: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7: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6: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以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扫码锁定席位，下载有看头 APP， 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
5: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0: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1: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2: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3: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4: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5: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6: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7: 谁在定义下一个热门？谁在掀起新的浪潮？你就是答案。不管是内容捕手还是 AI 玩家，不做 NPC， 人人都是创作者。万境由你照见热爱，绽放无限可能。Wow， 上海！五月底登陆阳谷复兴岛，共赴2026上海网络视听创作者大会，见证万境生花。
8: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9: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10: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1: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2: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3: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9: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4: 投资是一场终生的修行，
1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7: 发现优质公司，
9: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8: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大家好，我是王颖，在上海问候各位。昨天啊，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投票的数据啊，那时候仓位非常的高，史无前例的高，65%的人是持有这样一个仓位，而且是看多。当这个数据拿到的时候，昨天我还觉得哎呀今天大高而不妙，果不其然，今天这个市场跟昨天最大的不一样是最后半小时连那个拉升的动作一丝丝都没有，一路的下跌，直到尾盘还在这个出货下跌。那么今天市场当中的亮点，唯一亮点就是在创业板了，创业板指数一度盘中是超过了上证指数啊，大家说可能是一个划时代的意义，代表市场当中的这种科技替换掉老灯股的这样的一种时代。那么接下来这个市场还是会依然延续这样一个格局吗？尤其是对于老灯资产来说压力非常大，拉开上证50大概前十大权重股平均这五天的跌幅都是超过5%以上的，这是非常厉害，非常这个大家感到尴尬的一个现象。那么接下来对于这些老灯股来说还有没有机会，我们红五月的收官行情有没有可能会发生高低切呢？这个位置上面我们一起来听听场内两位嘉宾的分析啊。来到现场的两位嘉宾，一位大家非常熟悉了，云南云牛的胡嘉宾啊，另外一位是新朋友利多新的投顾焦小颖。投票话题是这样的，明天 A 股市场你觉得是上涨震荡还是继续下跌？目前这个市场你如何控制仓位，是满仓半仓还是清仓？大家可以通过投票来支持两位嘉宾。接下来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盘面行情还有资金。上证指数4093.73点，深圳成指是15736.47点，科创板综合指数2136.75点，创业板指数4045.77点。对于这个指数，首先来问看胡嘉宾，因为你一直是很谨慎的，甚至是控仓位控得很好，
1: 对，
0: 那么对于今天这样一个调整，你觉得是机会吗？
1: 首先第一点，我个人倾向于啊，就是其实回想最近的行情，大家可以发现一点，就是比较容易受到迷惑的是什么，就是很容易出阳线之后你觉得会涨，然后买进去之后被套了，然后又会发现哎开阴线之后，尤其像上周四大阴线之后，你会觉得哎这里要破位，结果又回来了。所以整体来说市场我觉得就是在走一种震荡啊，它只不过震荡的幅度有点剧烈，或者一口气达到底或者达到顶的一个状态，但是没有摆脱一个震荡区。所以我对目前大盘的观点就是，第一，它继续是维持一个区间震荡，而且从目前的上证点位来说的话，其实已经比较接近于下方的一个箱体底部了啊。那我今天带来一张图，网友可以帮我上一下啊，那是上证指数的一张小时图，就一小时线啊。那我在这里画了两个框啊，一个大的红色框的话，下方是4060，上方是4250，这是我认为目前箱体的极限位置啊。4060确实确认过两次了啊，4250的话就一次，还没有第二次的一个确认。目前我还画了一个蓝色的小框，就是目前主要集中交易的一个区域是4110点到4200点。那现在的点位，今天其实收盘是收在4100点下方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认为它其实已经处在箱体底部的一个附近的一个状态了，因为下方的极限就是4060嘛，今天大盘最低点4077嘛，也是试探到这里，然后出现了反拉，而且一度就是有想走上4110点，最终是失败了啊，收在4100点下方了。所以目前从大盘点位上来说的话，它是处在一个震荡箱体而且偏低的一个位置。就像我刚才所讲的，在这里最近比较多的投资者会被迷惑的就是很容易涨了看涨，跌了看跌，但实际上行情的本质它是在走震荡。所以为什么我会严格的控制仓位，我是按照大盘点位来控制仓位的，就是大盘现在是什么点位我用什么仓位来对待，不主动的去猜它的涨或者跌，而是被动的用大盘的点位来选择我的一个目前的一个持仓状态。那我上方也标了，就上偏高位的一些位置我就没标了，主要标现在的比较接近目前当下的一个位置啊。第一个就是4110点，我标的是56（括号里面打的是78），也就是现在来说，我觉得比较正常的就是5到6成仓，激进一点的话7成到8成，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如果再给到4060的话，继续调整仓位，可以达到6、7成；激进一点的话，可以达到8成、9成。因为在这里箱体底部啊，因为破了那是之后的行情，那没有破之前，继续按照震荡的结构去看它。所以在这里你看，我呈现的是裸 K， 我把均线也去掉了。因为如果最近看均线，一定是追涨杀跌的。
0: 对的。
1: 所以目前的情况就是，我根据目前实际的一个状况来说的话，是根据大盘的一个实际情况来做自己的一个仓位调整的。所以我现在来说的话，我觉得就今天都已经跌下来了，其实我个人倾向于就是在这里就是箱体底部，明天可能就会涨回去的。
0: 哦，这个位置上面你说6、7（括弧8、9），你自己是多少？
1: 我自己目前大概是4成仓。
0: 你还谨慎，还比较谨慎。
1: 这个我要说一下，就不是我谨慎，而是确实很难下手。
0: 嗯，
1: 原因点也很简单，我带了第二张图，大家一起看一下吧。
0: 好的，
1: 这是今天的一张资金流向图啊。
0: 嗯，
1: 就目前我觉得主力的意图，包括它的持仓，包括它最先保护的仓位，我觉得是很清晰的。今天大家可以一起看一下红色线的机构的一个资金流向的一个图形，其实跟我们今天很多板块是一致的，比如说 PCB、CPU 和半导体啊，唯一的幅度上的区别就是今天下午跌的幅度不大一样，就是 PCB 这些硬件下午跌的比较多，那资金流出其实不大啊，是这个就区别了。其他如果按照分时一比一做对比的话，几乎是完全一致的。那我说的主力意图是什么？很简单啊，就像我说的，每一次下跌是我去检验机构筹码的时候，因为它一定会保护自己最重仓的方向，
0: 嗯，
1: 对吧？所以你今天触发的一个行情风险上来说的话，那机构最先保护的其实就是这些玩意儿。所以说，首先第一点，机构目前没有做出相应的仓位上的调整，绝大部分的仓位依旧是在一个科技硬件上面的。所以第一点上，我觉得意图是比较清晰的。但是现在来说的话，有个难点，就是为什么我没有把仓位调上来的原因很简单啊。就现在我们看到是大盘4100点，对吧？上个礼拜4100点和现在的4100点又不是一个回事了，啊，上周4100跟现在4100区别在哪里？就是老灯继续创新低了，
0: 嗯，
1: 但是很多科技股创新高了，
0: 是的。
1: 因为就像我也想去买个别的科技股，但是会发现价格其实要比上周同时期大盘的点位上要高出了不少，
0: 嗯，
1: 尤其是半导体均价高了100块左右，就是一股的股票我要付出的成本就要增加100，
0: 嗯，
1: 股票是那个股票，大盘是那个大盘，但是股价已经不是那个股价了，所以确实比较难去做相应的上仓位的动作。所以目前上仓位比较艰难的情况之下，就是如果明天还有回落的话，我会继续调整仓位，因为大概率科技股上可能会出现一定小幅的一个盘中的一些修整，所以明天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好上仓位的一天。
0: 嗯，此时此刻在第一财团抖音直播间里边，关于老灯和科技之争越来越激烈啊，有很多朋友都对于老灯最近的这个表现感到非常惋惜。去年此时还有很多人讨论啊，这个老灯跟小灯之争嘛，就是有著名的基金经理说过类似的话。一年之后没有人再说了，包括这个行业很多消费的分析师甚至退出了这个行业，也选择了这个拥抱科技啊。对拥抱科技，焦小影是新朋友啊，来到现场，你怎么看这个现象？你觉得可以吗？
2: 其实呢，科技这个行情呢，我觉得比较复杂。首先第一个，我不大看上证指数。

0: 现在应该是看双创指数多一点。那今天呢，其实创业板是创出了高点的啊，对吧？那主要呢，核心几个大的票其实是创新高的，这延续性其实是非常好的。第二个呢，就是关于科技的行情。其实科技这个行情，大家都说，哎，这个好像半导体是半导体，比如说 PCB，实际上这个行业里面的逻辑呢差异很大，每个公司之间的差异性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呢，我也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在看科技的时候，不要就是说一巴掌下去全是一个方向。其实即使是半导体，每个公司的差异都是非常大的。我觉得这两天呢，尤其今天啊，可能相对来说跌的会多一点。那从我的角度来说呢，我认为这个它更多的是为行情切换做一个准备。什么样的切换呢？其实并不是说大切换，还是科技内部的切换，不会像这个切到这个那些老灯股里面，不可能，还是科技内部的切换。只能从一个高景气的地方切换到一个另外一个更高景气的地方，我觉得行情基本上就是这个节奏。那为什么这么走呢？第一个，近期呢，大家可能都看到四月份啊，我们的这个货币执行报告里面提到了把适时的降准降息给删掉了。那么市场呢，主流的机构它就会预期可能后面的边际上面的流动性会有点紧。那在紧的过程当中，正好这个半导体之前的这个半导体整个板块啊，由于这个相关的事件啊，这个锚定率的影响啊，所以导致一个交易非常集中，很过热的一个情况。市场一半的交易量都在这个行业里面，那短期内肯定会有一定的这个情绪兑现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啊，导致这个行情啊，在今天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分化调整。但是我认为今天行情其实还是分化调整的。那我觉得下一步呢，行情指数这个层面，我认为更多的是震荡行情，尤其是双创可能会陷入到震荡。上证指数我觉得我就没有必要再去说了。那在震荡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家需要把握的是什么？就是确定性的机会。因为如果说资金未来的量可能会缩，那市场当中的选择一定会更精。因为为什么？因为现在市值都偏大了，就现在越大的市值的公司可能涨得会越稳定一点，而且抱团会越激烈一点。那么现在的机构资金体量也都会比较大，所以就会导致一种情况，就很有可能会出现资金更加聚焦的情况。所以大家对于这种基本面的筛选啊，要求会更严格一些。
1: 是。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市场的现象的话，你觉得接下来风格会切换吗？
0: 风格大的切换不会有。首先第一个，大的范围肯定还是在科技范围之内的。第二个，只是结构上可能会有点切换，比如说五到六月份我们是缺乏业绩验证的，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些主题的方向会不会起来，我们是关注的。再有一个，资金会不会提前去压住中报业绩所预期的一些方向，它很有可能提前走出来，对吧？比如说今天创新高的一些光的这个东西，对吧？一季报验证的很强，别的公司可能都因为缺物料没有业绩，你这些根本就不缺物料的情况，你是有业绩的，那么我们预期就会非常强，因为你整个的供给没有问题嘛，需求是不用去看的，对吧？现在整个 AI 方向需求完全不用看，对吧？现在的情况就是北美缺电，其他的地方缺存储和光，基本上就这样的情况。所以既然是缺，它的就不是说需求问题，而是供给问题啊，所以供给谁更稳定，那么未来谁能释放出来的业绩可能就更多。而且我觉得很多方向弹性可能比大家想的更厉害。
1: 存储 PCB、CPO 啊，这个相对来说它是属于机构票，因为涨的就是价格特别特别的高。而半导体呢，因为它的生命周期比较长，曾经在2021年、2022年伤过很多散户的心。那时候这个半导体发了很多 ETF 嘛，有些人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到现在好不容易解放了，然后可能又面临了新的震荡。你觉得对于这两个板块的不同的群众基础啊，面对的人群这个筹码，你怎么解读？
0: 首先呢，比如说我举例吧，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北美映射过来的产业链，以光模块和 PCB 为例，它是看业绩的，它的群体是要去看业绩的，对吧？比如说以我们国内现在映射出来的半导体这些东西，它更多的并不是完全看业绩，它是预期未来，看景气度。那还有一些行业就是新技术，比如 CPU 这种还没有落地的东西，大家更多的预期后面可能能不能放量。其实每一个方向预期都不一样，每一个公司的进展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原来大家说，哎，半导体伤了我的心，那可能是你买了一篮子的东西，你没有分， 先后没有分好坏。
1: 嗯，
0: 现在呢是什么情况？普遍的上涨了以后要分好坏了，有的可能还能行，有的可能就不行了。所以我说呢，就算是还抱团科技，后面的分化也比之前要严重的多。
1: 嗯，是，哎，这个分化的行情，就是我们怎么来应对啊？面对今天有一部分品种，就是比如说 CPU 啊，这个是创了一个新高。半导体国产链今天科创板为代表嘛，都是平均跌幅5%以上的啊。那么我们要不要做一些切换？这个问题的话，我想听听看胡半岛的观点。胡半岛个人觉得，国产链那些半导体今天跌得比较凶的，是个机会吗？
2: 嗯，刚才被你戳到我心里了，我就是22年持有半导体的人啊。那其实我相信，其实如果认识我的话，其实都会在那个阶段有过很煎熬的一个时期啊。
1: 嗯。
2: 但现在也很煎熬，就现在每天大家给我留言就是，老胡，我现在活在赚钱的恐惧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赚的太多了。那我说一下目前我对市场的一个判断点啊。首先第一点上，就大家现在就是我还是那句话，就前期我分析大盘也是这样，就是4000点上方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都是未知的空间，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怎么走我也不知道。
1: 嗯，
2: 因为大盘在4000点上方的时间确实不多，所以我们怎么去判断它不知道。那同样的，现在我们回到这个问题上也是一样，就半导体现在上方我们也是没有见过的，它是现在是历史新高的一个状态，对吧？
1: 对对对。
2: 那还有没有继续的历史新高我们也不知道。
1: 嗯，
2: 所以在目前市场我觉得确实啊，今天尤其是老灯这么一涨，可能会勾起大家高切低的一个想法。那我说一下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啊。首先第一点，目前的科技行情不是我们自身的结构性的科技牛市，而是全球范围内的。那如果你说如果科技要如果要见顶的话，那我相信不可能只有我们见顶吧，大家应该都见顶吧。所以首先第一点，我不大愿意去主动的去判断这里科技见顶了或者出货了。如果出货的话，其实我也给过相应的标准，就如果在这里科技真的是出货，它应该是连续暴跌。因为只有
1: A 字
2: 对，就是连续暴跌。
1: 哦，
2: 因为你在这里打个比方，现在打个比方，就像今天的半导体一样，我砸一下再拉回来，谁会买呢？大家本来就觉得你高了，甚至有些人被套在老灯，那谁来买这些筹码呢？
1: 嗯，
2: 对吧？所以在这里来说的话，你只有连续暴跌，你才能勾起大家买股票的意愿。就像当年的光伏，就光伏怎么下来的，就是三个阴线反弹一下，再三个阴线。
1: 嗯，
2: 所以套死了一大批人。所以说，如果要出货，在这里我认为砸一定是比拉来得更好，因为你拉起来大家不敢买，但是你跌下来大家敢买。就哪怕现在不看好科技的人，真的跌个三个大阴线，哎，他可能就有兴趣了，他觉得便宜了，他可能就会来了。所以首先第一点，如果真的要在这里出货的话，我觉得是以大阴线而且是连续大阴线来进行出货的。
1: 嗯，
2: 因为首先第一点，大家机构就像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个股，你说10倍20倍，其实大家已经有丰厚的利润了，砸5个阴线他可能也不在乎，只是少赚一点而已，但是能把货出掉。所以首先第一点上，我不认为科技在这里是出货。第二点就是高低切的一个问题啊。其实这个问题我在一财中谈论的次数也不少，就每次消费股老灯股有反弹的时候都要谈到这个问题，会不会高低切。那我每一次的回答就是不可能高低切，因为根本切不过去。就像我刚才那个问题，你高位的方向你都没出掉，难道你还要拿新的一笔钱去买低位的吗？
1: 嗯，
2: 你肯定是出掉之后再去买低位的吧。那现在的问题就是，那谁买高位的呢？
1: 嗯，
2: 没有人买高位的，就僵持在这边了。所以对于今天这种老灯股的反弹，我觉得今天有个盘面也值得大家斟酌一下。就今天下午老灯以白酒、医药和证券为首的一些老灯股反弹的时候，其实大盘还是在跌的，直到 CPU 半导体稳住了开始反弹的时候，大盘才开始反弹的。
1: 嗯，
2: 所以我觉得要分得清楚主次，就现在谁才是主线，谁才是真正能引导市场的人。就你今天很明显，你这些老灯就本身它就带权重啊，就像你今天这些大市值的一些白酒，它本身都带权重啊，但是它反弹从负二到正三，指数愣是下跌了，创新低了。所以这里我觉得大家要分清楚出那个主和次。其次你要明白，就不是我们个人散户，你说哎，我50万今天科技出掉了，然后马上买老灯，这是可以的。那人家50个亿呢，500个亿呢？
1: 嗯，
2: 就今天出掉啊，全部跌停20厘米还出不完，明天再出。所以我说了，如果真的要出货，那是连续下跌的。所以在这里我是不考虑去考虑高低切，甚至不考虑换方向的。因为其实还有一个逻辑点，就大家可以去回想一下，以21年的白酒牛，23年的新能源牛，我们就回想一下。机构如果真的要从一个方向切到另外一个方向，它是需要时间的。
1: 对，
2: 就不可能说哎，白酒结束了马上新能源就起来了，没有这样子的。
1: 嗯，
2: 它要经过时间慢慢的出掉，然后埋伏低位的时间够了再开始做拉升的，它是有一定的周期的。
1: 嗯，
2: 没这么快的。
1: 嗯，
2: 所以我一直在讲，就为什么我这么执着于科技，就是这个道理。因为首先第一点，科技确实让我挣到了钱，这是第一点的体感。第二点上，我也尝试过非科技的一些品种，确实效果很差。我也尝试过证券的，确实效果很差。所以首先第一点，我是天然的就是现在就要铺在证券上。而且从盘面来说的话，科技如果跌了，大盘一定会跌，大盘如果跌了，倾巢之下安有完卵。
1: 嗯，
2: 所以说你不买科技，你买别的，其实得到的效果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不是给我们在做选择题啊，是告诉你就是你想不想赚钱，想赚钱那就是科技方向，如果不想赚钱那就是另外一个板块，它叫非科技板块。
1: 非科技板块，
2: 对，就现在市场我觉得就两个板块，一个叫科技板块，一个叫非科技板块了。
1: 嗯，
2: 就是你想不想赚钱，你想赚钱的走这条，想不想赚钱的走这条，就这种感觉。
1: 嗯，我问胡嘉宾一个问题啊，每次来这边做节目，
2: 嗯，
1: 你有一个特点，
2: 嗯，
1: 就是隔天指数都会下跌，今天指数本来就跌了啊，就是明天

0: 天如果下跌的话，你是不是哎又给自己来了一个机会，可以再上仓位了？
1: 对，所以今天我来的时候，很多人很害怕。啊、今天跌这么多，老胡你还要去啊？受不了。那我说一下，就明天不一定会跌，就是我个人的感觉，因为我刚才说了，指数其实已经到底部了，对吧？箱体的下沿了。那跌不跌？当然震荡它是随机摆动的，所以我说了，如果明天跌的话，哪怕指数不跌，你科技股有调整的话，我也会上仓位的。啊，这是目前想法。
0: 嗯，好。哎，这个胡嘉宾明天准备怎么操作？上多少层仓位啊？包括这个焦小颖，对于接下来板块怎么样看待？一会儿我们在下半段节目跟各位来分享。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送上一个福利：一季报收官，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政策加码，资金回流，产业共振，三重驱动下，结构性赚钱机会全面激活。想要紧跟主力抱团主线，精准捕捉低位补涨行情吗？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直击市场核心主线。震荡行情不大空，低位主线全把握，决胜二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聊一聊个股板块的选择。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哎，又出新热点了，
3: 看不懂，抓不准，反应慢，这可怎么办啊？
4: 九方 AI 股票机，开启智慧投资新体验。融合了九方27年的行业经验和前沿的 AI 新科技，专为散户量身打造。即课程学习、直播答疑、行情看盘、AI 盯盘、分频交易等功能于一体，为你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投资服务。内置的300多套精品课程，不仅涵盖了技术面、基本面等9大知识维度，还会针对市场热点及时更新，详细解读热点背后的市场逻辑和上下游产业链，为你梳理有价值的投资方向。更有资深老师每日直播互动，在线答疑。同时 AI 股票机还搭载了九方自研的 AI 智能投资助手，无论是行情还是题材，只需要你开口问，小九就能瞬间扫描全网数万条新闻研报公告，分析数千只股票，并给你输出简单直接的结论。这相当于是有了一个专业老师，24小时全天候在帮你答疑。不仅如此，九方 AI 股票机的 AI 盯盘功能可以帮助你监控主力资金动向，多种盯盘策略相互搭配，最多可以监控6只新一个股。无论是主力的大单买入还是低位吸筹，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是当之无愧的投资学习利器。上市仅1年就卖出了数万台，收获了大量的用户好评，品质和实力值得信赖。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下单体验。
5: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再用九方 AI 股票进来看一下今天板块涨跌幅啊，白酒、影视院线、电力、煤炭开采、饮料乳品、医疗美容啊，相当部分是跟消费有关系的。有很多人在消费股当中啊，这个应该是深套其中啊。我看到有位网友说，这个坤哥啊，这个 ID 号也很有意思啊，坤哥也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啊，说食品饮料被套多年了啊，这个啥时候能解套啊？哎，不，这个问题问问看焦小颖，他解套有什么有希望吗？
1: 目前我看不到啊，我是能直说还是绕弯子说？
0: 直说吧，我们喜欢直截了当。
1: 直说的话，我觉得目前我认为看不到，几年以后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处在一个下行周期。2020年大概有8到10年的周期啊，就是我们说从周期的角度来看，那么现在可能还有1到3年的这个周期。虽然我觉得消费里面一定会出大牛股，但是关键就是什么时候什么阶段。现在的整个的宏观环境不满足这个需求。所以说，资金愿意抱团科技，是因为需要未来，而。

0: 并不是看现在。
1: 对、
0: 嗯、
1: 对，就是对于这位朋友来说，可能还得再熬几年，如果他想熬的话。
0: 熬几年要看跌多少。
1: 哦，跌多少？对。
0: 对，因为你跌50%涨回去一倍，如果跌了80%涨回去是4倍。
1: 啊、
0: 嗯，嗯，对。
1: 是，
0: 嗯，
1: 所以三思啊，三思，这是我们这个嘉宾给您的这个建议啊。各位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继续通过第一财团抖音直播间来跟我们交流互动。接下来我们聊一聊具体今天这根阴线之后选股怎么操作，怎么选，怎么买。来，我先问看胡嘉宾的想法。
2: 好的，好的。现在来说的话，我觉得就像我刚才所讲的啊，就是我选择的道路是继续往科技上走。
1: 嗯，
2: 因为我一直在讲，我算是科技投资的既得利益者吧，对吧？那我说一下我对目前科技的看法。首先第一点，大家觉得科技高，我觉得可以理解啊，但是高不代表不可以更高，
1: 嗯，
2: 对吧？这是第一个逻辑点。第二点就是，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老灯股，它低了不代表不能更加往下走，对吧？所以说目前来说的话，还是以资金为王的一个市场。我说一下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倒不是说老胡执着于科技是科技公司有多好，就坦白来说，其实我在周日在做一财直播的时候，我也讲过一句话，我也觉得很多公司科技公司啊，它不值这个价。就你说你一年，就去年100亿的一个净利润，1.2万亿市值，我就当你今天今现在按照一季度同比去算2.6倍，260亿的净利润，你要达到1.2万亿的市值，好像也不对啊，就是太夸张了，对吧？
1: 嗯、
2: 所以你一定要我说的话，确实不值。但是值不值，不是由我们说了算的，是由市场来定价的。就像我说，哎，我老胡我很值钱啊，大家要买我很值钱啊，但是你们不认。那就说明市场定价是错误的，
1: 嗯，
2: 对吧？所以这一点，其实我上次就讲到一个，就我们的个人认知要服从于市场认知。就你会觉得，哎，证券位置又低，业绩又好，但是市场不认可它，市场不要它，它的定价就是这样子，所以说没有办法。所以我还是讲，就是现在我愿意走的就是继续走科技这条路，走到我在科技上赚不到钱结束，这一轮可能就休息了。因为就像我讲的，现在我们的市场从2015年分牛之后，就是有质的改变，就是每一轮它会有一个主线。这条主线走到崩了才会换线路。
1: 嗯，
2: 就比如说2017年的漂亮50，啊，包括到了2019年的5G行情，它中间会有断档的，2018年跌了一年，然后再新的5G行情出来了，然后到2021年的白酒行情，再到2023年的一个新能源，到现在的科技，所以它会中间是有断档。就像我说的，高低切，高低切，它需要时间去切，不是一天就能完成的，不是我们散户资金小，人家是机构，它需要很长的时间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目前我对市场的看法就是，还是那个观点啊、哦。第一，科技的抱团瓦解，目前我没有看到，就不是说的跌了一天啊，机构就出货了，就他想出出不掉，你知道吗？就我说句很现实的话，当我一个股票赚了5倍，我也想出，但是前提是我能出得掉。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确实出不掉，拿了这么多筹码，没有人愿意来接呀。就现在市场的氛围是两个极端，在老灯里边是挣扎。今天哎，老灯给我希望了，他有钱他也不会买科技，他第一反应是哎，我要不要补仓老灯？而不是拿钱去买科技股。
1: 对的、
2: 所以你想，你说你割位科技股，你想出货，你出给谁呢？就没有人愿意做你的买家了，所以你没有人出。还有很多会想，哎，出给基金啊，但现在基金你们也在赎回，就现在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科技的基金你们拿不住，你们要赎回，老灯基金你们要骂基金经理，然后最终也是赎回，所以老灯基金管理者也很矛盾啊，哎，你赎回了骂了我还赎回了，关键你赎回了我还要割股票然后把钱给你，所以造成了一路下行。
1: 嗯，
2: 所以这个情况就是我说的马太效应在后面会越来越厉害，因为会有更多人可能在这个你们觉得很低廉的位置把老灯给割掉，因为没办法，被迫的，因为你们也要赎回啊，对吧？否则这个基金经理天天也很受累的嘛，像坤哥，是吧？但确实很受累的，天天要被人投诉。
1: 对
2: 啊，这个确实没办法解决。所以就我说的，如果我作为基金管理者，我也会这么做啊，我要挽留我的客户啊，我要挣钱啊，那我也会把老灯割掉卖科技啊。就买错了那是另外一回事，对吧？如果跌了那是另外一回事，但你不做这样的举动，你会流失你的用户，这是事实，这是第一步，对吧？所以现在的情况就像我说的，我会继续做科技，而且也是制定了好计划，就不是随意的啊、哦。王颖可以亮一下我目前的持仓，目前我持仓是4成仓，
1: 4成仓，
2: 对，今天上了15%，在下跌的过程中上的，目前两个都是正盈利，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曲线啊、哦，
1: 嗯，
2: 也吹个牛吧，稍微吹个牛吧。就最近从我踏空以后的一个操作行情来说的话，胜率100%，没有一个是割肉的。
1: 嗯，
2: 而且大家可以看曲线，每天都在往上走，就不管大盘涨和跌都是在往上走的。那主要的原因我也稍微说一下，就是我说的，我用大盘来控制我的仓位，就我不主动去判断你这个股票会不会涨了，当然大盘到了这个位置了，我该减就减，该降就降，卖飞了好没问题，我再换个股票，确实是这样子，因为确实也有股票卖飞不少，半导体 CPU 里边都有，但是我主要做的方向就在这里啊。那这个锦囊我也稍微说一下，目前持仓最重的，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不是科技方向的，它是一个高压设备，
1: 电源吗？
2: 电池、电网设备这一块的。
1: 哦、
2: 嗯， 那因为确实就像我刚才讲的，我想上科技仓位的，但是上不了，因为价格不一样了。同样的大盘，同样的股票，但是价格涨了100，确实买不下去。我想等它调下来再去做买入，所以我用我的技术择股的方法换了一个方向，就是电池电网设备，效果也还可以啊，效果也还可以，确实还可以。所以说思路上是一样的，就是我说的，大家不要总想着高低切。我做的电网设备也是高价股，也是在高位的，它没有下来过，业绩很好。所以说我选股票的方式就是我说的，现在你说更多炒的是什么，我觉得三个字，高成长。只不过高成长在科技里边体现的最明显，你说电网设备没有吗？高成长吗？它也有，但是确实就你去看那个股票，你会发现哦，涨得挺好的，但是你不认真去看，你发现不了这类股票的存在的。
1: 对的。
2: 所以我换了电网设备也是走这个路线，就是高成长风，走趋势，走抱团的一些个股，所以效果上基本上跟科技是一致的。
1: 嗯，
2: 目前两个都是浮盈，虽然浮盈的不多，这根据明天的盘面可能会做相应的调整。那明天调整的方向来说的话，就是看科技跌多少了，就明天科技的跌幅可能决定着我上仓位的幅度上多少，因为我现在有60%。
1: 嗯，
2: 就如果明天你跌的极限一点，我可以给你打满仓的。
1: 哦，有，你有这个计划？
2: 对，有这个计划，因为确实在这个，就其实在上周四下跌过程中，我就打满仓的。
1: 嗯，
2: 我说过在这里应该是跌不下去的，如果跌下去这波就结束了，我割肉出来。因为我说了，如果他要出货应该是连续下跌，不会反弹，但是如果是反弹了，我就认为他不是出货，在这里应该是洗盘的。所以星期四，上个星期四大跌之后嘛，也不能说大跌，是先冲高再跌下来的，然后星期五就开始走反弹，新科技股局部创新高，到了本周一的话全面创新高的，所以确实也抓到了那一波，就是满仓抓到了那一点，所以说曲线是走得蛮好的啊。所以目前来说我的想法就是，如果明天你科技真能调下来，或者调的位置我觉得可以，或者调的幅度我觉得可以的话，我可以打满仓在这里。
1: 买什么？继续加你这个电源设备加通信吗？
2: 哦，不会，肯定是科技。所以我刚才说的是科技的调整幅度决定了我明天仓位上涨上升的一个幅度。
1: 半导体
2: 都有可能。来聊一下，我说一下明天我的一个思路啊。
1: 好的，
2: 首先肯定是硬件方向的，因为刚才我也讲过，硬件的抱团瓦解目前我是没有看到的。如果要瓦解，你先给我来三个大阴线再说，对吧？这个是必备的。如果没有的话，我在这里不考虑它出货，也不考虑它能出货，因为它确实出不掉，不是说一个阴线它就能出掉的。中午你能看到的放量阴线，只能说成交量比较大，但是不代表人家能出货，对吧？所以在这里我的思路啊，首先就是从硬件 CPU 和 PCB 的一个思路来。可以亮下图，我今天带了一张日线图。日线图的话 CPU 和 PCB 基本一致，那我就讲一下 CPU 啊。那 CPU 的日线上我画了三个蓝色的一个箱体啊，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就这个大家可能也不认可这个是价值投资啊。那我说就做这种趋势性上涨的一些板块，它会有个很明显的特征，它不会连续暴涨，就当它涨多的时候，它不是以下跌的方式去走回调的，而是以横盘的方式去走回调的，就我们说的以盘代跌。但是以盘代跌要比实际走回调来得更强劲，因为说明机构根本不想让它价格下来嘛，对吧？所以说它会走出比较明显的横向的一个震荡。所以我在我的课程中，包括我在做直播的时候，我也屡次强调，你只要敢震荡我就敢上仓位，但是你叫我腾空去买我确实不敢。
1: 嗯，
2: 就你现在在涨的过程中腾空去买，没有任何依据，没有任何止损止盈的，我买不了。但是你有震荡了，我就有依据了，我就可以去做的。所以首先第一点上，现在主要的一些走趋势性上涨的板块都是以盘代跌的走横向，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找个规律啊，这个规律也是我在直播间讲过的。我说基本上像这种趋势性上涨的板块，它的调整就是2到3天。
1: 嗯，
2: 因为你可以看它阴线从来没有超过三连阴，
1: 对，
2: 基本上两根就结束了，后面要么就小阳线，后面就要么就阳线开始反包了，所以它的调整周期会非常短非常短，这也以至于它的调整幅度不会太大。而且可以看右侧的筹码峰，目前筹码开始堆积了。那如果真的有风险，那这里的人为什么不跑呢？难道都是散户吗？我不相信，对吧？散户在这里是最不敢持有这类股票的人，而不是最坚定敢持有股票的人。所以在这里我相信应该是属于机构筹码又在这里扎堆了。因为上次我们可以看到下方那个横盘震荡的地方也是筹码扎堆啊，结果又一波涨上来了。
1: 是的。
2: 所以现在机构来说的话，就是我说的哦，就我也觉得这些科技股可能不值这个价，但是现在很多的资金为了抱团而抱团了，那我们也只能尊重市场的规则。你这样抱团，那我也选择抱，打不过就加入嘛。
1: 嗯，
2: 因为走别的路是要亏钱的，要么就不做，对吧？所以我对 CPU 的想法就是，明天如果你能调下来的话，我会去关注一些个股，但是个股的选择上是有一定的针对性的。这个我在课程中也反复强调过，我的原则叫绿买。什么叫绿买？就跌的时候买。你不能说，哎，今天我创新高了，然后我去追它一下，这个我不做的。我是会关注在板块内持续调整的一类走趋势、业绩好的公司。就是我要跟那第一梯队的个股大差不差，但它不是创新高的，而是创完新高调了几天的， 这种个股会去买。最近的话，我其实就是在做这类的一些个股。就今天下午加的 CPU 其实就是这种类型的，
1: 哦，
2: 就创完新高，调了六天了。
1: 调六天，嗯，
2: 你今天指数又打下来了，那我上仓位，但是没敢上太多，嗯，那最终是收红了啊，那个个股是收红了，没敢上太多。那也确实，你说不怕这个肯定是假的，还是有恐惧心理在的。所以目前我的思路就是，大家不要去盯着那些创新高的看，去看一看创完新高调了几天的一些个股去看。这种第一，我加仓加起来也没有心理负担，我不需要就腾空的创了新高了我去加它，
1: 嗯，
2: 调下来了，我至少知道哪里可以止损，哪里可以止盈，我做的会有稍微有点方向，也敢运用相应的仓位了。好，所以明天来说的话，无非就是看 CPU、PCB 里边一些个股给不给机会了。因为仓位肯定是要上的，就如果明天是跌倒，如果明天涨的话，可能就放弃掉了。
1: 啊，就保持四成仓位。
2: 对啊，因为涨的话，就像我说的，科技股肯定也会涨。
1: 嗯，
2: 如果涨的话，那价格更高了，我可能就丧失了买入的一个能力。但是我说的，现在是震荡行情，你也不用操之过急。
1: 嗯，
2: 就现在其实你我就从我的角度，我可以发现到最近容易犯错误的就是那些比较着急的人。就涨了很着急，跌了也很着急，但是最容易犯错误的其实就是这类投资者。
1: 对的，
2: 所以我说了，就如果明天直接上去了，回到4110了，那行吧，那就放掉吧，因为科技股不会下来，至少目前不会下来，那就放掉，那我持有好手里的个股就行了。那如果下来，我想办法上仓位，因为今天其实我就在等第三天，因为现在两个阴线已经到了，第三天如果再下来，它是有机会走探底回升的，所以我在等的是第三天。好吧，
1: 嗯，
2: CPU PCB 的一个思路啊，
1: CPU PCB 的思路啊。另外一个部分，你最拿手的半导体，
2: 是我最拿手的半导体，现在也成为了我最不敢做的半导体了。确实，这个股价不一样了，就真的回想上一次做半导体材料的时候，现在大概差了10%几吧，就现在还差10%几，就今天跌下来的还差10%几，啊，确实差距是蛮大的。从上一次卖掉之后，确实也不敢进了。那我说一下我对半导体的一个看法吧，啊，首先第一点上不看顶部。就在这里我不敢说它顶部，就大家其实也都知道一句话，对吧，牛市不言顶嘛，在这里半导体不轻易的言顶，对吧，后面这两天就周四周五我会去相应的找半导体设备的机会点。那我说一下逻辑啊，很简单，就是我说的，我遵循的是绿买原则，你跌下来我买，如果你涨我放弃，我观望，对吧。那半导体设备目前从半导体的整个格局来说，它是最先调整的一个方向，它是最先开始调整的，调整周期应该是2天半啊，因为前天的话是创了新高再下来的，算是2天半。所以如果明天半导体设备再往下的话，那就是第三天真真实实的第三天的调整。因为你可以看一下半导体的 K 线，同样的，就科技硬件还是有比较雷同的地方，就是没有连续出过三天阴线，没有出过，所以它调整周期非常窄。但是半导体的问题在哪里？就是它现在的弹性非常足。就我在看盘的时候，我会有很强烈的感官啊，哇，一个股票半导体设备，好，一下子跌了十几个点，到收盘的时候，它可以跌成2-3个点，
1: 嗯，
2: 甚至有些可以创新高，
1: 嗯，
2: 就昨天有这样的股票就出现了，
1: 嗯，
2: 啪一波下跌，跌了7个点，结果收盘创了新高，涨了12个点，就一波就20%出来了，就弹性太足了，
1: 嗯，
2: 所以确实你说真的买进去真金白银的话，心里没有波动那是不可能的，绝对会有的，所以说确实弹性太大了，买起来也确实不大容易啊。那我说一下目前我的思路点啊，首先第一点，我在半导体上的日线画了一个蓝色的区域啊，这是它上次做停留做休整的一个地方，那在这里大概率是有筹码的一个抱团的，所以在这里可能是第一个我觉得可以做的一个地方。
1: 嗯，
2: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地方能不能到我不知道，没有把握，因为就像我说，它调整可以震荡调整，也可以真的下跌调整，
1: 不到这个位置你不买，
2: 也不是，所以我要说一下，就是因为这个位置其实我自己也没有把握可以到，
1: 嗯，
2: 就如果真的能到啊，那是比较舒服的入场点，但是如果不能到，那我的思维就是分批入场，明天我可能就会开始优先的去考虑半导体设备持续调整的一些公司，慢慢的上仓位了，就到达我画的蓝线位置，我会比较大胆的去上，
1: 嗯，
2: 但是中间过程我会慢慢的去上，就是我说的没办法踩准它的落点的话，那就用仓位来控制，就用仓位来帮助我去控制我的买点和均价，对吧，这个控制方法。所以目前来说半导体我觉得不轻易看它顶啊，因为我这里我也说个逻辑点，其实有几个信息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就是一个套定律，
1: 套定律啊，
2: 这个东西其实并不是一个新的东西，
1: 嗯，
2: 就我一直在我的直播间讲的一句话也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板块涨了才会有人跟你讲有什么消息。我打个比方，现在如果半导体是暴跌的，天天创新低的，没有人会告诉你套定律是什么，
1: 嗯，
2: 但是因为它涨了，所以才会有人告诉你套定律是什么。首先套定律这个玩意儿它不是新的东西，就以前我们就有，从讲先进分装的时候它就有，而不是现在才有的东西，只不过现在给它正式取了一个名字叫套定律，那时候我们叫2.5D分装、3D分装，叫那个堆叠式，
1: 对，
2: 以前是阵列式，现在是堆叠式，叠起来的，
1: 嗯，
2: 对吧，它只是取了一个名字告诉我们而已，它不是一个新东西，它是一个老东西。 还有第二点就是半导体现在是全球性的行情，不是我们自己半导体在涨啊，人家半导体涨得更疯狂啊，对吧？所以刚才有朋友说，那你不看看美股更加疯狂，确实是更加疯狂的。所以首先第一点，我觉得如果要判断半导体见顶的话，其实

0: 嘉宾的粉丝关注胡半岛，老胡的粉丝们啊，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关注他。一种呢是在抖音直播间，抖音里边去搜索有看头小店，领取优惠券去订阅胡嘉宾的课程。他的课程名字叫胡胖胖砍股啊，这是一种方式，抖音搜有看头小店。第二种方式呢，在您的手机应用商店里边可以去下载有看头这款 APP 啊，投资的投啊，这个有看头 APP， 然后呢其中去找到胡胖胖的这个胡胖胖砍股的课程，胡嘉宾的锦囊，可以去关注一下啊，这课程有很多的一些特色跟各位做一个分享，各位可以去下载去关注好吗？然后回到这个场内，我们问问看焦小颖的这个观点啊。刚才你对于指数是很乐观的，你提出了这波调整之后4050到了可能去4400，关键问题是选什么股什么板块，你的思路是什么？
1: 其实呢，我认为现在投资者需要理解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的行情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首先第一个，比如说现在呢是在5到6月份这个阶段，那么现在是缺乏业绩线索的。
0: 嗯，
1: 那行情上涨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基本没有太大问题，要么产业催化很强，光靠情绪推，筹码是很散的，一跌就散了。
0: 嗯
1: 啊，所以什么是真正的抱团？我首先第一个啊，我说这个需要有业绩。那现在真正的主线是什么？很多人说是科技，我认为并不是完整的科技。什么是真正的主线？是出口，
0: 啊，出口。
1: 为什么？因为大家看4月份的数据，你看看谁强，出口是逆势增长的，其他的指标呢就不用我说了，对吧？那同样，现在的行情是什么？是一个缺乏业绩验证的阶段，就是纯靠情绪去推。那更多的是一种主题式的炒作行情。那主题的行情可以选的范围是很多的，比如说现在的半导体。对吧？比如就是这是没有太多业绩支撑的，对吧？再有一个，比如说这个商业航天，
0: 嗯，
1: 比如说机器人，这些都是这个阶段可能会出现的主题行情。只是现在可能像在这两天啊，因为这个套定律的原因啊，这个我们说半导体这块走了一波加速啊，但是实际上大家会发，哎，为什么高？因为你看不出来它的估值，因为从我的角度来说，我是没有办法看出来的估值，我只能哎按照一个毛去给它做一个大概大差不差的一个匹配的估值，对吧？那大家只能看图去做。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看一些真正有业绩的方向，比如说大光，它越涨越便宜啊。现在涨市盈率预期只有10几倍了，这个不比白酒便宜吗？
0: 嗯，
1: 对吧？所以你看这个逻辑上是有很大差异的啊。那再有就是缺乏业绩验证，但是未来预期相对比较高的，你像商业航天、机器人这种方向，也不是完全没有表现。它前一段时间在市场调整的时候，一样也有表现。
0: 嗯，
1: 所以我认为，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第一个，在没有业绩验证的过程当中，有主题你是可以参与的，但是参与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紧紧把握这当中核心的几个公司。为什么？现在只有核心公司是涨的，其他的公司就算蹭上这个概念跟热点都不一定能行。因为涨的时候可能涨的，但是跌的时候你会跌的比别人多很多，别人可能不怎么跌，但是你跌的就会很厉害。问题在哪里？关键就是这个公司在这个行业里面的地位是怎么样的。我们既然不考虑它的公司价值，也不考虑未来的估值跟现在未来业绩兑现，那你就需要考虑它的公司这个在这个行业的地位。所以我开篇就说什么，我说科技里面最复杂的地方在于每一个公司都是不一样的。如果纯看线的话，我认为我是完全没有法操作。那同样在大光这个行业里面，就是我们说大光那几个公司越涨越便宜，它就不需要看线。为什么呢？因为它很难抱团这个瓦解溃散。原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们说现在我们的主线真正是出海，出海加科技是主线。我们来看看美国的数据，美国现在情况什么？这个上市公司的所有利润75%是由 AI 创造的，它的经济增长有50%是由 AI 创造的。那么我相信我们国内未来也是这种情况。那你说在这种环境当中 AI 的发展已经决定了宏观，就是我们说我们有很多科技炒作的年代，但是你看看哪个年代里面出现过一个科技能够决定一个国家宏观环境的是很少的，但是现在却已经出现了，这是事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大家可以看看谷歌的报表。谷歌的报表大家当时认为，哎，这个 AI 这种资本开支是否可持续，因为怕这个循环被打破嘛，是不是有泡沫，对吧？等等啊，还担心你这个 AI 的发展是不是破坏你自己主业。大家仔细看一下谷歌的报表，第一个，人家 AI 的发展没有影响主业，而且使主业收入更高了。第二个，人家不是完全靠着借钱来搞这个算力投入的，就是纯能赚到钱，对吧？市场很买单，对吧？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要说这个 AI 发展会不会影响什么其他的就业问题，但是短期内最起码它这个资本开支的周期是一直向上的，而且无法去破坏。
0: 嗯，
1: 目前来说无法破坏，我认为没有特别大的外力的情况下面，几乎这个产业逻辑是很难破坏的。所以我的倾向是什么？如果你实在没有什么选股能力的话，非常简单，买那些越涨越便宜的东西。有没有 A 股是有的，你不要觉得美股天天涨， A 股一样也有这种情况。我说了，全世界都缺光，美国缺电， 这种逻辑。

0: 迹是很清晰的，对吧？那之前我们说，无论你是什么板块，如果你不沾点出口，你敢涨吗？涨下来给你揍下来，对吧？这是现实的问题。只有这个阶段，我们说没有业绩验证，缺乏业绩线索，比如说没有到中报预期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主题的思路看待现在这个行情。但是我想说的是，为什么我说切换？因为主题可以有选的很多，对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它在市场当中会发生一定切换，所以我说这波调整下来以后，我们看看，第一个主线是不会倒的，主线只会越抱越紧。
1: 嗯，
0: 那如果有调，万一主线有调了，什么是主线？光这个赛道里面，尤其大光有业绩的，那如果有调了，那是给你机会啊。比如说某个公司一季度业绩不超预期，那是因为物料问题。那其他公司物料都没有问题的话，你看看跌吗？根本就不跌，一直创新高，后面还会创新高，这是我的观点。然后同样在其他板块操作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啊，大家不要单调，就比如说我看好一个什么东西，我就要只买这个东西，我不建议这么做。为什么？因为节奏太快。
1: 嗯，
0: 那你应该怎么做？就是尽量保持好配置，就你不要光看你看好的。比如说这个阶段，我们说如果说后面海峡放开了，大家认可了海峡放开，原油价格下来以后又上去了，为什么？要补库嘛。补库的过程当中，通胀逻辑会强化。那你敢说科技就一定就是事件受事件影响的这种完全没有估值基础的这种东西能不能一直涨？我觉得根本就不可能。只有那种估值基础，有估值基础，有业绩增速的，才能够跑赢未来真正的通胀预期。
1: 嗯，
0: 那如果大家说现在我们的这个很多化工啊，这些煤化工的这估值，你是按照70美元一桶的原油去定的，那未来如果开通了以后，大家说，哎呦，原来开通以后我的库存要补这么多，原油价格反而往上走的时候，那么你的通胀的验证逻辑就会越加的强悍。那这种环境下，远要比你当时受影响的情况要严重得多。那这种情况是不是你的风格就会变化？所以我认为现在情况就是防守要做一手的，然后进攻肯定是要在科技，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在科技里面也要分什么是真正的主线，什么仅仅只是主题炒作而已，我觉得这都要分开配置的。
1: 所以你更倾向于海外链，因为出口嘛，对于国产链这块你是偏保守的。
0: 其实我们这么说吧，从 AI 出来以来真正一直涨的就只有海外链出口有业绩的，这是主线。
1: 嗯，
0: 其他的你会发现任何的事件，比如说 DeepSeek 出来的时候，比如说前一段时间 DeepSeek V2 版本这个更新的时候，以及最近的这些事件，你会发现它基本上是情绪大于实质的。
1: 嗯，
0: 那既然是情绪大于实质的，那很有可能来得快就去得快了。
1: 是，
0: 但是你有业绩的话可不是来得快去得快，那就只有两个字，抱团。为什么？因为大家看业绩就一眼就能分辨出来谁好坏，还需要大家去用情绪分辨吗？根本就不需要。
1: 嗯，好，焦小颖的观点跟各位分享了啊。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有看投智盈优选板块，来听一听曾肖宙今天给我们带来哪些优选内容。同时，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有看投智盈优选板块进行互动交流。
2: 好的，欢迎收看今天的有看投智盈优选板块。今天市场依然还是以震荡为主，那在目前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下，我们又该如何的进行操作呢？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昨天我们重点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了电力板块，今天仍然是一个逆势上涨的一个表现，而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同样是非常适合当下的投资方向，那就是我们直接去跟踪那些机构抱团的股票。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啊，从近十年的数据来看，机构持股的整体表现其实一直远远好于指数的。而我们会发现，现在有很多的高标股也都是机构抱团的股票。关键是我们怎么在启动之前去找到？其实我们可以从机构调研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去进行出发。我们再来看下一张题板。机构在买股票之前，跟我们普通的投资者是有一定区别的，他们往往要进行详细的机构调研总结分析之后，方才会持续的买入。而这些机构调研的情况也是会对外披露的，比如说题板中的这两家公司，可以发现他们最具备一个特点，就是在大涨之前都是有一段时间的机构的密集调研，而在集中调研的时候往往都是在低位还未启动的状态，调研完之后则开始启动拉升。那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去寻找近一个月里面刚刚完成调研并且还没有启动的这样的一些潜力股的名单呢？那因此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整理了一份相关的名单给到大家，如果您想获取这份名单非常简单，只需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专属助理啊，就可以将我们英文团队精心为大家准备的近一月机构密集调研的潜力公司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这份名单呢，我们通过以下几个维度我们做了进一步的筛选。首先呢，我们挑选的都是近期完成调研并且是多家机构同时密集调研的品种，然后呢我们再去除了那些已经涨幅过高的只留下低位并且是近期场内资金也在流入的双共振的名单。那

0: 整理完，我们都放在了这份名单当中。还没有领取的朋友，那你抓紧时间，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它免费的领取到手中。今天也从名单中找了一家二零公司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该公司呢是全球 LED 显示的龙头。可以看到，前段时间当股价进入到低位之后，共有33家机构对其进行了密集调研。调研完成之后，场内资金开始入场，股价开始回升。之前在相同的低位，机构也是有过这样的一个操作，随后拉了一波大涨。那现在相同的情况再一次出现，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把握好这样的一次机会呢？那类似这样的品种我们都放在了这份名单当中。还没有领取的朋友，那你抓紧最后的时间，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它尽快的领取到手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王莹。
1: 好，感谢曾肖宙。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一起来看看投票结果。
2: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邦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3: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股票投资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学选股，
5: 用九方
4: 做交易，
5: 用九方
4: 九方
5: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看行情学选股，做交易就用九方 AI 股票机。我们来看看投票结果，这个结果好像还蛮有意思啊。明天 A 股市场会如何运行？看上涨的22%，看震荡的52%，看下跌的26%。那你看昨天看涨的人特别多，今天看跌的人会多一些啊，但也不是没有特别多啊。目前这个市场如何控制仓位？仓位下来一点了，从65到59了啊，满仓的，半仓的27%，清仓的14%。支持哪位嘉宾的观点？支持胡嘉宾的会更多一些。大家今天稍微控制了一下仓位啊，不知道明天对于盘面意味着什么啊。我们先进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我们第一财团抖音直播间里边，今天互动留言特别多啊，这很多的网友都在说，有2000只股票跌破去年3040的点位了啊，这个而且是个问号，应该可能这个数字没有2000只那么多吧，1000只我估计大概也差不多啊，有这个情况。然后还有朋友说啊，目前这个位置上面是不是半导体不能买了？从场内的角度过来说。这个老胡是看好半导体的，但是焦小颖觉得国产半导体、国产链还得要谨慎一点。
1: 半导体我是这么看的啊，那半导体里面的公司是有很多的。首先你要看什么公司啊？第一个，你是跟海外有关的半导体，对吧？还是说只是情绪炒作的半导体，对吧？你是跟内存有关的，你还是跟这个我们说这个我们是先进制程扩产。对，等等的这个半导体，我认为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行业啊。它不是说我说半导体就是半导体，这个公司差异是实在是太大了。
0: 是哈，好，
1: 我觉得很难下结论。
0: 好的，有人问老胡一个问题啊，这个呵呵呵，他说，哎，胡老师说他在绿盘的时候接高位下来的股票，但实际操作不红盘，很容易接飞刀，具体该怎么操作？
2: 我的择股就像我说的是绿。

0: 买，一定是跌的时候买，而且我会尽可能选择可能已经是跌了四五天，但是不是大跌的那一种。
1: 嗯，
0: 因为现在这个市场很奇怪啊，就是第一强的那一些股票它就是能创新高一直涨，而反而都是跌的很多的股票，你去搏它反弹很难搏，所以我选择就是连续走出调整，但是调整幅度不大的，而且不会一次性压住，就像我说的，没办法踩到最好的落点的，这是没办法去猜的，对吧？市场很多时候也没有办法去，现在就技术面我是用来找买点，这倒是真的，但是没有办法找到最好的买点，就是我说的分仓买，
1: 嗯，
0: 就把我的仓位分开，就不要一次压住，对吧？这样子你的均价我不敢说一定是最低的，但是我相信应该是最合理的一个状态。
1: 嗯，是。然后还有人说能不能讲一讲机器人板块，这个今天好像焦小颖是看好机器人的。
2: 首先呢，这个机器人也要分很多的啊。这个首先第一个，我们更多看好的是以 T 链为代表的那些机器人的公司
1: 啊，
2: 尤其是确定好的第一梯队的供应商。当然这里面呢也要分产业去看。
1: 嗯，
2: 首先第一个，马上呢这个我们说国内的这个宇树要 IPO 了，那对于这个产业来说催化肯定是有的。更重要的就是特斯拉 V3 版本的量产啊，在七月份左右可能会出来。那么现在我得到的一些产业上的信息，就是有一些公司已经开始开模具了。
1: 嗯，
2: 开模具的意思就是什么呢？距离量产是越来越近的。那么一般来说，从量产到它这个下订单到这个什么开模具这些大概的周期，可能要提前一个月到一个半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前一段时间机器人有异动的主要原因。但是大家看到里面的有一些公司其实已经创出了日新高，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哪家啊？就是在国产机器人和海外机器人里面都有很大份额的这个公司啊。当然，我觉得这里面呢，可能大家下一步。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点它蓬蓬蓬，芦花蒸菜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抗油蓬松，亮现锋芒。芦花蒸菜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你仍然在以前景选专业找工作吗
4: ？Forget about trying to pick out what occupation is going to pay the most. That doesn't work anymore.
3: AI 的起点何时会到来
4: ？I don't believe in the singularity, even in AI.
3: 预测未来有多难
4: ？The hardest thing about talking about the future is to predict the present.
3: 更多意想不到的观点，锁定本期首席评论，对话凯文·凯利。
5: 中国工业 AI 出海输出的是什么？
6: 我们所孵化的 AI 凝聚的是中国的工业经验，我们中国的 agent 其实输出的是中国这个时代的最佳实践。
5: AI 正在进入规模化价值转化的关键阶段，如何破解束缚它规模化价值实现的风险管理和资金问题？
7: 那它在设计的过程中就应该加入一些合规的检测，来规避这些本不该出现的一些风险的问题。
8: We see a lot of partnerships happening, partnerships between big corporates, between tech companies that sort of come up with new financing models, which I find quite interesting.
5: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全球 AI 科技先锋和产业化标杆企业代表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创新者社区负责人齐聚一堂，共话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价值。本周六晚，敬请关注。
9: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0: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11: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逐渐接近于100%。
12: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3: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可能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0: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3: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11: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4: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5: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0: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6: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9: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见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A 股四大指数走势分化，沪指跌 1.25%， 白酒股逆势冲高。中国 AI 短剧出海热潮不歇，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聚焦 AI 短剧如何从产能优势走向品质优势。四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创近17个月新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一行线，我是江宇飞，在上海向您问候。财经一行线，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的表现。今天 A 股四大指数低开后呢，是短暂翻红，随后走势分化，创业板指高位震荡，其他指数呢则是集体翻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跌1.25%，深证成指跌0.88%，创业板指涨0.07%，科创综指跌2.53%。两市成交额合计3.24万亿元，较上一交易日缩量约是51.3亿元。盘面上看，白酒股午后迅速冲高，带动饮料制造板块集体大涨，光伏逆变器概念股高位震荡，电力股逆势走高，同时半导体、影视院线、食品加工等概念也都表现亮眼，领跑涨幅榜。而机器人概念股明显调整，贵金属板块集体回调。此外，培育钻石、稀土、存储芯片等概念也都表现不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接着我们来连线到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研究部联席总监钱其敏先生。晚上好，钱先生，今天 A 股走势分化，您如何预期后市表现？
1: 好的，那今天沪深股市是一个调整的走势啊，我们看到全天基本上就是个低开低走啊。那么当然这种调整可能主要还是领涨板块累计涨幅比较大，一些热门赛道让大家也看到了这个持续上涨，那甚至于出现高位在涨停的这种局面啊，因此呢也需要有一个获利回吐。从技术形态上来讲呢，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实际上是一个下压形态，而且阴线比例明显增加，因此呢短期啊估计还会有一定的调整的要求。那么当然这种调整也是进而退一的一个调整啊，比方说在4000点上方啊为震荡整理，但是从形态上来讲短期需要一定的回撤。那么另外呢就是热门赛道啊，包括算力硬件等等也有这个冲高回落震荡啊，整固消化整理这样的要求。所以短期呢我们觉得如果说是热门赛道投资，建议大家是高抛低吸了，可以部分兑现获利盈利的这部分啊。那么如果说是冷门赛投资，可以在震荡回调的过程当中啊转换赛道啊，向强势板块啊靠拢，那么等待调整之后的再次的机会。但是就目前来看短期可能是有一定震荡回撤的。

0: 欢迎回来，接下来呢进入中企出海特别板块问海。发展才两三年，中国就拿下了海外微短剧市场约90%的份额，而 AI 的加入呢进一步改写了短剧出海的游戏规则。 AI 短剧出海已经不再是中国内容产业的民间爱好，而是一场有顶层设计、有技术底座、有多元市场发力的系统级出海趋势。然而硬币的另一面呢，也是同样炸眼。今年一季度，全行业超过120,000部 AI 短剧中，爆款率仅0.12%。在这场面向全球的数字内容角逐中，中国 AI 短剧出海如何从产能优势走向品质优势？ AI 究竟是为中国短剧出海插上了翅膀，还是制造了一个更大的泡沫呢？今晚问海，邀请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副院长陈晓达先生分享他的行业观察。陈院长，晚上好，欢迎您这一时段做客我们的节目啊。AI 短剧出海，它究竟优势是什么？特别是企业如何去制定它的商业战略？它能赚钱吗？靠什么？
1: 好，就像正如主持人刚才提到的，我们现在是有90%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性碾压的这个优势啊，表面上是一个技术上的胜利，其实更多的是我们中国数字内容产业的一个我们系统上的一个优势。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新文化的出海的新三样：网络文学、网络游戏，还有我们的微短剧。那么其实首先第一个，在网络文学上面，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一个沉淀，有了这样的一个积量，在这我们有庞大的这个网文的 IP， 这是一个我们中国团队的一个独家优势。第二个就是运营能力，我们的微短剧可以由原来的成本上百万几十万，然后降到非常低的一个成本，包括决策制作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效率，可能欧美的团队还在商量一个项目的时候，我们可能只要一两周

0: 就已经把这个味道就生产出来了，而更重要的也就是最近的我们的技术的加持，刚才您说到的技术的基座，我们的国产的大模型，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算力，也让我们的这个中国 AI 微短剧的这样的一个赋能成为了我们独家的一个优势。
1: 嗯，有调研显示啊，55%的海外用户呢是愿意为 AI 参与制作的短剧来付费的。那海外用户对于 AI 内容的接受度啊，真的有这么高吗？在打造内容方面啊，中国短剧市场如果说去进行海外的这个出海的话，有没有可能像其他行业一样会面临水土不服的困境呢？
0: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50%啊，近一半的用户是有意愿来去尝鲜的。其实这里头要有一个我首先肯定是有很多的用户他愿意去尝试，但是有意愿并不表示他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去决定收看，或者说有进行一个付费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这里头就存在了一个我们的一个偏差，就是可能大部分的用户呢有一个传统的观看的习惯，但是由于 AI 的这样的一个创新，由于它带来的这个奇观，很多新鲜的第一波的观众他是愿意尝试的，但是真正的能不能走到后面还看这个具体的内容的质量啊。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在于很多的调研的显示啊，我们这个接受度有可能会水土不服，这就涉及到不同的我们所谓的跨文化差异，还有当地的这样的一个合规性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北美的观众他可能喜欢人物的成长啊、励志以及符合叙事逻辑的，而可能亚洲的观众他可能竞争压力比较高，平常更多的可能在乎娱乐性，而可能中东的观众可能在乎可能更多的文化的宗教方面的一些合规性，所以不同的地方当然会有水土不服的问题，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跨文化挑战。
1: 确实很多微短剧出海的时候呢，其实也会根据市场观众想要看到的内容去做一些调整啊。比方说呢，北美市场呢都以都市情感和豪门恩怨为主打品类啊，东南亚呢则是偏好霸总和逆袭的题材。这种现象我们应该怎么看啊？中国 AI 短剧出海本质是文化输出，还是把成熟的中国内容的生产模式换成海外用户喜欢的表达方式去作为一个产品呈现给观众呢？
0: 这里头我觉得首先要我们意识到文化传播，我们经常说的不要只是换皮不换骨，
1: 没错
0: 啊。如果只是 AI 突然把我们原来的这个微短剧把它换成一个老外的脸，
1: 是
0: 然后换了脸以后简单的输出，这样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低门槛的内容的一个输出，
1: 没错。
0: 真正的是还要结合我们说结合我们这个技术，然后在地化进行一个文化的转移，然后把我们的这个中国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带给更多广大的这个海外的用户和观众。所以这里头面临的很多的这个挑战，包括其实拓展这样的一个海外的市场。我刚才提到海外的目前收看 AI 微短剧的用户某种意义上还是在整个大的我们称之为海外短视频用户里只占10%以内，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增量的空间可以扩展。然后面临的不同的类型、不同的我们称之为文化的区域，又有不同的那个策略，所以这里头还是需要有一个深耕，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增长的空间和想象。
1: 陈院长，另外啊，占据市场绝对份额的同时呢，也有数据显示 AI 微短剧在全行业的爆款率其实仅仅只是占到0.12%，形成了数量庞大的增加，但是呢质量又没有出现相应的一个增长。那这是行业进步必要的试错环节呢，还是 AI 作为一个生产工具它的底层悖论呢？
0: 对，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悖论让我想到其实是一个非常两难的话题。因为 AI 所擅长的其实它最擅长的往往是我们行业里头
1: 形成一个深度学习
0: 非常需要我们要避免的往往很致命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称之为的叫做拟合，它可以通过数据和模型把过去的这样一个成功的这样的一个大数据进行一个拟合，然后提取出来我们所谓的均值回归，然后你越多的案例和数据给它，它给你打出来的是一个最安全的牌，所以大量有可能会产生大量的我们称之为的平庸的同质化的内容，而这个恰恰是我们刚才您提到的可能爆款率就会非常低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据我了解2026年第一季度我们上线了近12万的这样的微短剧，AI 里头占了90%以上，可是爆款的 AI 可能过亿的这个播放量还不到200部。这个问题就形成了一个到底是产量大啊产能多产生的这个无效的产能影响到了这个质量的问题。但是这里头我觉得其实不是一个双向的死胡同，我个人觉得这反而提示我们 AI 时代 代更加

0: 需要这个创意，它的创意的稀缺性更加的凸显出来。
1: 嗯 ，AI 时代创意的稀缺性，尤其是顶级创意的稀缺性是非常之高的。所以这就到了一个我们都在讨论的话题 ：AI 生产的技术效率和人类创作的情感温度，其实是 AIGC 一直讨论的话题啊。那陈院长呢？其实您作为 AI 领域的一个创作的专家啊，在这种不同文化的市场当中，我们对于这个问题会有不同的答案吗？不同的市场会对于这个问题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吗？
0: 首先我觉得这里头有一个通用的答案。
1: 嗯，
0: 我们首先人类的这个情感是需要有得到这样的一个抚慰和共鸣的。
1: 嗯，
0: 就像我们刚才我们刚刚经历了一个电影的一个票房的奇迹，就是给阿妈的情书，大家也都知道。
1: 是。
0: 那我们可以感觉到，在这个大片云集、视觉大片的这样的一个票房市场上，我们的这个主打情感线的这一部低成本的电影也是一枝独秀，所以充分的表明，其实观众希望得到情感共鸣，其实是希望过渡到从视觉奇观到情感共鸣这样的一个进入的。那一样的道理，这个放在国际上的任何一个区域也是同理。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看，首先我们要最终做到精品化这样的一个创制的内容的时候，必然是以首先情感为主的。当然我这里要回归一个话题，就是 AI 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其实是赋能的，所以我可以理解为就像人的大脑的左脑，然后人的我们作为导演，我们称之为 AI 导演、 AI 编剧，他来把关我们所谓的价值判断、情感的认同、情感的共鸣这样的一个发挥，好比人脑的右脑。所以我一直认为未来的这个 AI 的不管是影视还是 AI 的微短剧的创制，应该是人机协同创新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大家一起双向赋能。
1: 嗯，一起双向的赋能啊，所以我们其实能够找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啊。那除了打造内容变现，打造自研 AI 内容平台，或者是全链路 AI 短剧生产方案，是部分中国企业 AI 短剧出海的另外一个商业的道路。内容变现与生产方案这两条商业路径究竟有什么样的优势和劣势？那两者在中国 AI 短剧出海趋势当中的比重大约是什么样的？其实这个市场不同的出海路径也决定了不同企业的商业战略和生存方式。
0: 对，我觉得这两种模式就好比是淘金者和我卖淘金者这个铲子这两种模式很像啊。那你具体看前一种，我们称之为靠主打这样的一个内容的变现、内容的生产。首先它可以，它的优势是它的爆款率很高，有可能它的突然你产生了一部爆款，你的这个ROI 的这样的一个率就非常的影响可观，但是往往它的不确定性也会很高，而且相对来说有可能它受制于平台，受制于我们说广告，它还要有投资进行投流啊，它对这个内容的创制的这个创新要求也比较高，需要更多的人才，有本子有 IP。 那么后者的话相对来说我们感觉比较稳健，它作为一个技术上的提供一个服务者，然后来收取 2B 端的啊，前者的话是 2C 端，然后 2B 端的话它的优势可能比较财务模型相对的稳健，但是它的技术的护城河也非常的高，同时万一我们底层模型技术大厂一旦革新，对于它来说的冲击和挑战也会非常的高，所以投资大啊，也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门槛。
1: 嗯，确实啊，而且您也多次提到了微短剧的精品化路线哈，这个提法非常的重要啊，并且呢其实也特别说到技术的推动呢其实不等于创作力的自动提升。那么在 AI 短剧出海的语境之下，精品化面临哪些独特的挑战？中国企业要实现从产能驱动到品质驱动的跨越，需要在哪些环节，陈院长，我们应该做出努力？
0: 首先我觉得面临这四个方面的挑战，
1: 嗯，
0: 首先就是人才的挑战。我们要有一个刚才提到的这个反复提到的精品化，就需要去人，我们说优秀的 AI 的导演、 AI 的编剧去创作，那么这个人才的这个瓶颈你首先要过这个关。第二关我们还要过我们所谓的技术的这个我们所谓的全球化，因为要面临不同的跨文化，要有一个合规关，你到当地你的在地化的这个创作啊。第三个你可能要过的就是成本和品质这个关，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话题，你怎么去做好这个产量效率和你的最后精品化生产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这样的一个平衡好。第四个我们称之为是在你的这个 IP 的系列的打造上，你要有一个长期主义，你的品牌 IP 的运营 啊，你的这一个具体的策略是什么。总体来说，这四大我们说挑战也好，或者说四大面临的难关也好，必须关关过。
1: 嗯，
0: 那当然我个人认为第一关是最重要也是最前置的，所以正因为如此，我们是需要既懂这个技术 AI 技术的人，同时要有懂得这个国际传播的这个能力啊，影视视听语言的能力。那我们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也正在致力于培养这样的一个国际影视的复合型人才。
1: 嗯，那这里是陈院长给我们就微短剧出海所做的点评。其实这和其他行业一样，人才依然是最重要的一个竞争力啊。同时我们对于顶级创意、人类情感共鸣的这种探索依然不可以止步，甚至这是我们未来在 AIGC 大范围竞争的情况下，我们作为人的个体去参与创作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啊。非常谢谢陈院长给我们带来的点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四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创出近17个月新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汇聚，悄悄生长，终将汇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0: 好，欢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经济数据。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一至四月份我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工业品价格回升带动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加快，工业企业效率持续改善。总体来看，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其中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增速较三月的15.8%显著加快，创出2023年10月以来最高水平。分项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接着我们来连线到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晚上好，孙先生。四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创出近17个月的新高，在您看来，实现这一亮眼增速背后有哪些驱动因素呢？
1: 我想这主要的核心驱动力啊，大概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个，这个价格啊开始修复，改变了我们企业的这个市场的交易条件。那个 PPI 同比上涨2.8%，上游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就随之增长了88.1%。第二个原因呢是高技术制造业的利润啊，非常的显眼，这也是今天国家产业强国五篇大文章的之首。那么第三个这个原因呢是这个我们的规模以上企业的效率改善。这个包括人工智能的介入啊，以及公司治理啊，这个改革啊所推进的这样一个效果，每百元的营收成本我们现在看到是同比下降了0.5元，盈利能力得到了改善。那第四个这个我们今天利润增速增长的原因呢，我们不得不强调政策的托底，生产端保持着韧性，价格的回升、新动能的爆发、成本的下降，这些共同推动了利润的这样一个明显的。

0: 增长。
1: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贵祥表示，最高法聚焦关键前沿科技，强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维护好创新秩序，同时还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2: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3: 刘贵祥同时表示，最高法将持续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合法权益，依法促进要素市场化配置，强化司法与金融监管协同治理，依法支持合法合规融资创新模式，打击金融违法犯罪，
2: 深入研究虚拟货币、跨境金融等新型案件，尽快制定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民事赔偿的司法解释，保障资本市场稳健运行，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据路透社报道，美墨代表本周将在墨西哥城启动双边贸易谈判，加拿大呢被排除在外。本次谈判将聚焦修订区域原产地规则与经济安全议题。此外，格里尔还要求墨西哥提高对非北美进口商的关税。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今天表示，各国央行不应该孤立地看待油价，因为暂时性的能源冲击如果影响到工资、未来预期和定价行为，就可能演变成持续性的冲击。他还说，油价上涨会因为发生时的初始条件不同，对工资预期、需求和汇率产生不同影响。近期中东局势推高油价，加剧了日本的通胀压力，促使日本央行官员释放鹰派信号。市场预期日本央行最早将于下个月加息。好，以上就是今天财经夜行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证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证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浮花真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浮花真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你仍然在以前景选专业找工作吗
4: ？Forget about trying to pick out what occupation is going to pay the most. That doesn't work anymore.
3: AI 的起点何时会到来
4: ？I don't believe in the singularity, even in AI.
3: 预测未来有多难
4: ？The hardest thing about talking about the future is to predict the present.
3: 更多意想不到的观点，锁定本期首席评论，对话凯文·凯利。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能够看到各种年龄段的抑郁与焦虑的人群。超声波的脑机接口对于精神类疾病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方式。在 AI 走向 AGI 过程中的关键命题背后都有神经科学的影子，互相之间可以被解释的时候，也许就是基点的时刻。人类的意识其实是宇宙观察自己的窗口，这个终极答案值得我投入未来的15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

0: 彭磊你好，今年是十五规划的第一年，我们这规划纲要里讲到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脑机接口就在这个赛道里。那你今年1月1号成立的这个格式大科技呢，刚好也在这个风口上。其实这也不仅仅是中国的风口，我觉得也是一个全球的风口啊。
1: 是。
0: 那 OpenAI 的创办人这个 Sam Altman 今年呢也是在1月份也投了一家 Merge Lab， 而且有意思的是 Merge Lab 跟你创办的这个格式塔科技，走的技术路线都是一种非侵入式的，而且是这个超
1: 声波的
0: 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
1: 整个脑机接口的行业其实时间很长了，可能有30年、40年。

0: 前二三十年大家用电学是因为在临床上它是最容易实现的有效手段，所以说电学脑机接口通过深部电极、通过表面电极、通过皮层电极等等不同形态的电极对大脑的神经元进行读写啊，比较代表性的就是 Neuralink， 帮助瘫痪的患者能够控制鼠标，帮助失语的患者能够有机会说出语言，甚至未来帮助残疾的患者能够控制外骨骼或者机械臂之类的。为什么技术发展到了去年今年交界的时候开始出现了超声波脑机接口的这么一个趋势呢？回到物理本质上，就是声光电磁四种手段。电学的特征就是我必须得把那种很细的电极是直接插进大脑接触到神经元，那可以对局部的神经元进行有效的读写，它有效，但它也有一些局限性，就是比方说它不能有更大尺度层面上对大脑的整体的观察，而我们的大脑一定是一个有复杂网络产生的结果啊，这也就诞生了为什么我新的超声波脑机接口的公司的名字叫格斯塔勒，
1: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0: 是的，这是100年前德国一个哲学家的概念，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我们认为大脑一定是一个局部信号拼起来之后它还会涌现更高层面上的意识也好更高能力的原因。科学界大概10年前发现用超声波可以写大脑，然后最近发现用超声波可以通过读血流信号反推出脑部的活动，也就是说也能够读大脑，所以说比电学来讲的话可能整体起步晚了30年，
1: 所以是非常非常前沿的。那从侵入式到非侵入式这个两者之间你是怎么权衡的？我过去的印象好像是说非侵入式的好像只能解决一些相对比较容易的一些问题，但是要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啊，必须还是要这个侵入式的。
0: 我觉得非侵入跟侵入它其实没有上下之分，就是各种技术之间它也没有一个必然的互相替代的关系，各自的形态都有它各自的适应症的价值。在精细控制鼠标这件事情上讲，电学的 Neuralink 的路线一定比超声的效果要好啊，这是肯定的，因为它时间延迟更小，
1: 对，
0: 然后控制鼠标可以更精准。但是你说对更宏观的大脑的研究，记忆的调控、情绪啊、精神类的疾病，包括像啊老年痴呆、像 PD 等等一些疾病，它的选择空间超声可能就机会更大。对患者来讲就会看我有了这个疾病我到底是吃药好还是用这个器械好，还是我选择做一个手术可以一下

0: 是提高100%的效果，这个是一个患者根据自己的有效性跟承受结果来自己做选择的，最终还是交给市场来做决定。
1: 这次我看到你从侵入式换到了这个超声波的这个非侵入式呢，你有一个理由是这个赛道好像对于脑子里的情况的这个读的能力啊更全了。
0: 嗯，
1: 比如说我看到这样一个数据，说这个 Neuralink 它目前采用的是1024通道的这个电极呢，
0: 嗯，
1: 最多能记录数千个神经元的啊这样的信号，那么只能覆盖大脑皮层1.3%的这样的一个面积。
0: 对，
1: 而超声波的路线呢，它是采集这个血流信号，间接解码这个神经的活动。那同等的设备呢，可以覆盖25%的这个全脑的体积。那这可是一个了不得的这个区别啊！
0: 是，我其实总结一下，我从电学脑机接口换到超声脑机接口，大概因为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说超声是四个物理属性里面我看到唯一有可能实现全脑读
1: 写
0: 的，对啊，这是第一个原因，它的天花板足够高。第二个原因是超声选择的适应症其实更广啊，比电学侵入式的时候呢，我们当时选择的主要是渐冻症跟高位截瘫，这两者患者确实人群是有很大的受益，但是毕竟总人口比较小。而超声之后我们现在选择了第一个适应症是慢性疼痛，疼痛其实占全球成年人群的可能10%几的人群，然后第二个适应症是精神类疾病，包括焦虑、抑郁、自闭、强迫等等，第三个像 AD 就是奥兹海默，然后包括像 PD 等等中风康复，就它的人群更大，适应症更宽，患者受益可能更快。第三个原因也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是超声这次的脑机接口跟 AI 跟 AI for Science 的结合更明确。 AI 在过去4年里面大量的发展，但大家觉得 AI 的想象空间最大的还是在 AI for Science 这件事情。
1: 对，
0: 我们相信 AI for Neuroscience 其实也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解码大脑。
1: AI 和这个神经科学最新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突破可能是一枚硬币的这个两面啊。 DeepMind 的啊，这个诺奖得主这个哈萨比斯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通用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一个能展现出人类心智全部认知的系统，人脑是我们目前唯一已知的证明通用人工智能是可能的这样的一种存在。
0: 首先我觉得这个领域里面特别有意思的也是被很多人忽视了一点，就是人工智能研究这么多年其实跟神经科学他们是相互支撑的，包括你刚刚讲的 Demis Hassabis， 包括像 Jeff Hinton 人工智能之父，他们都是神经科学的 PhD 说这个领域里面就是因为过去对大脑神经元工作机制的研究才有了神经网络，就是对于大脑对视觉脑区的研究才有了 computer vision， 是机器视觉。而现在所有做 AI 的人本质上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 AGI， 而目前这里就是宇宙中目前唯一可被证明的 AGI。 那我们做脑机做 neuroscience 的就是想研究它到底怎么工作的，那这也是我觉得那像 Demis Hassabis 最近采访的时候他讲过 AI 至少还有三个没有被解决的关键性的问题。第一个持续学习的问题，人脑是持续学习的，但 AI 每次你得预训练之后推理才能到后面去实现一个学习。第二个是长期记忆的问题，或者记忆它不光是长期记忆，有多种状态的记忆，像今天我跟秦老师沟通，我们有些事情是讲话的时候记住了，那可能只记在你的前额叶，有些是今天走了之后晚上我们还能想得起来的，那明天睡了一觉起来那记在海马。那这种多层次的记忆架构是非常复杂的，大脑跟 AI 的模型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长时间的 reasoning， 就是我研究一个课题可以研究40年，但是对于 AI 模型来讲现在还比较难在某一个方向形成长期推理。说这几个在 AI 走向 AGI 过程中的关键命题背后都有神经科学的影子，都有可能在神经科学找到答案。它就像一个桥墩，两边在朝中间长，长到互相之间可以被解释的时候，也许就是基点的时刻。基点的预测是2035年到45年。我觉得这是人类突破到另一个阶段的一个关键指标，就是我们如何认识宇宙，如何认识为什么我们会诞生，这些终极问题的答案可能都会在未来15年到25年这里走向我们。
1: 那回到你这个格式塔本身，你觉得现在接下来可能会有哪些方面的一些挑战或者是一些瓶颈，是技术，是政策，是商业模式，还是哪些方面？
0: 当你技术要往上推进一个层次的时候，你就需要每一个水桶的板不能有短板，
1: 嗯，
0: 对吧？比方说科研问题，其实我们认为人类对现在大脑的理解

0: 解是非常少的，可能5%、10%都不到。我们能理解的就是基本的一些客观的脑区做一些基础的功能，导致我们神经科学的很多研究其实是有限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脑机接口的公司的作用，我们也应该支持这个领域里面的神经科学家去对大脑做终极的问题这个研究层面上的东西。然后不管前面你的科学问题、工程问题，你最终还是得符合医疗器械，因为你用在人身上，那你的伦理、你的合规、你的安全性、有效性又得经得过中国的 NMPA、 美国的 FDA 这些审核的标准，一步一步在非常严肃合规的情况下推向临床。
1: 现在我们这个再回到你本人啊，这个因为你也是一个这个连续的创业者，而且我们今天讨论前沿的科技，你本身就是这个产业里的一个实践者啊。
0: 是，
1: 以及你大三就开始这个创业
0: 了。
1: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这个学术跟创业过程中的一些这个体会呢？
0: 是，我觉得我人生的境遇就是这样了。有些时候你会发现，25年也好，30年的各种积累，最后就会把你推到某件事情上讲，一切都是这么水到渠成的。我从本科开始创业。
1: 你本科在科大学什么专业？
0: 机械电子工程。
1: 机械电子工程。
0: 然后研究生在香港领域去学 computer science。其实在那个时代里面都是最符合那个时代
1: 特征的。
0: 特征的专业，也赶上了那个时代，从 Web 1.0 到 Web 2.0 到移动互联网。到我第四次创业，把公司卖给了阿里，然后再进到阿里，在杭州待了4年，再到第5次做老虎，现在格式塔是第六次了。所以我觉得整个创业历史，我给自己在10年前就贴过一个标签，我说我是一个好奇心驱动的连续创业者，就是我确实是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我也希望去找到好奇背后的答案，我希望自己能亲手 build 一些事情来验证我的好奇心。是因为这种驱动方式，我从连续了4次互联网的创业，到进入阿里，到做脑机接口，也是因为好奇心。就是到那个阶段之后，人就会发现你可能好奇的很多这个世界所运作的规律背后其实都是大脑在控制，但是我一直没有系统的学过 neuroscience， 没有学过 biology，那我就回到复旦去读我的 PhD， 所以我现在 PhD 还没有完全读完，还在做论文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人生就是个终身学习的过程，我就是这么一个例子。所以我觉得自己现在的标签算是一个懂硬科技的创业者，但我给自己的目标是希望未来5年我能成为一个懂创业的科学家。
1: 那过去的这些创业本身现在已经是第6次了，这个创业本身对于你来讲有哪些特别的这个启发可以分享给今天的这个无论是硬科技还是这个未来产业方面的这些创业者呢？
0: 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创业者来讲，最大的一个点就是一定抓住 AI 带来的范式的变化，重构你自己的知识结构。我觉得现在的我跟5年前的我从阿里刚出来做脑机接口的时候完全是两个人了，思维方式、逻辑、管理的风格，包括能够驾驭的资源，我觉得都有很大的变化。
1: 如果把现在假定说，我们说现在是一个100分啊，当然现在相当于你的理想，那可能也还差很远，
0: 差很远。
1: 但是如果假定说把现在我们作为100，你觉得5年前刚刚开始做脑机接口那个时候，你可以达到？
0: 我觉得就是个50分，
1: 五十分，
0: 对，因为
1: 是已经 double 了。
0: 对，那个时候不懂医疗器械啊，不懂临床实验啊。我那个时候也没有进过手术室啊，没有看到过开颅的过程啊，没有看到各种不同的疾病，它的疾病的原因，它的治疗方案，以及它为什么要做这个手术，这个手术7个小时怎么做下来的，我全部在手术室里面盯了10几次啊。那这种让你的人的认知突破的这种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我甚至这5年产生了一个变化，是我比我5年前的头发变多了，就是我5年前其实有一点秃顶顶上啊，但这5年因为不断的学新东西，不断的把人 push 在一个这种状态，放在我自己生理上的反应其实就是我头发变多了。
1: 中美之间的现在所谓说科技的博弈也好，科技的这个竞争也好，你是怎么样的一个看法？
0: 中美在这个领域里面可能起步的时间就差2年。我刚开始做电学脑机接口的时候，我们跟 Neuralink 之间大家差个8年左右吧，现在可能大家都花了4、5年的时间把差距压缩到了4、5年。但超声这个赛道里面，我觉得可能现在从一起步的差距就在2年之内啊，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看到有意义的这么一个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格式塔有信心花个2到3年的时间能够从一个 快速的跟随者，或者是一个比较

0: 接近的跟随者变成并跑甚至领跑的可能性。中国真的是硬科技创业的热土。我在国外跟这些科学家也好，跟美国脑机构公司的人，我每年都会见一次面，坐下来聊。我每次都说，中国会是神经科学的 Wonderland， 会在未来十年来中国吧，对吧？然后这里这个环境好，工程健全，政府支持，然后产业链齐备，临床资源丰富，能做的事情在这里都能做，而且更快。
1: 就我们现在可能还只有二十几个人，是吧？
0: 嗯，二十多个人。
1: 但是，他要做这么伟大的这个一件事，可能从传统的意义上来讲，这怎么可能？那你的信心又来自于哪里呢？
0: 对，我觉得这也是未来人才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我们肯定也会从量取胜变成从质取胜。其实这也符合我们国家越来越意识到，包括最近十五的规划里面提出的投资于人。
1: 对，
0: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对吧？过去投资基础建设，投资于产能，但未来我们要投资人，特别是在 AI 领域，未来产业里面，他可能不追求需要两万人的公司，他可能两百人，他就可以推动整个行业的增速。
1: 那你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和创新驱动是不是也在从这个工程师的红利慢慢会变成这个科学家的这个红利？
0: 是的，完全同意。而且我们现在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趋势是，企业内部里面做的基础研究同样会有机会产生重要的结果。原来我们认为科学研究是科研机构的事情，就像 AI 里面的 DeepSeek。DeepSeek 真的就是用企业自己的能力做的基础研究，人家也能发到 Nature 的顶刊的封面的论文。那同样我觉得像我对格式塔的要求也是，我为什么有科学家有工程师在一个屋檐下？
1: 那可能就是我们接下来的若干年肯定能看到中国不仅是世界的工厂，世界的市场，也可能变成世界的实验室。
0: 是的，
1: 是吧？
0: 一定是这样的。
1: 回到格式塔本身，就是你们我了解说要推的这个第一代产品可能对于慢性的疼痛会有一些这个功效啊。
0: 是，
1: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产品？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呢？
0: 我们第一代的产品现在还在研发中，它基本的构型会是一个头盔式的啊，超声的加上其他模态的一个多模态的闭环的脑机接口的产品。它选择疼痛的作为第一个拿证的适应症，原因很简单，是因为疼痛是相对比较客观的评价标准。
1: 嗯，
0: 就疼痛有各种原因导致疼痛，比方说像带状疱疹其实非常疼，然后包括癌痛，包括像三叉神经痛、臂丛神经痛、肌纤维痛等等，这些疼痛它的患者都有明确的一个疼痛的量表，对于我们这样的产品从拿证的角度来讲就很好衡量。啊，治疗之前疼10分，治疗45分钟之后疼痛降低 50%， 而且效果可以维持两周，这是我们目前已经在美国做了一些临床研究的结论。这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符合商业规则，也比较能够快速拿证为目标的角度，但它一定不是唯一的适应症。我们以这个适应症做切入，同时进行探索的第二个就是精神类疾病。其实现代社会的压力之下，精神类抑郁、焦虑、自闭失眠、强迫、成瘾等等都有巨大的市场空间，所以这方面我们也在探索，但它调控的是不同的大脑的位置，所以说我们用疼痛做切入，再渗透到精神类疾病，然后再慢慢渗透的像中风康复。中风又是中国致残率最高的疾病，巨大的社会负担跟家庭负担，那用超声能让中风康复的过程中这个神经元梗死的体积变小，或者术后康复的效率变得更高，这是有明确的科学依据做支撑的。然后像 AD， 随着中国老龄化，那对于 AD 的能够提供有效的干预方式也是一个巨大的空间，所以这是我们选择拿证的这么一个逻辑，一路展开其实有五六个适应症等着
1: 开始。我觉得这五六个适应症如果都能够真正的有产品而且能解决这个问题，已经够你
0: 巨大的
1: 忙活很多很多年了，我感觉
0: 绝对足够了，在全球范围，那一个一个拿证，再推向市场，再改善产品，那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 那从你的这个你们的这个研究以及对全球这个病患情况的一些研究啊，是不是说现代人的这个压力、焦虑、抑郁这些带来的问题是非常突出的？
0: 关于精神类疾病，到底它现在在全球范围是什么样一个状态？我觉得至少从数据上来看是在持续增高的。
1: 增高，对。
0: 对，像我们去上海的精卫中心能够看到各种年龄段的抑郁焦虑的人群， 甚至这个比重开始年

0: 性化。所以说，我觉得这类型的问题本质上它其实不是大脑的结构性产生的病变，更多的是大脑的神经元的放电的环路上出现了异常。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觉得超声波的脑机接口对于精神类疾病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方式？它不需要侵入，而且它可以覆盖从稍微大一点的儿童到老年很大的人群。
1: 那么我以前接触过一些，国外的一些大的药厂，他们说这个解决类似这样的问题啊，现在有很多的药本身都非常非常的有效，为什么一定要用到你这么前沿的一种这个技术呢？是因为，过去的这个治疗方法很多覆盖不了吗？
0: 未来的趋势是药械结合。以西药为代表的精神类疾病，它的成药的机制是相对比较标准的一种方式。你要寻找 biomarker 的一些靶点，来设计跟药物结合的特定的化合物。但实际就像我们讲的，人脑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复杂程度的。所以说，单纯通过一个化合物对某一个表征的调控，看上去对某一个效果的这种成药的逻辑，它是不是覆盖于未来长期的，其实是还要有待验证的。
1: 那从那个械本身来讲啊，现在医院场景里都是一些台架式的设备啊，那你们也提出了未来可能有一些可穿戴的。
0: 是的。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
0: 因为我们国内的核磁资源其实是非常宝贵的。
1: 对。
0: 那你如果一个患者治疗一个疼痛需要在核磁里面躺45分钟，那从医院的角度来讲是不一定算得回来这笔账的。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我们的第一代的产品会既能够在核磁下用，也能够在非核磁的环境下用，那这样对患者来讲费用也会更低啊，治疗的场所也会更自由，然后它也自然会演变，就甚至这个设备以后足够小型化了，成本足够低了，是有可能变成一个家用医疗设备的，就针对一些精神类疾病啊，针对一些像睡眠调控啊，睡不着，这是一个现代人的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
1: 那假定说我们在未来，你觉得今年底明年或者后年，或者说大家可以开始去，比如说就在家用场景里都可以用到你们的这个产品，你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0: 我觉得3年之内可能还是比较难，3年之内肯定还是拿证，
1: 拿证，
0: 先在医院里面，在医生指导之下，在核磁辅助之下，先把这些病的规模做大，数据积累了，这也是我们后面要做的一些模型层面上的，我们自己的大模型都需要在临床上获得更多的数据，基于这些数据，我们自己的模型有突破了，才敢让这个设备用在更多的非医用的场景里面，所以这是一个持续累积的过程。3年之内这样的脑机接口设备一定是在院内使用的，但7、8年之后我觉得就有可能了我们离那一天其实也不会太远。
1: 我发现很多科学家当他们谈到人脑的时候，我觉得都有一种神奇的这种惊异感，
0: 是
1: 或者说是一种敬畏感，而把它叫做这个内在宇宙，而且发现我们对于内在宇宙的了解甚至要远远的低于我们对于外部宇宙世界的一个了解。您在这方面的这个有没有这样的这种奇异的感觉？
0: 非常强烈的感觉。从我21年开始从互联网行业转到做脑机接口之后，我就越来越对这个事情着迷，而且我发现很多时候每一个时代的伟人，他的思绪是连续的。400年前康德当时讲的那句话，就他认为有两件事情对于这样一个哲学家来讲弥足珍贵的，一个是头顶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力。我们在宇宙中的为什么产生，以及为什么我们人会产生意识，会有自我反思，会有道德力，这些领域里面，其他科学家像他也讲过类似的话，就是人类的意识其实是宇宙觉醒实现自我，就宇宙观察自己的窗口，宇宙通过不断的熵减在地球上诞生了人类，通过几百万年的进化产生了意识，有了认知，通过人类的眼睛在寻找宇宙的规律，这两个事情很有可能到未来也会变成一个可以共同被解释的东西，所以这些都太让人着迷了。这是我觉得我们神经科学的工作者或者人工智能的工作者里面都在追求的一些终极答案，就我们为什么产生意识，我们人类为什么通过这么多年的这个进化到现在能够以自己的视角看待这个宇宙，我觉得这些答案可能就在不远的前面，说这种兴奋感是难以言表的，每天早上都会很兴奋的，醒来之后就是属于被梦想叫醒的状态。
1: 作为一个这个连续创业者，当你这么多的这个积累，现在要聚焦到这样一个注定要付出更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赛道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 以后就不再创业了，就是专注在这。

0: 个地方走下去了。
1: 很多人其实问过这个问题，特别是投资人会问，对吧？
0: 对，
1: 我觉得从我目前的角度来讲，这个终极答案值得我投入未来的15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
2: 来来来，作为这里唯一的是给你。
3: 求得入城。
4: 有移动协商帮助，必须。
5: 萨瓦迪卡。
6: 移民兄弟，加油呢！
7: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你用舌尖环游世界。
8: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族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各位。今天呢是沪指走弱，双创呢相对抗跌一些，但是从整个市场的情绪包括结构整体来看呢，似乎也都有越来越多的隐忧。比如说在结构方面，之前呢大家会觉得说市场啊是不是在五月份机会会越来越均衡，但是现在你看起来好像只有科技，而且这个科技呢也都是集中在 AI 这个赛道当中去。前一段时间活跃的商业航天啊明显调整了，人形机器人涨了两天之后也有人兑现了。今天早上储能虽然冲了一把，但是啊也是明显的冲高回落，所以如果更多的资金往科技这边涌，在交易层面上的这个拥挤度我们该怎么看待？另外一方面呢，就指数涨到这个位置上啊，很多的低位的方向开始轮动了，前两天有券商、保险，今天到了白酒这个方向，水晶纺织涨停的，而且茅台呢今天也是放量上涨，那是在意味着哎，这个低位的这些品种啊，这个之前一直都是雪包，现在呢开始出现放量反弹了，也说明杀跌的动能啊，这个做空的动能已经耗尽了嘛，那也就是说科技这边也没有更多的一些增量的或者说存量的腾挪了。所以我觉得指数走到这个位置上也比较关键，是继续坚定科技逢跌调仓加仓，还是说这个位置上要逢高兑现科技呢？我们来听一下二位嘉宾的判断。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请到的二位嘉宾，分别是周征还有李琦琦，欢迎二位。接着我们来共同了解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讨论的内容。首先来看一下宏观数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到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2%。在指数层面上，沪指震荡走低，跌破了4100点，短期还有没有调整的空间？市场脉络方面，科技股振幅加剧，白酒股午后大涨，这是风格要切换了吗？高位的科技股分化调整，那算不算是一个正常的修整？跌下来是不是机会？我们一会儿呢请二位嘉宾来做详细的探讨。首先请李琦琦为我们来解析一下这个宏观的数据对整个经济的预期啊，现在应该怎么去看待？
1: 我们看到一到四月份的工业利润增加值是18.2%，应该说这个数据是相当不错的。如果去看总数结论是不错，但是如果去看分项的话有喜有忧啊，就是我们看到首先是在上游，就比如说矿产，比如说能源化工这一块，就是它的这个同比增速应该说是大两位数的增速。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比如说今年在一季度的时候，随着这个铜啊、有色还有能源价格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跳涨，然后这个行业显然就是进入了到一个繁荣期。第二呢，就是在一个先进制造、高端制造上，我们特别看到了一个非常亮眼的数据，就是在比如说是电子制造啊，就是我们可以想象而知的，就是比如说像一些光模块或者像电子组件啊，做一些出口的啊，它的同比增速达到了600%，所以呢，就是它有景气的方面。然后讲有隐忧的方面呢，其实就是偏中游或者下游啊，它的增速还是相对乏力的。那么展望后期的话，就是这个数据我认为最终就是中上游如果景气的话，最终还是要向下游去传导。如果下游的消费能力，如果下游的承接能力最终还是起不来的话，那么上游最终还是很难就是把这个高利润就继续维持下去。所以呢，就数据我们预判后面还是要去观察一下，就是从最新的像消费社销零数据来看，这个传导依然是困难重重。所以这个数据呢就是体现了过去一到四月份的一个景气所在，我们在 A 股上也看到了相应的表现，但是在未来就是还需要观察能不能向下游传导吧。
0: 好，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整个市场的收盘数据，看看盘面温度的变化情况。今天指数层面上只有创业板是红盘报收，并且在盘中创出了新高，微幅上涨0.07%，上证指数失守了4100点，收在4093点，1.25%的跌幅。北证50仍然比较弱，今天继续下跌2.38%。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成交量，连续三个交易日成交量都在3.2万亿左右，并且这三个交易日呢个股的赚钱效应都比较低，昨天是20%多，前天是40%多，今天只有10%几了。我们再往后看今天的涨跌停家数的对比，涨停家数上今天只有61家，跌停家数上依然比较多，32只个股跌停，赚钱效应比昨天还要低， 昨天是25%，今天是18%，4489只个股下跌。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科技股振幅加剧，白酒股午后大涨，风格会切换吗？ A 会的，低位的方向都有机会，因为低位开始轮动了，一会儿保险，一会儿券商，一会儿银行，然后到了今天的白酒。 B 不会，科技的主线依然强势。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投票，网友朋友们可以在抖音的第一财团直播间、有看头 APP 以及有看头的视频号上跟我们分享自己的观点。今天其实科技股也出现了调整，到底是机会还是风险？那我们来听听二位嘉宾的解答吧。今天的市场主板其实跌的是比较多的，双创呢也是开始宽幅震荡了，当然创业板是创了新高，那这个位置上还是能够继续看好科技吗？怎么判断？
2: 首先从短期角度上来说，就是如果市场还是延续着本周这三个交易日的这种极致的这种风格，其实对于高位的科技来说，它有可能会产生一次叫做这个
0: 系统性的调整，
2: 不叫系统性的，就是相当于浮动筹码的出清。
0: 嗯，
2: 啊，就是现在拿的这些就是高位科技股的这些这个资金，啊。它分为两种，一种是它长期看好，那这部分资金其实不怎么会动，因为它是跟着海外，无论是纳指还是韩国指数还是日经指数，它是一个共振的这么一个趋势。那只要海外不出现这种明显的这种拐点，那这批筹码是不会动的。但是现在在高位的科技当中，还有一批是偏做短线的这种活跃资金。那这个资金如果市场的这个风格还是这么极致，就是每天可能4000家左右的个股下跌，可能不到就1000家左右的个股上涨。如果一直是这样的话，其实市场总体的情绪是在不断向下的，因为赚钱效应始终是比较的弱。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么高位的这些做短线的筹码，它就会选择获利，暂时获利兑现，等待市场接下去可能进一步明朗之后，再去选择要么新的方向，要么重新回归到这些高景气度的这个方向当中去。所以这个可能是短期啊，我们觉得这个市场它的整个的波动性啊，或者说整个的这种情绪下行周期所导致的这种持股的稳定性的，会有一个不太确定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么另外就是目前啊，我们觉得现在市场还不太会出现所谓这种绝对位置上的高低切换，也就是说从大的科技风格切到像顺周期或者消费类的这种风格。因为这一轮 A 股的科技的这个风格其实不是他一个人决定的，它是全球人工智能产业趋势共同决定的这么一个结果。我们看美股当中，无论是美股的存储、美股的 GPU、 美股的 CPU、 美股的光通讯等等，其实都是一路的这个向上的，包括韩国的两家存储公司啊等等，其实它也是一路向上的。所以这轮整个的这个 A 股的科技是跟全球的科技去共振的。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模式之下啊，其实他们之间也会需要有一个交叉验证的这个过程。如果海外的科技还是保持着一个比较高景气度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对于 A 股的科技来说，其实它即便震荡完了以后，它还是会有跟随海外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是中

0: 还是非常好的。领涨的方向呢，是以存储为主，就是美光啊，因为有投行把美光的这个值，就整个股价的空间是大幅度的调高。但如果你回到 A 股来看，其实今天不仅仅是科技弱，连存储芯片都很弱，所以这是不是已经情绪上开始在宣泄了？那我们看看李琦琦来解析一下，是不是依然还是要看好双创，但是好像跟海外这个联动性在减弱，怎么去看待？
1: 是这样，就是如果我们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它的视角放大一点，我们把它从五月初开始去看的话，市场走出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就是大概从五月九号开始，所有的毛指数的股票，我指的是过去在上一个牛市周期里面，我们提出一个概念叫毛指数，其中包括了以茅台为首啊，白酒当中有那么一两家，保险当中有那么三四家，然后每个行业都挑选龙头个股那么一两家，啊，毛指数大概从五月九号开始，它就到今天为止，今天是反弹啊，之前全部是连阴下来，然后这一波的连阴大概是没有任何一根阴线实体超过三个点，但是它就是一路连跌下来，然后它的手法非常的像，机构集中的。有条不紊的按照均线的速度往下的一种减仓，它不会单日的去砸一个跌停的出货，但是它就是沿着均线，它是符合规范要求的啊。那么，我们把另外一件事情联想起来，就是在四月底的时候啊，监管层把之前传闻的说，公募基金薪酬考核办法，这个指引办法，它当中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过去三年。公募基金必须跟基准指数去比较，如果偏离度超过10%的话，那么将会引发大幅度的降薪，这件事情是四月底，然后之后我们看到了标志性的几个大的头部的基金公司，包括景顺长城，包括易方达，他们都在比较自己过去上一个牛市周期的千亿基金的这么最大的体量的盘子里面，做了一个叫就第二第三期辅助基金经理的一个增聘啊，原来是一个人管的，现在2到3个人管，然后就发生了到今天为止的一路的毛指数核心指数的下跌啊，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基于管理层考核办法的一种变动的一种被迫的一种超卖行为啊，这个超卖行为发生了，然后这当中呢有几个背离，第一就是我们看到全 A 指数或者说各大宽基指数在五月份以来它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下跌，而是毛指数单边的下跌，第二呢以景气周期为方向的科技赛道啊，它是出现了单边的上涨，如果你把这些所有的事情结合起来，你就会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就是上一个周期坚守到今天的长线投资者或者长线的机构操盘者到今天为止有点扛不住了，他这个超卖不是他想卖啊，我们看了最新一期的这些明星基金经理出的一季报，他会有一封信啊，他当中解释了过去的持仓操作以及对下一个季度的展望，他们对这个持仓品种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怀有信心的啊，那么现在只能说叫强制超卖，被动的卖啊。以前就是华尔街有这么一个理论，就是当你卖的时候，并不是因为基于你的不看好，而是基于一些客观原因，你被迫在卖。
0: 那这个被迫在卖是什么触发的呢？是要选择新的方向？
1: 是基于这个时代变了，就是你偏离基准这么多，你然后规模又这么大，那么出于一种就是尊重事实也好，叫跟上时代的变化也好，这个时候你基于过去的策略，你自我的认同已经没有价值了，而是市场强迫你去改变你的信仰，所以呢就是这件事情触发了之后，导致今天就是市场可能会被量化捕捉到，因为我们看到今天早上受昨夜美股科技股大涨的这个消息啊，盘面也好，今天早上一开盘几乎就是科技里面的核心品种都是跌创新高的走势，但是到了半小时之后呢，就是统一的卖盘出现， 然后我们看到大概临近中午前后

0: 午后吧，茅台突然放量拉升，它就是捕捉到这个转折的信号，一边是超卖，一边是超买，啊，可能会产生盘中的结构的轮动。啊，我花了一点篇幅讲这件事情，是想告诉大家，就是它是不基于2020年到现在整个5年到6年这么一个周期里，还有相当一部分价值坚持者在今天可能被迫卖了啊，这么一个事实。那么我觉得结论其实跟周征是接近的。我认为这个卖，导致的盘中结构的轮动被量化捕捉到，它并不改整个 AI 的叙事，并且呢，我加一句，就是整个 AI 的叙事，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看到了，美股像 Anthropic 为主的，这么一个特别大的案例，它的每个月的营收都在快速的增长，它已经告诉你 AI 收入端已经可以形成闭环的证据来了，所以 AI 的叙事没有结束之前，AI 不会因为我们场内的结构矛盾，不会因为技术的超买或者超卖而中断，也不会因为，事实上也证明了，就是比如上一周我来的时候，我讲，当时市场把那个美联储可能要加息这个舆论，炒作到一个极致，而我在上周恰恰提了一个相反的观点，我认为这个随着这个美国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进入关税降关税的周期，它的核心通胀率存在0.5到1个点的下修空间。而在昨天我们也看到美股为什么科技股涨那么多，是因为昨天美债收益率10年期也好30年期也好，这两个标杆性的长端收益率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大幅度的下跌，30年期昨天盘中是跌破5%。所以呢，就是这件事情是下一个宏观周期里可能会被逐渐验证的一个周期，所以我觉得全球的风偏是接下来会有一个明显的回升而不是下降，所以我们 A 股呢这边出的任何的非理性波动，我觉得都是一次上车的机会。观点还是承接上一周啊，我们要充分利用好这次市场 A 股投资人还对美债收益率有误判这么一个周期里面产生的下跌也好，大家恐高也好，要大家做好一个叫抄底的动作，逢低吸纳的动作。然后今天包括像茅台拉升导致可能市场风偏又倒过来了这么一个事件，在我看来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低吸机会。
1: 明白。我看大家都在问说，其实就是科技还看不看好，很明确，就是这二位还是看好的啊，不是说涨了他们看好，而是说今天调整了，宽幅震荡了，他们依然看好整个 AI 的这个产业的叙事，只是场内的一些结构的矛盾，交易层面的拥挤程度被量化捕捉到了啊，这情绪上的一些影响导致了今天市场风格有一些变化，科技股跌的比较多。那我们再细细说，就这个变化或者说量化捕捉到的这种交易的拥挤所导致的结构的矛盾是第一次发生吗？不是啊，我们就看科创50的这个图啊，科创50在整个创新高的过程当中其实出现了3次这种创了新高的大阴线，今天其实也是创了新高之后开跌的，创了新高然后高开低走，跌了2.8%，上一次3.7%，那一天就是单边下跌，一点抵抗都没有。然后还有一次呢，是在这是5月14号2.5%，就整个五月份，你再结合刚才李琦琦给大家做的复盘，就这五月份你会看到很多毛指数的个股一路下跌，然后科创板呢是一路震荡上行，但是它的波动确实很大，创业板其实也有波动，可是相对于科创板来讲还好一点，所以已经有3次这种大的波动了。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啊？就3次，你会发现前面2次都拉回来了，今天第3次了，难道还能拉回来吗？还是说你频繁的这种大波动，其实就是说明大家即使看好，筹码也拿不住了，可能要有一个深幅的调整之后才敢科技，你怎么看？
2: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前面李希奇说的五月份是公募，是一些比较规模比较大的公募基金进行了一次比较大幅度的调仓换股的动作之后，那么后面其实整个科技方向它的上涨的过程会更加的流畅，从这个角度上应该是做这么一个判断，而不是说这个等到这些

0: 规模大的公募基金把传统产业卖掉换成科技以后市场就见顶了，它不是这么一个过程。但是我们现在还有量，还有比较多的量化在这个市场当中。我们像今天早盘的时候，我们去看中证1000指数和中证500指数，它的这个分时投的这个走势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完全是按照量化资金在盘中做 T0 的这种节奏，忽上忽下，忽上忽下的这么一种情况。所以量化资金在这个市场当中的占比比较大，也会导致一个是市场成交量可能始终维持在一个比较活跃的这个状态，超过3万亿。但是同时对于板块和个股的波动性其实它也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觉得对于指数来说，其实后面可能会不像之前来的那么大的一个大开大合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当然就是整个的全球的这个人工智能或者说是 AI， 其实它是一个协同的作用，就不是说美股那边涨存储我们这边要跟着涨存储，这个是美股映射的逻辑。但是如果从产业协同角度上来说，美股那边配套英伟达的是存储，而 A 股这边配套英伟达的是光模块，是 PCB。 但我们去看一下像今天 PCB 板块、光模块板块其实表现依然是比市场总体要来的更加的强，而且走的是相对比较稳健的。所以说如果你从产业协同的角度，其实我们跟美股的这个节奏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同步的一个节奏。
1: 那网友说这个来回的这种拉锯啊，反复其实是在出货，你觉得是在出货吗？就是在高位出货了已经。
0: 我觉得出货它也需要一个理由
1: 啊，就是说从基本面好像找不到出货的理由。
0: 对，就是你说它做获利兑现，就是它有盈利做获利兑现，那这个和它去像过去比方说这个见到一个大的周期的拐点的这种出货，我觉得它不是同等的一个逻辑。
1: 那琪琪来说说吧。还有网友说科创50的泡沫也是比较大的，因为如果看好像 PE 也好像是不是比较高了啊，也有可能是在高位开始派发出货了，怎么看？
2: 最近造成科创板震荡比较大的原因其实主要有这几个。第一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大家伙集中 IPO， 大家对过去比如说像中石油这些庞然大物在历史的高点上市记忆犹新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我们看到了一些比较大市值的公司在巨大涨幅之后，大股东最近有过一波集中的减持啊。第三呢，就是我们不可否认的，就是现在好像除了科技之外所有的行业板块都是雪豹，就是所有的行业都掉下去。包括我们前面在解读这个工业利润的时候，像上游的能源、化工、金属，你看就是这么好的，就是数据证明了告诉你就是出利润了啊，这些板块也是雪豹在这一轮当中啊。所以我就讲就是但前面我有一句结论，就是不论结构多么拥挤，不论技术走得多么恶劣啊，见顶的信号、头部信号是多么的明确，这一轮 AI 并不会因为 A 股的投资人把交易结构做坏了而中断。就是我们已经看到了非常多的证据，就是在AI 应用层，中国稍微慢一点啊，但是在美股那边已经看到了非常充足的证据，证明回款是流畅的，而且回款的速度是超预期的。第二呢，就是很多人把这轮 AI 的泡沫跟过去几轮牛市的巅峰时期做类比，比如说上一轮的新能源，再上一轮的食品饮料啊去做对比。但是新能源颠覆的只是说燃油车啊，那只是颠覆一些小行业啊，但是 AI 却颠覆所有行业。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过去20年就房地产作为一个支柱产业的话，你想想房地产创造了200到300万亿的市值，就是整个中国的楼市加一块300万亿。但是如果 AI 成为中国的支柱产业的话，它的体量规模，它如果是颠覆所有行业的话，那我觉得它的体量规模、它的潜力是高于房地产的。如果你再按这个市值去考虑我们就是国产链在 A 股的这些上市公司应该占有怎样的一个市场地位，你就会发现就是眼下所谓的高只是你用静态的眼光去看。而在 AI 进入到第二阶段，就是我讲第一阶段是 GPT-1 的时代啊，只有大模型没有 AI agent， 但是到2.0时代 AI agent 出来，我们

0: 看到了怎么样把过去凭空想象的大模型去转化为现金流，我们已经看到了清晰的路径。未来就是我们用 AI agent 可能会就像今天用手机流量一样，就像用电一样，成为一个公用事业。到那个时代，恐怕你再回过头来看，今天我们讨论，在2.0起步时代讨论这个静态问题，恐怕可能硬件在某些方面会到达一个极致，但是整个 AI 产业链，我觉得未来的路还很长，大家还是要聚焦在 AI 这个主产业链当中。我们会去分析在阶段性的哪些硬件会有一些性价比，哪些硬件可能叙事逻辑不通畅。但是不会因为就是我们已经看到了充足的证据，在看到充足证据的时候，我们不会轻易的离开 AI 这条赛道。
1: 好，那二位的观点其实都是非常明确和清晰的，还是坚定的看好科技，看好整个这个 AI 的产业链的相关机会，只是在不同的阶段可能有哪些细分的方向会有一些新的边际的催化了，那也会在短期更受资金的关注。那我看到网友的这个观点说这个不叫出货，就刚才我们在讨论科创板或者科技叫不叫出货嘛，他是说这不叫出货，这个就是换手而已。还有一位网友说量能摆在这儿不用怕，接下来的时候不敢加仓，涨高了再追的话，其实持股体验就更不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互动。那稍后来详细说一说 AI 里面的相关机会，刚好很多的科技跌了，对吧？哪些还可以再继续看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张宁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张宁，你好。
2: 好的，我是张宁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连续两天4000多家的下跌，整个市场当中我们看到亏钱效应比较明显。那如果面对这样的市场还按照牛市初期的追涨的思路来说的话，可能利润回吐的幅度就会比较大。那如何去应对当下的行情呢？我们觉得首先的核心思路就是不盲从，而是要选对方向和风格，那把目光转向到长期更加稳健安全边际更高的方向，比如说一些追求风格稳健注重长期的大资金布局的方向是更加值得我们去参考的。那今天我们就来关注一下社保基金最新的布局的思路，来看一下我们的题板。首先，社保基金的投资风格是以稳健和长线著称的，它的历史数据非常有说服力。在过去超过20年的时间周期当中整个的这个投资的成功率高达88%，长期的收益率曲线也显著能够跑赢市场，表现更平稳。所以如果说大家现在摸不准市场短期涨跌的话，就不如去借鉴这种重这个布局看长远的一个视角。那么根据持仓的表现上来讲呢，它历史案例也是比较不错的。社保基金在去年的1季度就布局了这个深南电路，那么在接下来的1年多的时间当中整只个股是走出了4倍以上的上涨，而且第二家深南电路在去年的3季度受到了一家社保基金的新进的布局，到目前为止今天为止正好是翻倍的。那这充分说明了跟踪社保基金的持仓的变动是一个高胜率的关注的信号。在瞬息万变的市场当中，如果说想要去寻找长期收益的话现在为止正好是最佳适合的这个上佳之策。为此呢，我们也深入梳理了目前1季度最新的社保基金最新调仓和重仓布局的一些方向的名单。如果说你想了解的话，可以直接拿起手机扫码就可以免费的领取到手了。那么与此同时，如果大家之前没有这个站在光里记在心里，现在去追高可能为时已晚，也难以下手了，倒不如去转换思路，去寻找那些有大资金持续关注上涨的走势更具韧性的品种。这类股票往往具备更强的持续性，即便市场短期出现震荡回调的幅度呢也是相对有限更加容易弯道超车。那么这家案例公司呢，我们也带来了一家符合社保基金布局特征的精选的公司这家公司获得了社保基金114组合的新进的持有，就在1季度，那么它的扣非净利润同比增长41%，非常扎实，而且今天获得了主力资金净流入超过6000万元股价也成功突破了均线的压制，稳步上移，呈现一个比较强的态势。那这类公司正是我们目前重点跟踪的一个方向和焦点。如果你想获取提前当中的一些布局的思路的话，可以直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完整的名单布局明天的先机了。好，以上就是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渐行节约。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今天的最强风口，还有连板高标。我们先来看一下连板高标，现在呢只有三连板了，有三家公司，华塑控股、华电能源，还有一个湘江控股，中金电子等五只个股是两连板。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强风口，排在第一位的算力硬件12家涨停，电力方向今天也有7家涨停，消费方向4家涨停。其他的热点是机器人3家涨停，短距其实也是在 AI 应用这个方向了，3家涨停，半导体今天有大面积的退潮，只有2家涨停。那其实整体来讲，科技虽然是主赛道，可是内部也明显分化。那我们就请二位嘉宾来详细说说，看看在科技这个大的赛道里面，高位的也开始震荡了，哪些是值得大家跌下来重点关注的，怎么去精挑细选。周征，
1: 其实从整个人工智能的角度上来说，海外这个它的这个发展的逻辑，或者说它的这个跟海外算力链相关的板块，它的股价的驱动逻辑跟国产算力链相关的板块它的股价的驱动逻辑会有一些差异啊。从目前海外算力链的角度上来说，它的股价的驱动逻辑是按照景气度加订单和业绩的模式来进行驱动的，所以我们会看到跟海外算力链相关的板块，如果在业绩的这个表现当中是得到过验证的，其实它的股价的趋势的稳定性要远比国内的算力链的方向的稳定性要来得强啊。最典型的还是在光模块的那3家公司当中啊，它的整个的趋势也好，还是股价的波动也好，其实并没有像这两天我们看到整个市场的这种波动，它创新高，但是它创新高以后并没有出现这种大幅度的波动，还是每天一个非常稳的这么样的一个趋势去这个运行的。那么另外的话，就是在这个PCB 上，我们看到跟这个海外相配套的 PCB 的公司，其实股价的表现也相对比较稳健，而且现在从海外算力链的角度上来说，市场更多的还是从下半年啊，结合英伟达 VR200 的这么一个服务器的这么一个出货的时间节奏，然后去观察有哪些细分的方向有一些这个升级，比方说 PCB 要升级，那么跟它相配套的这个 PCB 的产业链也需要有一个升级，光通讯它也需要升级，跟光通讯相关的板块它也会有一个升级的这个过程。那么如果从目前海外算力链当中的性价比，就是也不叫性价比，就是从它的整个的这种需求的斜率角度上来说，依然还是存储和光是属于需求斜率最大的两个方向，或者说目前整个的这个就是大的产能，存储是要到2027年，光差不多也到2027年，就这两个方向到2027年的产能基本上也都是已经被锁定掉的，所以他们的斜率是相对比较高的。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其实海外的存储其实表现的比较强的，但是因为 A 股的存储跟海外存储在细分产品当中是有差异的，所以 A 股的存储在这段时间表现就相对一般。那么在光的方向上，那么其实它内部也有分化，就是我们看到有业绩的像光模块还能够不断创新高，但是业绩还没有得到验证的一些光物料，比方说一些部分的光芯片，还有部分的光芯片的上游的磷化银材料，其实最近也跟随着市场出现过一波调整。那么这一波调整完了以后，我们觉得光未来就光通讯这个方向未来依然还是有这个可以去做长期跟踪的这么一个点，只是看你是更多的是要找这种业绩有确定性的阿尔法的机会，还是找它从原来不在供应链里，然后从到未来能够进入到供应链里的它的贝塔的这么一机会，这里面是有两个相关细分的。
0: 但你会不会觉得，因为比如说有贝塔的时候，当然大家讲一个叙事，讲一个故事，说我有产能，说我有什么什么，是不是就可以涨了？但是出了一季报了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票都 miss 掉了嘛， 对吧？很多票其实都是没有兑现的。你只有大贝塔来的时候，可能再会炒他们。与其这样，你是不是还是应该找那些确定性的，就已经证明过自己的机会，可能更好一些？
1: 我觉得从就是他。就是从整个产业链的角度上来说，它也是一步一步做验证的。就比方说我们讲光芯片的这个例子，光芯片原来就是去年，其实国内的光芯片的企业是进不到英伟达的这个供应链里面去的，主要是美股的那几家光芯片的公司给英伟达来进行供货的，比方说像 这个鲁馒头老馒头这家公司。但是因为今年当光模块升级了以后，它的光芯片单靠美国或者说海外的供应链已经出现明显的这个供不应求的情况，所以我们看到 A 股当中的一些光芯片的企业开始进入到像中继续创啊、先进胜的相关的供应链当中去。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它有先进入的，有后进入的。先进入的股价可能已经表现得比较强了，但是后进入的因为有不确定性，所以它的股价表现得没有那么的强。
0: 对，
1: 但是如果这个没有进入的它进去了，对于它的股价的弹性就会比较的大，所以这个是一个取舍的过程。
0: 嗯，就你是要确定性，还是要可能要那个弹性？但是，要实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实时紧跟一些产业的变化，
1: 是的，
0: 对吧？啊，这个大家可以到课程周中的课程当中去了解啊。这个稍后我们来说。那我们再来请李琦琦给我们来说说算力的细分，节奏、机会怎么看？
2: 我觉得挖细分，可能周真是非常擅长的。就是我讲，就是昨天晚上领涨美股的，涨了19%，美光，对。美光它被大幅度的上调目标位到1600美元，
0: 对，
2: 这件事情对我非常有感触啊。它已经一个存储的公司，到了10000亿美元的市值，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就是在整个 AI 世界的初级构建当中，市场资本市场率先的把一些原来我们认为是周期类的公司，比如说，我仔细看了它对这个美光啊。他这幅大幅度上调的这份研报，他其中讲到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把就是周期性的偏见改为成长性确定性的拔估值阶段。就是存储这个既然是在未来 AI 世界当中是一个永远或缺的东西，因为你知道，无论是 GPU 也好 CPU 也好，它不像我们人的脑子可以记住东西，它是一过性的，它可以帮你算，但是你所有的记忆全是需要存储的，而且存储需要快需要大啊，所以这个存储它的缺乏量，它要描述这个真实世界，它的存储可能未来的需求是看不到天花板的。那既然这样，就是不如把它从周期性的视角调为成长性的视角，所以它就第一步到了10000亿美元，而离1600美元还有600美元，就是它还有大幅度上涨的空间啊。就是对我来讲，就是我们是 A 股的投资人，就是我们 A 股是不是也要把就是过去周期性的思维去改一改？就是我们始终认为，就是这轮没有上车的人啊，他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偏见，就我们始终认为这一轮 AI 的硬件或者未来科技的炒作，它是一过性的，它是有周期的。比如我们过去有个经验说，每个行业就是1.5年、1年半，最长到2年它的景气周期，这是因为过去我们在20-30年的经验当中，我们历史去统计规律看，没有超过2年景气周期的行业。但是科技硬件这一轮已经3年多了，就是你要去问自己，你过去的经验是不是还适用于今天这个市场。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人类有60000亿美元的市值的公司，现在英伟达是第二家做存储的，也到10000亿美元了。就这件事情在人类历史上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你要想想，它美股那边的标的公司能够做到这么大，我们 A 股从我们的大模型的水平来看，包括华为提的韬定律，它至少解决了到2031年前我们就是中国的国产算力的发展路径，不存在瓶颈，啊，就是哪怕用稍微落后一点的制程，但也不影响我们去做出一个好结果。所以，你既然到2031年前，我们硬件方面已经有保障了，那么大家不妨畅想一下，现在是2026年，还有。

0: 这五年内 AI 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怎样的改变，所以大家这个偏见，这个过去经验的局限，是不是可以改一改？就是这是昨天晚上我看美光这份研报对自己最大的触动，
1: 因为大家会觉得说，毕竟这还是个周期的产业，毕竟都是很多制造业的一些公司，制造业的公司你怎么可以就是一直有高增速，然后一直有比较高的估值的给予，对吧？
0: 对
1: 啊，你觉得要改变一下，
0: 对，
1: 可以乐观一点。
0: 在这样的就是一个基础逻辑的变更下，或者说自我一个迭代下，我们再去看 AI 的硬件。就是我如果去找确定性的东西，就是我前面讲到，如果 AI 能够创造一个比房地产更大的产业价值的话，我们再去看整个 AI 产业链，你不妨就做简单，就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做 AI 做到现在，你在光模块上就是易中天三家，你其余的可以都不用看，你在 PCB 里面你就是一家到两家，就如果你把这个产业去做减法的话，未来我们也会在 AI 硬件上4到5条中国特色的细分赛道上，每个赛道有那么一家到两家，我觉得就足够你了。就是相当于我们回头看，可能万科刚上市的头五年，茅台刚上市的头五年，已经涨了很多了。那大家觉得那个东西也是个周期性的东西，没想到它是一个20年的房地产周期，所以这个周期被现在就是被美国那边帮我们拓宽了视野，我们能够看到华为也给我们了一个拓宽视野，可以看到五年内的东西了。所以这五年内大家我觉得还是定下心来去找一些自己认知到位了就敢上仓位啊！而且我说一点啊，就是688能买的人整个市场里不到5%，所以你说筹码分散了吧，我觉得大部分人手上都没有科创板。
1: 对，所以大家才说交易越来越拥挤嘛，就是
0: 其实交易越来越拥挤无非就是机构之间可能大家共识度越来越高。
1: 对，
0: 但是任何一个产业走出来，英伟达怎么走到60000亿美元的也是这么一个过程。你看如果把美股头10家公司去掉，美股它也是一个根本就没有正收益的一个市场，所以A 股越来越像美股了，大家也要接受这样的事实。
1: 是，我刚才看到有一位网友问到了，说其实美股现在涨的并不是光芯片，因为 Lumentum 其实一直在震荡，但是存储包括像费城半导体，比如说德州仪器啊，就这一类的公司涨得好。那一会儿我们来说说为什么 A 股可能你看到的还是三家光模块的公司，当然它有新的叙事啊，不管是 CPO 还是 NPO 等等的，能够创新高。那像半导体为什么就今天跌了这么多，对吧？一会儿回来我们再来听听二位嘉宾的解读。接下来呢，让我们请出的是张志丹，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张志丹，你好。
2: 你好，我是你老朋友张志丹。今天整体来看的话呢，市场还是持续着情绪的一个低点啊。那接下来对于这个行情到底该怎么去做，做好哪些准备呢？花几分钟时间跟大家去聊一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市场的一个走势哈。从今天市场情绪上来看的话，毫无疑问啊，今天仍然是情绪的一个冰点，而且是极值的冰点。因为上涨家数只有974家，那下跌的家数呢是达到了4489家。那这意味着什么呢？仍然是有3万亿的成交量的当下市场，这其实背后诉说的就是错杀的机会来了。那对应着整个市场出现了错杀的机会，那接下来我们到底该如何去把握呢？有句话叫做下跌重质，那这个相对优质的机会到底在什么地方？其实今天整个科技板块呢，虽然在出现持续的震荡和回调，但是从过去历史上来看，整个科技板块仍然是市场的毫无疑问核心的主线。2019年开始，我们也是做了整个半导体的估值的分析，大家会发现，在2019年到2020年的时候，整个半导体板块也是走出了一大波的行情。当时的半导体的历史的估值的 PE 大概是在397，接近400。那目前呢，虽然半导体指数包括整个科技板块出现持续的上涨，但是时至今日啊，整个目前的估值只有 PE 189，也就意味着呢，和历史同期水平来比的话，仍有一倍的上涨的空间。所以下跌重质这句话呢，目前来看毫无疑问还是应该落在半导体这一边。择时的机会在什么时候？从历史的整个数据上来看，半导体的择时机会往往会出现在6月上旬啊。大家自己其实也能感受到，每一轮季报出现的时候，往往科技板块都会走出一波行情来。 对吧？根据历史统计，同样也是六月上旬开始的话 ，A 股的上市公司的股价与业绩相关性呢，仅次于一季度的一季报和年报。这也意味着 A 股又将再度进入到一个景气投资有效性提升的窗口。因此呢，在技术性修复之后，半导体中报落地有望成为后续情绪核心的催化因素。所以对应着半导体接下来很有可能蓄势之后随时再次启动，做好准备了吗？尤其是踏空之前半导体科技的这些朋友们的话，那接下来还是要做好相应的准备。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机构预测半导体业绩高增产业链梳理的资料。对应着这份资料想要去做好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另外一个，从它的基本面我们再来看一下，是不是和2019年相似，有没有更优的一些机会呢？从2019年当时大家应该有印象啊，中国 5G 迎来了一个换机潮，加上替代的这样一个预期，那股价上涨的速度呢已经是超过了行业盈利的增速，那估值泡沫很大。那即便如此的话，当时2019年半导体也是走出了3到4倍的空间。那本轮行情呢，本轮半导体的牛市行情三重基本面同时共振，第一个是全球 AI 算力建设的浪潮，第二个呢是全球业绩股价的共振，第三个呢是普通存储替代加上高端突破的预期，业绩能见度非常的高啊，真实业绩成为行情最为坚实的一个护城河，也是行业盈利增速已经是超过了股价上涨速度难得的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机遇。所以对应着整个科技机会，做好准备了吗？如果没有的话，那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就是关于机构预测半导体业绩高增长产业链梳理的核心资料。想要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但是领完这份资料之后呢，紧接着大家又会想到一个问题啊，这些科技方向到底该如何去精选？那其实在这里的话呢，让我们想起了巴菲特价值投资大师的一句话，仅仅关注优秀的企业是不够的，必须买在低位啊，为不可预测的意外提供足够的安全垫。简单来说的话就是两个词，第一个是好公司，第二个是好价格。好公司看什么呢？好公司看的是 ROE， 好价格看什么呢？看的是 PEG 啊。虽然这两个词对于各位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陌生，不过没关系，今天一并是整理在了我们的资料当中，而且也给大家去分享了其中的核心的筛选的方法。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关于机构预测半导体业绩高增产业链梳理的相关资料，优选了5家以上机构一致预期今年全年业绩有望翻倍增长的半导体的方向。另外一个筛选的方法是什么呢？是第二份资料，是关于穿越牛熊双因子选股实用的手册。这个选股手册呢分为两点，第一个呢是详细详解了 ROE 和 PEG 策略的投资逻辑，第二个呢是核心指标深度的解析。因为今天时间有限啊，没有办法在这里完全的去拆解给大家去做分享，所以最后时间还没有领取这两份免费资料的朋友，抓紧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两份资料，为接下来下跌重置的科技半导体机会做好提前的准备。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好，欢迎回来。市场资金加速布局二季度的结构性赚钱机会。那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上一个交易日的两融余额，那两融余额呢是不断的在攀升，现在已经在2.9326万亿了，非常接近3万亿的这个整数关。我们再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的投票结果，43%对57%，选 B 的比例更高一些，就是认为科技主线依然强势。仓位的情况，昨天的减仓比例就比较高，今天呢依然有23%。好，接着我们来说说操作。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订阅周征的课程，那刚好周征也可以解答一下观众的疑问，以及接下来的操作思路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其实对于人工智能的这个产业，最近其实市场当中还有这么样的一种这个观察，就是所谓的碳基公司和硅基公司未来的整个发展的这个路径。那么人工智能，那么肯定是属于未来的硅基公司的这个发展。所以其实我们看到，随着整个人工智能的它的一个这个持续的发展过程，其实它能够占据的整个的这个产业链是在一个逐渐扩散的一个过程。比方说我们之或者已经看到的像GPU、CPU、存储这些跟人工智能直接相关的半导体的方向表现得非常强势，但是随着这些方向在不断的占据硅基的这一部分的这个产能之后，你会发现跟人工智能相关性没有那么高的像模拟芯片，对吧，视觉芯片，还有像这个碳化硅啊，包括大硅片啊等等的这些，其实它也在慢慢的从底部不断的这个起来。所以说其实它是未来整个在硅基的这么一个这个产业链当中啊，是一个不断的一个扩散的这么一个过程。那这些相关新闻的方向啊，其实我们也会结合着市场，结合着相关的一些这个板块它的基本面的变化，在课程当中啊去做梳理啊。除了我们跟比方说跟踪一些高景气度的一些方向，比方说像光之外，低位相对低位的方向嘛，我们的课程也会去做一些这个挖掘。当然我觉得投资者就是还是要明白一点的，就是美股映射的逻辑跟产业协同的逻辑其实它是不同的。美股映射的逻辑它更多的还是以事件驱动的方式为主啊，但是产业协同的方式其实它更多的是由业绩去推动的。所以如果你是从业绩的角度去看的话，你看美股映射可能你就看不明白为什么这家公司没有业绩股价就能够涨。这个也是在投资科技股方向跟投资非科技股方向你需要去改变的一些投资的思路。从 A 股我们过去看到的一些比较经典的案例来看，基本上股价会在业绩落地前的一年就开始启动，无论是之前的寒武纪还是去年的元杰科技，它都是这么一个周期。所以换句话说，对于科技股方向，其实你首要看重的是它有没有整个的一个投资逻辑，而业绩是在未来逻辑不断验证的过程当中去证明你看的对不对的这么一个环节。
0: 好，那欢迎大家到有看头上订阅周征的课程啊，就在 AI 整个这个产业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它还是能够非常专业的为大家来做解析的。好，那最后我们再来请琪琪说说操作，以及有网友问到了有色、黄金、化工等等的，结合着跟我们来说一说自己的思路。
2: 就是算力说了一整集啊，就是还是关注一些算力当中有一些边际增量的，主要是从 GPU 向 CPU 扩散 ，CPU 向内存扩散，然后再关注一些像 PCB 当中就是最紧缺无法扩产的环节啊，最近还是非常坚挺的。然后讲一下这个上游的资源，就是资源股。就是我认为就是最大的一个逻辑在于，就是市场可能低估了未来这个美联储降息可能性的这么一个节奏。就是我们从这个美债收益率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大概率已经见到了本轮美债收益率的一个顶啊，就是30年期突破5.1%之后，我认为大概率市场就是过度的担忧了这个之前加息的一个预期。但是这一轮就是它的高基数通胀啊， 可能会在未来这个半年到一年的周期内就是开始系统性的下降，然后他这个新的联储主席上来之后可能会在一个季度左右可能保持偏中性，然后继续回到他上任之初的这个叫缩表降息的这么一个周期。大家缩表不用太担心啊，这个流动性非常的充裕，然后最终还是降息。那么由此而来，就是我们再结合一个就是中东问题，它的这个协议还是延长60天，那么至少在60天内它能源价格还是受这个流量限制，还是相对的一个高位，它不会太低啊。所以这个有色、能源、化工包括黄金受后面这个降息的预期再起，我觉得随着美元指数的走弱，这些资源品呢就是现在应该说前期被雪包吸血这个效应比较明显，现在应该说

0: 来了，作为菲律宾的徐经理。
1: 小白牛腿。
2: 有一路先生帮去，必须。
3: 萨瓦迪卡。
4: 旅游经理贾亚诺。
5: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您用舌尖环游世界。
6: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7: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8: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9: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6: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10: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11: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施，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12: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6: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13: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14: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15: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6: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7: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6: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7: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8: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6: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9: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你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周三，整体市场呢是再度呈现出相对偏大的波动啊。今天是有一些跟之前不一样的特征和特点，我们具体来看图。以主板市场为例，今天再度陷入到了一个点以上的调整。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是第三次出现了日内的单幅的阴线啊，好在今天是一根中阴线，跟前面两个周四比起来的话啊，阴线的实体部分有明显的减少。我们来看今天最高点是4153，最低点的话是4077，全天80个指数点左右的波动。而和前面两根阴线不同的是，这两个周四的阴线都是光脚阴线，也就意味着是在最低点附近收的盘，并且大家可以看到伴随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放量的动作。我们去看今天整体的阴线有一定的下影线，收盘是在4093的位置啊，也就是日内分时当中有过抵抗，虽然说这个抵抗力度不是特别强，但至少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在。第二是今天这根中阴线没有放量啊，甚至是小幅度的缩了几十亿的量能，还是维持在了3.2万亿左右的这一个情况，也就意味着情绪上来说，第三次出现日内的回档，大家可能比较稳定。那今天市场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啊，整体市场在科技的回档过程当中，消费当中的白酒动过啊。我们来看整个白酒板块的行业指数的情况，大家去看，在下午有一个明显的冲高的动作啊，并且伴随的是放量。白酒我们去看整体板块指数就能够看到非常明显的是持续性的下跌啊，这个跌幅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底部出现了放大量的情况。作为之前的市场的第一大权重和龙头，贵州茅台的走势和刚刚白酒板块走势情况是如出一辙，底部放大量，今天全天啊上下影线都比较长，连续超跌之后底部出现一个放大量的阳线啊，我们不管这个位置是不是底部信号的确认，但至少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放量的动作。那这样的一个动作怎么去看整体的这个市场呢？啊，会不会在这个位置有更多的一些可能性？啊，今天其实有部分的投资者会认为说，这个位置是不是一个科技切消费？当然不能简单的以一天的市场的走势来进行看待。那除去这个之外，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科技方向是不是就此出现分歧了呢？其实也没有，今天其实这两天其实强的啊都是创业板，因为688方向的短期的一个乖离率拉比较高，今天创业板最后还是一个收红的状态，0.07%，这当中其实还是回归到了光模块 CPU 的方向，这两天其实权重冲的比较高，早上宁德也冲的比较高啊，所以其实指数上来看比较稳定，但是上影线方向是比较长的。而整个科创50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存在这样的情况，那科创50短期冲高之后，今天是一个高位的啊大幅的回落2.80%，今天的科技方向的回落幅度会更大一些。但是我们在下午看到在勾头的方向的过程当中，其实科技有了一些下跌抵抗，这和前两次市场出现快速的日内的科技的单边的回落啊有了不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整体的情绪，情绪上是不管高位的和低位的，今天是一个普跌，只有947家的上涨，但是涨的方向发生了变化，是只有电力和白酒。那么接下来无非两个问题，第一个的话是这次阴线和前两次有没有不一样啊？第二个问题是大家担心的短期的节奏的切换是

0: 伴随着白酒方向的底部放大量，一次到位啊。接下来是不是依旧是科技的主线，还是说有可能这个位置有更多的一些转变的可能呢？那第三个就是操作上应该如何应对，抓紧来听听看今天两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牛和鑫和张浩，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老牛，老牛来说说市场哈。从这个市场的4258一路震荡回归到了60天线附近，当下市场的节奏是不是明显发生变化？
1: 实际上这种节奏我认为是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啊。首先我两个观点啊，这一波震荡调整没有结束，因为还有两个交易日，我们将收5月份的月 K 线。从五月份的这个月 K 线，因为它开盘是4135点，现在是收在4135点下方，那么它就是一根小阴线，但这一个阴线是在高位出现的，带有比较长的一个上影线，那就预示着6月份还会调，因为你5月份是打上影线的，那不排除6月份它会打下影线。所以从上证角度来说，短期这个调整拉锯我认为没有结束啊，有可能去碰一下下方的一个支撑带。那么短期的支撑带应该就是在4050到4080这个附近吧。那么上次打到了4067，然后做了一个反。那么最近它的有一个特点就是跌下来啊，有一根中阴线下来，甚至会有两根，然后再去做短暂的一个修复，但是总体来说它并没有反包。那么上证来说，我认为现在是走在一个下降的一个楔形当中，你其实可以打一个连线看得非常明确。那么现在关键说上证，我认为空间向下空间并不是很大，因为上证是综合指数，你看看上证50基本上这一波也不创新高的啊，前两天翘尾行情是拉的他的，所以说这个块呢，我认为上证啊，我们就锚定4050附近啊，难看一点到4000点附近。那么现在关键点就是在双创指数上面。我为什么说一下双创指数涨多了？你知道五月份双创指数包括科创50涨了多少？涨了18%，接近20个点。去年整一年科创只有涨了25%左右，所以说你5个月涨了这几乎是全年的一个空间，那你下半年怎么办？所以说从这里我认为双创现在部分的一些高位票开始松动了，这次松动我认为也是正常的，对吧？你包括机构抱团的，他不可能在这里不锁利润，至少说在这个位置它会对部分的票做相应的减持啊，包括最近公告也大家看得很清楚，很多大股东也是在减持，所以说这里性价比我认为不是很高的。从双创很多估值来说，现就是你有成长性，你股价已经反映出来了，现在的估值都不是很便宜啊，都是在60倍甚至100倍左右。所以双创我认为如果说这里戳量不涨价，就是我发觉很多票也是的在这里滞涨，就是量出来了价格不涨，说明这里是有人做兑现的。所以说我认为现在来自于整个市场系统性风险不大，主要是来自于行业和板块上面啊，这是对双创我认为还是要注意一下，特别像最近的像光通讯光模块明显已经开始处在一个调整结构当中，最近最强的那就是半导体啊，主要是啊华为的那个啊锚定力啊，那么对半导体啊就是先进封装包括半导体的一些啊设备是有催化的，但是你去看看这些公司是不是基本面是业绩发生变化，如果说你是业界跟随的那问题不大，如果纯粹是资金和情绪炒作，我认为这种票现在啊从估值角度来说，从市场的快速拉升到高位开始放巨量，我认为就

0: 那实际上调整周期作为交易者来说很清楚，多看少动，以风控为首啊，主要是对啊部分的票进行观察。现在你要走出我们说新的一波行情，它需要时间，所以说六月份从时间的角度来说，六月份我们还是要防它会打一根下影线，因为从开线组合来说，它会形成一个什么上影线和下影线的一种错螺线，所以短期调整没有结束，继续耐心等待，耐心等待控制风险，主要是在仓位上面。如果说你现在仓位打了很满啊，方向又是不对的，那我认为就很难了。所以再加上现在两融毕竟是在高位，所以说接下来在这里谨慎，但是谨慎不代表看空，我们仓位就要控制好，方向你选好，另外一个把自己的持仓一些品种进一步优化，我认为是当下的一个策略。
1: 嗯，好，我们先来看整体市场的节奏哈。你认为可能震荡会延续到六月份，但是以主板市场为例的话，调整幅度不深，可能4050这一带附近就有所支撑了。那市场主板是不是会选择一个磨呢？而你刚刚提到的双创的风险啊，是否是一个相对的比较凌厉的指数的回档？
0: 这里实际上我们是要防这一块的，因为最近大家看到吧，双创指数在这里已经开始震荡了，但是它的量没有缩，就是震荡当中它并没有缩量，反而是在这个位置有大量的换手，那就说明在这个位置是有人做兑现的啊。如果说一旦有人做兑现的以后，只要承接盘啊不够强，那就会形成一波调整。所以总体来说我偏向于六月份还是要谨慎一下啊，因为这种调也是比较割裂的。你看很多票要么不调，调起来都是甚至10个点20个点，所以短暂是注意风险为主，而不是啊去拼命的做一些进攻型的。因为市场进入了相遇的防御，很多人想法防御是不是买一点啊防御的票，我认为错了。这种调整我们观察的就是之后调整结束之后又有什么新的方向作为进攻，防御的一般性它是弱反弹，它走不了趋势，再说整个资金不可能去切换到这种啊这种方向，所以还是在这里要耐心等待。
1: 嗯，好，谢谢老牛。那等会操作上呢，我们也结合老牛的课程交易盈利的底层逻辑和他来进行更多详细的探讨，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一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牛和星，关注一下账号。那指数上我们再来听听看账号的观点哈。账号今天的日内的跳水是在上午差不多10点半之后啊开始震荡的快速的回落，一度大家觉得说是不是跟前面的两个周四指数走的比较像，但我们会发现今天的调更多的是聚焦在前期的啊这个涨幅比较大的品种当中，但是到了后面大家会发现所谓的风格切换无非就是在市场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情绪的波动的时候啊出现了一些日内的小的对冲，但是一旦情绪稳定，哎，又回到了科技的主线。所以怎么去啊这个梳理市场的分类指数当中的脉络？
2: 其实我们说目前的话呢，一些大资金或者说一些主力资金啊，对于市场的一些选择的话呢，其实现在也存在着这样的一些纠结和分歧啊。这个的话呢，不光是表现在整个的就是说啊双创与上证指数这边啊，另外从整个的创业板甚至说整个科技方向啊，乃至于说整个的就是说光模块内部，就是一些很细的一些方向上面，其实都存在着一种比较明显的一个就是说啊分歧啊。比如说像前几天就是反弹的过程当中，那么创业板表现是比较好，那么其中就是以光模块为代表的易中天，那么基本上是集体的一个发力。但是今天我们再去看的话呢，基本上啊易中天内部也出现了一定的分化啊，说明市场的话呢，其实在这个地方，那么继续往上去打某一个方向啊，尤其是某一个细分方向的话呢，其实资金也有一点就是说上攻，就是说继续去加仓往上大幅去拉升的这种意愿啊也在减弱啊。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其实整体来看的话呢，今天的一个就是说下影线啊，还是有一部分的一个资金我们会发现已经是在就是说做一些啊前期确实是已经

0: 经出现了超跌，而且是有一部分基本面支撑的一些品种，就是跌到了那些它的一个就是用价值投资的角度来说，跌到了它的一个价值区间。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可能不会说这个地方他们进去马上短期就会给他们带来收益，但是从中长期来看的话呢，很多的一些品种和标的在这个位置已经跌到了一个相对比较便宜的一个区域，那么这个时候去捡一些便宜的筹码，那么对于整个的一个指数来说是起到了一个稳定的作用。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整个的市场我们说具体的还是说形成高低切，还是后面等到情绪稳定以后继续整个科技方向呢？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就是，目前来说的话呢，还是更倾向于后面的话呢，还是会继续的在整个的科技方向，还会再有一波，就是说大家可能说上攻的一个可能性短期来看的话呢，直接说就是说切到这种就是说前面跌
1: 消
0: 幅比
1: 费
0: 较
1: 啊，
0: 大的对这种低位的尤其是没有基本面支撑的这些方向上面来可能性不大但是反过来说，从市场的一个交易的一个那个角度上面来说的话呢，其实今天来看反而是一个我觉得比较不错的一个交易的时间节点因为从市场热度上面来说，短期热度今天又来到了一个冰点就是收盘的话是18，而且的话呢，从最近的一段时间来看的话呢，基本上在整个的短期热度来到20以下之后基本上在后面一周之内都会出现这样一个修复。那么唯一不同的就是最近的两次的修复都是在日内完成的就是第前面5月14号短期热度来到冰点以后，那么后面的话呢，基本上是2个交易日以后，那么短期是来到了一个就是说市场情绪的一个修复，但是的话呢，是日内。那么5月21号也是短期冰点以后的话呢，那么第二天就形成了一个修复，但是也是日内，就是日内的话就是日内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是上涨的热度达到80左右，但是收盘的话呢，又出现一个回落这一点也说明就是市场的话呢，目前就是操作的难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大虽然说也存在着这种短期套利的一个就是说
1: 节点。
0: 对那个节点或者规律存在，但是的话呢，操作的难度跟之前相比是相对来说
1: 是，
0: 加大了很多因为毕竟它是日内的，如果说你日内就是说没有能够及时的发现的话，可能这种就是短期套利的话呢，就是它的一个幅度或者说成功率也会降低，所以说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还是倾向于说去寻找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去做一些防守，可能会更好一些。
1: 是你虽然说可能短期是一个冰点，但毕竟4400多家的下跌能不能够在这4000多当中选择到可能反弹或者说短期反弹比较强的呢？那确实还是需要一些选股的能力和策略的。那这块我们先来听听看老牛的哈，在今年整体市场的结构化特征当中，老牛的选股策略和能力表现的还是比较不错的整体这样的一个关注节点也很好。那么当下市场是出现了一些不一样的走势，如果说我们反推之前这半个多月市场走势是围绕着整个大科技当中一些龙头方向，那你可能在之前的买点会很好。现在我们也说了，高位有分歧了大股东开始减持了，高位的这个资金也出现比较明显的资金的流出。当然，大家觉得未来科技依旧是主线，只是难做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在选股上，在操作上，目前这个阶段注意些什么好？
2: 操作上的确是很难的我们最近也感觉到，就整个5月份应该说市场在这里大幅的震荡，我们的整个净值没有大幅的上升，也查了一些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是做配置的嘛，所以方向上面可能会有所偏就谨慎的。所以有的配的时候呢，实际上，行业有的时候不够集中，所以导致整个5月份就是市场震荡，我们的收益基本上没有赚了多这一占了2-3个点，这是我对整个5月份在实际应对的时候呢，也会有所偏差的，就是我们说叫跑偏嘛。那么短期我认为市场。科技在分化，包括光这一块在分化，包括半导体这块也会分化，但是市场它有一个核心的东西，我认为是不分化的，那就是这些科技的材料。我认为这些它的整个门槛是比较高的， 你不是每个公司都可以效仿的，因为你要有足够的资源。那么今天市场虽然大幅调整，我看了一下，半导体和光上游的材料表现不错，甚至有些票都是拉板的，这说明整个市场材料才是硬通货。为什么？你要发展，你离不开这些材料呀，对吧？你再有技术，没有材料就等于没有米，你不能下锅煮饭。所以说材料包括最近的一些我们叫有色里面的稀有小金属，特别是带有战略属性的一种小金属，我认为随着整个市场的变化啊，包括啊我们说大家担心的通胀嘛，我认为这两块应该相对它的涨价因素是比较确定的啊，所以可能会在这里面做细化。另外一个就是电子化学这一块啊，随着 AR， 随着整个 AR 基建啊，特别我观察的就是电子化学里面的像液冷啊包括像光刻机这一块，我认为这些啊从啊整个华为的这个套定力来说，最受益的应该是他们啊，所以这里实际上细分的东西它是不同的。那么总体来说，在交易上面，我们是啊看，如果说这一波也称为机构震荡之后的一种换仓，有新的方向，那么新的方向一般性它的整个上升趋势就是我们说周线，这个上升趋势是不会破坏的。如果这周线上升趋势破坏了，那就说明在里面的抱团资金开始松动了，啊，它可能是不玩了。它在下面也没有大的承接，那么这种呢调整的时间空间就会拉长。所以说我们在整个交易过程当中具体的东西啊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最近在课程里面也讲到了我们在实战交易当中怎么去优化啊自己的持仓品种，特别是在市场现在分化到极点啊，情绪大家啊或上或下啊，今天啊，中阳，明天中阴，实际上这种情绪伴随着整个我们说交易，如果说你是频繁的，你的出错率很大。所以我前面就说了，对，不好做难做，休息控制风险是最重要的。你现在就要锚定一个是指数的一个位置，那到了什么位置我认为差不多了，那我可以上仓。从我的角度我永远会上净空型的啊，不做于防守，防守就代表市场走弱了，那我就不做了，对吧？一个是啊，我们说卡位指数，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观察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一定是这些科技上游的材料，这些如果说短期有震荡调整，我认为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扎车啊加仓点。因为从688今年的很多票的表现，你去看看一些小市值的有基本面的有逻辑性比较强的，最后它都是跑赢市场的，下来不可怕，调整不可怕，关键选对东西非常重要。
1: 嗯，好，谢谢老牛。操作上再来听听看张浩的观点哈，目前虽然机会变少了，但是不是也能够去抓一些相对的可能位置偏低的机会了呢？
0: 确实是这样子的啊，因为从目前就是说市场的一些反馈上面来看，我们会发现就是资金的话呢更倾向于去选择一些相对偏低位的啊，同时的话呢又有基本面支撑的啊一些方向来进行去选择。比如说像今天市场的一个表现啊，像酿酒也好，煤炭也好，包括说电力啊等等，都是一些啊相对位置啊偏低，而且的话呢它的一个就是说行业的一个基本面啊又相对来说不错的一些品种啊，那么获得了资金的一些关注。其实从这样的一个方向上面啊去选择，近期我们也一直往这个方向去努力给大家去找啊，那么具体该怎么样去找，那么咱们不妨再给大家来细化一下。从具体的个股上面，我们不妨来看一下目前的资金的话呢更倾向于什么样的一些品种。比如说像这家公司，那么在前期的话呢先是经历过一段 段超过40%以上的一个下跌啊，可以说股价已经来到了一个低位啊。那么近期的话呢，是走出了一个三连板，但是在上涨之初的话，我们会发现啊，股价的话呢只有1.74块，那么市值的话呢，在起涨之初也是只有50多亿啊，不到60亿啊，我们会。

0: 发现是一个典型的低价小市值的一个公司。那么近期的话呢，是走出来一个三连板，而且从市场当中的一个表现，我也看了一下，就是目前来说，三连板的个股一共有三个啊，都是低价小市值的一个公司。啊，你会发现，就像这些品种的话呢，可能在短期市场整体来看不是那么稳定的情况之下，反而是有一部分活跃资金啊在往这个方向上面啊去倾斜。而一些真正短期的，我们说有基本面支撑的一些就是低价小市值公司的话呢，不光是短期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表现啊是比较的一个亮眼。如果说把拉长周期来看啊，它右侧趋势一旦走出来，那么长期的一些超额收益机会的话呢，其实也非常不错。那么比如说像这家公司，那么在前期的话呢是经历过一段25%左右的一个下跌，那么随后低位蓄势以后的话呢，形成了一个右侧的一个平台突破啊，低位开始启动。那么启动之初的话呢，也是啊股价2块多，那么市值的话呢不到50亿。随后我们会发现啊一路是趋势上行，也就是说它的趋势一旦走出来的话呢，有的时候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超额收益的机会。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的话呢，阶段涨幅已经是接近了2倍啊。像这些品种的话呢，我们按照它的一个趋势方向去操作啊，只要在一个相对低位去参与进来，那么到现在为止大概率都是赚钱的。那么这是整个的趋势机会。那么目前来说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呢？其实也是有的啊，包括说近期我们帮大家整理的福利当中，也就有这样的一些方向啊，包括比如说像这家公司。那么在昨天的时候的话呢，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啊，是在站上均线啊，低位我们说开始启动啊，逻辑其实也是刚刚咱们说到的，就是前期超跌，跌到了低位啊，在低位的话呢，出现了一个止跌的一个信号，而且的话呢，从股价上面来说啊，股价5块钱左右啊，市值的话呢也是不足50亿啊，也是低价小市值的公司。那么在今天啊早上，那么开盘以后的话呢，震荡蓄势，午后的话呢是直接涨停啊，短期的话呢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超额收益的机会。那么类似于像这样的方向和机会还有没有呢？啊，确实也有啊，我们今天又再一次的帮大家做了一些梳理啊，大家如果说对于这样的一些品种感兴趣的话，那么现在的话呢都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咱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我们今天为大家整理的这份近期超跌的10元以内小市值公司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领取方式也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小助理啊，然后的话呢就可以免费获取今天的一个名单了啊。那么最后的话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吧。那么这家公司的话呢，也是一家6元左右的一个小市值公司。那么从公司基本面来说，一季度客户净利润是大增了2倍以上。那么股价前期已经是跌幅接近50%啊，股价已经是腰斩啊，在这个位置的话呢，做了一个双底。那么今天右底的话呢，已经出现啊，可以说具备了低位启动的一个迹象。那么伴随着主力资金超过1.3个亿的买入，那么接下来是有可能走出一段右侧的波段行情的。那么类似于这样的机会的话呢，我们的团队都帮大家整理好，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那么现在大家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添加咱们的助理，来领取咱们今天这份近期超跌10元以内小市值公司名单。好的，
1: 其实相对来说，超跌的，然后价格低的，可能会迎来一定的爆发啊，这也是大家可能对于短期市场更具备爆发力的方向的一些选择的可能啊。您不妨可以通过扫码来进行更多的关注。最后我们再把时间给到老牛啊，老牛刚提了2个方向啊，比较感兴趣，一个的话是稀有金属啊，一个的话是电子化学品，这两块展开说说。
2: 现在实际上我认为就是可挖掘的细分赛道越来越少，因为从光去年开始涨，大家都在深挖，包括最近半导体大家都在深挖。但是从我的理解来说，你再深挖再怎么样，你对这些行业的上游的需求应该是放在这里的，我们叫定性啊，这个是涨价，另外库存。所以说这一块呢，我认为在最近整个市场震荡当中，那我是要看强度的。对，你震荡当中你调整，但是有些它的承接力是非常强，就是市场大跌的时候我小跌，市场小跌的时候我翻红，甚至我开涨。所以这种震荡过程当中，我们叫真正的比较好的一些板块受资金关注的，一定会在这种市场中会体现出来。今天我们去看看啊，虽然今天有低位的股票在切，但是我认为那些高位的甚至在调整。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跟着整个指数波动但是比指数强的一些方向。
3: A 股四大指数走势分化，沪指跌1.25%，白酒股逆势冲高。中国 AI 短剧出海热潮不歇，财经夜行线邀请专家聚焦 AI 短剧如何从产能优势走向品质优势。四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创近17个月新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0: 欢迎回来，接下来呢，进入中企出海特别板块问海。发展才两三年，中国就拿下了海外微短剧市场约90%的份额，而 AI 的加入呢，进一步改写了短剧出海的游戏规则。 AI 短剧出海已经不再是中国内容产业的民间爱好，而是一场有顶层设计、有技术底座、有多元市场发力的系统级出海趋势。然而硬币的另一面呢，也是同样炸眼。今年一季度，全行业超过120,000部 AI 短剧中，爆款率仅0.12%。在这场面向全球的数字内容角逐中，中国 AI 短剧出海如何从产能优势走向品质优势？ AI 究竟是为中国短剧出海插上了翅膀，还是制造了一个更大的泡沫呢？今晚问海，邀请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副院长陈晓达先生分享他的行业观察。陈院长，晚上好，欢迎您这一时段做客我们的节目啊。AI 短剧出海，它究竟优势是什么？特别是企业如何去制定它的商业战略？它能赚钱吗？靠什么？
1: 好，就像正如主持人刚才提到的，我们现在是有90%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性碾压的这个优势啊，表面上是一个技术上的胜利，其实更多的是我们中国数字内容产业的一个我们系统上的一个优势。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新文化的出海的新三样：网络文学、网络游戏，还有我们的微短剧。那么其实首先第一个，在网络文学上面，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一个沉淀，有了这样的一个积量，在这我们有庞大的这个网文的 IP， 这是一个我们中国团队的一个独家优势。第二个就是运营能力，我们的微短剧可以由原来的成本上百万几十万，然后降到非常低的一个成本，包括决策制作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效率，可能欧美的团队还在商量一个项目的时候，我们可能只要一两周就已经把这个微短剧生产出来了。而更重要的，也就是最近的我们的技术的加持，刚才您说的技术的基座，我们的国产的大模型，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算力，也让我们的这个中国 AI 微短剧的这样的一个赋能成为了我们独家的一个优势。
0: 嗯，有调研显示啊，55%的海外用户呢是愿意为 AI 参与制作的短剧来付费的。那海外用户对于 AI 内容的接受度啊，真的有这么高吗？在打造内容方面啊，中国短剧市场如果说去进行海外的这个出海的话，有没有可能像其他行业一样会面临水土不服的困境呢？
1: 啊，您刚才提到的这个50%啊，近一半的用户是有意愿来去尝鲜的。其实这里头要有一个我首先肯定是有很多的用户他愿意去尝试，但是有意愿并不表示他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去决定收看，或者说有进行一个付费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这里头就存在了一个我们的一个偏差，就是可能大部分的用户呢有一个传统的观看的习惯，但是由于 AI 的这样的一个创新，由于它带来的这个奇观，很多新鲜的第一波的观众他是愿意尝试的，但是真正的能不能走到后面还看这个具体的内容的质量啊。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在于很多的调研的显示啊，我们这个接受度有可能会水土不服，这就涉及到不同的我们所谓的跨文化差异，还有当地的这样的一个合规性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北美的观众他可能喜欢人物的成长啊、励志以及符合叙事逻辑的，而可能亚洲的观众他可能竞争压力比较高，平常更多的可能在乎娱乐性，而可能中东的观众可能在乎可能更多的文化。

0: 化的宗教方面的一些合规性，所以不同的地方当然会有水土不服的问题，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跨文化挑战。
1: 确实很多微短剧出海的时候呢，其实也会根据市场观众想要看到的内容去做一些调整啊。比方说呢，北美市场呢都以都市情感和豪门恩怨为主打品类啊，东南亚呢则是偏好霸总和逆袭的题材。这种现象我们应该怎么看啊？中国 AI 短剧出海本质是文化输出，还是把成熟的中国内容的生产模式换成海外用户喜欢的表达方式去作为一个产品呈现给观众呢？
0: 这里头我觉得首先要我们意识到文化传播，我们经常说的不要只是换皮不换骨，
1: 没错
0: 啊。如果只是 AI 突然把我们原来的这个微短剧把它换成一个老外的脸，
1: 是，
0: 然后换了脸以后简单的输出，这样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低门槛的内容的一个输出，
1: 没错。
0: 真正的是还要结合我们说结合我们这个技术，然后在地化进行一个文化的转移，然后把我们的这个中国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带给更多广大的这个海外的用户和观众。所以这里头面临的很多的这个挑战，包括其实拓展这样的一个海外的市场。我刚才提到海外的目前收看 AI 微短剧的用户，某种意义上还是在整个大的我们称之为海外短视频用户里只占10%以内，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增量的空间可以扩展。然后面临的不同的类型，不同的我们称之为文化的区域，又有不同的那个策略，所以这里头还是需要有一个深耕，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增长的空间和想象。
1: 陈院长，另外啊，占据市场绝对份额的同时呢，也有数据显示 AI 微短剧在全行业的爆款率其实仅仅只是占到0.12%，形成了数量庞大的增加，但是呢质量又没有出现相应的一个增长。那这是行业进步必要的试错环节呢，还是 AI 作为一个生产工具它的底层悖论呢？
0: 对，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悖论让我想到其实是一个非常两难的话题。因为 AI 所擅长的其实它最擅长的往往是我们行业里头
1: 形成一个深度学习
0: 非常需要我们要避免的，往往很致命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称之为的叫做拟合，它可以通过数据和模型把过去的这样一个成功的这样的一个大数据进行一个拟合，然后提取出来我们所谓的均值回归。然后你越多的案例和数据给它给你打出来的是一个最安全的牌，所以大量有可能会产生大量的我们称之为的平庸的同质化的内容，而这个恰恰是我们刚才您提到的可能爆款率就会非常低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据我了解，2026年第一季度我们上线了近12万的这样的微短剧，AI 里头占了90%以上，可是爆款的 AI 可能过亿的这个播放量还不到200部。这个问题就形成了一个，到底是产量大啊，产能多产生的这个无效的产能影响到了这个质量的问题。但是这里头我觉得其实不是一个双向的死胡同，我个人觉得这反而提示我们 AI 时代更加需要这个创意，它的创意的稀缺性更加的凸显出来。
1: AI 时代创意的稀缺性，尤其是顶级创意的稀缺性是非常之高的，所以这就到了一个我们都在讨论的话题， AI 生产的技术效率和人类创作的情感温度，其实是 AIGC 一直讨论的话题啊。那陈院长呢，其实您作为 AI 领域的一个创作的专家啊，在这种不同文化的市场当中，我们对于这个问题会有不同的答案吗？不同的市场会对于这个问题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吗？
0: 首先我觉得这里头有一个通用的答案。我们首先人类的这个情感是需要有得到这样的一个抚慰和共鸣的。就像我们刚才我们刚刚经历了一个电影的一个票房的奇迹，就是给阿妈的情书，大家也都知道。
1: 是。
0: 那我们可以感觉到在这个大片云集视觉大片的这样的一个票房市场上，我们的这个主打情感线的这一部低成本的电影也是一枝独秀。所以充分的表明其实观众希望得到情感共鸣，其实是希望过渡到从视觉奇观到情感共鸣这样的一个进入的。那一样的道理，这个放在国际上的任何一个区域也是同理。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看，首先我们要最终做到精品化这样的一个创制的内容的时候，必然是以首先情感为主的。当然我这里要回归一个话题，就是 AI 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其实是赋能的，所以我可以理解为就像人的大脑的左脑，然后人的我们作为导演，我们称之为 AI 导演 AI 编剧，他来把关我们所谓的价值 值判断、情感的认同、情感的共鸣这样的一个发挥，好比人脑的右脑。所以我一直认为未来的这个 AI 的不管是影视还是 AI 的微短剧的创制，应该是人机协同创新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1: 嗯。

0: 大家一起双向赋能。
1: 嗯，一起双向的赋能啊，所以我们其实能够找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啊。那除了打造内容变现，打造自研 AI 内容平台，或者是全链路 AI 短剧生产方案，是部分中国企业 AI 短剧出海的另外一个商业的道路。内容变现与生产方案这两条商业路径究竟有什么样的优势和劣势？那两者在中国 AI 短剧出海趋势当中的比重大约是什么样的？其实这个市场不同的出海路径也决定了不同企业的商业战略和生存方式。
0: 对，我觉得这两种模式就好比是淘金者和我卖淘金者这个铲子这两种模式很像啊。那你具体看前一种，我们称之为靠主打这样的一个内容的变现、内容的生产。首先它可以，它的优势是它的爆款率很高，有可能它的突然你产生了一部爆款，你的这个ROI 的这样的一个率就非常的影响可观，但是往往它的不确定性也会很高，而且相对来说有可能它受制于平台，受制于我们说广告，它还要有投资进行投流啊，它对这个内容的创制的这个创新要求也比较高，需要更多的人才，有本子有 IP。 那么后者的话相对来说我们感觉比较稳健，它作为一个技术上的提供一个服务者，然后来收取 2B 端的啊，前者的话是 2C 端，然后 2B 端的话它的优势可能比较财务模型相对的稳健，但是它的技术的护城河也非常的高，同时万一我们底层模型技术大厂一旦革新，对于它来说的冲击和挑战也会非常的高，所以投资大啊，也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门槛。
1: 嗯，确实啊，而且您也多次提到了微短剧的精品化路线哈，这个提法非常的重要啊，并且呢其实也特别说到技术的推动呢其实不等于创作力的自动提升。那么在 AI 短剧出海的语境之下，精品化面临哪些独特的挑战？中国企业要实现从产能驱动到品质驱动的跨越，需要在哪些环节，陈院长，我们应该做出努力？
0: 首先我觉得面临这四个方面的挑战，
1: 嗯，
0: 首先就是人才的挑战，我们要有一个刚才提到的这个反复提到的精品化，就需要去人，我们说优秀的 AI 的导演、AI 的编剧去创作，那么这个人才的这个瓶颈，你首先要过这个关。第二关我们还要过我们所谓的技术的这个我们所谓的全球化，因为要面临不同的跨文化，要有一个合规关，你到了当地你的在地化的这个创作啊。第三个你可能要过的就是成本和品质这个关，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话题，你怎么去做好这个产量效率和你的最后精品化生产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这样的一个平衡好。第四个我们称之为是在你的这个 IP 的系列的打造上，你要有一个长期主义，你的品牌 IP 的运营啊，你的这一个具体的策略是什么。总体来说这四大我们说挑战也好，或者说四大面临的难关也好，必须关关过。那当然我个人认为第一关是最重要也是最前置的，所以正因为如此，我们是需要既懂这个技术 AI 技术的人，同时要有懂得这个国际传播的这个能力啊，影视视听语言的能力。那我们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也正在致力于培养这样的一个国际影视的复合型人才。
1: 嗯，那这里是陈院长给我们就微短剧出海所做的点评。其实这和其他行业一样，人才依然是最重要的一个竞争力啊。同时我们对于顶级创意、人类情感共鸣的这种探索依然不可以止步，甚至这是我们未来在 AIGC 大范围竞争的情况下，我们作为人的个体去参与创作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啊。非常谢谢陈院长给我们带来的点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四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创出近17个月新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会去悄悄生长，终将化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0: 好，欢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经济数据。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一至四月份我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工业品价格回升带动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加快，工业企业效率持续改善。总体来看，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其中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增速较三月的15.8%显著加快，创出2023年10月以来最高水平。分项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接着我们来连线到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晚上好，孙先生。四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创出近17个月的新高，在您看来，实现这一亮眼增速背后有哪些驱动因素呢？
1: 我想这主要的核心驱动力啊，大概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个，这个价格啊开始修复，改变了我们企业的这个市场的交易条件。那个 PPI 同比上涨2.8%，上游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就随之增长了88.1%。第二个原因呢是高技术制造业的利润非常的显眼，这个也是今天国家产业强国五篇大文章的之首。那么第三个这个原因呢是这个我们的规模以上企业的效率改善。这个包括人工智能的介入以及公司治理这个改革所推进的这样一个效果，每百元的营收成本我们现在看到是同比下降了0.5元，盈利能力得到了改善。那第四个这个我们今天利润增速增长的原因呢，我们不得不强调政策的托底，生产端保持着韧性，价格的回升、新动能的爆发、成本的下降，这些共同推动了利润的这样一个明显的增长。
0: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贵祥表示，最高法聚焦关键前沿科技，强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维护好创新秩序，同时还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2: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3: 刘贵祥同时表示，最高法将持续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合法权益，依法促进要素市场化配置，强化司法与金融监管协同治理，依法支持合法合规融资创新模式，打击金融违法犯罪，
2: 深入研究虚拟货币、跨境金融等新型案件，尽快制定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民事赔偿的司法解释，保障资本市场稳健运行，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0: 现，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1000指数跳动，4海8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勾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从国产崛起到全球突围，
3: 中国一定需要有这种民族品牌。
2: 一家工业自动化企业的20年坚守与突围，
3: 同时研发多种路径，工人在工厂里打地铺，
2: 攻克核心技术，构建自主创新体系。
3: 不仅要实现自动化，还要呢为走向智能化提供基础。
2: 在跨国巨头云集的赛道中扎根生长，
4: 随着中国的技术迭代和提升，有些已经赶超海外的产品。

0: 如果不去做这个事情，包括到今天还只能依赖进口。
1: 中国经营者专访天津宜科自动化创始人张鑫，精彩不容错过。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经营者，我是主持人瑞奇。那在当今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全球的工业领域也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也是我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必经之路。那近年来呢，在工业自动化啊这条赛道上呢，我们看到了国内企业凭借着不断增加的研发投入和日益精进的创新能力，在一些细分的赛道已经崭露头角。好，那今天呢，我们的中国经营者非常荣幸请到了天津宜科自动化的创始人张鑫张总来解答宜科是如何在这场时代浪潮当中把握战略机遇，又有哪些破局之道。我们欢迎张总。
1: 这个主持人好，您好。
2: 天津宜科自动化是中国工业自动化的领军企业，于2003年在天津成立。公司专注于工业自动化产品研发与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业务涵盖传感器、控制系统、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在汽车制造、物流设备、食品制药等行业处于领先地位，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0: 另外呢，我们本期的评论员呢，也是宜科自动化的投资人啊，来自复星智能制造板块的副首席投资官马强，马总，欢迎您做客中国经营者。
3: 主持人好。
0: 我们看到宜科从成立至今啊，从开始的几人团队啊，到现在上千人规模的国家级的专精特新企业啊，当初回顾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决定投身到了一个自动化、智能化这样的一个赛道进行创业的？
1: 应该说，回顾我的从业背景呢，我在清华读的本科啊，到德国读的硕士，1994年回到天津呢，一开始帮一家德国工业传感器公司去创办独资企业。那么2000年中国加入这个世贸，中国的经济呢快速起飞，成为世界工厂，中国的装备制造业也跟着去发展啊，这涌现了世界级的企业。但是呢，这些装备上用的这些核心的传感器、控制器件，几乎都依赖进口。那么当时我的这个想法就是说，我说中国一定需要有这种民族品牌、民族的工业自动化品牌来服务、来支撑这些装备制造业，为他们的量身定制，来支持他们这个发展走向世界。所以基本上带着这个理念，这个创业的。
0: 有一个民族工业化企业这样的一个感觉是历史使命啊。那现在看一看我们的宜科自动化目前提供了哪些服务啊，有哪些非常有竞争力的产品？
1: 我们的产品呢主要是在工业控制领域，从现场的传感器相当于是工业自动化的眼睛，然后呢经过工业神经网络送到工业控制的大脑。比如说比较这个前沿的，像这个巨神智能这个人形机器人啊，上面能用到我们的产品，用到编码器。那么像比亚迪这样的这个国内新能源汽车的代表者，它的生产线上大量使用我们的产品，来帮助比亚迪呢来这个制造这个新能源的汽车。像我们国内的锂电行业的龙头宁德时代，它生产电池的设备上也大量使用我们的产品。我们每年的营收呢超过10亿人民币啊，是在这个领域里边的国产品牌，我们排在绝对第一位，
0: 绝对领先的这样一个位置哈。宜科其实从2003年创业至今啊，整个行业、整个大环境其实也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哈。有没有哪些关键的转折点啊，或者是对宜科的今天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1: 我们的产品的挑战呢，第一呢就是差异化很强，上万个品种，那么背后的技术呢各不相同，需要多专业的研发的组合。第二个挑战呢就是产品研发出来之后呢不一定能做得出来，因为它的制作工艺也非常有挑战。那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呢是在2020年，国内这个整个行业的交付供应啊，这个出现的挑战。当时我们国内很多像比亚迪、宁德时代这样的这个用户需要大量的这个投资装备，那么这上面的核心产品，过去的国外品牌这个交付不了。这个时候呢，宜科呢抓住这个契机，然后呢同时研发多种这个路径，工人在工厂里打地铺，然后呢想办法交付。那个点应该是对我们发展一个重要的这个转折点。随着这个发展呢，国内的企业对国产品牌的认知度越来越高。然后呢，过去这2-3年呢，出现了一个用国产品进行进口替代的一个重要的趋势。 那么依科呢，作为这个行业的头部企业呢，在这个里边也获得很多的机会，
0: 尤其是经历了2020年的重大的考验，可以说依科也是逆势飞扬啊，获得了更加强大的市场的竞争力。我们看到复星啊，好像是2022年，
3: 我们是23年，
0: 23年
3: 投资了依科，
0: 当时是什么吸引到了你们？
3: 是这样，复星其实大家众所周知，可能复星在消费品，但其实复星在制造业，尤其是在这个智能制造这个领域的话呢，其实是我们在2019年全资收购了一家德国的工业自动化的一个领先的企业，叫 FFT 集团。我们是100%收购它之后，然后其实我们是一直围绕着这样一个赛道或这样一个产业平台，在做一些持续的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去深耕，去做上下游的一些投资布局。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去主动发现这些企业。
0: 相信在制造业的赛道当中，你们也看了非常多的企业，
3: 啊，
0: 那选择最后入股宜科是什么样的一些动力和亮点打动了你们？
3: 其实它是整体在这个规模，就是收入规模体量来说的话，已经算是国产品牌里的就比较大的，或者说我们叫第一的这样一个，就在这个细分赛道里啊。那首先这个，那第二更看重的可能还是说这个公司的技术实力。
0: 嗯，
3: 因为本身我们 FFT 它其实下游主要是主机厂，那主机厂的话，我们其实也是测试验证过这个宜科的产品，那就是宜科也在逐步的导入到这个主机厂，刚刚介绍比如比亚迪，
0: 嗯，
3: 啊这些，或者赛力斯啊，就所以这样机会我们也是通过验证，确实这公司的技术和产品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是觉得未来这公司的发展潜力还是非常大的。
0: 那刚才跟着两位共同回顾了宜科的发展的历程哈，我们说时代浪潮之下哈，可能能够去催生伟大的企业、民族的企业哈。所以张总，您的感受应该是非常深的。
1: 工业自动化行业呢，过去呢主要这个市场由欧美品牌、日系品牌在主导，是吧？占据的市场份额90%以上。那么国产企业呢，在不断的积累和学习。那么经过这20多年的发展呢，我感觉呢，中国的工业自动化的行业在成长，中国的客户也在成长，中国客户对本土品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给了我们更多的机会啊，应用场景。所以呢，现在来看呢，中国民族品牌在这个领域里面在快速发展，在成长，那么市场份额呢，可能这个增长到了30%左右。
0: 嗯，
1: 未来5年呢，我们判断呢，民族品牌要超过一半。

0: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天津宜科自动化创始人张鑫。近年来，宜科自动化持续深耕工业自动化核心业务，在不断提高技术门槛的同时，积极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助力多家制造企业实现效率的整体提升。在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大环境下，宜科将如何进一步打造开放协同的新生态，在推动行业升级的同时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那我们看到近年来宜科是着力推进了工业互联网加智能制造生态体系的建设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体系怎么去理解，又能够给你们的客户带来哪些具体的价值和改变。
1: 它这个体系呢，实际上就是在制造业，在工业自动化的场景，不仅要实现自动化，还要呢为走向智能化提供基础。走向智能化一个重要的基础呢，就是要实现数字化，把我们在工业制造现场的自动化的产生的数据啊，设备的数据、过程数据、工艺参数，把它保留下来，把它上传，为这个智能制造、智能分析，包括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基础啊。所以宜科的产品的提供的能力，我们一个理念呢，就是从传感器到云端，要把这在现场核心的数据把它提炼出来，为智能制造这个提供基础。
0: 嗯，其实是为你们客户去打造他们的数字化的转型提供基石和基础。
1: 是的。
0: 能不能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们在什么样的工厂提供了提炼的数据上了云，最后为你们的客户创造了价值。
1: 2016年的时候呢，我们为这个国内的这个汽车品牌这个一汽大众在佛山的工厂提供了一个系统。当初呢，他做这生产汽车呢，四大工艺都有车间级的数字化对系统，但是呢还没有全厂级的，没有把这个四个车间能连起来。然后2016年我们帮一汽大众佛山工厂第一次在汽车行业，在中国的汽车行业，实现了一个全厂级的这个数字化的系统啊。依托这个项目呢，我们成功申报了工信部智能制造的重大专项啊。所以这个案例呢，其实是一个首创。
2: 其实智能制造这个赛道因为非常大、非常广，其实这是个超万亿的这样一个市场规模和体量的一个行业。其实每个行业原来可能，比如说中国很多制造业，整个自动化率或智能化率的这个渗透率还是比较低的。但是现在其实在你看，当然主要比如说汽车行业，已经算是这个自动化或智能化的这个比如无人工厂，它的自动化水平已经非常高了啊。但是其他行业其实都在逐步的在提升整个渗透率，因为很多比如说像控制器，像刚刚说的传感器，更多的还是以欧美包括日本这些这个外资品牌占据了比如说超过50%的以上的市场份额。所以在这个机会下的话呢，其实未来的这个空间也还是非常巨大的。
0: 可能是国外啊也有很多巨头企业，但是现在我们自主品牌呢也正在快速的发展啊。如果说来对比这样的一个竞争的态势的话哈，你怎么来看待现在这样的一个行业的格局？
2: 中国的这个成本当然首先优势是非常大的，但往往可能在性能、精度、稳定性上可能确实还有一定的距离和差距。随着中国的这样一个技术和产品这个继续的迭代和提升，比如说宜科有些细分产品可能比如说有些已经赶超海外的这些品牌和产品，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能够逐步得到下游的客户的验证和认可，那这个时候能够慢慢提升在这样一个其实渗透率来进一步的来去占据的这样一个市场的一个份额和这个地位。
0: 那张总现在怎么去定义我们宜科自身的一个定位，我们企业的护城河在哪里？
1: 我们跟进口品牌去比较的话呢，最大的这个竞争力和优势呢，就是研发的效率和灵活性。我们在天津本地有一客户，上市公司龙头企业，装备制造业，它需要一款呢高精度的定位和识别产品。那这个产品过去用的是进口的产品，进口的产品使用起来呢成本很高，第一，第二呢不能完全达到客户的要求。那这时候呢他找到我们，我们这个专门为这个客户呢这个量身定制开发，开发出的产品呢这个性价比更高，成本更低，另外呢从性能上还超越了原来进口产品的产品这个水平。应该说我们这个工业自动化国产的民族品牌迎来了一个非常好的良好的发展机遇。
0: 那我们刚才聊到了颐和在工业互联网数字化的这个软件方面也有着布局，就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企业20年的发展历程当中，从最初的这个硬件设备的提供商，到现在是软硬件一体化的解决方案的这个提供商，这个转型是非常明显的。战略转型的背后有哪些思考和启发给到我们？
1: 工业自动化技术主要是一种运营技术 OT 技术，那么随着智能制造的发展的 IT 技术跟 OT 技术的结合是一个关键点。所以过去10年呢，我们一直在尝试，在探索，在思考如何把 OT 技术和 IT 技术结合起来，把客户制造业现场的需求跟未来的工业互联网发展的这个趋势结合起来，提供一个整体的这个解决方案给客户呢，一个一揽子的这个选择。
0: 现在我们企业每年的这个研发投入能有多少？
1: 研发投入占比我们大概在10%，
0: 是吧？这么高？
1: 对，1500人的这个团队，大概里边有300个这个研发人员。
0: 像这样的一个研发投入和这样的一个人员的规模，在国内的企业当中是一个常态吗？
1: 相对我们在细分赛道里面处于比较领先的这个程度。
0: 因为跟张总可能接触了也有2-3年的时间了啊，作为复兴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投资方啊，除了我们的这个资金加持之外，还有哪些赋能到我们的企业，帮助我们的企业在关键的时点成长的？
2: 复兴其实投资，我们说我们要做这种就是赋能式的投资，我们更多的是去赚这个公司成长的钱。我们投的一定是说我们能够比较好的赋能企业的，我们复兴自己的产业，就是以医药科技 FLT 这样一个大的工业自动化的平台，就是我们是主要给整个厂，包括当然还有其他，比如说大飞机啊，然后这些其实提供整个自动化的解决方案的。那在过程中其实需要用到非常多的颐科的产品，更多的是帮助颐科能够更好的进入到这个主机厂的这个供应链的验证体系里，之后呢就是可以其实更好的去帮他进入到这个汽车行业。那另外呢，我们其实更多还会做一些联合开发，以这些好的产品更多的去

0: 进入市场，所以这样的话呢，更好的帮助一颗进一步的成长。
1: 在海外市场的开拓上，有没有一些合作？
0: 对，也是充分利用复星和我们 FFT 的全球化的优势。我们现在说这个企业必须要出海，对，出海是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跟一科其实共同去推广在，尤其是在欧洲，包括我们布局在美洲、墨西哥、美国这些市场的进一步的推广。

0: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天津宜科自动化创始人张鑫。在夯实国内市场的同时，宜科自动化正加速其全球化步伐，近年来相继进入欧洲、美洲等重点市场，不断将产品与解决方案推向海外。面对全球产业链的重构与新机遇，宜科自动化将如何在深化其本土化运营的同时，在全球舞台上塑造中国制造的新名片？
1: 我们看到宜科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欧美市场，出海的战略是什么时候定下来的？有什么样的考量和感受？
2: 过去这几年，以宁德时代、比亚迪这样的行业龙头为代表，都在做国际化的布局，然后他们也把我们的产品带到了海外。那这个时候他会提出呢，你的产品要符合国外的认证，要有在当地的技术服务支持能力，啊，所以本身带来的需求，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工业自动化的品牌成长，一定要最后要走向世界，在全球跟这些国际品牌呢同台竞技去发展成长。
1: 同台竞技哈，能不能回顾一下出海的第一站是哪里？
2: 出海的第一站呢是德国。我讲德语，在德国读完书之后回到中国呢，一开始帮一家德资企业创建外资企业，做了很多年之后呢，然后带领团队创业。那个时代呢，中国工业自动化的这个状态呢，还是由德系的、欧美系的企业在引领。当德国人在头脑里构思这个事儿的时候，到我们看到这个产品在中国市场，大概可能需要五年的时间。所以当时我跟我们同事说呢，我说我们不能在中国市场等待德国技术传入中国，我们今天现在我们就要到德国去，跟德国同行呢一起参加展会，从源头开始呢提升我们的创新能力。所以第一站出海到德国，就大概十年前，当时我们做的这么一个选择。经过十年的发展，今天来看呢，我们达到或甚至超越了很多德国同行的水平。
1: 如果是说国内国外市场最大的区别，那么给大家来讲讲。
2: 国产品牌宜科的优势呢，就是在研发效率上啊，比我们的这个国际友商要快很多啊。国际友商可能做一款产品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需要一个复杂的决策的一个流程，那么我们呢决策很快，另外可能3到6个月就可以推出一款产品，所以这种技术能力给了我们信心和底气，然后呢有机会进入到国际市场呢，跟这些国际品牌呢同台竞技。
1: 可能从最初您的这个创业的生态和今天比，在无论是中国的经济还是中国的企业，你们服务的客户，其实他们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比上不同的创业的阶段，有什么样的关键点是您特别难忘的？
2: 2003年我们刚创业的时候呢，服务的客户更多是做单机的、单一的设备，上面的自动化程度不算太复杂，不算太高，需要一些重要的但为数不多的工业自动化的器件。今天我们服务的客户呢，像宁德时代、比亚迪，它的这个生产线，这个厂房是巨大的，然后呢生产线很长，自动化程度非常高。那么它对这个设备的这种自动化的要求，不能损坏、不能停机、不能影响它的效率，是吧？这个整个这个行业，它都是一个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产业。
1: 跟宁德时代、跟比亚迪这些行业绝对龙头啊，在合作的整个过程当中，能不能跟大家来讲一讲里面有哪些特别精彩的、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2: 就是刚才讲到我们做的研发的这个工业神经网络，大概在2019年，然后呢推出了符合最新技术发展趋势的这个产品啊，走的一种专门的工业通讯协议，恰恰呢非常适合于锂电这个制造业的这个需求。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呢，我们产品研发之后呢，宁德时代当初呢在溧阳工厂有一个项目，这个在这个项目上第一次使用这个技术。经过这个项目之后，宁德时代把这个技术呢定为它未来制造的标准啊。那么我们也是国内这个第一个厂家进入了宁德时代它的品牌目录，在这个技术方向上啊。所以呢，从那之后，宁德时代过去这几年的不断的扩厂的这个建设中，我们的产品
1: 的
2: 技术都在这个服务其中。
1: 在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名录当中，又是国内的第一家，又是技术的首创。你们花了多少时间去进行研发？
2: 这个最新这一代产品的研发大概花了3-4年的时间，但是在这3-4年之前，大概也还有5-6年的时间是一个打基础的过程。
1: 所以工业自动化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能感受到宜科是在一个时代的浪潮当中，也完成了自身的这个转型和升级。有没有哪个决策点和转折点对于今天的宜科自动化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2: 大概在企业成立10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 面临一个技术的一个选择点，
1: 嗯，
2: 就是继续沿着过去的单一的产品在原来的行业里边继续的在衍生和迭代，还是进一步的扩充品类，进入到更复杂的这个控制领域。那么10年前我们开始着手呢研究呢工业线上总线。工业线上总线呢，可以说对工业自动化来讲，相当于工业神经网络，是吧？工业自动化的大脑呢，我们叫 PLC， 光有大脑不够，还需要把通过一个复杂的工业神经网络，把现场各种传感器、执行器把它连接起来。作为民族品牌，就如果不去做这个事情，那么我们这样的客户到今天还只能依赖进口，是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最创业之初的理念支持我们，冒着风险继续投入，然后一直坚持。最后把它做成。
1: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作为投资人也是看到我们企业的飞速发展，其实也是非常的这个激动和兴奋啊。您对于宜科未来5到10年有什么样的期许和展望？
3: 首先，其实对宜科未来的发展的话呢，在自己就宜科自己主力的产品，比如说像编码器、光感公司的主力产品上的话呢，我们希望还是说，可以这个进一步的，就是未来进一步加大研发，然后技术提升。我们说，无论是在中国市场还是在全球市场的自己的这样一个市场份额和提升自己的市场地位。那另外呢，其实就是宜科，其实在比如说未来研发更多的在控制层，包括执行层的相关的这些产品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更多开拓产品品类，这样的话更进一步的提升自己的护城河，提供多产品整个解决方案，这样为客户创造更大的价值，成为一个毋庸置疑的我们叫全球的领先的工业自动化的这个公司。对，
1: 嗯，也反过来去验证我们2023年复兴的眼光啊，和我们投后的这个赋能。那回到我们的创始人张总啊，其实我觉得您特别了不起的是专注在这一个赛道生根20多年的时间啊，成为了我们细分领域的绝对的龙头、隐形的冠军。对于企业未来的发展和行业的发展，你有什么样的期许和建议？
2: 对未来呢，我想呢，我们有过去20几年的积累，是吧？长远来看，我们肯定要建百年企业，是吧？一定会聚焦主业，坚持这个研发创新，最终呢服务于我们的客户啊，跟随我们的客户一起成长，那么把宜科呢建设成为世界级的工业自动化品牌。
1: 嗯，我们也坚信哈，我们张总的这样的一个坚持和他的愿望能够实现，也希望在中国制造的无人区，宜科自动化能够继续探索发展的越来越好。再次的感谢两位，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中国经营者，再见。
0: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4: I think eventually the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5: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6: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7: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8: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0: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9: 中国工业 AI 出海输出的是什么？
10: 我们所孵化的 AI 凝聚的是中国的工业经验，我们中国的 agent 其实输出的是中国这个时代的最佳实践。
9: AI 正在进入规模化价值转化的关键阶段，如何破解束缚它规模化价值实现的风险管理和资金问题？
11: 那它在设计的过程中就应该加入一些合规的检测，来规避这些本不该出现的一些风险的问题。
12: We see a lot of partnerships happening, partnerships between big corporates, between tech companies that sort of come up with new financing models, which I find quite interesting.
9: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全球 AI 科技先锋和产业化标杆企业代表。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创新者社区负责人齐聚一堂，共话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价值。

0: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2: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3: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4: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4: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5: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
6: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7: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的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0: 他一直是在盈利，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因为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经的落地，意味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脉搏上海。
10: 你仍然在以前景选专业找工作吗？
11: Forget about trying to pick out what occupation is going to pay the most. That doesn't work anymore.
10: AI 的起点何时会到来？
11: I don't believe in the singularity, even in AI.
10: 预测未来有多难？
11: The hardest thing about talking about the future is to predict the present.
10: 更多意想不到的观点，锁定本期首席评论，对话凯文·凯利。

0: 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9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2: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3: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4: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1: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5: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6: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7: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的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1: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8: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15年的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9: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10: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1: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1: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2: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3: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4: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1: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5: 谁在定义下一个热门？谁在掀起新的浪潮？你就是答案。不管是内容捕手还是 AI 玩家，不做 NPC， 人人都是创作者。万境由你照见热爱，绽放无限可能。哇哦，上海！5月底登陆杨浦复兴岛，共赴2026上海网络视听创作者大会，见证万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今天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赵习，欢迎您，还有私募基金经理胡玉然，欢迎您，还有市场分析师

0: 领涨 A 股，影视、电力、煤炭股也表现不错，其他板块全部下跌，像贵金属、通讯板块领跌，个股再度出现了放量普跌。当下我们到底该如何判断，如何应对呢？来看看三位嘉宾对市场的分析。我们先来问问三位啊，在目前市场当中放量普跌这么一种状态，是短期情绪的宣泄，还是中期市场的调整？我们先请三位嘉宾给出你们的答案啊，先给出判断答案结论。
1: 对于指数呢，我觉得上证指数而言，本来上证指数就已经失真了，我认为它没有很大的下跌空间，但是我预期它短期的驱动逻辑也不强，所以指数我看震荡来回拉扯为主。对于我要重点强调的就是我跟踪的科技股行情，我认为目前科技股性价比不高，我大概认为就是我做了科技股两年了，目前我准备想撤退的想法，就是有这个想法是比较明确的，主要我觉得性价比不高，而且就是可能风险比较高，反而回报率比较低。我跟踪的行为投资学和一些现象指标，基本上从行为投资学上而言，目前科技股行情在我眼里，它基本上中期见顶、中期磨顶的概率现象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觉得我准备短期在科技股里面做一次战略性的撤退。
0: 嗯，应该说您的观点是更偏重于中期调整这个答案，
1: 对
0: 对吗？
1: 对。
0: 雨然呢，给我们一个答案。
2: 我的看法和赵总相比可能偏乐观一些。第一呢，我觉得这个今天的这个调整呢，其实在我们的预期内，它的整个的调整框架呢，和上周我们看到上周四是有一根单日大跌的大阴棒的啊，我们觉得它的调整的级别或时间和空间都应该比上周四的这个一日的大阴棒来说会稍微大一些。以我们这个长期看的这个中证一千啊，我们比较看的这个就是比较有进攻性的，也带有一些这个所谓这个赚钱效应的体现的指数来说呢，下方有一个日线级别的跳空缺口，大概在8400点左右，这个缺口应该是此次调整应该是会被弥补掉的。但是从中期的行情的这个角度来说，尤其是科技股，我认为这一次的调整啊。非但不是科技股的中期见顶的信号，相反我觉得是，如果此前有很多朋友他一直抱着比较老的或者说是比较原教义的一些投资框架，错过了一些科技股的行情，此次的这个技术性的调整可能是科技行情就这两三年的科技行情最后一次上车的机会。
0: 嗯，来，如果说我们两位嘉宾回答以后这个观点已经有碰撞了，那望洋稍事休息啊，我们请他们两位先碰撞一下。那赵老师，刚才从雨然的观点来看，就是这个行情在这儿就是一个情绪宣泄，而且之后科技股回调之后还依旧能回到这个主线的轨道当中，这是刚才我听到的基本判断，对吧？那您刚才说就是中期调整了，你们这个碰撞点在哪里呢？
1: 我详细说明一下吧。
0: 嗯，
1: 大家知道我的观点呢，我在二四年底二五年初就提出了一句话，可能现在被很多人在重复的，就是我只相信科技股牛市。但是呢，大家知道我作为公司投资总监，然后呢，恰好呢，我对市场行为投资学呢也跟踪研究过很长时间，所以我以前跟大家举例子开玩笑说，我老家是农村的，通常行情起来的时候，先我大学同学给我打电话，然后是高中同学，最后当小学同学、我初中同学都跟我联系问我股票的时候，行情往往近居尾声。这是我职业生涯投资21年以来屡试不爽的现象。
0: 现在小学同学打电话了？
1: 打了，还很多，而且他还会就是在同学圈里面，我应该属于绝对权威的。但是现在有些人他会跟我们说，这个是什么 MLCC 概念，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概念，他还能跟我说起来的。换句话说，从现象投资学来说，目前符合所有的满足偏见顶的信号。但是我要再次强调一遍，就是我跟大家首先系统的阐述一下，我说一下我的策略。我有原来的完全进攻策略转为防守反击策略，
0: 就是这两天变的。
1: 对，就本周开始的防守反击策略，就是我在我眼里科技股的叙事逻辑，我最痛苦的一点，刚才私下跟胡老师交流也是这样的，我还是觉得从目前的宏观氛围来看，我找不出能够完全替代科技股的主线，这意思是在纠结我的一个痛点和地方。如果我放弃做科技股了，或者我觉得科技股风险很高了，那我去选什么板块可能成为主线，我一直没找出来。所以大家看我最近几期节目里面，我一直就是我还在做多科技股，但是我带于警惕防范的心理在做的科技股。但是到了本周之后呢，我觉得我的逻辑大概率，我对自己的判断就是我为自己的行为认知来买单。我举几个例子啊，大家知道上周按照正常情况逻辑来说，科技股这一次上涨很猛烈，指数前面也4月份表

0: 现也很好，五月上旬，但是它毕竟没有加速。按理说没有加速，指数就不存在 A 杀回来的可能和条件。但是市场表现的情况还是比较疲软的。上周四我们是普遍大跌，上周五修复，上周五是有催化的，催化的主要逻辑是
1: 卢本的
0: VI 200，对吧？周末的时候又发酵什么？发酵 MLCC， 然后周一又来了新的发酵，套定律。你会发现它每天轮动非常快。包括今天的盘面，昨天晚上美光涨19%，市值来到了10000亿美元。更重要的是，国际大的投行机构看它的股价还要看翻倍，换句话，它的市值可以达到20000亿美元。就存储方面的美光，你看今天整个存储板块怎么走的，走的是相对比较差的。所以我在这里，而且这两天实际盘面是什么，比如昨天接近4000只股票下跌，今天4000多只股票下跌，在每天有催化，每天有催化，有强驱动的背景下，它还走出了普跌的一个行情。虽然还有个别股票依然表现非常强劲、非常坚挺，但是你可以看一看，比如说目前的封装，在套定律的催化下，它逻辑很强的。你可以看看长电科技的走势图，它可以15分钟涨10%几，也可以5分钟跌10%。所以，而且大家还可以看到今天的上市的一个新股。41块钱的发行价，收盘价接近660，它真的是来给市场带来投资机会的吗？未来它的盈利能够完全兑现吗？是否透支它未来10年的预期？所以就是从目前的强催化逻辑下，市场并没有走出一种偏进攻的形态，反而是普遍的偏回落的一种情况。有句话叫说，风水轮流转，科技股它确实逻辑趋势很强，但是他们只能在逻辑预期里面反复的炒剩饭，反复的给他讲故事。他敢说估值吗？他敢说业绩吗？能讲的估值和业绩的公司和板块应该说是不到5%，大多是用预期，未来的预期，未来市场来给你画个饼。所以我认为在目前位置，整个科技股在我眼里处于它过去可能是高波动偏高风险，但是有高收益，但今天在我眼里它可能是面临的是什么，它风险很大，然后它收益可能还比较低。就大家知道我们做投资基本上赚两种钱，第一种是概率的钱，你如果觉得确定性很高，你重仓买入；第二种你觉得赔率很高，如果我赔可以跌50%，但我可以翻几倍，那这笔生意也可以做。所以目前在我眼里，科技股里面概率比较低，就科技股在什么叫目前赔率性价比很低，赔率不合适，所以我准备边打边撤了。大家知道过去我们20年最大的周期是房地产，为什么能有个像比如说李嘉诚他能成为超人一样的段子啊，但是因为他不占最后一个铜板，我没办法准确预判出科技股哪一天真的见顶了，也许他已经见顶了，也许明后天我就被打脸，他还再来一波反弹。
1: 好，梳理一下您刚才的理由，给雨然啊，雨然，刚才赵总说了，在这儿，业绩能真的兑现吗？如果光是叙事的话，这个叙事在这儿是不是差不多了？还有就在这儿，性价比不高了。如果这些原因都放在这儿的话，你还会去关注科技吗？
2: 我针对这些问题逐一做一个解答。第一，我们先看短期这一次，为什么我们认为此次的调整的级别是比上周四偏大的，但是并不认为它是一个中期顶部。从短期的角度上说，我们看到科技其实刚才这个赵总也说了，是面临的持续的一个强催化。从这个上周开始，是先有这个新一代英伟达的这个 Rubin 的发布，带动了产业链的一些相关的细分做了一波上攻。但本周初呢，这个国产华为的这个套定律应该说是把短期把情绪带向了一个高潮。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尤其是我们会发现本周初的这几天加速冲刺对应的是什么？对应的是其他很多的老灯板块，以消费股为例，是其他板块的资金最后的下杀，投降式的加入了 TMT 的这个行情。那从这个筹码的角度上说，你短期不管给什么催化，这个市场里面可以逼出的最后一波资金也已经加入了，那么短期你很难再找到新增资金来接盘了。而我们所谓说 FOMO 进来的这部分资金，就是因为害怕踏空，最后冲进来的这个加速的资金，一般来说它只能挣2到3天动量的钱，短期是容易获被回吐的啊。所以呢，这个是今天市场我们讲说调整级别有所扩大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为什么说我们对中期的行情并没有 很大的担忧，甚至我还认为这可能是此前两年完全不参与科技股的朋友，我之前有个说法是，你哪怕买个两成仓三成仓，买错我也建议你真用利用这一次调整的机会上。为什么？因为我们其实是从4月8号开始，我们就说是坚定看好这个创业板是新一轮的趋势牛市加速牛市的启动的。当时我们给创业板有一个这个给到一个市值的目标空间，创业板历史的重大顶部区间的这个静态估值差不多是在70到80倍的市盈率。那么其实在当下来说，其实创业板就只有40多倍的市盈率，而今年至少从一季报的情况来看，创业板的核心的一些这个权重标的业绩增长得非常好，以这个30%左右的业绩增长去测算，然后相关的一些公司其实今年的业绩增长在年内还是可以维持的情况下啊，在我们现在没有看到任何大型的宏观扰动和产业趋势转向的情况下，那么我们认为在4月初我们给过一个测算，当时创业板的总的市值大概是在十万亿出头，我们认为今年创业板的市值涨到15万亿左右，15到16万亿左右是一个合理的市值，也就是在40-50倍的一个估值框架下，那也就是说在现在这个情况下，那我之前给过一个测算，15-16万亿的创业板的总市值大约是可以对应到这个指数在4800点左右，那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市场啊，我们从基本面包括业绩测算包括你的整个估值合理的情况，其实现在的整个盘子的位置并不高，并不构成成长股 TMT 条线中期见顶的一个历史水平啊，所以我觉得短期的这个筹码的极度拥挤释放掉，市场这个在这个 TMT 条线的这个过热的情绪回落一点之后，我们看到 AI 产业在下半年不管是海外还是国产半导体，我们认为滔定率这次给国产半导体的各个细分环节带来的是中长期的真实的增量啊，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利用好这次这个我们所说技术性调整的机会，坚定上车。
1: 嗯，刚才张总也说了，他的小学同学都打电话了，就是以往其实我们经历过2019年行情，2005年、2006年行情，2015年、2016年行情的话，大家都会知道。有各种各样自己很奇怪的信号啊，就认为这个行情到这儿就结束了。你认可刚才赵总在行为投资学上的这个信号吗？
2: 我觉得赵总这个行为投资学的信号是一定是会准的，但是具体是在哪个时间点上，他
1: 这个时间点出现了。
2: 我不
0: 出现不代表马上
2: 对，
0: 这个确实是
2: 他出现是延续一个时间段，但是当前的这个。当前的这一个 timing， 就我们讲这个时间节点，我认为还不到所谓的战略性撤退的这样的一个节点啊。
0: 李老师，我补充说几句吧。
2: 嗯，
0: 第一个呢，我跟胡老师都是基金经理，就是实际上我们是管资金的，更多的从实战角度来考虑问题。有时候我自己也在反问自己，现在很多 AI 应用的标的还没有起来，还位置还相对比较低，啊，还有好些股。比如说还有好些科技板块的逻辑，我觉得还有很多逻辑叙事，它的最高的景气度应该还没来，还会有预期差，这是实实在在我在研究过程当中发现的，还是有些板块我感觉还是有机会，但是从行为投资和过热现象来说，那这个我基本上说心里话，在我内心深处我是不怎么愿意接受反驳意见的，就是我就是很认为自己是对的，就这么比较武断啊，这个确实没办法，但是呢所以说我现在说我的投资策略，我采取是防守反击策略，我并不是说我在风趣偏好我的配置科技股的比重我比过去要低，实际上从5月初以来，我在给大家会员朋友做沟通交流的时候，我就说目前科技股接下来你可能一方面赚研究投你自己深入研究该赚自己该赚研究好的投机会赚的钱，另外你可以赚高波动率的钱，你如果这个时候满仓做它高波动率，你其实有时候它杀跌下来你根本没办法动弹，反而你把仓位主动降低之后，你反而能够游刃有余一些，那么实际上在走势特别是近两周以来基本上也比较符合我的判断，那么未来比如说最近两天昨天4000下跌今天4000多只，如果明天还有低位还有下杀的点位，那我可能也会逢低去适当的买一点，但是我买的可能比以前要少， 我大家建议就是，你可能以前一次买个标割据标的，你看好的核心赛道，你一次你可能，假如说我举例子随便说啊，你买20万，那你这时候你建议你可以只买10万，甚至把它建成7-8万。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可能搞不好。

0: 你更加游刃有余，实际上你最终的收益率啊，肯定还会更好。这个时候，你一味盲目的追高，一味的听信那些小作文。现在目前小作文狂飞啊，从线下投资学，我跟踪的所有现象都出现了，不仅是我小学同学给打电话的问题，从大股东减持数量、减持数量、增发的额度、建了融资比例，以及，哎，从怎么说呢，就是。在我眼里，包括融资的额、成交占比等我跟踪的八个比较核心的指标，六个信号都已经出现了。就是我没办法判断准确的头部，但就像过去的地产狂潮一样的，大家知道有李超人功成身退，有潘老板功成身退，大家
1: 就是你觉得有各种现象，
0: 对，
1: 就是让你觉得这个事情到这儿要暂告一段落了啊。
0: 对他们功成身退的很大原因就是最好不撞
1: 最后一个铜板。
0: 还有就是我再次强调一遍，科技股如果短期，如果比如说在未来1到3个月之内它普遍出现了30%以上的调整，那我告诉你胡汉三可能又会回来是不是？
1: 当然打个引号啊。
0: 对对，
1: 来我们问问汪洋。汪洋，就是你是从技术上给大家做分析的话，从目前来看啊，就是我们看创业板指数已经在盘中一度超过上证指数的这个位置了，那我们说怎么来看这种 K 型的出现呢？就是你在技术上能分析这个现象吗？
2: 首先我们在说上证指数跟这个双创的强弱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要先明白一点啊，就是他们两个在走势的结构上面就不在同一个位置上面啊。因为很简单，从临界点角度上面来说的话，上证指数在4197的中期高点位置它是失败的，上攻失败了，所以它走的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么一个调整的这么一个阶段，现在是调整的反弹阶段里面，这个反弹走得比较弱啊，走得比较弱，所以我们认为可能一直到6月中旬，这整个的一个下跌的 A 可能都还没有走完啊，所以说就是反抽很弱啊。但是我们也同样也觉得，今天下杀了以后，可能明后天如果真的会有再次探低，比如说把上周的低点探掉，当天甚至是隔天拉起来，反而会有反抽。所以说并不是说没有机会啊，也不是说这个指数这边会有一个非常恐慌的这么一个现象。然后我上前一周周五来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说，就是上证指数你可以把它当成不看，或者是只要它止跌你就继续怼着科技，怼着科技上就没什么大问题啊。当时我们给了这样子的一个策略啊。所以说从回过头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对于光通信光芯片这个最核心的这一块科技来看，就是最近涨这一段从可以说前年924开始的涨得最好的这个行情来看的话，其实我们认为如果它真的是科技轮动到最后一棒要去做整个的一个波段完成的话，可能到最后这一棒还是光通信光芯片。所以我们当时跟那个跟杨俊教授吧，应该是我们跟他分析点最大的一个区别，其实就是你做科技你是应该做前排的还是做后排的，就是我的观点到现在还是这样，还是做前排的。为什么做前排的？因为前面其实跟赵总这边关有点像啊，其实朋友打电话过来也都在问，但是我会发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来问的很多，真正来做的人很少啊，来做的人很少，就大家都觉得高处不胜寒，都不肯追。那高处不胜寒不肯追，也就是说高位的这些抱团的股票，它没有人去买。没有那种散户去买的情况下嘛，那怕他的抱团他是不会碎裂的啊，他是不会碎裂的。但他什么时候碎裂？就是当时杨子老师问了我一句话，就是高位的这些最核心的这些标的什么时候会开始调整？我觉得最大调整问题就是有人买的时候，就是量很大的时候，那你一直没人买，它就一直涨到哪一天大家忍不住的。大家都去买的时候，那这波行情才结束。所以现在来看的话，你说从理性的角度上来说，这个位置它确实是一个节点啊，确实是个节点。但是我认为由于科创板把中期高点打掉以后，它走的是一个五浪型的上攻，而且它是个第五浪，所以不排除它走疯狗浪的情况。现在还没疯狗呢，对吧？走到现在这个状态还没疯狗呢，万一来一个疯狗浪，把第五浪的长度至少再打出一半，那这个短期的这个赚钱效应其实还是在科技上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像前面赵总所说的，就是没有一个新的板块能够站出来说我能接这部分资金能够产生赚钱效应，那么资金肯定还是会按照原来的这样子的一个逻辑投资，继续做一个抱团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说我觉得上证指数跟双创这块来看的话，它其实是比较割裂的一个状态，因为它在整个的一个节奏就不对啊。所以我觉得短期来说，就是一个是整体的仓位降低，我觉得是对的啊，确实是对的。第二个，我觉得它整个的一个资金的集中度，其实前一周周五的时候，大家可以反过头来看看，如果前一周周五就在怼光通信光芯片的话，现在其实也有大几个点、十几个点的涨幅，其实也是有的。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效率至少在 科技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六月份整个月可能还都在科创双创上面，但是上证指数可能要六月份可能会有个探底回抽，
1: 明白
2: 这样子的状态。
1: 一会儿我们还会在今日关注当中来说说四月整个市场都在光，五月在新，那六月份在哪里啊？我们一会儿还会说这个话题，那会儿我们再详细的聊啊。那我们让这个赵琦说说今天市场的其他的一个现象啊。五粮液先动的，白酒开始动了啊，在这个位置当中啊，大家有更多的理由说，哎，消费在这儿，各种这个利率政策啊，会不会对它有利？跌了那么久了，跌得我们都看不下去了，是不是有这个市场配置的可能性？就是在这儿，我们怎么看消费？它是一日游的行情，还是说在这个位置当中确实能反弹一段时间？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0: 我觉得它就是个短途旅游，
1: 短途着短一两天，
0: 两三天吧。
1: 啊，
0: 主要的原因，今天其实白酒被一篇莫名其妙的小作文带起来，我们验证了都在疯传啊，说白酒它可以做那个半导体的清洗液，因为半导体清洗液需要用蒸馏提纯的技术，这个是白酒企业最擅长的，简直把我们评论的都看得，把我们投资者都看得非常可笑，目瞪口呆啊。就是白酒，它一看，你看到最近五粮液的为什么股价暴跌，在天量增持的背景下。那是因为它业绩大变脸大洗澡，你可以看到茅台它都是个位数的增长，远低于市场预期。你认为这种行业趋势情况能够很快反转吗？我觉得很难，所以它只会有超跌反弹的机会，很难有系统性的行情和机会，这是由它的基本面财务状况决定的，所以是比较简单清晰明了的。到此我会建议一下，目前这个时间点呢，大家知道就六月份很容易是一个就历史上最清淡的月份，可能说六月份要排到前列了。同时大家知道以前呢，大家知道在西方股市西方资本市场也是这样子的，剩下基金经理去度假了，那么叠加今年剩下还碰到了世界杯，所以我觉得六月份可能是保持一定的防范警惕心理，应该小心没大错。
1: 来看看雨然，刚才我们也看到像电力啊煤炭也承接了部分从科技股出来的一些这个资金啊，那这个持续性到底该怎么判断？
3: 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短期呢市场在我认为在科技股整体这波这个情绪释放掉，过拥挤的筹码释放掉，情绪稍微能够冷却下来的这个一周左右的时间里面，本质上市场是处于一个混沌状态的，有些高位出来兑现的资金，甚至有前面就过去四五个交易日 formal 进来的资金，他可能短期觉得哎呀我这个动量的收益没有收到，我赶紧先止损出去，他可能也会觉得哎呀是不是我一冲动当了最后一棒，我先止损出去，那他可能会去低位去找一些其他方面的机会。未来的这一个星期，我觉得市场整体来说不会有个很好的赚钱效应啊，就是一个重新整理筹码、冷却情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从今天白酒的这个一日的大反弹来看，其实我们也说了，过去几天就是冲到科技最后这一波加速浪的资金是从白酒和消费这些板块剁出来的资金，所以它短期是一个空头力量完全释放出境，然后形成的一个这个小反弹。那么在当前的整个的宏观背景下，我们认为白酒这一类的公司的可能最好的一个加仓点可能还没有来。但是其实啊，我们在一季报里面已经看到了部分消费类的公司，有些食品类的公司啊，有一些包括像纺织类的公司，非常零星的一些阿尔法的机会，其实一季报的表现是比较不错的。因为去年就2025年，大家记得上半年是有一波所谓的新消费的行情，2025年的上半年投资内需发力其实是放到了这个内需上，所以高消费在2025年的上半年的基数是比较高的，那么对应到2026年现在呢，你就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同比增长。那么所以我们觉得消费整体的板块性的机会，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看到 CPI 开始慢慢的抬头转正了啊，但是呢它整个的向下传导到资本市场的价格端其实还需要一些时间，所以我觉得到了三季度的后半场往四季度位置看的时候，我觉得消费这些内需板块是可能会慢慢的会有机会的，包括像房地产这样的板块。但是在这一波调整过程当中，我还是认为啊，我们认为现在这个科技板块上就是新的细分 从海外链的角度上说，新的细分非常多，产业趋势非常确定。我们讲所有的历史的抱团的瓦解，其实一定是来源于两个，一个是要么是你的宏观环境受到了很大的转变，比如讲你的利率环境，你的财政政策环境受到了很大的转变，要么你有一个明显的景气赛道，它的景气赛道出了问题，出问题的概

0: 概率一般来说出在什么地方？要么就是你的业绩变脸了，要么就是你的行业格局坏了。什么叫做行业格局坏了？非常典型的是那波新能源的这个大牛市，不管是这个锂电类的也好，还是光伏类的也好，因为利润好，因为行业景气，大家都在拼命扩产，下游的需求不需要这么多的供给，这个叫做格局的转折啊。在格局转折那个顶部，其实业绩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 AI 领域目前没有看到格局的转折，因为下游的需求目前看起来还非常的旺盛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基于这些客观的基本面的现实和这个资金端的宏观流动性确实处于一个比较宽松和泛滥的情况，我们还是要利用好这次短期的情绪过热之后这个带来的这个技术性调整啊，积极往一些往中期看仍然有空间的优质公司上面进行调仓。
1: 嗯，其实今天我觉得大家在评论区给我们的留言反映出很多问题，就市场在分歧当中，大家各有各的这个观点啊，尤其是在大盘在这个位置当中稳不稳，还有就是在科技这个位置当中还会不会回头这个问题啊。嗯，有人觉得赵总言之有理，有人觉得雨然也是说的是头头是道，但是整个行情还需要我们去慢慢去摸索，因为我们现在和海外的这个映射的断联，让我们好像失去了短暂的整个市场的这种参考。那到底后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真是再要看一两天啊，才能看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汪洋给我们也说说在这一段时间的操作策略，跟我们说一下，就大起大落，从上周四就开始了，
2: 对，
1: 怎么办？
2: 其实我觉得最核心的那些抱团股来说，特别是科技方面的抱团股来说，它其实调下来反而也是机会啊，反而也是机会。因为这次的调整其实上周也出现过啊，上周出现过以后，确实有一部分的资金因为它太高了，所以抛了，抛完了以后发现第二天就直接拉回去，所以这部分资金打个引号也叫算是短期的踏空。那这部分资金大概什么时候接呢？也就是这两天忍不了了会接，所以说这部分接的就是上周接的，上周接了他们筹码的人，这今天开始抛了。那它两边进来又是接在一个相对高位，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并不是说整个行情到底到了什么样的阶段，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一个是交易，一个是节奏，其实就是说强者恒强嘛，现在强者其实都没有走出一个拐头的这么一个状态，甚至我前面说的可能六月份还在一个科技强势的这样子的一个阶段里面，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你不要觉得它砸下来你就不敢买，只要它不放量啊，只要它不放量。
1: 好，那第一段我们刚才跟大家聚焦的是短期市场的评判，尤其是对今天再次下杀之后整个市场的评判啊。在这儿也提醒大家，胡雨然的有看头 APP 全年点金包优惠即将结束，订阅全年的点金包不仅能获得完整的投资逻辑分享，更能建立起对核心公司的深度认知框架，现在订阅呢还附赠两场价格不菲的重点行业以及公司的深度路演，有兴趣的观众呢可以通过有看头 APP 的首页还有公司与行业的公众号来进行扫码阅读，也可以通过客服电话400-602-1010400-602-1010进行咨询。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 SpaceX 递交的招股说明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儿对市场的影响有多大，一会儿见。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标的，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好，欢迎回来。来自万德的信息显示呢 ，SpaceX 在递交了招股说明书之后呢，股票代码定为 SPCX， 最早或将在6月11号正式挂牌交易。

0: 亿，目标估值高达1.75万亿美元以上，将是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预计吸引全球超过10000亿美元的资金参与认购。这对于全球市场的流动性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呢？另外，在它上市之前，会不会提升 A 股商业航天板块的估值中枢呢？来看一下几位嘉宾的分享。赵琦，这个对全球的这个资金会不会有巨大的影响？我们算一算啊，它这个不小啊，1.75万亿美元。
1: 是的，
0: 对，这个、
1: 对全球资金短期肯定会构成一定压力。但是对地心，我声明一个，
0: 相当于我们多少年前总市值啊？
1: 对的。
0: 对，
1: 那么对，但是对 A 股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对 A 股的影响，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更正面一点。第一，大家知道流动性呢，这个东西不展开说了啊，大家知道我说结论就好了。它对 A 股影响比较少，反而是我要说一下，重点说一下商业航天。商业航天在是我未来也是比较重点关注的看好的板块之一。它从零到一，这个一还没有诞生。那么商业航天最近是走得比较疲软的，今天表现还可以，前阵的表现很疲软，但是我也认为它应该要疲软，所以前面我们是逢高减仓的。那么目前我们想的继续逢低布局埋伏的一种思路，因为最近呢，其实可回收火箭技术呢，海外已经很成熟了。那么除了 SpaceX 公司以外，那么蓝色起源它的海上回收也非常成功了。但是如果说商业航天中美竞争这一块，短期这半年内我们其实是距离没有追上去，反而落后更多一点的。所以我觉得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要奋起直追，所以也许我觉得成功概率还是很高的。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趁回调期逢低布局商业航天，在我眼里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好的中长期的，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赛道。它跟机器人的其实逻辑是有不同的，机器人主要是应用场景，是否真的能够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那么它的逻辑是不同的。只要你技术突破之后，你可以属于前期投入的，那么它的故事类似于我们现在讲人工智能一样的，我们前期投半导体，投研究先进芯片，那么产业逻辑是不同的。所以我认为它具备有大机会的一个条件和可能啊，这是一个条件。当然了，它从去年12月份涨幅很大之后，到现在震荡调整之后呢，我目前可能短期以内大机会可能还要更等待，关键是看技术的突破以及整个产业资本的投资开放情况。产业资本想增加投资也有前提，就是你技术一定要突破，商业航天是把成本降下来。
0: 来，宇然，如果说我们 SpaceX 上市，我们在我们的 A 股商业航天的估值上，这个中枢会不会有所提升？
2: 我觉得其实商业航天就是除了 AI 之外的其他几个核心的成长赛道当中呢，我觉得往中长期看，可落地性以及这个业绩释放的能见度，相对来说我个人比较看好的是商业航天。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其实从4月份的这波成长股的整体反弹当中啊，那还是以这个硬科技这边一枝独秀。其实商业航天也好，或者其他一些类似于这个什么机器人也好，它的整个反弹的力度都比较弱，甚至说是在这一两天的调整当中是率先向下破位的。那其实我觉得短期来说呢，我觉得整个市场的核心的成长股的体验，如果说这个硬科技这个地方它暂时不能够支撑封偏的话呢，市场的封偏是没有办法往上提的。但是呢，如果大家选择一些交易型的机会的话呢，你是可以考虑在未来的1到2周市场这个混沌期是不是要去一些其他地方捞一捞。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上说，我可能还是建议大家趁着市场回调的时候去梳理好你自己的核心仓位，还是以一个就是说这个耐心逢低布局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去等待市场开展下一轮的这个趋势主升行情。
0: 刚才我们跟大家聚焦的是 SpaceX 有望在6月份上市对市场的影响。那我们稍事休息，稍事休息之后，我们要谈谈这个时间窗口：4月份做光，5月份做锌，6月份该做什么？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历史数据显示呢，在过去的20年当中，6月份是 A 股全年走势最弱的月份，上涨概率不到一半。除了刚刚提到的 SpaceX 上市，还有世界杯开幕、美联储议息会议等因素穿插在其中。6月份预期市场到底该如何运行？我们说4月份炒了光，5月份炒了新，6月份还会有新主线崛起吗？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享。来，我们先请汪洋给6月份整个市场做一个预估。
1: 其实我觉得可能按照6月中旬这个地方上下可能稍微有点不一样啊。上半个月可能我们觉得还是以这种概念炒作为主，下半年可能会偏向一定的业绩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但是从结果上来说，我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大差别，还是科技前排的这些光通信、光芯片的这样子的一些方向会更好。一方面前面说到了，它是一个抱团的方向；第二方面，你说前面它是炒作吧，你六月上旬炒作也是没也他们也是能沾上光的。你说到了下旬看业绩吧，其实他们几个的业绩，其实前排的几个业绩都还可以，对吧？这个市盈率上面来说，越往上走的市盈率越降的越多，反而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来说的，它并不是很矛盾，只是说在二线、三线的股票上面，它可能会有一个节奏上面的一个区别。但是对于一线的这些抱团的这几个方向来说的话，大家都知道哪些方向，对吧？我个人认为是没有什么大的区别的，这是一个。第二个，我觉得在6月份能起其他的板块的这个概率不高啊，前面也说了，整个市场的一个冷清程度也好，整个的一个月份的上面的一个概率也好，但是如果说科技你觉得特别特别高的话，那不妨看一下机械，因为机械里面高端制造这方面，其实在整个的一个科技线的算是上游里面，算是涨得会比较少的。
0: 这是你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情况，
1: 机床这一块。
0: 来，我们来看看啊，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过了，赵总，6月份有一个世界杯。就是世界杯整个今年的这个因素冲击会不会很大？因为正好前面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在4月份、5月份经历了这么轰轰烈烈的科技股的这个牛市行情，我们只能说是局部的科技行情啊。那6月份正好是世界杯，在这儿会不会有个时间空档，在这儿大家会把这个整个节奏压下来，有这个可能性吗？
2: 我是这么看的，其实大家仔细回头，我跟胡老师的观点，其实大家主要是个节奏的一个区别而已。我认为就是科技股呢，我刚才说了，接下来还会是我重点研究的方向。为什么呢？我说了，我找不出比它更性感、更能叙事的领域和板块，但是我又嫌它贵，嫌它位置很高。那么任何板块它也是有一个节奏的，你不可能一直这样涨上去的，所以这里面存在一个节奏差的一个区别。另外一个呢，我目前研究科技股的思路呢，我是研究景气度，刚好就是景气度，其实大家有排序的。我举个例子吧，大家可能知道，我很早给大家说推荐易中天，对吧？新易盛在节目里公开点评过好几次。然后来，比如说中期续创伟力，它可能从100涨到300了，我觉得，哎，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去看光芯片。那么它的光模块很景气，光芯片肯定差不了吧？包括后面的半导体设备也是个思路。所以现在呢，比如说存储很高，那我接下去看存储的一些存储设备、存储耗材、一些原材料之类的思路。所以我会接下来我会把按照景气度传递的阶梯效果，我会去研究景气度慢一派的，我叫后景气度的一个行业公司，还会去做一个研究。那么总体上我认为科技股性价比不高，所以你操作的时候呢，总体降低点仓位啊，总体注意一下节奏，可能你会更游刃有余。这是我衷心想表达的一个思想。6月份的行情呢，我认为如果恰好能够比较如意的在这个位置进行一个合理的调整，那么后面可能还会有更大的机会。如果它继续高举高打，也许你还能吃到肉，但是如果它哪天再高位杀大阴，你可能心里会没底。大家知道房地产周期里面最终能够成功摆脱过去20年最不还房地产见底的人，都是不赚最后一个铜板的人。所以你们有个节奏的差的一个认知吧。我还会做科技股里做挖掘，但是目前这个性价比在我眼里不高的位置，我更愿意转向一些偏均衡的配置。那么有时候做好防守，所以我给自己定义的策略就叫做防守反击。防守在合适的时候，我觉得好的点位的时候，我也会进行适当的反击。啊，这也是配合世界杯召开的足球队的一种踢法，叫防守反击。
0: 打防守反击
2: 啊，
0: 欧洲的这个打法啊，来看看啊，有不少朋友也留言了说，说6月份我准备进银行。我只要3-5个点就行啊，这是一种操作。还有人说，我会在6月份呢，买一些碳酸锂，就大家各自有各自的想法。还有人说6月份我去做液冷啊，就是说空仓也是操作，打算6月份的空仓了啊。 来看看雨然在六月份的一个布局建议。
3: 我们自己我还是觉得啊，比如说就是说第一啊，我们并不是说全仓压科技的啊，我一直说其实我觉得像科技现在这个位置呢，看你自身啊，我觉得半仓左右都可以。我一直说如果你此前一直没有加入过科技阵营的，一直抱守着一个原教义的价值投资框架的一些朋友们，这一次的调整可能是你在这整轮科技牛市行情当中最后一次相对舒服的上车机会啊。并且我觉得如果说借用汪老师刚才的那个所谓疯狗浪的说法啊，其实我是比较认同的啊。我们认为后面科技板块很有可能会走出这样的一波行情，所以说你如果在一个我们想顺大势逆小势的节点上车的话呢，你哪怕就是20%-30%的仓位，你的心理感受会很好啊，会相对好一些，不会有一种好像我错失了一个时代的这种感受。那么第二个呢是我仍然是认为随着时间的不断的向后推移，到了三季度的下旬之后，其实呢我顺周期的行业是会慢慢的有一些机会的啊。从这个配仓的角度上说，就是我们是不太鼓励个人投资者过度的关注路径上的波动的啊。我们觉得现在其实还是哪怕就从科技的角度上说，其实有很多名牌的大公司，它距离此次的掏定律发布之后，它应该值得所谓大国重器的中期的市值目标空间还不小。所以呢其实大家应该抱着这个就是我们讲投入这个中国科技资产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啊，趁回调的时候呢买一些用相对中期的去持有它啊，我还是这个观点。
0: 看到最新的美股存储开盘的情况，美股存储概念盘前涨幅扩大，美光科技涨幅扩大至8%，西部数据还有西捷科技涨幅超过4%，这个情况啊，就是
2: 这个情况，就是我今天认为让我比较痛苦的一点，我认为今天存储板块会大涨，我其实但是存储板块稍微高开之后走出一个高开低走的一种行情，我觉得就是你当强不强可能为弱，但是呢就是我刚才说了啊，防守性板块，那么我说一下建议吧。如果六月份你选择防守性板块，你肯定选择偏稳健点的，比如说六月份电力设备偏进攻一点，电力是属于标准的防守板块，电力、电信板块、银行板块。那么如果你选择偏进攻性的方向呢，那你继续科技板块我还会做挖掘啊，也会做布局，只是仓位可比以前可要降低一点。另外像电力设备这一块，还有就是比如说氟化工、制冷剂啊，这个夏天这个季节布局可能刚刚好。另外我跟胡老师观点一样的，依然会在一些涨价逻辑里面，在进入一些已经进入行业反转高景气行业的一些特别是有一些未来几年增长非常稳定确定性非常高的行业里面，恰好目前又是非常低位的位置，我也选了好些看好的公司，那我觉得逢低做个布局，我觉得可能也蛮舒服的，比我去追高那些标的天天担惊受怕它的高波动，可能我觉得心里会更好一点。所以部分的顺周期板块啊，特别是化工领域的一些标的，那么可以作为一个偏进攻性的情况，在合理的点位介入，可能也会有所回报。
0: 好的，三位嘉宾对六月的建议啊，刚才突然想到一点，因为今天在这个非常关键的交易日当中，两位三位对整个后续操作的这个方向是截然不同啊。那我们今天的互问互答，我们先不给大家安排了，一会儿请他们两位啊，就是比如说看好的像雨然啊，还有这个汪洋，你们打算怎么做，做哪些更细的科技方向，你们拿出来说说。那赵总说我对这个你的做法有看法，看法是什么原因，我们碰撞碰撞好不好，今天我们这么安排行不行啊，我们一会儿见。

0: 好，欢迎回来。既然我们的节目是直播节目，我们就充分利用这种时间优势来现场做一些现场的安排啊。我们先请雨然说说，你接下来说继续要看科技，你刚才也提到了，可能还会回到科技当中，你打算怎么做，做哪些，出现什么信号，怎么布局，跟大家说的详细一些。
1: 我先谈一下，就是其实除了科技以外啊，其实我们也有一些比较长期的这个配置仓位，比如讲说以周期股为例，我们现在就短线来说，我们比较看好的是锡、铜啊，还有铝啊，锡大于铜大于铝啊，现在这个环境啊，这包括这个 CXO 的这个龙头，我们也是长期配置是看好的。那么回到科技股这个细分，其实我本人的话，我不是很愿意参与公募的核心抱团票啊。公募的核心，因为我们不是一个追求相对收益的一个这个思路，而我们比较愿意去追随产业的最前沿的细分，去换最有锐度的东西。短期来说，我们关注的比较有锐度的东西啊，硬科技产业上，一个是 MLCC， 还有一个是这个 ABF 载板啊。我们觉得是这个 Rubin 这一代出来之后，是最短期最好的两个行业。我觉得这一波调整之后，很多核心股票它的这个空间还有很大。第二个，国产这个锚定率这一块啊，我们觉得长期来说，不管是对上游的材料，对晶圆厂，以及这个对于一些设备公司，长期都非常利好。但是在这一些的大品种当中，其实前期的第一波的我们讲国产算力放量的这个半导体的行情，他们已经受益了。有一个细分行业是仅因为这次锚定率的出台而受益的，就是 EDA 啊。所以我觉得最有锐度的三个细分方向就是 ABF 载板、MLCC 以及 EDA 啊。那么我刚才提到的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这个 Rubin 架构上来之后，对于这个 PCB 的价值量的大增啊， PCB 的相关的板块，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星期的在今天调整之前，其实涨幅是非常好的。即便没有这个调整，所有的公司也都是螺旋型的上涨，你不能指望它每天涨啊，要看到它的中期的这个价值量啊，
0: 就是要看产业头部公司。
1: 是的，
0: 来，张老师，
2: 我刚才说了，我先说进攻型方向。那么如果六月份我会选择进攻型方向，我刚才已经说了，在科技里面我会挖按照整个景气度的节奏，比如说目前还有很多板块它的景气度并没有兑现，比如说我在四月初给大家挖了半导体设备，但目前我认为它的利好已经兑现大部分了，还给大家挖的功率半导体这一块，要么就模拟芯片功率半导体，我觉得他们后排没有起来，发现这些标的这些股票最近表现都不错，包括我接下来可能会更多的从比如存储里面，我会从它的耗材、从它的靶材的这些细分领域，就是它本来景气度应该比前面景气度要慢一拍的标的里面，我认为它们最高的景气度还没有来，这些行业公司里面我会去做逢低布局。另外一个最科技最大的特点就是日新月异，如果新来我认为出现非常震撼的具有强催化逻辑的一些标的，那我可能还会再布局。但是目前呢，比如说对于光芯片、磷化铟衬底，甚至对于指针就是钻针啊这一块，包括金刚石热成片的很多细分领域，我认为他们的未来预期并没有完全体现。预期在我眼里体现的比较充分的，最体现可能是光纤，然后其次是光模块，我认为他们预期体现的比较充分，那么未必会有很大的收益差了。所以我也会在新的赛道领域里继续进行一个相关的挖掘性工作。另外一个就是对于涨价逻辑和贵金属逻辑，还包括商业航天，这都是一些偏进攻型方向。防守型方向目前我觉得位置最近调整的比较凶悍的比较多的电信类公司，我觉得目前配置其实如果说你是个很稳健投资者，拉长周期来看，银行股目前的位置也很好。因为但是银行股确实跟白酒一样没有增长，而且净息差一直在压缩，压缩今天我研究的行业信息是我认为基本上到偏极致的一种程度了，所以再往下压缩空间比较小了。过去他说房地产的拖累可能也慢慢的高峰期过了，所以银行股中长期而言作为红利板块，目前的标的其实是比较有吸引力的。我发现你用时间持有的话，将来应该会远高于理财收益产品。
0: 那刚才胡雨然的观点是，我们这一波到这儿产业没有结束，我继续看好产业发展方向，我继续在产业发展方向的头部公司当中去寻找机会。 ABF 还有这个

0: ABF 载板，包括 MLCC， 包括我们说EDA， 就是这些，它在接下来你砸下去以后，它想做这些品种，你同意吗？
1: 第一，对于 ABF 载板呢，还是对玻璃基板呢，未来的分账路径是不同的。其实 ABF， 你如果说 ABF 载板未来的情况，其实 ABF 载板最近这一波的行情，这一个多月的行情，股票走势是非常大的。包括 MLCC 大家知道，它本来技术含量并不高，主要由需求紧绷的过快之后造成的短期价格供不应求。所以 MLCC 你是完全兑现的吗？我觉得倒未必。但是拉长周期看，它也是周期比较明显的一个行业。另外像 EDA， 其实 EDA 我关注的很早，但是我对软件的公司，就是硬件的很硬，软件的真的很软。EDA 软这个整个行业，在整个软件类行业里面，能拿出业绩来的基本上没有。盖伦电子，比如说最近的广利微，它可能因为切入了硅光领域，可能股价表现会强劲一点。华大九天一直说自己会怎么怎么好，但实际上它的业绩从来就没有拿出过手的。所以软件类的公司，我对软件类的公司，我逢低可能会参与，但是我不是特别喜欢重仓参与软件类的公司。包括现在很多软件的公司，其实目前位置是很低的，比如说和信息啊、达梦数据啊等很多软件的公司，业绩还比较不错，今年一季报高速增长，但是它就是不怎么肯涨。
0: 刚才也是自己的理由啊，就是刚才也有人说，ABF 的这个载板是不是现在看稍微有点晚？就从现在这个时点上看，晚不晚？
2: 我觉得不晚啊，而且呢，就是说此前市场有一些争论说，除了我们此前提到过一个玻璃基板啊，玻璃基板也是一个长期的产业趋势，可能2028年会正式落地。但是现在整个市场的交易环境是向前交易最新的细分，就像我们4月初的时候谈的一些像是这个薄膜泥酸锂这样的品种一样，现在市场都是提前开始交易最新的一个产业细分。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他的这个技术研究不是很细致啊，分不太清楚背板，我们讲正交背板、载板以及基板，其实这三种东西都是完全不同的。有的时候市场上会有些小作文说，哎，玻璃基板和陶瓷基板是一回事，玻璃基板和陶瓷基板出来的时候会替代 ABF 这个背板，会替代 ABF 载板，其实都不会啊，他们是相互独立的啊。我觉得 ABF 载板这一波的周期应该说它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另外我们刚才提到的 MLCC 虽然短期看上去有一定的锐度，但是我觉得 MLCC 这一段大家要注意，有可能是刚刚开始，有点像去年的存储，它过去是一个强周期性的行业，但是 AI 的这波浪潮有可能会历史上第一次颠覆它的这个周期的极点啊，会把它的上升空间从一个传统的周期性行业变成一个新的这个成长性行业。尤其是这个MLCC 当中呢，有一些是比较普通的评价的，也有一些高端 MLCC。 高端 MLCC 的它的量非常有限，它价格的弹性非常大，在我们 A 股市场的定价当中，这一种价格弹性大的上游品种，它兑现到股价上的这个短期的弹性是非常足的，所以我建议投资者可以积极关注这个领域，在自己适当的做一些跟踪和研究。
0: 看来大家对这个行业趋势上也有争议啊。那汪洋，我想下次来我们再聊聊其他趋势上的一些新变化啊。感谢三位，也是真诚的跟大家来做分享。那我们明天再来看看市场的动态，明天见吧。
3: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 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Yicai Global reporters cross time zones and continents, gaining deep insights into global economic trends, engaging in high-level dialogues with world leaders. They monitor the puls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witness every shift and change in the global economy. Yicai Global has earned the clos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leaders, maj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p economic think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round the world. It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cited sources of Chinese financial news by leading global media outlets such as Bloomberg, Dow Jones and the Nikkei.
4: Nitzai, providing a great platform for us at the IMF to share our views of the global economy.
5: Nitzai Global's sharp analysis and real-time updates keep me exactly where I need to be.
6: I've done interviews with them every year, and I look forward to the continuation of our work together. Oaktree and I hold this platform in very high regard.
7: We are pleased to make our global and regional content accessible to such a vast audience through Yitzhai's network.
8: And we are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extending our partnership with Yitzhai during the years ahead.
3: This is Yitzhai Global, delivering real insights into China's economy and business landscape to the world. This is Yitzhai, connecting the globe and committed to becoming China's most trusted and globally influential digital, financi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group.
9: 熊长有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10: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1: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0: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2: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9: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1: 投资是一场终生的修行，
10: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2: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0: 发现优质公司。
9: 盘古论今，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3: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妈妈，吃饭了。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Jamie Dimon 被认为是华尔街最重要的银行家，他2006年成为了 JP Morgan 的 CEO，至今20年。有一本书写他叫《The Last Standing Man》，也就是说是华尔街最后正站着的那个人。有人说是华尔街之王，你如果具体看他的 performance，我觉得是这个称呼是合适的。从2006年到今天20年，华尔街经过了多少次危机？每一次危机，JP Morgan 不仅都活了下来。而且都比危机前更大，所以今天 JP Morgan 是全世界4.5万亿美金资产量最大的银行，它甚至比第二名高出了一倍还要多。它20年来它的股价涨了3倍，无论是从股东回报，还是从这个整个20年 JP Morgan 的这个利润和收入的指标都是增长的。所以对于一个执掌这家公司20年的银行家来说，它无疑是最最成功的。这是 JP Morgan 全球中国分会的第22年，Jamie 每年都会来，每年都会来呢。我每年都想采访他，但是一直没有得到这个机会。但是我可能一直每一年的这个坚持，也给他们留下了印象。今年1月份在达沃斯，他们 JP Morgan 的一个 party 上，我碰到了他，跟他说了一下这件事情。后来再经过一些努力，所以今年终于有了这次采访。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来，先喝点汤吧。
1: 嗯。

0: 小姨，小姨，
1: 小姨，
2: 小姨，小姨，
3: 妈妈，
2: 嗯，

好的，欢迎收看第一财经，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你看头。大家好，我是朱小玉。那么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找到节目嘉宾进行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先为大家来做今天市场的复盘吧。今天周三，整体市场呢是再度呈现出相对偏大的波动啊。今天是有一些跟之前不一样的特征和特点，我们具体来看图。以主板市场为例，今天再度陷入到了一个点以上的调整。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是第三次出现了日内的单幅的阴线啊，好在今天是一根中阴线，跟前面两个周四比起来的话啊，阴线的实体部分有明显的减少。我们来看今天最高点是4153，最低点的话是4077，全天80个指数点左右的波动。而和前面两根阴线不同的是，这两个周四的阴线都是光脚阴线，也就意味着是在最低点附近收的盘，并且大家可以看到伴随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放量的动作。我们去看今天整体的阴线有一定的下影线，收盘是在4093的位置啊，也就是日内分时当中有过抵抗，虽然说这个抵抗力度不是特别强，但至少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在。第二是今天这根中阴线没有放量啊，甚至是小幅度的缩了几十亿的量能，还是维持在了3.2万亿左右的这一个情况，也就意味着情绪上来说，第三次出现日内的回档，大家可能比较稳定。那今天市场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啊，整体市场在科技的回档过程当中，消费当中的白酒动过啊。我们来看整个白酒板块的行业指数的情况，大家去看，在下午有一个明显的冲高的动作啊，并且伴随的是放量。白酒我们去看整体板块指数就能够看到非常明显的是持续性的下跌啊，这个跌幅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底部出现了放大量的情况。作为之前的市场的第一大权重和龙头，贵州茅台的走势和刚刚白酒板块走势情况是如出一辙，底部放大量，今天全天啊上下影线都比较长，连续超跌之后底部出现一个放大量的阳线啊，我们不管这个位置是不是底部信号的确认，但至少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放量的动作。那这样的一个动作怎么去看整体的这个市场呢？啊，会不会在这个位置有更多的一些可能性？啊，今天其实有部分的投资者会认为说，这个位置是不是一个科技切消费？当然不能简单的以一天的市场的走势来进行看待。那除去这个之外，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科技方向是不是就此出现分歧了呢？其实也没有，今天其实这两天其实强的啊都是创业板，因为688方向的短期的一个乖离率拉得比较高，今天创业板最后还是一个收红的状态，0.07%，这当中其实还是回归到了光模块 CPU 的方向，这两天其实权重冲得比较高，早上宁德也冲得比较高啊，所以其实指数上来看比较稳定，但是上影线方向是比较长的。而整个科创50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存在这样的情况，那科创50短期冲高之后，今天是一个高位的啊大幅的回落，2.80%，今天的科技方向的回落幅度会更大一些，但是

0: 是我们在下午看到在沟头的方向的过程当中，其实科技有了一些下跌抵抗，这和前两次市场出现快速的日内的科技的单边的回落啊有了不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整体的情绪，情绪上是不管高位的和低位的，今天是一个普跌，只有947家的上涨，但是涨的方向发生了变化，是只有电力和白酒。那么接下来无非两个问题，第一个的话是这次阴线和前两次有没有不一样啊？第二个问题是大家担心的短期的节奏的切换是否啊伴随着白酒方向的底部放大量一次到位啊？接下来是不是依旧是科技的主线，还是说有可能这个位置有更多的一些转变的可能呢？那第三个就是操作上应该如何应对，抓紧来听听看今天两位嘉宾对市场的解读。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牛和鑫和张浩两位好。我们先把时间给到老牛，老牛来说说市场哈，从这个市场的4258一路震荡回归到了60天线附近，当下市场的节奏是不是明显发生变化？
1: 实际上这种节奏我认为是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啊。首先我两个观点啊，这一波震荡调整没有结束，因为还有两个交易日，我们将收5月份的月 K 线。从五月份的这个月 K 线，因为它开盘是4135点，现在是收在4135点下方，那么它就是一根小阴线，但这一个阴线是在高位出现的，带有比较长的一个上影线，那就预示着六月份还会调，因为你五月份是打上影线的，那不排除六月份它会打下影线。所以从上证角度来说，短期这个调整拉锯我认为没有结束啊，有可能去碰一下下方的一个支撑带，那么短期的支撑带应该就是在4050到4080这个附近吧，那么上次打到了4067然后做了一个反，那么最近它的有一个特点就是跌下来啊，有一根中阴线下来，甚至会有两根，然后再去做短暂的一个修复，但是总体来说它并没有反包。那么上证来说，我认为现在是走在一个下降的一个楔形当中，你其实可以打一个连线看得非常明确。那么现在关键说上证，我认为空间向下空间并不是很大，因为上证是综合指数，你看看上证五零基本上这一波也不创新高的啊，前两天翘尾行情是拉的他的，所以说这一块呢，我认为上证啊，我们就锚定4050附近啊，难看一点到4000点附近。那么现在关键点就是在双创指数上面。我为什么说一下双创指数涨多了？你知道五月份双创指数包括科创50涨了多少？涨了18%，接近20个点。去年整一年科创只有涨了25%左右，所以说你5个月涨了这几乎是全年的一个空间，那你下半年怎么办？所以说从这里我认为双创现在部分的一些高位票开始松动了，这次松动我认为也是正常的，对吧？你包括机构抱团的，他不可能在这里不锁利润，至少说在这个位置它会对部分的票做相应的减持啊，包括最近公告也大家看得很清楚，很多大股东也是在减持，所以说这里性价比我认为不是很高的。从双创很多估值来说，现就是你有成长性，你股价已经反映出来了，现在的估值都不是很便宜啊，都是在60倍甚至100倍左右，所以双创我认为如果说这里戳量不涨价，就是我发觉很多票也是的在这里滞涨，就是量出来了价格不涨，说明这里是有人做兑现的，所以说我认为现在来自于整个市场系统性风险不大，主要是来自于行业和板块上面啊，这是对双创我认为还是要注意一下，特别像最近的像光通讯光模块明显已经开始处在一个调整结构当中，最近最强的那就是半导体啊，主要是啊

0: 华为的那个啊锚定力啊，那么对半导体啊就是先进封装，包括半导体的一些啊设备是有催化的，但是你去看看这些公司是不是基本面是业绩发生变化。如果说你是业绩跟随的，那问题不大，如果纯粹是资金和情绪炒作，我认为这种票现在啊从估值角度来说，从市场的快速拉升到高位开始放巨量，我认为就伴随着短期风险的一个形成。所以说现在市场说难听点，因为我们这波行情主线就是科技，科技一旦在这里做震荡了，很多人在说是不是做相应的切换，我的看法切换的概率很小。
1: 对，
0: 包括你像今天白水你拉了一下，但是你主要是严重超跌的一种拉升，并不代表你的基本面你的业绩发生变化了。所以说短暂我认为市场是进入了一个啊调整周期，那实际上调整周期作为交易者来说很清楚，多看少动，以风控为首啊，主要是对啊部分的票进行观察。现在你要走出我们说新的一波行情，它需要时间。所以说六月份从时间的角度来说，六月份我们还是要防它会打一根下影线，因为从 K 线组合来说它会形成一个什么上影线和下影线的一种错螺线，所以短期调整没有结束，继续耐心等待，耐心等待控制风险主要是在仓位上面。如果说你现在仓位打得很满啊，方向又是不对的，那我认为就很难了。所以再加上现在两龙必定是在高位，所以说接下来在这里谨慎，但是谨慎不代表看空，我们仓位就要控制好，方向你选好，另外一个把自己的持仓一些品种进一步优化，我认为是当下的一个策略。
1: 嗯，好，我们先来看整体市场的节奏哈，你认为可能震荡会延续到六月份，但是以主板市场为例的话，调整幅度不深，可能4050这一带附近就有所支撑了。那市场主板是不是会选择一个磨呢？而你刚刚提到的双创的风险啊，是否是一个相对的比较凌厉的指数的回档？
0: 这里实际上我们是要防这一块的，因为最近大家看到吧，双创指数在这里已经开始震荡了，但是它的量没有缩，就是震荡当中它并没有缩量，反而是在这个位置有大量的换手，那就说明在这个位置是有人做兑现的啊。如果说一旦有人做兑现的以后，只要承接盘啊不够强，那就会形成一波调整。所以总体来说我偏向于六月份还是要谨慎一下啊，因为这种调也是比较割裂的，你看很多票要么不调，调起来都是甚至10个点20个点，所以短暂是注意风险为主，而不是啊去拼命的做一些进攻型的，因为市场进入了相遇的防御。很多人想法防御是不是买一点啊防御的票，我认为错了。这种调整我们观察的就是之后调整结束之后又有什么新的方向作为进攻，防御的一般性它是弱反弹，它走不了趋势。再说整个资金不可能去切换到这种啊这种方向，所以还是在这里要耐心等待。
1: 嗯，好，谢谢老牛。那等会儿操作上呢，我们也结合老牛的课程交易盈利的底层逻辑和他来进行更多详细的探讨，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一看头的 APP 来进行进一步的关注牛核心，关注一下账号。那指数上我们再来听听看账号的观点哈。账号今天的日内的跳水是在上午差不多10点半之后啊开始震荡的快速的回落，一度大家觉得说是不是跟前面的两个周四指数走的比较像，但我们会发现今天的调更多的是聚焦在前期的啊这个涨幅比较大的品种当中，但是到了后面大家会发现所谓的风格切换无非就是在市场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情绪的波动的时候啊出现了一些日内的小的对冲，但是一旦情绪稳定哎又回到了科技的主线。所以怎么去啊这个梳理市场的分类指数当中的脉络？
2: 其实我们说目前的话呢，一些大资金或者说一些

0: 体的一个发力，但是今天我们再去看的话呢，基本上易中天内部也出现了一定的分化啊，说明市场的话呢，其实在这个地方，那么继续往上去打某一个方向啊，尤其是某一个细分方向的话呢，其实资金也有一点就是说上攻，就是说继续去加仓往上大幅去拉升的这种意愿啊也在减弱啊。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其实整体来看的话呢，今天的一个就是说下影线啊，还是有一部分的一个资金，我们会发现已经是在就是说做一些前期确实是已经出现了超跌，而且是有一部分基本面支撑的一些品种，就是跌到了那些它的一个就是用价值投资的角度来说，跌到了它的一个价值区间。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可能不会说这个地方他们进去马上短期就会给他们带来收益，但是从中长期来看的话呢，很多的一些品种和标的在这个位置已经跌到了一个相对比较便宜的一个区域。那么这个时候去捡一些便宜的筹码，那么对于整个的一个指数来说是起到了一个稳定的作用。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整个的市场我们说具体的还是说形成高低切，还是后面等到情绪稳定以后继续整个科技方向呢？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就是目前来说的话呢，还是更倾向于后面的话呢，还是会继续的在整个的科技方向还会再有一波，就是说大家可能说上攻的一个可能性短期来看的话呢，直接说就是说切到这种就是说前面跌幅比较大的对这种低位的尤其是没有基本面支撑的这些方向上面来可能性不大但是反过来说，从市场的一个交易的一个那个角度上面来说的话呢，其实今天来看反而是一个我觉得比较不错的一个交易的时间节点因为从市场热度上面来说，短期热度今天又来到了一个冰点就是收盘的话是18，而且的话呢，从最近的一段时间来看的话呢，基本上在整个的短期热度来到20以下之后基本上在后面一周之内都会出现这样一个修复。那么唯一不同的就是最近的两次的修复都是在日内完成的就是前面5月14号短期热度来到冰点以后，那么后面的话呢，基本上是两个交易日以后，那么短期是来到了一个就是说市场情绪的一个修复，但是的话呢是日内。那么5月21号也是短期冰点以后的话呢，那么第二天就形成了一个修复，但是也是日内，就是日内的话，就是日内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是上涨的热度达到80左右，但是收盘的话呢又出现一个回落这一点也说明就是市场的话呢目前就是操作的难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大虽然说也存在着这种短期套利的一个就是说
1: 节点，
0: 对那个节点或者规律存在，但是的话呢操作的难度跟之前相比是相对来说加大了很多因为毕竟它是日内的，如果说你日内就是说没有能够及时的发现的话，可能这种就是短期套利的话呢就是它的一个幅度或者说成功率也会降低。所以说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还是倾向于说去寻找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去做一些防守可能会更好一些。
1: 是你虽然说可能短期是一个冰点，但毕竟4400多家的下跌能不能够在这4000多当中选择到可能反弹或者说短期反弹比较强的呢那确实还是需要一些选股的能力和策略的。那这块我们先来听听看老牛的在今年整体市场的结构化特征当中，老牛的选股策略和能力表现的还是比较不错的整体这样的一个关注节点也很好。那么当下市场是出现了一些不一样的走势，如果说我们反推之前这半个多月市场走势是围绕着整个大科技当中一些龙头方向，那你可能在之前的买点会很好，现在我们也说了高位有分歧了大股东开始减持了，高位的这个资金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资金的流出，当然大家觉得未来科技依旧是主线，只是难做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在选股上在操作上目前这个阶段注意些什么好？
2: 操作上的确是很难的我们最近也感觉到就是就整个5月份应该说市场在这里大幅的震荡我们的整个净值没有大幅的上升，也查了一些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是做配置的嘛，所以方向上面可能会有所偏就谨慎的，所以有的偏配的时候呢，实际上行业有的时候不够集中，所以导致整个5月份就是市场震荡我们的收益基本上没有赚了多这里占了2-3个点 这是我对

0: 啊，整个啊五月份在实际应对的时候呢，也会有所啊偏差的，就是我们说叫跑偏嘛。那么短期我认为市场科技在分化，包括光这一块在分化，包括半导体这块也会分化，但是市场它有一个核心的东西，我认为是不分化的，那就是这些科技的材料。我认为这些它的整个门槛是比较高的，你不是每个公司都可以效仿的，因为你要有足够的资源。那么今天市场虽然大幅调整，我看了一下，半导体和光上游的材料表现不错，甚至有些票都是拉板的，这说明整个市场材料才是硬通货。为什么？你要发展，你离不开这些材料呀，对吧？你再有技术，没有材料就等于没有米，你不能下锅煮饭。所以说材料包括最近的一些我们叫有色里面的稀有小金属，特别是带有战略属性的一种小金属，我认为随着整个市场的变化啊，包括啊我们说大家担心的通胀嘛，我认为这两块应该相对它的涨价因素是比较确定的啊，所以可能会在这里面做细化。另外一个就是电子化学这一块啊，随着 AR， 随着整个 AR 基建啊，特别我观察的就是电子化学里面的像液冷啊包括像光刻机这一块，我认为这些从整个华为的这个套定力来说，最受益的应该是他们啊。所以这里实际上细分的东西它是不同的。那么总体来说，在交易上面我们是看，如果说这一波也称为机构震荡之后的一种换仓，有新的方向，那么新的方向一般性它的整个上升趋势，就是我们说周线这个上升趋势是不会破坏的。如果这周线上升趋势破坏了，那就说明在里面的抱团资金开始松动了，它可能是不玩了，它在下面也没有大的承接，那么这种呢调整的时间空间就会拉长。所以说我们在整个交易过程当中具体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最近在课程里面也讲到了，我们在实战交易当中怎么去优化自己的持仓品种，特别是在市场现在分化到极点情绪大家或上或下今天中阳，明天中阴，实际上这种情绪伴随着整个我们说交易，如果说你是频繁的，你的出错率很大。所以我前面就说了，对，不好做难做，休息控制风险是最重要的。你现在就要锚定一个是指数的一个位置，到了什么位置我认为差不多了，那我可以上仓。从我的角度，我永远会上净空型的不做于防守，防守就代表市场走弱了，那我就不做了，对吧？一个是我们说卡位指数，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观察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一定是这些科技上游的材料，这些如果说短期有震荡调整，我认为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扎车加仓点。因为从688今年的很多票的表现，你去看看一些小市值的，有基本面的，有逻辑性比较强的，最后它都是跑赢市场的。下来不可怕，调整不可怕，关键选对东西非常重要。
1: 嗯，好，谢谢老牛。操作上再来听听看张浩的观点啊。目前虽然机会变少了，但是不是也能够去抓一些相对的可能位置偏低的机会了呢？
2: 确实是这样子的因为从目前就是说市场的一些反馈上面来看，我们会发现就是资金的话呢更倾向于去选择一些相对偏低位的同时的话呢又有基本面支撑的一些方向来进行去选择。比如说像今天市场的一个表现像酿酒也好，煤炭也好，包括说电力等等，都是一些相对位置偏低，而且的话呢它的一个就是说行业的一个基本面有相对来说不错的一些品种那么获得了资金的一些关注。其实

0: 从这样的一个方向上面啊去选择，近期我们也一直往这个方向去努力，给大家去找啊。那么具体该怎么样去找，那么咱们不妨再给大家来细化一下。从具体的个股上面，我们不妨来看一下目前的资金的话呢更倾向于什么样的一些品种。比如说像这家公司，那么在前期的话呢先是经历过一段超过40%以上的一个下跌啊，可以说股价已经来到了一个低位啊。那么近期的话呢是走出了一个三连板，但是在上涨之初的话，我们会发现啊股价的话呢只有1.74块，那么市值的话呢在起涨之初也是只有50多亿啊，不到60亿啊，我们会发现是一个典型的低价小市值的一个公司。那么近期的话呢是走出了一个三连板，而且从市场当中的一个表现我也看了一下，就是目前来说三连板的个股一共有3个啊，都是低价小市值的一个公司。我们会发现就是像这些品种的话呢可能在短期市场整体来看不是那么稳定的情况之下，反而是有一部分活跃资金啊在往这个方向上面啊去倾斜。而一些真正短期的我们说有基本面支撑的一些就是低价小市值公司的话呢，不光是短期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表现啊是比较的一个亮眼，如果说把拉长周期来看啊，它右侧趋势一旦走出来，那么长期的一些超额收益机会的话呢其实也非常不错。那么比如说像这家公司，那么在前期的话呢是经历过一段25%左右的一个下跌，那么随后低位蓄势以后的话呢形成了一个右侧的一个平台突破啊，低位开始启动，那么启动之初的话呢也是啊股价2块多，那么市值的话呢不到50亿，随后我们会发现啊一路是趋势上行，也就是它的趋势一旦走出来的话呢有的时候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超额收益的机会。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的话呢阶段涨幅已经是接近了2倍啊。像这些品种的话呢我们按照它的一个趋势方向去操作啊，只要在一个相对低位去参与进来，那么到现在为止大概率都是赚钱的，那么这是整个的趋势机会。那么目前来说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呢？其实也是有的啊，包括说近期我们帮大家整理的福利当中也就有这样的一些方向啊，包括比如说像这家公司，那么在昨天的时候的话呢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啊，是在站上均线啊低位我们说开始启动啊，逻辑其实也是刚刚咱们说到的，就是前期超跌跌到了低位啊，在低位的话呢出现了一个啊止跌的一个信号，而且的话呢从股价上面来说啊股价5块钱左右啊，市值的话呢也是不足50亿啊，也是低价小市值的公司。那么在今天啊早上那么开盘以后的话呢震荡蓄势，午后的话呢是直接涨停啊，短期的话呢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超额收益的机会。那么类似于像这样的方向和机会还有没有呢啊？确实也有啊，我们今天又再一次的帮大家做了一些梳理啊，大家如果说对于这样的一些品种感兴趣的话，那么现在的话呢都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咱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我们今天为大家整理的这份近期超跌的10元以内小市值公司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么领取方式也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小助理啊，然后的话呢就可以免费获取今天的一个名单了啊。那么最后的话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吧。那么这家公司的话呢也是一家6元左右的一个小市值公司，那么从公司基本面来说一季度客户净利润是大增了2倍以上，那么股价前期已经是啊跌幅接近50%啊，股价已经是腰斩啊，在这个位置的话呢做了一个双底，那么今天右底的话呢已经出现啊，可以说具备了低位启动的一个迹象，那么伴随着主力资金超过1.3亿的买入，那么接下来是有可能走出一段右侧的波段行情的。那么类似于这样的机会的话呢我们的团队都帮大家整理好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那么现在大家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添加咱们的助理来领取咱们今天这份近期超跌10元以内小市值公司名单。好的，
1: 嗯，其实相对来说超跌的然后价格低的可能会迎来一定的爆发啊，这也是大家可能对于短期市场更具备爆发力的方向的一些选择的可能啊，您不妨可以通过扫码来进行更多的关注。最后我们再把时间给到老牛啊，老牛刚提了两个方向啊比较感兴趣，一个的话是稀有金属啊，一个的话是电子化学品，这两块展开说说。
2: 现在实际上我认为就是可挖掘的细分赛道越来越少，因为从光去年开始涨大家都在深挖，包括最近半导体大家都在深挖，但是从我的理解来说你再深挖再怎么样你对这些行业的上游的需求应该是放在这里的，我们叫定性啊，这个是涨价另外库存，所以说这一块呢我认为在最近整个市场震荡当中那我是要看强度的，对你震荡当中你调整，但是有些它的承接力是非常强，就是 市场大跌的时候我小跌，市场小跌的时候我翻红，甚至我开涨。所以这种震荡过程当中，我们叫真正的啊比较好的一些板块受资金关注的，一定会在这种市场中会体现出来。今天我们去看看啊，虽然今天有低位的股票在切，但是我认为那些高位的甚至在调整。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跟着整个指数波动但是比指数强的一些方向。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今天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赵喜，欢迎您，还有私募基金经理胡宇然，欢迎您，还有市场分析师汪洋，欢迎您。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第一财团抖音号、有看头 APP 抖音号，还有有看头的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我们还是先来复盘今天市场的交易情况。今天上证指数失守4100点，创业板指数飘红，盘中一度历史性的超越上证指数，全市场超过4400只个股下跌。 A 股今天全天的交易在3.26万亿元，与昨天基本持平，但是两融余额没有回落，继续增加，达到了2.93万亿元的水平。盘面上来看呢，行业板块多数收跌，白酒板块整体上涨超过3%，罕见的领涨 A 股，影视、电力、煤炭股也表现不错，其他板块全部下跌，像贵金属、通讯板块领跌，个股再度出现了放量普跌。当下我们到底该如何判断、如何应对呢？来看看三位嘉宾对市场的分析。我们先来问问三位啊，在目前市场当中，放量普跌这么一种状态，是短期情绪的宣泄，还是中期市场的调整？我们先请三位嘉宾给出你们的答案啊，先给出判断答案结论。
1: 对于指数呢，我觉得上证指数而言，本来上证指数就已经失真了，我认为它没有很大的下跌空间，但是我预计它短期的驱动逻辑也不强，所以指数我看震荡来回拉扯为主。对于我要重点强调的就是我跟踪的科技股行情，我认为目前科技股性价比不高，我大概认为就是我做了科技股2年了，目前我准备想撤退的想法，就是有这个想法是比较明确的，主要我觉得性价比不高，而且就是可能风险比较高，反而回报率比较低。我跟踪的行为投资学和一些现象指标，基本上从行为投资学上而言，目前科技股行情在我眼里，它基本上中期见顶、中期磨顶的概率现象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觉得我准备短期在科技股里面做一次战略性的撤退。
0: 应该说您的观点是更偏重于中期调整这个答案，
1: 对
0: 对吗？
1: 对。
0: 宇然呢，给我们一个答案。
2: 我的看法和赵总相比可能偏乐观一些。第一呢，我觉得这个今天的这个调整呢，其实在我们的预期内，它的整个的调整框架呢，和上周我们看到上周四是有一根单日大跌的大阴棒的啊，我们觉得它的调整的级别或时间和空间都应该比上周四的这个一日的大阴棒来说会稍微大一些。以我们这个长期看的这个中证一千啊，我们比较看的这个就是比较有进攻性的，也带有一些这个所谓这个赚钱效应的体现的指数来说呢，下方有一个日线级别的跳空缺口，大概在8400点左右，这个缺口应该是此次调整应该是会被弥补掉的。但是从中期的行情的这个角度来说，尤其是科技股，我认为这一次的调整啊。非但不是科技股的中期见顶的信号，相反我觉得是，如果此前有很多朋友他一直抱着比较老的或者说是比较原教义的一些投资框架，错过了一些科技股的行情，此次的这个技术性的调整可能是科技行情就这2-3年的科技行情最后一次上车的机会。
0: 来，如果说我们两位嘉宾回答以后这个观点已经有碰撞了，那汪洋稍事休息啊，我们请他们两位先碰撞一下。那赵老师，刚才从宇然的观点来看，就是这个行情在这儿就是一个情绪宣泄，而且之后科技股回调之后还依旧能回到这个主线的轨道当中，这是刚才我听到的基本判断，对吧？

0: 那您刚才说就是中期调整了，你们这个碰撞点在哪里呢？
1: 我详细说明一下吧。
0: 嗯，
1: 大家知道我的观点呢，我在二四年底二五年初就提出了一句话，可能现在被很多人在重复的，就是我只相信科技股牛市。但是呢，大家知道我作为公司投资总监，然后呢，恰好呢，我对市场行为投资学呢也跟踪研究过很长时间，所以我以前跟大家举例子开玩笑说，我老家是农村的，通常行情起来的时候，先我大学同学给我打电话，然后是高中同学，最后当小学同学、我初中同学都跟我联系问我股票的时候，行情往往近距尾声，这是我职业生涯投资21年以来屡试不爽的现象。
0: 现在小学同学打电话了？
1: 打了，还很多，而且他还会就是在同学圈里面，我应该属于绝对权威的。但是现在有些人他会跟我们说，这个是什么 MLCC 概念，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概念，他还能跟我说起来了。换句话说，从现象投资学来说，目前符合所有的满足偏见顶的信号。但是我要再次强调一遍，就是我跟大家首先系统的阐述一下，我说一下我的策略。我有原来的完全进攻策略转为防守反击策略，
0: 就是这两天变的。
1: 对，就本周开始的防守反击策略，就是我在我眼里科技股的叙事逻辑，我最痛苦的一点，刚才思雅跟胡老师交流也是这样的，我还是觉得从目前的宏观氛围来看，我找不出能够完全替代科技股的主线，这意思是在纠结我的一个痛点和地方。如果我放弃做科技股了，或者我觉得科技股风险很高了，那我去选什么板块可能成为主线，我一直没找出来。所以大家看我最近几期节目里面，我一直就是我还在做多科技股，但是我带于警惕防范的心理在做的科技股。但是到了本周之后呢，我觉得我的逻辑大概率，我对自己的判断就是我为自己的行为认知来买单。我举几个例子啊，大家知道上周本来按照正常情况逻辑来说，科技股这一次上涨很猛烈，指数前面也四月份表现也很好，五月上旬，但是它毕竟没有加速，按理说没有加速指数就不存在 A 杀回来的可能和条件，但是市场表现的情况还是比较疲软的。上周四我们是普遍大跌，上周五修复，上周五是有催化的，催化的主要逻辑是
0: 卢本的
1: VI200 对吧。周末的时候又发酵什么发酵 MLCC， 然后周一又来了新的发酵套定律。你会发现它每天轮动非常快，包括今天的盘面，昨天晚上美光涨19%，市值来到了10,000亿美元。更重要的是，国际大的投行机构看它的股价还要看翻倍，换句话，它的市值可以达到20,000亿美元。就存储方面的美光，你看今天整个存储板块怎么走的，走的是相对比较差的。所以我在这里，而且这两天实际盘面是什么，比如昨天接近4000只股票下跌，今天4000多只股票下跌，在每天有催化，每天有催化，有强驱动的背景下，它还走出了普跌的一个行情。虽然还有个别股票依然表现非常强劲、非常坚挺，但是你可以看一看，比如说目前的封装，在套定律的催化下，它逻辑很强的。你可以看看长电科技的走势图，它可以15分钟涨10%几，也可以5分钟跌10%。所以，而且大家还可以看到今天的上市的一个新股。41块钱的发行价，收盘价接近660，它真的是来给市场带来投资机会的吗？未来它的盈利能够完全兑现吗？是否透支它未来10年的预期？所以就是从目前的强催化逻辑下，市场并没有走出一种偏进攻的形态，反而是普遍的偏回落的一种情况。有句话叫说风水轮流转，科技股它确实逻辑趋势很强，但是他们只能在逻辑预期里面反复的炒剩饭，反复的给他讲故事。他敢说估值吗？他敢说业绩吗？能讲的估值和业绩的公司和板块应该说是不到5%，大多是用预期，未来的预期，未来市场来给你画个饼。所以我认为在目前位置，整个科技股在我眼里处于它过去可能是高波动偏高风险，但是有高收益，但今天在我眼里它可能是面临的是什么，它风险很大，然后它收益可能还比较低。就大家知道我们做投资基本上赚两种钱，第一种是概率的钱，你如果觉得确定性很高，你重仓买入；第二种你觉得赔率很高，如果我赔可以跌50%，但我可能翻几倍，那这笔生意也可以做。所以目前在我眼里，科技股里面概率比较低，就科技股在什么叫目前赔率性价比很低，赔率不合适，所以我准备边打边撤了。大家知道过去我们20年最大的周期是房地产，为什么能有个叫比如说李嘉诚他能成为超人一样的段子啊？但是因为他不占最后一个铜板，我没办法准确预判出科技股哪一天真的见顶了，也许他已经见顶了，也许明后天我就被打脸，他还再来一波反弹。
0: 好，梳理一下您刚才的理由，给雨然啊，雨然，刚才赵总说了，在这儿，业绩能真的兑现。

0: 见吗？如果光是叙事的话，这个叙事在这儿是不是差不多了？还有就在这儿，性价比不高了。
1: 嗯，
0: 如果这些原因都放在这儿的话，你还会去关注科技吗？
1: 我针对这些问题逐一做一个解答。第一，我们先看短期这一次，为什么我们认为此次的调整的级别是比上周四偏大的，但是并不认为它是一个中期顶部。从短期的角度上说，我们看到科技其实刚才这个赵总也说了，是面临的持续的一个强催化。从这个上周开始，是先有这个新一代英伟达的这个 Rubin 的发布，带动了产业链的一些相关的细分做了一波上攻。但本周初呢，这个国产华为的这个掏定律应该说是把短期把情绪带向了一个高潮。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尤其是我们会发现本周初的这几天加速冲刺对应的是什么？对应的是其他很多的老灯板块，以消费股为例，是其他板块的资金最后的下杀，投降式的加入了 TMT 的这个行情。那从这个筹码的角度上说，你短期不管给什么催化，这个市场里面可以逼出的最后一波资金也已经加入了，那么短期你很难再找到新增资金来接盘了。而我们所谓说 FOMO 进来的这部分资金，就是因为害怕踏空，最后冲进来的这个加速的资金，一般来说它只能挣2到3天动量的钱，短期是容易获被回吐的啊。所以呢，这个是今天市场我们讲说调整级别有所扩大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为什么说我们对中期的行情并没有很大的担忧，甚至我还认为这可能是此前两年完全不参与科技股的朋友我之前有个说法是，你哪怕买个2成仓3成仓，买错我也建议你真利用这一次调整的机会上。为什么？因为我们其实是从4月8号开始，我们就说是坚定看好这个创业板是新一轮的趋势牛市加速牛市的启动的。当时我们给创业板有一个这个给到一个市值的目标空间，创业板历史的重大顶部区间的这个静态估值差不多是在70到80倍的市盈率。那么其实在当下来说，其实创业板就只有40多倍的市盈率。而今年至少从一季报的情况来看，创业板的核心的一些这个权重标的业绩增长得非常好，以这个30%左右的业绩增长去测算，然后相关的一些公司其实今年的业绩增长在年内还是可以维持的情况下啊，在我们现在没有看到任何大型的宏观扰动和产业趋势转向的情况下，那么我们认为在4月初我们给过一个测算，当时创业板的总的市值大概是在10万亿出头，我们认为今年创业板的市值涨到15万亿左右，15到16万亿左右是一个合理的市值，也就是在40-50倍的一个估值框架下。那也就是说在现在这个情况下，那我之前给过一个测算，15-16倍的15-16万亿的创业板的总市值大约是可以对应到这个指数在4800点左右。那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市场我们从基本面包括业绩测算包括你的整个估值合理的情况，其实现在的整个盘子的位置并不高，并不构成成长股 TMT 条线中期见顶的一个历史水平啊，所以我觉得短期的这个筹码的极度拥挤释放掉，市场这个在这个 TMT 条线的这个过热的情绪回落一点之后，我们看到 AI 产业在下半年不管是海外还是国产半导体，我们认为掏定律这次给国产半导体的各个细分环节带来的是中长期的真实的增量啊，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利用好这次这个我们所说技术性调整的机会，坚定上车。
0: 嗯，刚才赵总也说了，他的小学同学都打电话了，就是以往其实我们经历过2019年行情，2005年、2006年行情，2015年、2016年行情的话，大家都会知道。有各种各样自己很奇怪的信号啊，就认为这个行情到这儿就结束了。你认可刚才赵总在行为投资学上的这个信号吗？
1: 我觉得赵总这个行为投资学的信号是一定是会准的，但是具体是在哪个时间点上，他
0: 这个时间点出现了。
1: 出
2: 现不代表马上见顶，这个确实是
1: 对，他出现是延续一个时间段。

0: 觉得是
1: 当前的这个当前的这一个 timing， 就我们讲这个时间节点，我认为还不到所谓的战略性撤退的这样的一个节点啊。
2: 杨老师，我补充说几句吧。
1: 嗯，
2: 第一个呢，我跟胡老师都是基金经理，就实际上我们是管资金的，更多的从实战角度来考虑问题。有时候我自己也在反问自己，现在很多 AI 应用的标的还没有起来，还位置还相对比较低啊，还有好些股，比如说还有好些科技板块的逻辑，我觉得还有很多逻辑叙事，它的最高的景气度应该还没来，还会有预期差，这是实实在在我在研究过程当中发现的，还是有一些板块我感觉还是有机会。但是从行为投资和过热现象来说，那这个我基本上说心里话，在我内心深处我是不怎么愿意接受反驳意见的，就是我就是很认为自己是对的，就这么比较武断啊，这个确实没办法。但是呢，所以说我现在说我的投资策略，我采取是防守反击策略，我并不是说我在风取偏好我的配置科技股的比重我比过去要低。实际上从五月初以来，我在给大家会员朋友做沟通交流的时候，我就说目前科技股接下来你可能一方面赚研究投你自己深入研究该赚研究好的投机会赚的钱，另外你可以赚高波动率的钱。你如果这个时候满仓做它高波动率，你其实有时候它杀跌下来你根本没办法动弹，反而你把仓位主动降低之后，你反而能够游刃有余一些。那么实际上在走势，特别是近两周以来，基本上也比较符合我的判断。那么未来比如说最近两天，昨天4000下跌，今天4000多只，如果明天还有低位还有下杀的点位，那我可能也会逢低去适当的买一点，但是我买的可能比以前要少。我大家建议就是，你可能以前一次买个科技标的，你看好的核心赛道，你一次性可能，假如说我举例子随便说啊，你买20万，那你这时候你建议你可以只买10万，甚至把它建成7-8万。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可能搞不好你更加游刃有余，实际上你最终的收益率可能还会更好。这个时候你一味盲目的追高，一味的听信那些小作文，现在目前小作文狂飞啊。从现象投资学，我跟踪的所有现象都出现了，不仅是我小学同学给打电话的问题，从大股东减持数量。增发的额度、借了融资比例，以及，从怎么说呢？就是在我眼里，包括融资的额、成交占比等，我跟踪的8个比较核心的指标，6个信号都已经出现了。就是我没办法判断准确的头部，但就像过去的地产狂潮一样的，大家知道有李超人功成身退，有潘老板功成身退，大家
0: 就是你觉得有各种现象，
2: 对，
0: 就是让你觉得这个事情到这儿要暂告一段落了啊。
2: 对，他们功成身退的很大原因就是最好不撞
0: 最后一个铜板。
2: 还有就是，我再次强调一遍，科技股如果短期，如果比如说在未来1到3个月之内，它普遍出现了30%以上的调整，那我告诉你，虎汉三可能又会回来。
0: 当然打个引号啊，
2: 对对对，
0: 来，我们问问汪洋，就是你是从技术上给大家做分析的话，从目前来看啊，就是我们看创业板指数已经在盘中一度超过上证指数的这个位置了，那我们说怎么来看这种 K 型的出现呢？就是你在技术上能分析这个现象吗？
3: 首先我们在说上证指数跟这个双创的强弱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要先明白一点啊，就是他们两个在走势的结构上面就不在同一个位置上面啊。因为很简单，从临界点角度上面来说的话，上证指数在4197的中期高点位置它是失败的，上攻失败的，所以它走的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么一个调整的这么一个阶段，现在是调整的反弹阶段里面，这个反弹走得比较弱啊，走得比较弱，所以我们认为可能一直到6月中旬，这整个的一个下跌的 A 可能都还没有走完啊，所以说就是反抽很弱啊。但是我们也同样也觉得，今天下杀了以后，可能明后天如果真的会有再次探低，比如说把上周的低点探掉，当天甚至是隔天拉起来，反而会有反抽。所以说并不是说没有机会啊，也不是说这个指数这边会有一个非常恐慌的这么一个现象。然后我上前一周周五来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说，就是上证指数你可以把它当成不看，或者是只要它止跌你就继续怼着科技上就没什么大问题啊，当时我们给了这样子的一个策略啊。所以说从回过头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对于光通信光芯片这个最核心的这一块科技来看，就是最近涨这一段从可以说前年924开始的涨得最好的这个行情来看的话，其实我们认为如果它真的是科技轮动到最后一棒要去做整个的一个波段完成的话，可能到最后这一棒还是光通信光芯片。所以我们当时跟那个跟杨俊教授吧，应该是我们跟他分析点最大的一个区别，其实就是你做科技你是应该做前排的还是做后排的，就是我的观点到现在还是这样，还是做前排的。为什么做前排的？因为前面其实跟赵总这边关系有点像啊，其实朋友打电话过来也都在问，但是我会发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来问的很多，真正来做的人很少。 啊，来做的人很少，就大家都觉得高处不胜寒，都不肯追。那高处不胜寒不肯追，也就是说高位的这些抱团的股票它没有人去买，没有那种散户去买的情况下嘛，那它的抱团它是不会碎裂的啊，它是不会碎裂的。但它什么时候碎裂，就是当时杨子老师问了我一句话，就是高位的这些最核心的这些标的什么时候会开始调整。我觉得最大调整问题就是有人买的时候，就是量很大的时候，那你一直没人买它就一直涨，涨到哪一天大家忍不住的大家都去买的时候，那这波行情才结束。所以现在来看的话，你说从理性的角度上来说，这个位置它确实是一个节点啊，确实是个节点。但是我认为由于科创板把中期高点打掉以后，它走的是一个五浪型的上攻，而且它是个第五浪，所以不排除它走疯狗浪的情况。现在还没疯狗呢，对吧？走到现在这个状态还没疯狗呢，万一来个疯狗浪，把第五浪的长度至少再打出一半，那这个短期的这个赚钱效应其实还是在科技上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像前面赵总所说的，就是没有一个新的板块能够站出来说我能接这部分资金，能够产生赚钱效应，那么资金肯定还是会按照原来的这样子的一个逻辑投资，继续做一个抱团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说我觉得上证指数跟双创这块来看的话，它其实是比较割裂的一个状态，因为它整个的一个节奏就不对啊。所以我觉得短期来说，就是一个是整体的仓位降低，我觉得是对的啊，确实是对的。第二个，我觉得它整个的一个资金的集中度，其实前一周周五的时候，大家可以反过头来看看，如果前一周周五就在怼光通信光芯片的话，现在其实也有大几个点、十几个点的涨幅，其实也是有的。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效率至少在科技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六月份整个月可能还都在科创双创上面，但是上证指数可能要六月份可能会有个探底回抽，
0: 明白
3: 这样子的状态。
0: 一会儿我们还会在今日关注当中来说四月整个市场都在光，五月在新，那六月份在哪里啊？我们一会儿还会说这个话题，那会儿我们再详细的聊啊。那我们让这个赵琦说今天市场的其他的一个现象啊。五粮液先动的，白酒开始动了啊！在这个位置当中啊，大家有更多的理由说，哎，消费在这儿，各种这个利率政策啊，会不会对它有利？跌了那么久了，跌得我们都看不下去了，是不是有这个市场配置的可能性？就是在这儿，我们怎么看消费？它是一日游的行情，还是说在这个位置当中确实能反弹一段时间？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2: 我觉得它就是个短途旅游，
0: 短途多短，一两天，
2: 两三天吧。
0: 啊，
2: 主要的原因，今天其实白酒被一篇莫名其妙的小作文带起来，我们验证了都在疯传啊，说白酒它可以做那个半导体的清洗液，因为半导体的清洗液需要蒸馏提纯的技术，这个是白酒企业最擅长的，简直把我们评论的都看得，把我们投资者都看得非常可笑，目瞪口呆啊。就是白酒，它一看，你看到最近五粮液的为什么股价暴跌，在天量增持的背景下。那是因为它业绩大变脸大洗澡，你可以看到茅台它都是个位数的增长，远低于市场预期。你认为这种行业趋势情况能够很快反转吗？我觉得很难，所以它只会有超跌反弹的机会，很难有系统性的行情和机会，这是由它的基本面财务状况决定的，所以是比较简单清晰明了的。到此我会建议一下，目前这个时间点呢，大家知道就六月份很容易是一个就历史上最清淡的月份，可能说六月份要排到前列了。同时大家知道以前呢，大家知道在西方股市西方资本市场也是这样子的，剩下基金经理去度假了，那么叠加今年剩下还碰到了世界杯，所以我觉得六月份可能是保持一定的防范警惕心理，应该小心没大错。
0: 来看看雨然，刚才我们也看到像电力啊煤炭也承接了部分从科技股出来的一些这个资金啊，那这个持续性到底该怎么判断？
1: 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短期呢市场在我认为在科技股整体这波这个情绪释放掉，过拥挤的筹码释放掉，情绪稍微能够冷却下来的这个一周左右的时间里面，本质上市场是处于一个混沌状态的，有些高位出来兑现的资金，甚至有前面就过去四五个交易日 formal 进来的资金，他可能短期觉得哎呀我这个动量的收益没有收到，我赶紧先止损出去，他可能也会觉得哎呀是不是我一冲动 当了最后一棒，我先止损出去，那他可能会去低位去找一些其他方面的机会。未来的这一个星期，我觉得市场整体来说不会有个很好的赚钱效应啊，就是一个重新整理筹码、冷却情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从今天白酒的这个一日的大反弹来看，其实我们也说了，过去几天就是冲到科技最后这一波加速浪的资金是从白酒和消费这些板块剁出来的资金，所以它短期是一个空头力量是完全释放出境，然后形成的一个这个小反弹。那么在当前的整个的宏观背景下，我们认为白酒这一类的公司的可能最好的一个加仓点可能还没有来。但是其实啊，我们在一季报里面已经看到了部分消费类的公司，有些食品类的公司啊，有一些包括像纺织类的公司，非常零星的一些阿尔法的机会，其实一季报的表现是比较不错的。因为去年就2025年，大家记得上半年是有一波所谓的新消费的行情，2025年的上半年投资内需发力其实是放到了这个内需上，所以高消费在2025年的上半年的基数是比较高的，那么对应到2026年，现在呢你就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同比增长。那么所以我们觉得消费整体的板块性的机会，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看到 CPI 开始慢慢的抬头转正了啊，但是呢它整个的向下传导到资本市场的价格端其实还需要一些时间。所以我觉得到了三季度的后半场往四季度位置看的时候，我觉得消费这些内需板块是可能会慢慢的会有机会的，包括像房地产这样的板块。但是在这一波调整过程当中，我还是认为啊，我们认为现在这个科技板块上，就是新的细分，从海外链的角度上说，新的细分非常多，产业趋势非常确定。我们讲所有的历史的抱团的瓦解，其实一定是来源于两个，一个是要么是你的宏观环境受到了很大的转变，比如讲你的利率环境、你的财政政策环境受到了很大的转变，要么你有一个明显的景气赛道，它的景气赛道出了问题。出问题的概率一般来说出在什么地方？要么就是你的业绩变脸了，要么就是你的行业格局坏了。什么叫做行业格局坏了？非常典型的是那波新能源的这个大牛市，不管是这个锂电类的也好，还是光伏类的也好，因为利润好，因为行业景气，大家都在拼命扩产，下游的需求不需要这么多的供给，这个叫做格局的转折啊。在格局转折那个顶部，其实业绩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 AI 领域目前没有看到格局的转折，因为下游的需求目前看起来还非常的旺盛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基于这些客观的基本面的现实和这个资金端的宏观流动性确实处于一个比较宽松和泛滥的情况，我们还是要利用好这次短期的情绪过热之后这个带来的这个技术性调整啊，积极往一些往中期看仍然有空间的优质公司上面进行调仓。
0: 嗯，其实今天我觉得大家在评论区给我们的留言反映出很多问题，就市场在分歧当中，大家各有各的这个观点啊，尤其是在大盘在这个位置当中稳不稳，还有就是在科技这个位置当中还会不会回头这个问题啊。有人觉得赵总言之有理，有人觉得雨然也是说的是头头是道，但是整个行情还需要我们去慢慢去摸索，因为我们现在和海外的这个映射的断联，让我们好像失去了短暂的整个市场的这种参考。那到底后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真是再要看一两天啊，才能看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汪洋给我们也说说在这一段时间的操作策略，跟我们说一下，就大起大落，从上周四就开始了，
3: 对，
0: 怎么办？
3: 其实我觉得最核心的那些抱团股来说，特别是科技方面的抱团股来说，它其实调下来反而也是机会，因为这次的调整其实上周也出现过啊，上周出现过以后，确实有一部分的资金因为它太高了，所以抛完了以后，发现第二天就直接拉回去，所以这部分资金打个引号也叫算是短期的踏空。那这部分资金大概什么时候接呢？也就是这两天忍不了了会接，所以说这部分接的就是上周接的，上周接了他们筹码的人，这今天开始抛了。那他两边进来又是接在一个相对高位，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并不是说整个行情到底到了什么样的阶段，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一个是交易，一个是节奏。 其实就是说强者恒强嘛，现在强者其实都没有走出一个拐头的这么一个状态，甚至我前面说的可能六月份还在一个科技强势的这样子的一个阶段里面，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你不要觉得它砸下来你就不敢买，只要它不放量啊，只要它不放量。嗯，
0: 好，那第一段我们刚才跟大家聚焦的是短期市场的评判，尤其是对今天再次下杀之后整个市场的评判啊。在这儿也提醒大家，胡宇然的有看头 APP 全年点金包优惠即将结束，订阅全年的点金包不仅能获得完整的投资逻辑分享，更能建立起对核心公司的深度认知框架，现在订阅呢还附赠两场价格不菲的重点行业以及公司的深度路演，有兴趣的观众呢可以通过有看头 APP 的首页还有公司与行业的公众号来进行扫码阅读，也可以通过客服电话400-602-1010400-602-1010进行咨询。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 SpaceX 递交的招股说明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儿对市场的影响有多大，一会儿见。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前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来自万德的信息显示呢 ，SpaceX 在递交了招股说明书之后呢，股票代码暂定为 SPCX， 最早货将在6月11号正式挂牌交易，目标估值高达1.75万亿美元以上，将是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预计吸引全球超过10000亿美元的资金参与认购。这对于全球市场的流动性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呢？另外，在它上市之前，会不会提升 A 股商业航天板块的估值中枢呢？来看一下几位嘉宾的分享。
1: 赵琦，这个对全球的这个资金会不会有巨大的影响？我们算一算啊，它这个不小啊，1.75万亿美元。
2: 是的。
1: 对。
2: 这个、对全球资金短期肯定会构成一定压力。但是对地心，我声明一个，
1: 相当于我们多少年前总市值啊？
2: 对的。那么对，但是对 A 股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对 A 股的影响，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更正面一点。第一，大家知道流动性呢，这个东西不展开说了，大家知道我说结论就好了。它对 A 股影响比较少，反而是我要说一下，重点说一下商业航天。商业航天在是我未来也是比较重点关注的看好的板块之一。它从零到一，这个一还没有诞生。那么商业航天最近是走得比较疲软的，今天表现还可以，前阵的表现很疲软，但是我也认为它应该要疲软，所以前面我们是逢高减仓的。那么目前我们想的继续逢低布局埋伏的一种思路，因为最近呢，其实可回收火箭技术呢，海外已经很成熟了。那么除了 SpaceX 公司以外，那么蓝色起源它的海上回收也非常成功的。但是如果说商业航天中美竞争这一块，短期这半年内我们其实是距离没有追上去，反而落后更多一点的。所以我觉得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要奋起直追，所以而且我觉得成功概率还是很高的。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趁回调期逢低布局商业航天，在我眼里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好的中长期的，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赛道。它跟机器人的其实逻辑是有不同的，机器人主要是应用场景，是不是真的能够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那么它的逻辑是不同的。只要你技术突破之后，你可以属于前期投入的，那么它的故事类似于我们现在讲人工智能一样的，我们前期投半导体，投研究先进芯片，那么产业逻辑是不同的，所以我认为它具备有大机会的一个条件和可能啊，这是一个条件。当然了，它从去年10月份涨幅很大之后，到现在震荡调整之后呢，我目前可能短期以内大机会可能还要更等待，关键是看技术的突破以及整个产业资本的投资开放情况。产业资本想增加投资，也有前提，就是你技术一定要突破。商业航天是把成本降下来。
0: 来，雨然，如果说我们 SpaceX 上市，我们在我们的 A 股商业航天的估值上，这个中枢会不会有所提升？
3: 我觉得其实商业航天就是除了 AI 之外的其他几个核心的成长赛道当中呢，我觉得往中长期看，可落地性以及这个业绩释放的能见度，相对来说我个人比较看好的是商业航天。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其实从4月份的这波成长股的整体反弹当中啊，还是以这个硬科技这边一枝独秀，其实商业航天也好或者

0: 其他一些类似于这个什么机器人也好，它的整个反弹的力度都比较弱，甚至说是在这一两天的调整当中是率先向下破位的。那其实我觉得短期来说呢，我觉得整个市场的核心的成长股的体验，如果说这个硬科技这个地方它暂时不能够支撑封偏的话呢，市场的封偏是没有办法往上提的。但是呢，如果大家选择一些交易型的机会的话呢，你是可以考虑在未来一到两周市场这个混沌期是不是要去一些其他地方捞一捞。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上说，我可能还是建议大家趁着市场回调的时候去梳理好你自己的核心仓位，还是以一个就是说这个耐心逢低布局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去等待市场开展下一轮的这个趋势主升行情。
1: 刚才我们跟大家聚焦的是 SpaceX有望在六月份上市对市场的影响。那我们稍事休息，稍事休息之后我们要谈谈这个时间窗口，四月份做光，五月份做新，六月份该做什么，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历史数据显示呢，在过去的20年当中，六月份是 A 股全年走势最弱的月份，上涨概率不到一半。除了刚刚提到的 SpaceX 上市，还有世界杯开幕、美联储议息会议等因素穿插在其中。六月份预期市场到底该如何运行？我们说四月份炒了光，五月份炒了新，六月份还会有新主线崛起吗？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享。来，我们先请汪洋给六月份整个市场做一个预估。
1: 嗯，其实我觉得可能按照六月中旬这个地方上下可能稍微有点不一样啊。上半个月可能我们觉得还是以这种概念炒作为主，下半年可能会偏向一定的业绩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但是从结果上来说，我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大差别，还是科技前排的这些光通信、光芯片的这样子的一些方向会更好。一方面前面说到了，它是一个抱团的方向；第二方面，你说前面它是炒作吧，你六月上旬炒作也是没也他们也是能沾上光的。你说到了下旬看业绩吧，其实他们几个的业绩，其实前排的几个业绩都还可以，对吧？这个市盈率上面来说，越往上走的市盈率越降的越多，反而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来说的它并不是很矛盾，只是说在二线三线的股票上面它可能会有一个节奏上面的一个区别，但是对于一线的这些抱团的这几个方向来说的话，大家都知道哪些方向，对吧？我个人认为是没有什么大的区别的，这是一个。第二个，我觉得在六月份能起其他的板块的这个概率不高啊，前面也说了，整个市场的一个冷清程度也好，整个的一个月份的上面的一个概率也好，但是如果说科技你觉得特别特别高的话，那不妨看一下机械，因为机械里面高端制造这方面，其实在整个的一个科技线的算是上游里面，算是涨得会比较少的。
0: 嗯，这是你刚才给大家梳理的这个情况，
1: 机床这一块。
0: 来，我们来看看啊，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过了，赵总，六月份有一个世界杯。就是世界杯整个今年的这个因素冲击会不会很大？因为正好前面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在四月份五月份经历了这么轰轰烈烈的科技股的这个牛市行情，我们只能说是局部的科技行情啊。那六月份正好是世界杯，在这儿会不会有个时间空档，在这儿大家会把这个整个节奏压下来，有这个可能性吗？
2: 我是这么看的，其实大家仔细回头，我跟胡老师的观点，其实大家主要是个节奏的一个区别而已。我认为就是科技股呢，我刚才说的，接下来还会是我重点研究的方向。为什么呢？我说了，我找不出比它更性感、更能叙事的领域和板块，但是我又嫌它贵，嫌它位置很高。那么任何板块它也是有一个节奏的，你不可能一直这样涨上去的，所以这里面存在一个节奏差的一个区别。另外一个呢，我目前研究科技股的思路呢，我是研究景气度，刚好就是景气度，其实大家有排序的。我举个例子吧，大家可能知道。

0: 很早给大家说推荐易中天，对吧？新易盛在节目里公开点评过好几次。然后呢，比如说你续创五亿，它可能从100涨到300了，我觉得哎，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去看光芯片。那么它的光模块很景气，光芯片肯定差不了吧？包括后面的半导体设备也是个思路。所以现在呢，比如说存储很高，那我接下去看存储的一些存储设备、存储耗材、一些原材料之类的思路。所以我会接下来我会把按照景气度传递的阶梯效果，我去研究。景气度慢一派的，我叫后景气度的一个行业公司，还会去做一个研究。那么总体上，我认为科技股性价比不高，所以你操作的时候呢，总体降低点仓位，啊，总体注意点节奏，可能你会更游刃有余。这是我衷心想表达的一个思想。六月份的行情呢，我认为如果恰好能够比较如意的在这个位置进行一个合理的调整，那么后面可能还会有更大的机会。如果它继续高举高打，也许你还能吃到肉，但是如果它哪天再高位杀大阴，你可能心里会没底。大家知道房地产周期里面最终能够成功摆脱过去20年最不还房地产见底的人，都是不赚最后一个铜板的人。所以你们有个节奏的差的一个认知吧。我还会做科技股里面做挖掘，但是目前这个性价比在我眼里不高的位置，我更愿意转向一些偏均衡的配置。那么有时候做好防守，所以我给自己定义的策略就叫做防守反击。防守在合适的时候，我觉得好的点位的时候，我也会进行适当的反击。啊，这也是配合世界杯召开的啊，足球队的一种踢法叫防守反击啊，
1: 打防守反击啊，
0: 对，
1: 欧洲的这个打法啊，来看看啊，有不少朋友也留言了说，说六月份我准备进银行，我只要3-5个点就行啊，这是一种操作。还有人说，我会在六月份呢，买一些碳酸锂，就大家各自有各自的想法。还有人说六月份我去做液冷啊，就是说空仓也是操作，打算六月份的空仓了啊。来看看雨然在六月份的一个布局建议。
2: 我们自己还是觉得啊，比如说就是说第一啊，我们并不是说全仓压科技的啊。我一直说，其实我觉得像科技现在这个位置呢，看你自身啊，我觉得半仓左右都可以。我一直说，如果你此前一直没有加入过科技阵营的，一直抱守着一个原教义的价值投资框架的一些朋友们，这一次的调整可能是你在这整轮科技牛市行情当中最后一次相对舒服的上车机会啊。并且我觉得，如果说借用汪老师刚才的那个所谓疯狗浪的说法啊，其实我是比较认同的啊。我们认为后面科技板块很有可能会走出这样的一波行情，所以说你如果在一个我们想顺大势逆小势的节点上车的话呢，你哪怕就是20-30%的仓位，你的心理感受会很好啊，会相对好一些，不会有一种好像我错失了一个时代的这种感受。那么第二个呢是我仍然是认为，随着时间的不断的向后推移，到了3季度的下旬之后，其实呢我顺周期的行业是会慢慢的有一些机会的啊。从这个配仓的角度上说，就是我们是不太鼓励个人投资者过度的关注路径上的波动的啊。我们觉得现在其实还是，哪怕就从科技的角度上说，其实有很多名牌的大公司，它距离此次的掏定律发布之后，它应该值得所谓大国重器的中期的市值目标空间还不小。所以呢，其实大家应该抱着这个就是我们讲投入这个中国科技资产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啊，趁回调的时候呢买一些用相对中期的去持有它啊，我还是这个观点。
1: 看到最新的美股存储开盘的情况，美股存储概念盘前涨幅扩大，美光科技涨幅扩大至8%，西部数据还有西捷科技涨幅超过4%，这个情况啊，就是
0: 这个情况，就是我今天认为让我比较痛苦的一点。我认为今天存储板块会大涨，我其实但是存储板块稍微高开之后，走出一个高开低走的一种行情。我觉得就是你当强不强，可能为弱。但是呢，就是我刚才说了啊，防守性板块，那么我说一下建议吧。如果六月份你选择防守性板块，你肯定选择偏稳健点的，比如说六月份电力设备偏进攻一点，电力是属于标准的防守板块，电力、电信板块、银行板块。那么如果你选择偏进攻性的方向呢，那你继续科技板块我还会做挖掘啊，也会做布局，只是仓位可比以前可以要降低一点。另外像电力设备这一块，还有就是比如说氟化工、制冷剂啊，这个夏天这个季节布局可能刚刚好。另外我跟 或者是观点以下呢，依然会在一些涨价的逻辑。

关键的交易日当中，两位三位对整个后续操作的这个方向是截然不同啊。那我们今天的互问互答我们先不给大家安排了，一会儿请他们两位啊，就是比如说看好的像雨然啊还有这个汪洋，你们打算怎么做，做哪些更细的科技方向，你们拿出来说说。那赵总说我对这个你的做法有看法，看法是什么原因，我们碰撞碰撞好不好，今天我们这么安排行不行啊，我们一会儿见。

0: 好，欢迎回来。既然我们的节目是直播节目，我们就充分利用这种时间优势来现场做一些现场的安排啊。我们先请雨然说说，你接下来说继续要看科技，你刚才也提到了，可能还会回到科技当中，你打算怎么做，做哪些，出现什么信号，怎么布局，跟大家说的详细一些。
1: 哎，我先谈一下，就是其实除了科技以外啊，其实我们也有一些比较长期的这个配置仓位，比如讲说以周期股为例，我们现在就短线来说，我们比较看好的是锡、铜啊，还有铝啊，锡大于铜大于铝。现在这个环境啊，这包括这个 CXO 的这个龙头，我们也是长期配置是看好的。那么回到科技股这个细分，其实我本人的话，我不是很愿意参与公募的核心抱团票啊。公募的核心，因为我们不是一个追求相对收益的一个这个思路啊，我们比较愿意去追随产业的最前沿的细分去。换最有锐度的东西，短期来说我们关注的比较有锐度的东西啊，硬科技产业上一个是 MLCC， 还有一个是这个 ABF 载板啊，我们觉得是这个 Rubin 这一代出来之后是最短期最好的两个行业，我觉得这一波调整之后很多核心股票它的这个空间还有很大。第二个国产这个锚定率这一块啊，我们觉得长期来说不管是对上游的材料，对晶圆厂以及这个对于一些设备公司长期都非常利好，但是在这一些的大品种当中，其实前期的第一波的我们讲国产算力放量的这个半导体的行情他们已经受益了。有一个细分行业是仅因为这次锚定率的出台而受益的，就是 EDA 啊。所以我觉得最有锐度的三个细分方向就是 ABF 载板、 MLCC 以及EDA 啊。那么我刚才提到的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这个 Rubin 架构上来之后对于这个 PCB 的价值量的大增啊， PCB 的相关的板块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星期的在今天调整之前其实涨幅是非常好的，即便没有这个调整，所有的公司也都是螺旋型的上涨，你不能指望它每天涨啊，要看到它的中期的这个价值量啊，
0: 就是要看产业头部公司。
1: 是的，
0: 来，张老师。
2: 我刚才说了，我先说进攻型方向。那么，如果六月份我会选择进攻型方向，我刚才已经说了，在科技里面，我会按照整个景气度的节奏。比如说，目前还有很多板块，它的景气度并没有兑现。比如说我在四月初给大家挖了半导体设备，但目前我认为它的利好已经兑现大部分了。还给大家挖的工具半导体这一块。要么就模拟芯片、功率半导体，我觉得他们后排没有起来。发现这些标的、这些股票最近表现都不错，包括我接下来可能会更多的从，比如存储里面，我会从它的耗材、从它的靶材的这些细分领域，就是它本来景气度应该比前面景气度要慢一拍的标的里面，我认为他们最高的景气度还没有来，这些行业公司里面我会去做逢低布局。另外一个最科技最大的特点就是日新月异，如果新来我认为出现非常震撼的、具有强催化逻辑的一些标的，那我可能还会再布局。但是目前呢，比如说对于光芯片、磷化铟衬底，甚至对于指针就是钻针这一块，包括金刚石热成。

0: 片的很多细分领域，我认为他们的未来预期并没有完全体现。预期在我眼里体现的比较充分的，最体现可能是光纤，然后其次是光模块，我认为他们预期体现的比较充分，那么未必会有很大的收益差了。所以我也会在新的赛道领域里继续进行一个相当的相关的挖掘性工作。另外一个就是对于涨价逻辑和贵金属逻辑，还包括商业航天，这都是一些偏金滚的方向。防守型方向目前我觉得位置最近调整的比较凶悍的比较多的电信类公司，我觉得目前配置其实如果说你是个很稳健的投资者，拉长周期来看，银行股目前的位置也很好。因为但是银行股确实跟白酒一样没有增长，而且净息差一直在压缩，压缩到今天我研究的行业信息是我认为基本上到偏极致的一种程度了，所以再往下压缩空间比较小了。过去他说房地产的拖累可能也慢慢的高峰期过了，所以银行股中长期而言作为红利板块目前的标的其实是比较有吸引力的。我发现你用时间持有的话，将来应该会远高于理财收益产品。
1: 嗯，那刚才胡雨然的观点是我们这一波到这儿产业没有结束，我继续看好产业发展方向，我继续在产业发展方向的头部公司当中去寻找机会。 ABF 还有这个ABF 载板，包括 MLCC 包括我们说EDA， 就是这些他在接下来你砸下去以后他想做这些品种，你同意吗？
0: 第一，对于 ABF 载板呢，还是对玻璃基板呢，未来的分账路径是不同的。其实 ABF， 你如说 ABF 载板未来的情况，其实 ABF 载板最近这一波的行情，这一个多月的行情，股票走势是非常大的。包括 MLCC 大家知道它本来技术含量并不高，主要由需求紧绷的过快之后造成的短期价格供不应求。所以 MLCC 你是完全兑现的吗？我觉得倒未必，但是拉长周期看，它也是周期比较明显的一个行业。另外像 EDA， 其实 EDA 我关注的很早，但是我对软件的公司，就是硬件的很硬，软件的真的很软。EDA 软这个整个行业，在整个软件类行业里面，能拿出业绩来的基本上没有。盖伦电子，比如说最近的广利微，它可能因为切入的硅光领域，可能股价表现会强劲一点。华大九天一直说自己会怎么怎么好，但实际上它业绩从来就没有拿出过手的。所以软件类的公司，我对软件类公司，我逢低可能会参与，但是我不是特别喜欢重仓参与软件类的公司。包括现在很多软件的公司其实目前位置是很低的，比如说和信息啊、达梦数据啊等很多软件的公司业绩还比较不错，今年一季报高速增长，但是它就是不怎么肯涨。
1: 刚才也是自己的理由啊，就是刚才也有人说ABF 的这个载板是不是现在看稍微有点晚，就从现在这个时点上看晚不晚？
2: 我觉得不晚啊，而且呢就是说此前市场有一些争论说除了我们此前提到过一个玻璃基板啊，玻璃基板也是一个长期的产业趋势，可能2028年会正式落地，但是现在整个市场的交易环境是向前交易最新的细分，就像我们4月初的时候谈的一些像是这个薄膜泥酸锂这样的品种一样，现在市场都是提前开始交易最新的一个产业细分啊，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他的这个技术研究不是很细致啊，分不太清楚背板，我们讲正交背板、载板以及基板，其实这三种东西都是完全不同的。有的时候市场上会有一些小作文说，哎，玻璃基板和陶瓷基板是一回事，玻璃基板和陶瓷基板出来了之后会替代 ABF 这个背板，会替代 ABF 载板，其实都不会啊，他们是相互独立的啊。我觉得 ABF 载板这一波的周期应该说它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另外我们刚才提到的 MLCC 虽然短期看上去有一定的锐度，但是我觉得 MLCC 这一段大家要注意，有可能是刚刚开始，有点像去年的存储，它过去是一个强周期性的行业，但是 AI 的这波浪潮有可能会历史上第一次颠覆它的这个周期的极点啊，会把它的上升空间从一个传统的周期性行业变成一个新的这个成长性行业。尤其是这个MLCC 当中呢，有一些是比较普通的评价的，也有些高端 MLCC。 高端 MLCC 的它的量非常有限，它价格的弹性非常大，在我们 A 股市场的定价当中，这一种价格弹性大的上游品种，它兑现到股价上的这个短期的弹性是非常足的，所以我建议投资者可以积极关注这个领域，在自己适当的做一些跟踪和研究。
1: 看来大家对这个行业趋势上也有争议啊。那汪洋，我想下次来我们再聊聊其他趋势上的一些新变化啊。感谢三位，也是真诚的跟大家来做分享。那我们明天再来看看市场的动态，明天见吧。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来来了，做一份的为你们去等你。
2: 小白牛头，
3: 有一路先生帮去，
4: 必须。
5: 萨瓦迪卡。
6: 旅游经历在远东。
7: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你用舌尖环游世界。
8: 股票投资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8: 学选股，
9: 用九方
8: 做标题，
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8: 九方
1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建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1: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2: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了。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13: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14: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11: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15: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16: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新的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17: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11: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18: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的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19: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20: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11: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新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21: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22: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23: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24: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11: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25: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渐行节约。